0: 袂迄拢嘛
1: 是，嘿，
0: 还拢赞的啊，
1: 还拢宠物
0: 嘞，嘿，袂拢无宠物，迄药效拢无
2: 共款，药效无共啦，材料嘛无共啦。
0: 你拍起来问这死人，
1: 啊，
2: 你免惊，好家伙，好你看，
1: 我小假呢。
0: 啊，安尼吼，你爱进前，爱注意咩吼？
1: 爱
0: 注意咩？啊，你食这都袂啊？
2: 你甲食一个啦。
0: 你听我，
2: 爱听我啦。
1: 爱做啦，
2: 讲做。袂使爱去做，
0: 爱去做，爱去做。有机会爱去做。
1: 莫德纳两支，啊，要搁做莫德纳，讲足强
0: 的。袂啦，袂
2: 啦，大家慢慢咧做。
0: 卖后背。
1: 我慢性病多些，啊，一寡毛病拢牙咧。
0: 袂啦，你慢性病。
2: 卖后背听人讲，家己知影就好，听家人讲。
0: 好，好。
1: 没
2: 没没，爱听高雄讲，爱听别人讲，哈。
0: 你放心，放心，
2: 哈。好 ，OK，OK，
1: 好，拜拜。
0: 来，喂，你好，阿母啊，阿母啊，你好。
2: 阿母，
3: 喂，
0: 阿母你好，歹势，阿母啊，今日你行较久，因为。
3: 阿那只过来。
2: 啊！别人在
0: 先接人先卡来啊！
2: 你第三名，
0: 哎
2: 呀，你后壁阁有电话咧响诶，来进来讲。
0: 三名来，拢算出去啦。
3: 帅哥美女好啦，
0: 嘿嘿，家
3: 长朋友大家好啦，
0: 哎，
2: 阿母你也好，
0: 阿过来咧，
3: 阿过来，我咧三周年入组组，
2: 对对对，
3: 我咧听上半天啊，
2: 谢谢啦，
0: 有啊吼。刚才听到这句，咱就欢喜
2: 啊！
0: 啊，听咱的节目就好，无一定爱买物件。
3: 哦，我甲你买万外块也袂来呢。
0: 买万外块也袂去呢，吼！别紧啦，慢慢仔来啦。你钱多咧，啊，都哪有需要才行安尼啦？吼，哎呀，阿母啊，今日听什么歌？
3: 听江辉唱的。
0: 江辉唱的啦，吼。好 ，OK， 吼，多谢阿母啊，吼。
2: 阿叔阿母啊，
0: 阿母啊，身体健康，全国的听友嘛拢甲你问好，吼。
3: 好。
0: 差百外万人啦。哎呀，吼。好，多谢阿母啊，哈，好，啊，来喂你哦。
4: 好，大家好。
0: 阿姐，你今日穿只早卡，你唔免卖衫。
4: 我今日较有闲，你是咧？我
0: 较
4: 用金蛋盘卡，我即久无卡个咧。
0: 安尼生意歹啦。
4: 那卖安尼讲，讲生意歹啦，我生意普通啦，我只是金蛋盘即久无卡，紧想卡一日歌咧。
0: 哦。
4: 哎，中秋节要到咧，
0: 点什么
4: 歌咧？
0: 来，点什么歌？
4: 万月想爱人。
0: 万月想爱人啦，吼，好 ，OK， 哎。
4: 我爱借问一下吼，像你咧叶黄 QQ 冻啊，有
0: 无？
4: 啊，个人参皂苷啊，啊，个自行的啦，啊，个互相药啦，即久拢无咧卖啊，我已经拢食完啊咧。
0: 啊，我都还未轮到咧，啊，人嘛无货，哎呀，
4: 即久也未轮到，我无货，我无物件通个食咩咯。
0: 啊，我即两天才赶紧甲厂商讨，好无？嘿啊！因为我做年庆，我做年，嘿啊！我做年庆，我啊，甲我最好的产品拢会轮一轮。哎呀，啊，这好的产品拢轮一轮以后了，哎呀，来就拢恢复原价啊，吼。
4: 好，哎哎，啊，我借问一下吼，
0: 哎，
4: 那三七八的食各位全善良的，你也买拢正常的。
0: 安尼吼，哦，迄支大家学了噶，迄大迄华人一个方如妈妈安尼敲电话来欢喜，甲讲本来一挂裤拢未清洁有无？哎呀，最近拢会清洁啦。
4: 对啊，现在三七八唔该，哎哎。去牛
0: 肠
4: ，B M
0: 派
4: 拢正常，
0: 好
4: 不
0: 好？安尼吼，
4: 对啊对啊，
0: 好，恭喜啊，继续
4: 吃。啊，你这诶产品，甲我规支甲我做。
0: 好，我这两天会甲厂商讨，恁若有欠啥物吼，啊，恁拢爱敲电话甲公司讲，啊，我只有法度替恁提早准备，因为这产品毋是拢做便便起来下吼，咱的产品其实拢足快，啊，爱靠恁敲来甲阮公司提醒，讲恁啥物食完啦，啊，我只有法度去争取。啊，有诶物件嘛，爱一年、两年、半年，像我一支，像我一支生姜菇，都毋是你随时要买就买有诶。啊，像春金草、啊金骨草，迄嘛毋是随时要买就买有诶，迄种天然野生诶物件，
4: 嘿啊。你爱吃杂杂出来
0: 诶。哦，我感觉最近这两项物件，用讨价讲要起笑。
4: 我拢食干了，食袂
0: 到诶，
4: 食
0: 袂
4: 着
0: 咧。啊，你好。你拢爱提早讲。差不多食要完，进前半个月都要卡来讲啊，哎呀，好，好，好，好，多谢
4: 啊，
0: 好好，多谢个小姐啊，哈，好，来，喂，你好，什么？
5: 我食个三皮打那个有效果啊，今麦是搁有回落来，我咧你等
2: 你食完啊呢？
0: 真无回，
5: 哎，食完啊呢？
2: 今麦减回啊，你食了有较瘦无？
5: 有哦，
2: 哦，啊，你水油
5: 啊，
2: 哎，有较灵吼，
5: 哎，对啊，那个。
2: 啊！你讲
5: 的话，就是都有，都有较好势啊，较灵啊，顺那个 规身躯拢较灵活啊，较灵活啊。
2: 好啦，我来甲手伤好啦。
0: 这两天啊，
5: 系啦，甲我吹一下啦，啊，吹下甲我夹来啊。
0: 你干那欠一项尔，就对啦。
5: 我今仔日我先真欠一项。
0: 好，好 ，OK，
2: 好，谢谢你哦。
0: 啊，来喂你哦。
2: 喂，陈爸爸，你足久无打电话呢？
0: 哎呀，啊，
2: 真久无打电，听到你的声音啊呢。
6: 在你顶你的金骨草啊？
2: 哦，你要顶金骨草哦？啊，
0: 你
2: 今仔欠无？
0: 你差不多第一摆下卡来买金骨草呀？
6: 好啊。
0: 阿爷的跟阿星的跟三黄同款。
2: 食了你的金骨较好食啦。
6: 哦，嘿，你搞个电影给我分我诶，
2: 给搞分我诶。
6: 诶，阿哥，你来跟我佚佗啊！
2: 哦，赞赞赞，新加坡头哥，
0: 阿哥会要去倒位？
6: 阿布达比，
2: 阿布达比，中东所在，
0: 中东哦，
6: 中东啊，
2: 赞赞赞，
6: 哦，阿阿如来，阿我到，
2: 阿我陈爸爸，你到底几岁啊？去加远着？
0: 中东拢乌人，中东拢乌人咧，
6: 无啦，嘿。在杜拜要好野人，来看好野人，先做安怎？
0: 你是要去，你是要去杜拜啦？
2: 啊，陈爸爸，你是几岁啊？走到阿远去？
6: 八十年无偌济。
2: 哦，八十你走到阿远。
0: 哎，你中东。
6: 勇敢
2: 哦，勇敢哦。
0: 中东，
2: 像我那三品勇敢哦。
0: 中东，去中东早就发石油，等下喊我换金骨草啦。
6: 好啦，我有刚刚就发到来。哦，刚才有听到有片那个哦。哇，你啊啦，迄阵啊哦，这钓钓，这这阵去钓钓哦，哦，哇，食那的。
2: 食阮的川贝有较好食无？
6: 哦，贵，那去多都贵哦，阿婆，还袂算。
0: 迄阵啊，陈爸爸卡来，
2: 我都可以食阮偷阮的川贝。
0: 我阁可以食白酱加川贝做伙食。
2: 哎呀，你得烧啊，啊烧食白酱
6: 哦。嗯，不过在山顶太好了，阿婆。幸亏大家发过啊！
0: 没啦，没啦，你的作用诶，食到百二，你放心。
2: 好，阿我来甲亲相退咯，哈！
6: 谢谢，
2: 谢谢你，谢谢。哇！
0: 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
2: 是啊。
0: 啊，我上年
2: 听着恁讲食产品食较好哩哩，我有够欢喜的啦。
0: 我的上年庆就用要接近尾声。
2: 对啊。
0: 啊，这个听友长辈时代啊，恁若有欠什么产品？啊，恁来打电话来欢迎，食了好。
2: 是啊。
0: 啊，食了歹当然是欢迎批评指教。
2: 是。
0: 啊，食了好，恁若欠，恁来赶紧打电话来讲吼。
2: 嗯。
0: 因为我会当借周年庆这个名目啊，甲厂商啊特惠啦吼。啊，我还有几落支产品还未轮到周年庆，因为我的产品真济啦吼。讲实在，我的产品将近有几百种诶。啊，连续卖哦，有太侪种啊，然后就是爱爸爸妈妈恁甲我反映啊，甲公司楼下的助理讲，讲恁欠啥物，啊，我就会为恁准备啥物物件安尼。啊，我讲像一支三黄啊，甲春金草啊，这是同一个所在。出得的吼，
2: 是啊，
0: 迄春金草，敢若阮一个吉利妈妈，
2: 是二乐，
0: 二乐甲会得志。吼，伊讲实在，阮吉利妈妈较少咧就线啦吼，啊无你然后敲电话起来娱乐，啊我嘛拄啊伫五分钟前啊要接节目，
2: 讲完电话呢，
0: 我接到伊的电话，伊讲伊去学检验师检验回来，啊讲实在，迄个检验师替伊欢喜噶，讲伊即三十年来身体拄啊即个时间去检查。上健康的啦，
2: 对啊，拢车机啦，无安机啊啦，
0: 唔捌遮健康的，
2: 对啊，
0: 啊，咱嘛甲恭喜，
2: 是啊，
0: 嘛真替伊欢喜，
2: 嗯，
0: 啊，当然你是确定的来甲我说多谢，啊，应该是我甲恁说多谢较对啦，
2: 是啊，恁拢家己开钱的
0: 咧，恁开钱买，啊，甲恁肯相信我，啊，我特别互恁失望，
2: 无唔对，
0: 哦，所以讲家宏有当时啊，啊，伫咧做物件的过程当中，
2: 是，
0: 啊，我是真正严格把关。我拢甲当作这物件，就是要来救世啊！第二要来互家己食，要互家人食啊！我一定是用高道德的标准，吼、哦！咱讲真正的平平啊，我若要买互我的仔仔食，我一定是买上好的，
2: 嗯、
0: 要互我的老母食，我一定是买上好的来。
2: 是啊，
7: 你好，
0: 新年大姐，
2: 刘大姐，来，什么好朋友你刷定？
7: 我有确诊，也未使去领。啊，即摆领是咧扣领，我是咧拜后再去领。
2: 你先打，你先打，我叫老家处理哦，哈。
0: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我讲恁老欠物件，恁就拢敲电话起来讲。 啊，我
2: 所以你看，咱这个刘大姐嘛确诊啦。
0: 我真拢会甲你登记
2: 哈。恁吼，
0: 啊，恁
2: 前
0: 日确诊呢？啊，恁的川贝了安那食咧？啊，经过操了安那食咧？来回了林大哥。
2: 林大哥，
8: 大王，
0: 嘿嘿，
8: 就问下恁咧，顺上果冻条当时有咧卖啊？
0: 还卖过啊咧？
8: 哈哈哈哈哈。
2: 你无卖过啥物
0: 啊？啊，你顶刚促销看有卖？
8: 有卖啊！
0: 啊，你还没吃完啊？
8: 啊，就食了袂歹，啊，就准时食啊。
0: 安尼啊，
2: 食完啊就对啊啦。
8: 系啊，已经准备，差不多要食完啦，所以想恁当时搁要买，恁请教。
2: 啊，你食了刚好食。
8: 食了袂歹啊，正常排便都拢袂顺。
2: 即摆足顺的就对啊。
8: 哎，是。
0: 我即两礼拜再去啊，厂商清楚看。
2: 啊，好，搁吹，去甲吹看嘛。
0: 好，好，好。
8: 啊是，恁若有提早回来嘛，会当。
0: 阮家己来，阮家己来，这阮是拢有留啦。啊，人员工要报你无，啥要报你无？
2: 好啦，我等下叫员工靠你啦，我这边是
0: 好
2: 啦，
0: 哈。
2: 好，没问题，谢谢啊，林大哥，感恩感恩。
0: 来，喂你好。
2: 哦，
0: 喂你好。
2: 阿母诶。
9: 哦，
2: 阿母你哪哈子啊？
0: 哎，
9: 阿要甲你问一下，安尼早等几波？
2: 干啥物？你要爱啥？
9: 那个互相好啊，有无啦？我。
2: 我
9: 爱好生哦，人咧讲啊，食有效，啊人搁叫我去看医生，讲家骨人啊，搁迄个吼，啊咧去看医生，啊我搁食你爱食两日就好诶，知影我就那讲好，赶紧听着你诶，脚等几波等无啦，
2: 安尼哦，
9: 啊以后就赶紧两组来啦。
0: 哦，恁兜诶新明星咧？
2: 嘿啊，你哪知我咩
0: 个？你敢知你啥物？恁兜诶新明星？
9: 嘿，
0: 阮站面敢那为着互相要和阮头家开会开啊点半。安
9: 尼哦。
0: 系啊。
9: 哦，好，
0: 安尼
9: 就
0: 赶紧
9: 两个
0: 过
9: 来。
0: 啊，对啊，无
2: 在
0: 开会。
2: 啊，唔知啦，要卖
0: 人卖。安尼。
2: 安尼。
0: 系啊。哦。
2: 啊，不话你搁听一下啦。
9: 哦，好。
0: 你互相要食了安怎好啦？
9: 啊，都。
2: 药剂有较好势呢。
9: 药剂有加正好势，啊，搁哪听哦？
0: 哎。
9: 咱有感觉
2: 讲，俺脚骨
9: 就
2: 搁消
9: 落
2: 安尼啊。哦，大
9: 水
2: 啦，吼，
9: 小可有水分啦。
2: 哦，安尼，啊有较消。
9: 食一日是吼，啊小可感觉搁食两日搁感觉愈肥安尼啦。
0: 药剂爱顾啦，哎呀。
9: 对啦，啊就是安尼啊。
0: 人讲寿命是短，药剂咧行。
9: 哦，咱食多哈，我唔才第一找你啊，无我咧第一要找你。
0: 对啊，咱寿是短，寿短用咧行啦，就是短药剂咧行，药剂若顾用。身体得用，
9: 系啦，啊都，脚骨都安行行安尼啦。
0: 好 ，OK。
2: 我安那个那个秋香参香，
9: 你跳起啦，你是寒个无个好个在，听着这行药啊，食来个，个有差个路差，我才一关。
0: 我当初互相药，互阮丈人啊食到本来，我当初互相药吼，互阮丈人食到本来，医生个讲
9: 个。
0: 好啦好啦好啦，
9: 我再
0: 讲，再讲，等你过去听。好啦，我讲话你听，你听无啥有。
2: 那你别做事啦。
0: 啊，我当初吼，你讲着互相要。
2: 是。
0: 啊，我怎敢那为着互相要含头家？
2: 头家是啊，乌龟波啊。
0: 厂商开会开啊点我。
2: 啊嘛，乌龟波唔知你乌啥。啊，
0: 当然，这个来宾你嘛是参与开会的其中之一啦。
2: 是啊是啊。
0: 啊，我怎开会开个点我啊？来，
2: 陈大哥。
0: 文路大哥。
10: 你吃我啦？
2: 你伫沙店买什么好物？
0: 我加红啦，
10: 我加红啊！
0: 小威，你卡电话，你卡
10: 你分起来用了，你你讲好了呀？
2: 偷两红你啦？
10: 有啊，
0: 哎，安那？
2: 阿小弟啊，你？
10: 啊，我叫我吃啊！
2: 有啦，有吃，有吃，
0: 有甲你叫又叫，
2: 叫又叫啊！吃去啊！啊，你今仔日去当看卖哈？
10: 我
0: 来了，来等那个，来喂你好，啊来喂，啊感谢这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恁老当时要卡电话来，啊恁个垃圾哦关起来去，拜托。
2: 是啊，拢好
0: 好听。啊无，安尼我会相声吼，啊第一，
2: 人家听了无爽快啦。
0: 第一，恁讲啥我听无。
2: 是。
0: 第二，人家听了会无舒服吼，啊来喂你好。
11: 啊，他还没到位。
0: 那边搞的，你是讲我呢？是物件呢啦，
2: 来等你
0: 啦。我是讲你刚才问看那边搞的，也无讲什么物件吼。我讲我昨为着这项物件开会开到点半。
2: 是啊。
0: 实际上无物件，讲真正的啦吼。 因为这项物件嘛算台湾中的国宝。
2: 我你讲个家伙，这项物件我真爱甲你
0: 我当时伫带带啊来为了陈太太拍摄，我你到山那过来带，嘿来了。
12: 哎、欸，你要高雄，
2: 高雄哦，高雄啦，你名个叫唔对，
12: 你刚来一回，我收到呀。
0: 哦，爱丽毛哈，
2: 爱丽毛哈，
12: 阿伯要哪只？
0: 来，我叫楼卡小姐给你解说哈，叫助理哈。啊，我讲我当时开发这个产品啊，然后接连续开发三黄，
2: 是
0: 啊，然后筋骨草，
2: 是
0: 啊，家宏有讲我拢要用一寡来自天然帮助农民的物件，
2: 是
0: 啊，帮助咱这台湾的原住民，搁有一寡过去已经胖见失去失落的物件啊，我要甲找翻头，倒来救人的性命。你看我一支三黄。高进，我讲啊吼，招弟啊妈妈、丽华妈妈、金彪阿叔啊、泰山兄，大家都卡来讲食药剂，哎呀，食癌，食甲大家拢好。来，为了做妈妈。
13: 嗯，啊，我医生正讲，那还未送过
0: 来。啊，来，你稍等吼。啊，我讲，我安尼一直吹，我一支春金草啊，吼，这个陈爸爸已经捌卡电话来啊，就卖讲啊啦吼。我和一个阿新兄。微信兄啦，吼、哦，啊，和一个团金节啊，吼、哦，啊，和一个阿王姐，阿王姐啊，卡电话来讲，因三十年的旧年的老镜头，啊，筋络拢袂了，灵润大袂正常，因讲因少年拢安尼
2: 变规工的就对啦，吼，
0: 进去后来先我叮当着，啊，着爱白叫牛咧，食这个春金草。食个拢好，
2: 是啊！
0: 啊，我讲这個春金草，这個、就甲三黄同款，
2: 是
0: 啊。讲真正的，这个三黄，讲事实啦，吼啊，已经偌济人摕钱来要甲我排队，
2: 真的呢。
0: 啊，我无可能放弃。
2: 你刚家宏都有讲啊，一个对中华，恁爸爸摕回家，家己来要归收的回去啦。
0: 系啊，连一挂大金药厂啊，甚至病院。要来和我讲三黄，
2: 是
0: 啊，我拢直接叫我的公司的同事，我的助理哈，
2: 嗯
0: 啊，就甲排除掉啊，因为我讲我这个物件我无可能，
2: 这量足少的啊，
0: 给别人卖，
2: 是啊，
0: 啊，我这样物件我一定
2: 珍贵的，
0: 爱老吼热爱我啊，支持我，疼惜我，这些爸爸妈妈，这些长辈时代来吃保健，嗯、来吃养生，啊，所以讲我讲。恁若买有对个物件，事实真侪，恁爱真福气。尤其食好，更加爱甲恁恭喜。啊，我伫趁周年庆这个时间吼，啊，你像我一个今日讲真正的，这个藿香药啊，讲真正的，我内底藏个啥物物件，拢是来自上天然、上贵个。啊，互恁食一工至三工，食一工若无消水个，就对啊啦。加防算浪费，加防食了算歹。嘿啊，啊若食三工。啊，有诶已经去插讲，代讲代好要洗耳机啊！我讲你先慢车咧，食几工啊？试看卖啊，结果无去洗，迄就是小安的那句。
2: 是啊。哦、
0: 啊，我讲真正好诶物件啊，咱唔惊人考验。台湾人暂时洗耳机诶九万外个，至十真已经来到11万外人啦吼、哦。啊，伫咧当代要洗耳机诶啊，未来啦吼，将近超300万人。谁让我讲，谁那会有三百万人？你来讲，我讲哪有可能有遮济？因为第一啊，西尔毒，过来啊，第二糖尿病患者啊，
2: 尿尿病，吼、
0: 哦，这拢是准备，就是甲要西尔剂的阶段。
2: 是啊。
0: 因为恁只要是顾无好，肌酸酐放尿气泡白了，肌酸酐过高啊，肾丝球过滤率伤高。啊，这就是拢要洗药剂的
2: 治疗。你肌酸酐过高了，你的尿蛋白就侪啊，放尿就破啊，嘿。
0: 我就讲今日吼，啊，讲实在啦吼，
2: 嗯，
0: 这个藿香药我实在，因为这拢来自天生天的野生的物
2: 件，天然的啦。
0: 吼、哦，有当时啊，讲真正，你要找无遮好找。
2: 啊，搁一只吼，一挂珍贵的药材啦，咱是讲拢野生的有够歹找啦。
0: 啊你，你有五种情形，你得特别来注意。
2: 咱这爸母啊，注意听
0: 啦。你今日注意听，你有糖尿病的人，
2: 一定爱听，
0: 你嘛一定爱听。
2: 我你一点仔知识啦、
0: 啊。不管你要买唔买，
2: 对
0: 啊，我上无我知识含你小交
2: 换。对对对。
0: 啊，互你家己会当去注意。第一，你有五种情形，
2: 嘿，
0: 你放尿会起泡，吼、哦，放尿会
2: 泡泡啊，嗯，
0: 哦，你脚会水肿。过来，第三，你血压会 最近常常咧悬，
2: 起起落落安尼，
0: 啊有小块有变黑有头壳戆诶，即个症状，啊然后人容易亚肾，这都是腰椎病诶五种征兆。
2: 嘿，
0: 哦，啊你来
2: 检查看你即有五种即个征兆有无？吼、
0: 哦，你若有即五种，啊佮加上你有糖尿病，安尼你足危险诶。最近咧选举吼。哦啊，那该登记的拢登记刷，因为登记截止啊啦吼。
2: 对对对。
0: 啊，但是那这种要洗腰子的，甲糖尿病的患者，这是永远登记未完。你唔好永远伫遐做候选人吼。
2: 那唔好。
0: 啊，候选人像这人搞这登记了，十二月选举选刷就刷。啊，你若做着破病的候选人，
2: 那是永远的呢，代表的呢。
0: 永远的选未刷，啊，上好是卖动算啦，因为若动算就破病。哦，这种好酸人，
2: 那嘛不爱去生气。
0: 这种好酸人，该一种好酸人，无讲。
2: 嗯，
0: 哦，啊，咱就来听一首歌。
2: 来，咱来听一首。
0: 来，接一通电话啦，来，宋明大哥。
2: 来，刘黄大哥。
14: 喂，
2: 大嫂，你刷电刷电，来，
14: 好嘛嘞，来。啊，我种迄山黄，迄也唔知要食什么时阵咯。
0: 山黄，你都营养随时想要食，你也无买山黄啊，你都来山黄。
2: 伊用别人诶，别人甲买。我知影，我快着。嘿，你稍等，稍等，稍等。
0: 啊，来，来，喂，你好。
15: 诶，借问者吼。我有甲因买什么？纳豆什么红曲？
0: 嘿嘿嘿，纳豆红曲。
15: 诶，借问者吼。我肾指数过低哦，剩二十外安尼敢袂食？
0: 会啉者？
15: 啊？
0: 会啉者啦，
2: 特别要紧。
0: 你肾指数过低，你甲你
2: 生油脂也不要紧啦。
0: 啊，纳豆红曲是咧甲你食清火路的有无？伊迄袂影响到你的油脂。
15: 啊，伊有下丹参，下丹参啊。
0: 伊见到对你的油脂有帮助，丹参啦。嘿啊，啊你若肾指数过低哩吼，啊你是指挥大哥吼。哎呀，你今日爱听哈啊，肾指数过滤率。
2: 你今日听，今日直播你敢听得到？
0: 今日这，
15: 我啦，我今晚未见来，我今日上来这样来吃。
2: 哎啦，哎肾有记得吃，卖讲你肾指数过滤。哎，
0: 肾癌的人，肾癌的人都会使吃。安
2: 尼了解无？
15: 血流管的安尼。
0: 拢会使，你专门做血压管的哈。
2: 好，安尼知哈。
15: 啊，我搁想袂吃
0: 无。无啦，糖拢
2: 会吃。咱无禁忌啦，哦，无禁忌哦，哈。
15: 吃菜哦，吃东
2: 西。那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嘿，哈，拜拜。
0: 卖好家己，卖好家己。
2: 你卖压力这么大啦。
0: 刚生活。
15: 你一罐药。
0: 嘿啦，只一罐智能罐，卖好家己生活这紧张。
2: 你上紧张去啊？
0: 哈，
2: 好，好，拜拜。
0: 你甲看啦，这就是肾丝球过滤率西药剂的人啊，的一种引诱啦，来，我了。
2: 到了，
16: 什么 QQ 叶黄素吼，我有买买啊，吼，我真够食了。
0: QQ 叶黄素本来这两天买，本来今日买买，
2: 系啊，
0: 啊，但是手上会挂袂出来，
2: 挂袂出来呀，
0: 系啊，啊，我互人去吹甲，我互人去吹甲，讲要笑伊啊，
2: 啊，好在有袂歹吧。
16: 袂歹就是袂歹，咧等你啊，就是
2: 看看一斤嘛吼。
0: 啊，本来今日要买，手上做袂赴。
2: 哎呀，可是你太好
16: 诶！因为
0: 伊个小巧早哈啊，来自海洋，唔是啥物时阵有得有，伊爱真正有滴海收有较侪。
16: 食了袂歹，对，食了加都轻松。
0: 哎呀，即几工啊，我尽量清楚啦，哈。
16: 好，啊，有吼，帮我登记一下。
0: 好，
2: 的小苏妈妈啊，哈，拜拜。
0: 来，第二个三兄。
17: 嘿，我明天有上来无？
2: 你小蛋的啊哈！
0: 哦，这刚才问电话，你看家宏，刚才一工人订会偌济啦吼，刚才问看会送来的偌济啊？爸爸妈妈应该是安尼甲恁报告啦吼啊！即几工啊，拄啊拄到台湾的大节日啊，送会较慢。
2: 嘿，咱即摆世界吼送货拢会较慢咯，你来小等一下。有时阵呢，咱平常也是过工就到，有即摆慢一工。
0: 啊，真侪物件有诶，你免等吼。
2: 对，不用等啦。
0: 卡电话甲你通知联络有人。
2: 你卖烦恼啦，送无第二工过甲你送一届啦。
0: 若无小安诶亲身甲你送伊啦。
2: 哦，安尼严重啊。
0: 不管你住伫倒，还是住小琉球。
2: 我在全国诶呢，搁外岛，你叫我送去外岛。
0: 不管住小琉球、住伫倒，伊拢会甲你送。
2: 好啦，好啦，
0: 你放心啦。
2: 我用油诶甲你送过啦
0: 哈。接下来听一首歌，咱今日这个物件为着因开会开啊点半，加红三点外就起来做播音，啊，规工拢无困啦吼。
2: 是啊。
0: 啊，就是为着今日啊，咱们争论个啊，伊一直要闹咧， 吼、哦，讲伊都已经拢共印啊，今年无按着阮的分，啊，我讲我很不断，我周年庆，啊，这项物件卖，大家坐啊，大家。
2: 你看我阿舅食假药剂，安尼边洗药剂，你看偌惨。
0: 阮丈人嘛无洗啦。
2: 系啊，你刚才伊即摆偌信任你个呢？
0: 对啊。
2: 怎啊药剂食假好好洗好洗啊？

0: 叫做夜夜迷，然后是咱的昆山大哥所点的歌曲。
1: 讲到今日这项产品吼，这糖尿病啊，那控制不好啊，最后一定必经的道路啦。
0: 对啊。
1: 四二季是大家听到，大家惊啦。
0: 惊呢？干哪呢？
1: 我
0: 一三五二四六呢？
1: 我两礼拜前，我台南清街啊，水井。
0: 对
1: 然后检查啦吼，就是腰子出问题。
0: 是啊。
1: 我台南清家较早是伫台电做主任退休。
0: 是。
1: 然后我讲真侪人唔知啊吼，当然姐夫友好啦吼，问看啥物物件要互伊食会较好。
0: 是啊是啊。
1: 我是安尼啦吼，我讲腰子你要治疗腰子爱有过程因为家宏虽然唔是医生。唔是教授，嘛唔是博士但是我尽我会使安尼讲吼基本的常识医生有的常识，教授有的常识，我拢有。但是我唔敢讲我会当甲恁诊断，会当甲恁治病。但是上至少人的构造我拢会去了解人安怎运行，你的水药剂要安怎甲你排毒然后肝要安怎甲你循环吸收营养。要安怎顾心脏，要安怎顾你的大脑，即款。

0: 拢有做深层的研究。啊，我讲今日这个物件，全国嘛，敢那独一无二。阮有去开发到这块，啊，互一百个食药剂的，一百个大家都有效。因为一般人，你伫电台也好，伫平台、电视，大家恁拢会听到讲这个过药剂的、过药剂的，啊，你食药剂的，啊，有影。啊，足济物件来食过药剂，食药剂真有效。啊，包括像咱冬虫啊、鹿茸，即食过药剂拢一杯一中。只要你食着好诶，食着顺诶啦吼。
1: 食着鲜花有够诶啦。
0: 啊，即拢是无问题诶产品。
1: 是。
0: 但是有真济人毋知影吼。啊，咱药剂有药剂盲筛，啊，咱必定爱先对一丁一丁啊，就亲像你咧起厝共款。你袂当偷工减料，
1: 是啊，
0: 啊，你一定爱为地基生恶，啊，地基拍会栽，你这间厝才会用。
1: 对，
0: 啊，你若无拍地基，你着为一楼起，这间厝那地动随崩。
1: 那咪着倒去啊！
0: 啊，我讲这人的治疗拢有治疗的方式，啊，做物件嘛有顺序啦吼。你要做一台车，啊，你一定爱车壳先做。啊，然后才落去说一寡零配件，
1: 人个步骤拢一层一层
0: 的。啊，才落去调研进，吼，靠冥想。啊，你无可能讲冥想先做，才落去做车壳，安尼是要安怎做？无可能。吼，物件咱一定爱为一丁一丁来，就亲像你炒菜同款，你一定爱先落油，放蒜头，啊，然后你才落去炒菜。你无可能先炒菜了来，你才倒油，来才放蒜头。
1: 菜袂煮起啦，袂食啦。
0: 物件就是安尼。啊，真侪人唔知影讲，啊，在咧食药剂、过药剂的，听到就买。是安怎？伫我的节目顶吼，啊，我会当医好遐侪药剂病，甚至我敢讲，我家己引以为骄傲啦吼。啊，我上至少卖讲侪啦，我有五万几个听友，我上少吼有五百个人，本来应该爱西药剂，本来爱胰岛素，会得腰椎癌的人，拢无。就是因为阮的团队太健全了，啊，咱为一步一步甲讲，为一步一步互伊接受，啊，一人物件一人物件安尼食。我讲你药剂盲洗，你无甲清哦清气，你这垃圾毒拢排未出来，啊，永远你顾药剂安怎顾都无效。啊，第一药剂咱爱清哦清气，你这的排泄物毒物你才排会出来。过来你这食落去甲疼哦强。过来才甲食补，安尼三部曲啦吼，啊，这是一定一项都袂当。
1: 安尼补身体嘛，是一步一步来，卖强求赶紧。
0: 你若干药剂盲洗，你唔甲清，啊，你干那要甲补，啊，你补伫内底有影，药剂用起来垃圾排袂出去，敢有效？无效啊！
1: 像咱个冷气同款啊，你无家洗个迄个网啊，啊，你当爱直吹直吹，安怎吹嘛吹袂冷啊，对不？
0: 是啊。吼、哦、啊，所以讲，咱今日真难得啊，邀请我上信任的小弟啊，嘛是即听友登起来食伊的物件，食甲拢饿了。
1: 做信任的哦。
0: 啊，咱康百事的药厂，啊，即我昨暝含我开个开啊点外
1: 啦。辛苦的啦。
0: 啊，差一点啊，向瑞士。
1: 卖讲瑞啦，那无辛苦，佮向瑞。
0: 因为伊都一直无。
1: 对人较好的啦。
0: 一直无物件吼，啊，两礼拜前我去甲伊客吼，我的亲戚食，啊，我的亲戚去生态看。啊，拢汗水、汗水，啊，食第一工就消水，啊，两礼拜后阁等去生态检查，伊讲啊，你到底是食啥物？
1: 对啊，哎呀，啊，刚好我刚要甲你讲，你阮那舅妈就是确诊、嗯，啊，是不是确诊了发烧、嗯？啊，伊伫食迄种退烧药，你感觉退烧药啊，一到三工，迄一工卡个真啊咪久个，打电话你来讲，我客在我家咧，食无三，食无两工就好去
0: 啊。啊，你有啊？啊！你夭寿骨，你
1: 拢跑空。我有啊，那无我寄衫给伊个。
0: 哎呀，啊！你今天去
1: 我。啊！就一直在脱啊，都无啊。
0: 你嘛无啊？我感觉小安
1: 脱衫去
0: 无。我感觉小安拢会偷藏物件哦。
1: 啊！无藏啦，我家己在咧食咧。
0: 咱讲实在，这安尼食唔好，有当时啊，阮咧揣无物件通食。
1: 未使未使，爱藏起来。
0: 物件安尼偷藏啦吼。
1: 哎，我先背起来，安尼
0: 讲。咱今日咱就来邀请咱，伊这住十几岁的学中草药。啊，就住中药房，啊，住家拢已经全省进的中医诊所，啊，上少交五百间以上啦吼，啊，讲实在，啊，中草药那汉药行，啊，那一千间，我敢讲有八百间以上，大家拢捌伊啦吼，啊，咱康百氏药厂的总经理， 也是咱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啊，我的故乡小弟阿仁来到现场，阿仁兄你好。
2: 江兄、小恩姐，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士大，大家好。
0: 是是，阿仁兄，咱这个互相邀啦，吼。
2: 是。
0: 讲实在，咱昨都开会开到点外，大家有一个共识啦，吼。
2: 是。
0: 今日出一点啊量出来，互大家。
2: 是。
0: 当然，甲你勉为其难。因为这物件放太好咧，量太少啦，吼。
2: 是。
0: 是安怎会当吼你的放尿气泡白落一降的改善？
2: 是
0: 肾丝球过滤率肌酸酐降低，吼、哦，和你的稳定值是安怎？伊这样物件会这么好？
2: 是，
0: 吼、
2: 刚才我甲在时代报告就是讲哦，咱这个互相药吼，除了咱的金香花哦，就是香的花、哦，以这个用到咱这个算。野生的金香花以外，吼，这咱过去咱都拢有伫即个生活，咱拢有解说啊，吼，就是讲今仔日，吼，刚才我要补充，就是讲我这件，你刚才你无感觉讲，我是安怎皮肤这件晒啊，规身躯乌索索。
0: 是是是，有啊，当然。
2: 我晒啊，规身躯乌索索，我去配合晒书，哦，晒配合的晒书，吼，
0: 啊，这
2: 洗衣箱啦，
0: 吼，
2: 哦，这个德根湾，哦，这个鱼缸
0: 啊，
2: 吼，鱼缸。我用三个月前，我就用到这个，把这个超音波的设备吼，含这个鱼缸的鱼船啊吼，我含伊做一个搭配，就是讲，我把超音波搬去鱼船啊顶管设备，为什么要安尼？因为讲遐，我对因你我拍个只乌，我出海三四天呢，三四天就是我为着要找到啥？就是大海贝，干无对的大海贝，就是一斤哦，一斤一定爱一个三十只，一大斤三十只，
0: 大海，
2: 迄个比咱个比较大只，
0: 系啊，迄算上紧绷的啊，吼。
2: 啊，为什么刚才我为什么我三个月前我就把这个超音波的细型的啦吼，无大型的，我这细型的超音波设备，我甲运去
0: 设备
2: 伫船顶，因为。来，咱这个大海马吼，内底有一个叫做蛋白酶，伊是有一个成分叫做蛋白酶，蛋白酶就是咱个讲的分解酶这个酶，
0: 是，
2: 蛋白酶吼，伊需要活体来用超音波先第一道甲萃取出来，
0: 是，
2: 我第一抓到搞到迄个，我就拢先甲萃取去，
0: 是，
2: 好，过来就是伊内底佫有含量就是。一个内态酶
0: 甲
2: 外态酶，为什么？刚刚我今仔要讲特别去讲到这个大海马，咱个海马哦，哦，就是伊这个身躯顶伊有一个成分叫做内态酶甲外态酶，
0: 伊
2: 这个要创啥呢？
0: 是，
2: 刚刚你拄啊节目头前你有讲到修对心镜，
0: 是，
2: 吼、哦，你的人的血修，你的腰肌功能有偌济，代表你的血修。我都保持偌长，
0: 是，
2: 为什么要保持咱这个腰肌功能？就是咱内底这个大海马有一个内态酶甲外态酶，就是伊有法度去追，伊内底有法度去追解着咱的肾丝球的污垢。
0: 哦，
2: 咱这个肾丝球，等下从咱厝的过滤水机啊，
0: 是，
2: 你一礼拜你甲。捞这饮水机啊，捞了，你家己看迄个心、离心
0: 是
2: 有偌乌，
0: 对，
2: 同款。咱人一天吼爱过滤着18万CC 的血液，
0: 对，
2: 哦，血浆，
0: 对，
2: 哦，血毒，
0: 对，
2: 拢包含伫内底，
0: 对，
2: 哦，尿毒拢伫内底，
0: 对。
2: 你这18万CC， 你要安怎去加工？你已经过滤过啊了，你这个腰肌网丝、肾丝球，你要哪去解清毒？要哪去解分解？就是用到咱这个海大海马内底这个内态酶甲外态酶去解用水解，用到这个水解的迄个技术，吼、哦，去解水解到咱这个肾丝球内底垃圾吧，
0: 可以
2: 自然代谢掉。
0: 是，
2: 无伊代谢掉了以外，佮解你肾脏补肾用，
0: 和
2: 你腰肌功能感觉加真好。
0: 哦，
2: 咱这个中医吼，你讲的就是讲古早讲的讲。咱个讲的心呐、啊，腰子啦，伫中医叫做有一个名叫做命门穴，命门穴啦，
0: 两个命门穴啦，
2: 对，咱腰子就有一个肾阳加肾阴，
0: 哦，
2: 这个肾阳就是那阵咱一个垃圾点掉嘞，你这个命门穴， 你只要去怀疑，你的人的性命都
0: 差不多，
2: 差不多啊。所以讲，刚才你拄啊讲的迄句“修对心行，对有志行”，刚才你讲了有够，我伫边啊听了，感觉讲哇，刚才你这句话吼，我甲你学习起来，
0: 是
2: 就是讲我感觉讲你这句话是真正好，即爸爸妈妈吼听的就讲上好的一个用意学历，安尼。所以讲，咱免啊去保持着这个心，穿着这个腰肢网纱，就是爱用着大海马。大海马，伊这两这对哦，一对起来一定爱一两以上。各位空中的时段吼，即爸母啊吼，你唔知大海马伊是足轻身的哦。
0: 是
2: 一两以上，一两以上的刺激偌济。讲遐一两，咱的大海马今嘛一两是。一对哦，甘无对，是得一个万二块。
0: 一对
2: 的
0: 对啦。
2: 咱中医内底有一贴药方，专门咧治糖尿病，补这个心，补命门火吼。清毒药剂的伊个
0: 药剂方
2: 式，伊有一贴药方，伊个主方第一味，你甲注意下看。我相信在空中，在爸爸妈妈吼，在时段吼，恁一定捌去贴着这支药单，就是讲这支药单第一味。一定是只大海马一对，
0: 是
2: 大海马一对，你家己去甲算，一贴药啊贴个拢爱万外块。
0: 无，这个运气拢贴着细只，
2: 拢细只，因为拢贴着海马囝。啊，我是为虾米讲呀？我要甲这个超音波细型的超音波，
0: 是
2: 运起来准定，就是讲，因为阮研究，搁在研究，阮下骹有这个五个博士，这个五个这个中医师团队吼，阮。做研究就是讲，这个海马伊必须要
0: 外体脆处啦。
2: 准定我得要用超音波先，甲揪这个内太美甲外太美先甲揪出来，要互你这个腰肢网纱做一个水解，水解再垃圾，再肾丝球过滤也卡带啊，这个毒素甲分解掉，互你主人伫这个腰肢网纱的时阵清除，排为尿液出，因为尿咱的尿。了告出来，
0: 所以讲，咱今日吼，其实我无啥想介绍，因为物件嘛真少啦吼。但是我必须要爸爸妈妈知影，大家拢知影有腰肢网纱，全国恁电台听遐济，电视台看遐济，将来无人会去甲你解说讲，你得爱先一步一步来，你爱先穿腰肢网纱，你这腰肢网纱若拢脱掉咧，你这个毒素排泄未出去。你吃什么新鲜苗药？要顾腰子，你疼腰子，迄拢是加讲的啦，吼。啊，你就一定爱先把腰子网洗清哦，清气，伊会当正常甲你过滤。等下像阿金他拄啊讲的，你一个乳心，你甲用愈久，刷石啊塌愈高，出水量就愈慢愈少，啊，迄个乳心就愈垃圾。是安那最后你个乳心也无敢换。你老婆最常用，这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共款的过程模式。啊，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我是安怎当时含阮的中医博士甲阮的教授、甲阮的团队，阮会去了解金针花一定爱染海马才会当成熟啦吼。就亲像讲人讲胭脂马一定爱拄着关老爷。吼、哦，阿门头一定爱敲着刷，安尼才会当结作一体，才会当达成伊清洗、挂固诶效果啦。
2: 咱这个金针花吼，伊是野生诶，
0: 是，
2: 伊甲咱这个冬虫夏草吼，伊原理是一模一样诶，
0: 是，
2: 因两个是相同并论诶。
0: 金针花正时吼，若要论斤算，比用要比冬虫夏草较贵啊啦，吼。因为这是咱台湾中的国宝，
2: 是
0: 恁就知影我找的国宝，吼、哦，像我的三黄，互恁食甲癌好伊，太济人咧啦吼，家己知影的，心内有数，就像我讲的丽华妈妈、招弟啊妈妈，金丝大哥因太太的膀胱癌，讲真正足济人，拢食咱这个三黄。就是讲，这拢是我最近咧找的，我要一寡甲过去罕有的啦吼，少有的，嘛无容易采取的，我要来甲达成这个任务，甲咱过去老祖先好的物件，为咱的山区或者原住民第一推动农业，互因有生活， 包括像讲咱的绿豆红，我嘛用上好的啊，正品一台湾，所有食过别人的绿豆红拢食袂下，真食过我的绿豆红，别人的公司都唔食啦。吼、哦，这就是家红做产品的优点啦，吼、哦。啊，咱今日咱这个物件，就是讲金香花南着大海马，甲南着一挂醋香啦，吼、哦。当然，这有一挂秘密，阿金是袂使讲的。
2: 是
0: 啊，昨暝阮都啊开会开到点半啦，吼、哦。啊，今日有决定一千阿啊，要来给长辈时段啊，要给恁食恁糖尿病稳定，食给恁腰子忘洗会清啊，然后让甲你顾腰子好会用，包括你腰子生水泡，腰子萎缩的就对了啦吼，啊，脚汗水的啦吼，啊，拢总一工至三工就要给你做有效果，
2: 是
0: 如果甲无啊，物件做你甲夹断来，做你甲退行，免钱，给你。食免钱的啦，
2: 吼！
0: 啊，昨暝咱就讲好啊，因为因定价一路拢无改变啦，吼！
2: 是，
0: 照你讲本来爱起价，但是人因无改，就是三千六啦，吼！啊，昨暝咱讲好啊，诶，介绍，吼！啊，就是，诶，
2: 一对遐贵啊，你甲讲这个介绍。
0: 啊，昨暝你向阮董事长开会，我嘛在场啦，吼！
2: 啊，不是讲到三千六讲好，你因为我今年我为着这个超音波安尼我。费事这心思安尼去奔波这个工课吼，真正成本比较悬
0: 的。人咱买也毋是甲你讲，叫你算三千就好。哎呀，
2: 有讲伊有讲，我都无点头。
0: 无点头，我但是我感觉开会结束了，
2: 我无点头，就是我想一
0: 下。讲一千啊，要咱卖三千块，啊，免阁想啊，都卖付啊。你三点半开会啊，开煞搞进做节目遮早啊，免哪会付啦吼。都免考虑啊啦，今日保用趁钱为宗旨，你阮周年庆，这个物件嘛，互讨价讨高啊月，啊，我周年庆，你看已经月份过啊，我搞这物件，也个也卖完，他多少个人敢那卡起来，四五支啊，敢那因店的也个有四五支，我看够十几支产品也卖完啦吼。
2: 是是。
0: 啊，今日我就讲啊，阿仁兄，为着咱不爱用洗耳机，你放着气泡白了，人容易亚神。包括你进入咧洗耳机洗三遍，你想要洗一遍咧？啊，长辈时代，耳机网洗先清好清气。你的功能我无咧洗耳机诶，我保证你会使免洗耳机。有咧洗耳机诶，我保证你次数会减落来。吼，啊，你放着气泡白了啊，我讲肌酸酐过悬啊，尿蛋白过悬，肾丝球过悬咧，你着一工两照三顿甲食。两粒两粒，甚至你若严重诶，已经甲你插讲啊，拼看卖三粒三粒甲食，食三工，若无改善，咱该洗咱就来洗。
2: 是
0: 啊，用三工会当换一世人，会当唔免洗耳机。那安尼，那我是愿意饲啦吼。
2: 是
0: 啊，今日我做周年庆，咱得三千块一千阿啦吼。啊，因为这物件太少咧吼，这海马来自野生诶，搁是用上大只诶。
2: 啊，金香花。
0: 哎呀、啊，迄我拢有看过啊，金香花。啊，今年的季节全台湾收起来都干那一批尔，吼、哦、啊，所以讲今日卖恁一克啊三千块，
2: 是
0: 啊，阿林兄，咱讲三千块无意义啦，吼、哦、啊，但是今日你来啊，啊，这爸母啊，大家拢在疼惜你，你就甲送一下落，系啊，然后送一下落，吼，这爸爸妈妈啊，你看嘛，
2: 送一下一千阿就对了，
0: 系啦，都一千阿来，
2: 啊，一千阿。到尾你大概讲完，卖个甲讲个要对家哦。
0: 无啦，啊我是尽量会当卖对家，都咱都讲咱咪都开会。
2: 我事实上我海买的量嘛，讨廿廿嘛，讨千外阿爸安尼尔。啊，我一千阿二无要紧啦。
0: 安尼好，好，安尼来到长辈时代，今日你放着气泡白了，你耳机功能歹的。吼、哦，都头多我甲你讲的迄五项啦，吼、哦，人容易亚肾的，恁厝有人咧洗耳机的。你无爱哦，三一礼拜洗三届，要改两届，改一届，放着气泡白了，肾丝球过悬，肌酸酐过悬，你有带着糖尿病，惊以后影响着腰子，影响着腰翘的啦吼。今日六十粒一克啊，三千块，买一盒阿金送一盒，阮头家专门交代要送一盒，买一盒送两盒，三千块，长辈时代洗腰子洗了几世人，你的青春，你的幸福。拢总无去，咱来叫咱的腰子功能恢复，咱和咱膀胱放尿有力，一个腰子会影响到腰椎，影响到膀胱， 影响到尿道，互你造成未来的不方便。长辈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然后来维六来，来变好声音哦。来，来好声音变谢庄哦，来电话给你来维六。来那边好像的哦。
3: 嘿，刚好你讲嘿啊，起码到大组的。
0: 无大组的，就大组的，等下尽量啊，等下先叫你来回了，来回了要好像的哦。
3: 有大组的不？
0: 无大组的，等下这大组的先写先写哈。啊，无这请安的那边写无来回了，来边好像的哦。嘿，
4: 有
0: 事的
4: 帮我下去找。
0: 来来，等下叫你。啊，我讲啦，过腰子你爱会晓，爱先清才过才补啦吼。来回你好，正山大哥。
3: 欸、你好，
0: 来，你好，乡友哦，来电话叫你。啊，我就跟你讲啊，一千啊尔，买完就无啊，一千啊。我就跟你讲，今日中辈时段放着气泡白落，你放着脚水肿的，水肿的食一天，脚若挂水的，一天就要让你改善啊，甚至半天就要让你改善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的吼，来回你好，民进大哥。来，你有要互相约吼？来电话夹咧，啊，来杨安大哥要互相约吼？有买过无？
3: 我唔
0: 捌咯。唔捌吼，来电话夹咧，来，喂，你有无等下慢慢要互相约吼？来电话夹咧吼，啊，我著甲你讲，大细组不管，腰子忙洗先清好清气，以后腰子病无你的病啦。腰子我著甲你讲啊，一天爱甲你过滤18万CC 的尿液，中辈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拢满线哈，因为金山买南钓，大海买全台湾，干那咱有尔。来，喂，你好，来。
3: 喂，嘉宏啊，我买两
0: 周
3: 四
0: 周
3: 的，
0: 啊，
3: 你大周，我先
0: 行销四周。好，行销四周，
2: 谢谢，
0: 我
2: 谢谢
0: 哈，
2: 谢谢。
0: 啊，来，中北时段，真紧张，真刺激，电话拢满线，今日拼这一千啊，这是阮昨暝开会开到点半，最后的结果啦吼。来，喂，你好，青凤大哥，来面好声音哦。喂，来面好声音哦。来电话叫你互相邀啊，食过你药剂哦，你放着袂起泡白了吼。来回你文斌大哥，来你要互相邀吼。哦，来电话叫你，来回你来要互相邀吼。来电话叫你，来中午时段，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刚相差不啦吼。来回你，徐达大哥，来你要互相邀吼。来电话叫你，来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刚相差不，写完就无啊。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也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轰炸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并且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0: AM 1071，
1: 全国这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家拢真内行，买过大家拢一直等，大家一直要写大作业啦吼。因为金鲜花，南着大海马，你今日你甲想讲，你干那买这个海马一对，一盒一对啦吼，一罐一对的会好啊啦吼。伊迄一对干那买着万外块啊，长辈时代，阮今日是做周年庆，甲你做特惠。啊，海马的药，大家价值，恁大家拢知影啦吼。啊，我就讲，你若袂晓的，你今日你卖买，你听就好。啊，你若真正有需要的，我就甲你讲，你一定爱了解咱的药剂的构造，就是咱所啉入去的水分，代谢你身躯所有的尿毒，拢对你的药剂
2: 啊，
1: 先甲你过滤，药剂网先甲你过滤了。啊，你这个药剂网先一直甲你过滤垃圾，过滤垃圾。一直甲你踢掉咧，到尾啊，你食的垃圾拢积伫药剂内底。你搁食啥物新鲜妙药？你讲你会当过药剂，我都唔相信啦吼。啊，尤其你放着气泡白了，尤其你脚会水肿、会挂水的，就是代表你的药剂网线已经踢掉咧啊。来，你有新听友吼，来新听友要互相个吼，来电话个吼。我就讲你药剂网线第一，你一定要先甲清哦清去。你药剂网洗清无清气，你食啥物都无效。
2: 你补啥物拢加补的，
1: 系、哦、啊，你迄拢加食的、加开的啦。啊，咱今日我都讲啊，你食你要食六常固药剂真赞，你要食冬虫固药剂嘛真赞。但是先天的条件，全世界干那两项物件会当甲你清药剂网洗，尤其佮两项爱甲做伙，爱山海连线啦吼。啥物叫做山海连线？山顶。就是爱金鲜花，金鲜花的药用价值比冬虫搁较贵重啊！啊海的，就是爱用海马，因爱山海夹做伙，才有法度。因为我甲你讲，咱的药剂就是啊做阴阳嘛吼。我讲天重日月，啊人重相眼，啊天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啊我讲咱的阳是底心咧行啦吼，你心啊阳。你就会当会收啦，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真难得啦吼，六十粒的哦，这一罐是3600，你外口绝对无得买，外口干那指定所在，指定一寡股票就是公司，诶大头家有咧买，因为一年做出来，诶，这个量拢有限，啊拢是一寡。经济能力好的人，啊，甲药厂固定一年拢落偌济单，人落等于咧食保养几年的，人迄有诶年纪，人迄有诶经济好诶，娶过来某，吼、哦，伊必须爱顾药剂。啊，搁有女性朋友，你唔好当作药剂，新干那查甫诶有，查某诶同款有啦吼、哦。今日我著甲你讲啊，爸爸妈妈，你放尿歹放诶，放尿到臭尿破，遐咩啦吼、哦，你著一定爱买互相个来个小姐啊。
3: 对，
1: 嘿嘿嘿，来电话下来吼，好像有赞冇？
3: 有赞啊，
1: 赞啊哈！
3: 本来咧放药拢有用一波啊，
1: 嘿嘿，食
3: 一缸就改善
1: 啦，食一缸就改善啦哈！
3: 哎，医生需求本来足管的有无？
1: 嘿嘿，
3: 医生我咪叫伊爱洗药剂啊！
1: 哇嘿，
3: 啊
1: 对
3: 吼，我听你安尼，我想我买好食，食到三缸哎。去检查
2: 一下就袂安尼，较正常啊。诶，肌酸甘就变
1: 正常啊。一般哦，那一个月等于检查来会恢复正常就正好啊。你三天就甲出来检查，
3: 哎呀，
1: 代表你比伊较紧张
3: 啊。
1: 哎呀，啊，所以讲，我就甲你讲，食这保证免洗药剂，你电话举咧哈。
3: 好，
1: 来电话举咧，好，来喂你好，来聪明的大哥，啊，来喂你好，来嘿，
4: 怎么嘛嘿？啊，我第一度过一个，这个好香药
1: 哦。
4: 真正好用哦！我只会爱做大会，因为咧咧去徒步大会赛。
1: 嘿嘿
4: 嘿！你较早以前哦，
1: 嗯，
4: 我家食一寡退烧药哦，有几样歹用，咧脚肿唔大咧。
1: 嘿嘿，最近袂对啊。
4: 我较早食这红药啊无。
1: 嘿嘿，
4: 主要随食随用咧，随消的咧。
1: 这最近一刚食就随消啊，有诶较紧半工就随消啊。
4: 系啊，
1: 因为伊药剂网洗随甲你清，啊伊就会经过药剂网洗。把你做尿药放出来，嘿啊！伊二次网洗，把你清清气，你尿就放会出来。来，你
4: 讲咩？哦，我阵哦，我知咧。
1: 安尼吼。
4: 哎，我早就无咧继续做加用加药是等
1: 清明我。好，早咧食吼，好来，
2: 谢谢
1: 哈。啊，来为了医生大姐，来你要要互相的吼。
5: 嘿，是。
1: 来，等你个咧，啊，我就讲啊，我甲你讲。 物件咱爱有定时啦吼，爱有前两三照顺序来，你才有法度身体健康。来，郑贤大哥，来，你要不要相约哈？
0: 哎，你想要
1: 谢谢周
2: 谢谢。
1: 我来讲啊，先清则补，
2: 补对，
1: 吼，则会强啦，吼。哎呀，来，威六，来，文斌大哥，要互相约吼。来，对，来压力吼。
2: 谢谢。
1: 啊，阿仁兄，咱甲既然一千阿尔啦，吼。
2: 是。
1: 啊，即嘛红虾差不多一半。啊，我是讲吼，今日安尼啦。啊，我咧做周年庆。
2: 是。
1: 啊，人讲隔壁亲家礼数万载。啊，我一定爱替这爸爸妈妈争取到优惠啦，吼！今日咱这个互相邀啊，都一克啊三千块，四组的买一盒送两盒，啊，你若食三盒，你洗耳机的几率就减一半呀啦，吼！不管你进入水井有差讲啦，吼！今日咱若好食一组大组的，保证伊一世人拢唔免洗耳机，耳机病甲你拢无缘啦，吼！安尼，咱今日甲大组的两小组六千块。啊，然后你甲送一下，
2: 我送一下，
1: 系啊，你看啦，因为我周年庆啦，
2: 周年庆，
1: 系啊，你一定爱甲送，
2: 好啦，好，
1: 啊，你甲送一下，啊，这家宏的丈人家己食够够好诶吼，阮丈人自我摕这个互相药互食够进就对啊啦，药剂功能完全恢复哦，本来萎缩，本来药剂功能失去一半，已经要洗药剂啊，食甲唔免洗药剂，今日家宏阁送一罐。买一罐送两罐，来电话稍等下，我袂当我开钱，小安无该吼啊，小安啦 啊，
5: 电话行到了，我到接电话
1: 啦。咱甲今日就对
5: 啊
1: 啦
5: 吼，
1: 会当防食清药剂忙西，清了来就爱顾
5: 啊
1: 嘛，啊清互阮清啦吼，
5: 啊顾我顾就对
1: 啊，啊咱有一支，
5: 我顾较贵呢，
1: 袂啦，咱顾咱有顾一支药剂的吼，咱一个鹿茸的冻精，
5: 哦，正刚，我搁开大啊，
1: 迄正刚用上好的鹿茸。吼、哦，就是用迄个气溶啦，吼、
2: 哦，
1: 对天的迄地啊，迄鹿茸的果冻，只要你甲食，你甲清了，甲底咧食鹿茸冻精就对啊。你的药剂我要互你恢复，像迄少年家送鹿茸冻精，
5: 哦，啊贵着，
1: 袂啦，迄一盒两千尔，
5: 夭寿啊，
1: 哎呀、啊，
5: 好啦，紧啦，
1: 安尼，安尼，电话开始会使卡，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爸爸妈妈，今日甲你穿药剂网西，小安兼甲你过药剂，先穿则过。今日细组的买一盒送两盒，三千块六十粒的吼。那大组的就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八盒六千块。然后小安搁送一盒六种的冻精，来为了你们大姐。
6: 哦，我跟你讲哦，
1: 伊
6: 物件哦。
1: 来，你等那个的哈，啊，来为了来，你互相的哈。
7: 我杀细组，帮我解大组。
1: 啊，来等那个，亚的来行的哈，啊，来为了来，你互相的哈。
6: 哎，帮我解大组。
1: 来来来，等那个的，来为了，
2: 谢谢。
1: 赛花大姐，来了，你互相的哈。
6: 嘿，
1: 来等那个的，来为了，实在妈妈。
6: 哎，
1: 哎，来。哎，
6: 咋的卖黑啊？
1: 好，来等那个的
2: 哈。
1: 你看卖卖啥？你来讲哈，来等那个的。啊，来喂六叶花大姐，来六，你好声音吼。
6: 啊，我今日甲你讲吼，你甲你讲好无？
1: 来电话起来，我真无用通啊，你讲啊。啊，来喂六，来。
6: 喂，家豪。
1: 嘿嘿，来你要好声音吼。
6: 对哦，我拍袂你个啊，做这做个啦。
1: 来电话
6: 起来。啊，你帮我再找做个。
1: 来电话起来，电话起来吼，来喂六，来要好声音吼。
6: 哎，我要去做。
1: 来电话起来吼，来喂六，来要好声音吼。
7: 哎，要大个啊！
1: 哦，来好，你
7: 啊，等等一下，伊要两，伊下个两大，我要两组大组的，搁加一组细组的。
1: 哦，你安尼
7: 要，伊要介绍人食，叫人先食看卖
1: 啊。你真正来啊！
2: 谢谢谢谢。
1: 今日买着这比咧买红
7: 金较贵个。哎，需要加
1: 你鹅肉
7: 啊！这都赞
2: 的。谢谢
1: 好，多谢多谢哈，唔免鹅肉啦，这物件太赞的，我无物件
2: 贪。大海边
1: 来为了， 来要互
2: 相，每一盒拢放一对大海贝
1: 来个咧哈，来话你要互相个吼。
0: 嘿，
1: 我放了，你老人吼，你再
2: 讲感觉。保证有效，一天就改善
1: 啦。一天就随你随改善。有啊。嘿，一天就随改善啦哈，来放就对白白落，一天就好啦哈。啊，来为了来送我这啊，来你要互相个吼，来电来夹咧吼。啊，来为了诚心大姐，来要互相个吼。来要互相个吼。
8: 好。
1: 嘿，来电来夹咧，来为了青梅阿兄。请问啊，来要互相邀吼？
8: 哎，我
1: 来电来夹咧吼。来为了听妹啊，要互相邀吼。来来电来夹咧吼，来为了来。
9: 喂。
1: 来嘿，妈妈要互相邀吼。
9: 对。
1: 来电来夹咧吼。
2: 谢谢。
1: 啊，来接啦。
8: 嘿。哎，大王哦，大早有送物件进。
1: 大早的鸡送一来，六种冻青2000块，一只够
8: 够够。大早的，你来买大早的啊。
1: 系啊，来大早的下一组啦，吼。
8: 好。
1: 前下再你嘛进只小物尔，等下就无啊。哎呀，来为了吹龙呀，来要互相要吼，好来电来叫你，来为了来要互相要吼，嘿嘿嘿，
8: 今日
1: 先
8: 帮我写一组大哥诶，
1: 来电来叫你，再来你要贵人大姐，来要互相要吼，
10: 伊是啥物
1: 药
10: 啊？
1: 互相要啦，
2: 互相要金香花大海呗，
1: 来电来叫你吼，啊来为了来要互相要吼，来电来叫你，来为了希望大姐要互相要吼。
10: 放
1: 无油，正够哈！放无油，绝对有效，无效退钱啊！无效扛棒槌，你听个，系啊！
10: 我咧是
1: 多细
10: 多
1: 啊！
2: 放无油就是油脂、棒水拢拍掉了啦！
1: 互相要哈！
11: 喂，
1: 江总，嘿嘿，来要互相。来电来夹咧哈！啊，
2: 谢谢。
1: 是做来为了来挣钱大姐，来要互相要哈！来，要互相要哈！
8: 我是大哥哟，唔是查某哟。
1: 好，挣钱大哥，拍谢拍谢。啊！你要互相要吼，
8: 互相要大，迄个食药剂的嘛吼。
1: 先清药剂，忙洗兼再甲你过药剂。
2: 医生清加补，
1: 安尼知无？
2: 对。
1: 迄爱有规定嘞，药剂忙洗无清，你食啥物都无效啦。嘿啊！
8: 大组偌济？
1: 大组的今日6000块，加送两盒，小安佫送一盒，你六种甲你过药剂的。
2: 对。
1: 嘿啊！起用啦，哎，来电来夹咧吼，啊，来为你个桂娥大姐，来要互相要吼，来电来夹咧，来为你个来要互相要吼，
11: 刚好看，刚好甲我夹一组，
1: 来电来夹咧，
2: 谢谢，
1: 电话拢满线，正歹卡，0800081081啦吼，嘉宏我都讲啊，全国咧卖物件，我上俗，全国卖物件我上好啦吼，来嘉宏，
11: 哦，嘉宏啊，
1: 嘿。
11: 啊！我
1: 会叫
11: 甲你讲，
1: 甲
11: 你
1: 讲闹
11: 咧，你有
1: 讲闹
11: 咧无啦？
1: 我未记你甲你
11: 闹
1: 呢，我
11: 会叫。你讲
1: 闹
11: 啦！我
1: 都甲
11: 你
1: 十万、
11: 八
1: 万、
11: 五
1: 万，
11: 你安
1: 尼。好啦，好，
2: 妈妈谢谢
1: 啊！你甲老家讲啦吼。
11: 好啦。
1: 哎呀，你电话叫你电话叫你，来为了先生大姐，哎，大哥啦，来，来这边互相要吼。
11: 哎。
1: 好，来电话叫你吼，电话拢满线，你拢叫来。啊，文斌，你哪一直卡？
12: 哎哎。
1: 嘿。
12: 哎，我
1: 要
12: 个先去。一
1: 组
12: 啊，跟两
1: 组
12: 啊。
1: 你要两组呢？来，你甲楼卡讲啦。你有吃过呢啦？喂，你有吃过呢啦？喂，来电话叫你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互相邀，我讲咱要了解、要治疗咱的病症，咱爱知影讲要安怎才有法度做真正的治疗。你爱先清才顾啦吼。来，为你碧莲大哥、大姐。来电来叫你
2: 哈！
1: 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咱的互相邀就是山海连线，用山的金香花，甲海的大海贝，
2: 一对一对的哦。
1: 啊，你起来才会当清理的腰肌膀些，这是老祖先留落来地位啊！谢谢大姐，来了，
2: 腰肌萎缩的，
13: 我爱打坐。
1: 来电来叫你，来回就宋大哥要互相邀哈！来电来叫你，我跟你讲。今日你若无买大组的药诶，因为即届买完，即真正歹处得诶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家己好啊，爸来话你好，来买互相药吼。
13: 我请教是毋是咧卖互相药？
1: 嘿，对。
13: 哦，啊你我买两组大组诶。
1: 你先来买两组大组诶。
13: 啊，我伫进前收到进前诶报告，拄啊听到恁诶恁咧卖即互相药，啊我那有。
2: 对
13: 啦，
2: 是。
13: 哎，我健检的基础差不多140-150
1: 啦。哦，遐
13: 是小管。啊，我本身西药唔敢想食啦，啊，我拢食恁的互相药，啊，即马 去检查了吼，这個、基础降啊，降来差不多四十五啊。
1: 哦，安尼有够赞
2: 的。台北内底内派美，甲你分解这个你的肾丝球的卡带。哦，卡掉咧，遐垃圾把拢改分解掉，改清掉。
13: 我就想，一定有去降降价啊，去买来吃，看下
2: 伊是是是。
1: 哎呀，你去吃，你去吃两撮大撮，你这世人要只吃到一百岁，用到一百岁。哎呀，咱人的修是得用咧行，
2: 得
1: 药剂咧行。
2: 得药剂咧行，啊，药剂功能你只要保持六十、五十以上，你会使吃到百二岁、百二岁拢无问题。
1: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哈！
13: 我哩讲啊，咧运动我嘛拢有咧用保护剂呢。
1: 多谢多谢，
2: 谢谢大哥，谢谢谢谢。
1: 小人吃啦哈，来，我叫小兰大姐，来，你要不要好香烟哈？
9: 嘿，我问你哈，哎，啊，有需要两三项安尼到达七八粒安尼做一个会使无？
1: 八九粒吃都不要去，卖讲七八粒啦。哎呀，这做
9: 吃。我都有，遐
2: 吃好，拢
9: 吃
2: 得
9: 起，
2: 吃得起，吃得起，吃得起，吃得起，吃得起，吃得起，吃得起，吃
1: 得起，吃得起，吃得起，吃得起，吃得起，吃得起，吃得起，吃得起，吃得起，吃得起，吃得起，吃得起，吃得起，爸爸妈妈，你不爱洗药剂的，你放着气泡白了，你有着毒的，赶紧来吃咱的藿香药啦！来，喂，你有听见啊？
14: 来，
1: 你来，等等，兄弟，来，喂，你有听见啊？来，买藿香药。喂，来喂，你好，叫你坐啊，来买藿香药吼，来电话行咧，啊，我甲你讲，你的人生若要长岁寿，药剂爱顾用，互你放尿的顺，尿毒代谢会出去，是安怎人去洗药剂，就是尿毒症啊。来喂，你好，朋友大哥，来买藿香药吼，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好，来包文大哥。来，你好，要互相的妈妈。
9: 嗯，哥哥，我要谢祖。
1: 好，来，谢谢，谢谢。啊，谢祖，我来讲，原价三千六，今日六十粒的一克啊，卖你三千，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周年庆特别优惠，六十粒的啊，八盒六千块，大组的，下完佫送你一个两千块的六种冻精，甲你清药剂、防洗兼甲你固药剂，电话空白空空。空杯，空杯，来这边大姐。
15: 好，
1: 小红哦。嘿嘿，来你边好香烟哦。
15: 多
1: 诶。来，等你个，你买过无？买
15: 啦，我甲你边两组伊。
1: 啊，这组好无？食
15: 好
1: 啊，
15: 阮孙啊放尿配我食尿较
1: 无啊。诶，这放尿配就简单嘞，来等你啊嘞啊。啊，中北时段来为你学子大姐，来你要边好香烟哦。
9: 诶，边一组。
1: 等你个嘞哈，来为你来边好香烟哈。
9: 你搞到不好无？
1: 哈。来，你电话夜咧，你讲啥我听拢无呢？你要互相要呢？
9: 嘿，我要互相要啦。啊，你遐够大组的
1: 无？有啦，来，我唔知大组的拢有啊，但是我阿叔那写完就无啊哈。
9: 来电话夜咧。
1: 来电话夜咧，来阿姐啊，阿姐你去买菜，卖只骨来买啦。买菜较俗，买物件较贵。
15: 大组的。好啦。那我几项要等你吃高官啦。
1: 哦，啊，食我这会健康啦，系啊。
15: 身体真正
1: 袂歹，真正袂歹哈。好，来电来行咧哈。
2: 大姐，谢谢。
1: 这这有够，为拢赶紧为着买菜拢来。丽美啊妈妈，啊，丽美啊妈妈，落线电话来喂你好，明霞妈妈，啊，来喂你好，来买藿香药哈。喂，买藿香药电话行咧哈，来喂你好，丽美妈妈。
9: 哎，讲哦。
1: 哎，来买藿香药哈。
9: 哎，讲我收
1: 到
9: 啊哈。
1: 好，好，好，来你电话行咧哈，来喂你好。来要互相的吼，
14: 哎，阿姐，我要借问者，我系放尿有淡薄泡啊，啊白白安尼啊，
1: 放尿有泡，
2: 三工改善，
1: 半工就甲你先甲你改善掉啊。啊，你若讲放尿气泡白了，
2: 尿蛋白三工就去甲你改善啊，
1: 拢甲你完全甲你治疗较好些，
2: 可以甲你改善。
1: 啊，若干阿要无泡，半工就无泡啊。哎呀，
14: 好，我搞下是大大多
1: 哟。来来来，
2: 谢谢，
1: 加你哈，来喂你好，米吉妈妈，米吉妈大姐。来，你要买藿香药吼，来电话下咧，来喂你好，来小心大姐买藿香药吼。
15: 对，
1: 来电话下咧，啊，我就讲下吼，药咱的人的血收得用咧行啦吼，就是得咱药剂咧行，啊，你药剂你尿糖啦排会出去。我甲你讲，你一天啉偌济水，人讲空乌偌深，你得爱吞偌济土啦。
2: 对，
1: 吼，啊，你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啉偌济水，食偌济垃圾。你就是爱靠尿液甲排泄啦，啊！你腰肌网线无清啦，
2: 清
1: 你敢若知影腰肌筋咧发炎啦？有诶，常常腰酸背痛，当作骨头咧治疗啦。
2: 一个肾盂肾炎，
1: 迄就是肾盂肾炎，腰肌筋咧发炎，腰肌筋咧甲你折磨，你才会 造成你腰酸背痛，迄有诶痛到脚趾偏去，迄其实骨头拢无病啦，
16: 是，
1: 就是因为你诶腰肌网线穿无清气，你诶腰肌网线脱掉咧，毒素一直积咧，积伫你诶后脚趾偏，你只会脚趾偏痛规边诶，然后腰肌筋腰渐渐闪着，腰渐渐转着，这就是甲腰肌有关系。
16: 是，
1: 第二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的，
16: 最后会引起尿毒症，尿毒症了再来洗尿剂
1: 啊。来，花姐啊，
17: 好啊，好啊，
1: 来，你好，买互相用哈。
17: 来，细组的，
1: 等来下咧哈。啊，今日不管买大组细组，我都一千阿啦哈。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来，喂，你好，水龙兄。
17: 嘿，
1: 嘿，来，你好，买互相用哈。来，等来下咧，来，喂，你好，来，今日大哥买互相用哈。
17: 哎，你这在，我即摆请教你啊，吼，我翁有放尿皮，
1: 放尿皮半工，你甲吃，三粒三粒甲吃，半工就无啦。
17: 半
16: 工，对
17: 无？我这洗尿剂的感动
1: 点。啊，洗尿剂一定爱吃，我跟你讲哦，妈妈，你洗尿剂的，你长期，恁哥哥的洗尿剂，我讲你听，你长期甲吃，伊原本啊一礼拜洗三遍。吃了，伊会当改洗两遍，来春洗一遍。
17: 够人遐好，
1: 保证的。
16: 对有哈。
17: 我吼，阮阿爷是洗那洗到没几两年啊，阿姨阵啊，
16: 也当
17: 尊敬呢。
1: 对。
17: 阿姨在啦，我是讲讲到遮尔好，我甲恁买改济
1: 啊
17: 啦，
1: 我知啦。阿爷，啊你讲我买改济，我物件无好，你会甲我买改济？
17: 哎，刚好啦，啊，阮阿姨，阮翁哦，有一笔，有那在买讲。你看洗尿剂，我讲伊那只那经验讲有，我卖俾阮哥哥用，再买只伊是台南啦。
1: 我的物件你咧吃有效无啦？
17: 诶，未歹啦。
1: 对啊。
17: 我给你搞阮介绍，我去搭车，搁寄迄个，搁有做啥物甘蔗酿诶？
1: 不要紧啦，钱了钱了卖人了啦。
17: 诶，对啦。
1: 了钱了钱，趁健康啦。
17: 我讲你个病吼，
1: 我甲
17: 治疗啦好，我就都感恩
1: 伊啦。真华人诶啦，你放心哈，好来。
16: 妈妈谢谢，妈妈祝你身体健康。
1: 来，来，诶，秘书姐啊。
18: 哎，今仔日买一种过油剂
1: 吼，对，好像。
18: 对啊，我前日有，系啊，我前日有买，我都未按讲遐
1: 尔。
18: 我前日有买吼，安尼，食了真好用，我脚吼安尼，应该是油剂的关系，啊，汗水安尼吼，食到真拢消去安
1: 尼。汗水就是安怎呢？你油脂肪洗清无清气，啊，你食你油脂肪洗清无清气，就甲你积水，你才会水肿。啊，你即摆油脂肪洗若甲清哦，毛啊拢凉去。有无？
16: 尿袋放，
1: 尿袋放会出来，啊，你就袂水肿。
18: 啊，二尿
1: 剂，二尿剂唔好食。医生咧，去看水肿，拢话你食二尿剂，二尿剂食到到尾啊，以后连膀胱都失禁啦。
16: 对，
1: 安尼对无？
16: 尿剂也萎缩。
1: 系啊，哈，来点那个。
18: 啊，我前回寄大刀，这个我们也寄大刀。
1: 好好好，
16: 谢谢谢谢，妈妈谢谢谢谢。
1: 来徐妹大姐，来要互相用哈，嘿，来点那个咧哈。啊，来喂了，恁美大姐要互相
19: 讲。我甲你问哦。
1: 来。
19: 这个卖袂？
1: 我袂，当时个卖，我唔知啊。这我无法度甲你
16: 讲。这我，
1: 新的物件。
16: 今年发水，最快两盖两。
1: 来。
20: 喂，
1: 你
20: 好。嘿
1: 嘿。
20: 等
1: 下，
20: 一个刀下去做手术嘛。
1: 来，电话下咧哈。
16: 谢谢。
1: 啊，楼卡统计租数一千阿尔哈，这头家真明硬个，阿金超的啊，超一千阿。啊，然后贵州恁家己爱夹无好势哈，恁共夹少超过，啊，恁等下若无来配面，我是无多人来。
21: 像你过日子，你自己过日子做，你过日子哦。
1: 伊，我跟你讲吼，大哥，伊
16: 个药剂，
1: 伊先甲你清只过啦。伊是清药剂挂过药剂，啊，你知无？啊，你药剂忘洗若无清清气，你安怎食过药剂都无效啦。
21: 哦，你我早做，我跟你买足多啊，
1: 买足多啊！啊，我物件，我物件，你有信心冇？
21: 有啦有啦，我拢正好正好
1: 正好吼，来多谢，
16: 谢谢，谢谢
21: 啊！我跟你买足多遍啊！
1: 啊，你话来，你特别加咧吼，就超级大哥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刚才听到人娱乐，咱就欢喜啊啦！阿仁兄，我看你做数你也有心理准备哈啊！因为这大家娱乐安尼，电话讲价安尼啦，大家拢要写大作的。
16: 海
1: 清哥妈妈，来，你要要互相应哈。来，电话讲咧，
16: 妈妈谢谢。
1: 你好，秋燕大姐。
22: 哎，
1: 来，要互相应哈。
22: 我们来定还是讲吼，迄个中秋过
1: 个。不要紧，来，你甲小姐讲啊，来，你好，美丽大姐。来边好声音哈！
22: 你把我夹做大做那个。
1: 来等那个，
16: 大姐谢谢。
1: 你好，我等那妈妈。
22: 嗯。
1: 嘿，妈妈。
22: 嘿。这个过油剂。
1: 嘿，先清油脂肪先再讲。
16: 先讲。
1: 嘿啊，这个非常哈。来，妈妈，我咧做现场，你等那个咧哈。
16: 好，妈妈谢谢。
1: 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清油剂，我跟你讲啊，真侪人 做生意人就是安尼啦，吼、哦，有诶唔知影诶，伊干那会晓讲啊，鹿茸会当过日子，伊唔知影讲这个过程，你爱先清结果。来，为了春茂大哥，
3: 迄啰三千个送几啊？
1: 无啦，三千个买一克啊，送两克啊。
3: 哦，哎呀、啊，送几鹿鹿迄啰？
1: 那是大组诶，大组诶才有送鹿茸，嘿啊，迄啊鹿茸有够赞诶，迄鹿茸拢起茸来做诶。迄、哦、我家己逐工咧食，食个身体养健健。
3: 谢谢，谢谢，
1: 好，不要去打你电话家咧。啊，来，你好，美美大姐。
4: 谢谢收啊。
1: 来电话家咧哈，来，为了来说个这啊，来了。
4: 今日来富阳哦，要食要记人。
1: 对对对，食过要记一杯。
16: 大海杯，
1: 放尿哦，放尿哦，你的大杠，放尿哦，你袂起泡白了，放尿破你袂臭尿破，系啊。
16: 庆祝你的腰肌放松，对。
1: 来，要打坐，打坐。
4: 真正的大
16: 咖，最近哦，最近在上镜，在家里挂钢就水，
1: 最近挂钢
16: 挂钢绝对好，
1: 对啊，
16: 好，挂钢绝对更好，最近挂钢绝对更好。
1: 你最近诶，你都挂钢一工啦，伊个脂肪细水甲你清完，你都水会想要排尿，你放无尿诶啦吼，就是你个腰脂肪细脱掉咧。啊，我甲你讲，一粒腰脂会影响到啥物呢？影响到你的膀胱，影响到你的腰椎，尤其你糖尿病的人，你更加爱吃。来，朋友，明安大哥，
3: 哎，美国有几？
1: 来，互相好啦，吼，来电话家咧，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互相好，下这山海连山，山的咱用上珍贵的，下这金香花啦，海的咱用上珍贵的，下这大海贝啦。啊，你今日三千块，你买无一副？大海妹，一个是瓦特最出位哦，东北时代来为你阿曼大姐。
4: 我爱
1: 一组。你爱一组啦来等一
16: 下。谢谢。
1: 啊，来东北时代，先清腰子，再过腰子啦哈。啊，来为你好。
4: 来，我要买一只，买大组的。
1: 买大组的啦哈，来等一下咧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小组的一罐三千六，六十粒未哦？因为你三千块买一只送两下。大组一袋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八盒。小安阁送你一盒鹿茸的冻精，两千块来，胡子大哥，来回了。互相要来电话
16: 啊！谢谢。
1: 哎呀，中北时代，大家赶紧卡啊！
5: 赶紧卡，我买有租数，喊我吃吧。
1: 收阁安怎啦？
5: 啊，都无租数啊！大家都要穿好起，毛西啊！
16: 我这个电话满嘞。
5: 啊，你讲吃了，我唔知，我已经吃过十几组啊。
1: 来，林旺大哥。
4: 喂，
1: 妈妈。
4: 你
1: 只要做偌济？做三千尔，有够俗个。
4: 哎呀，我买一组啦。
1: 你刚才买做海买就记得啦哈。哎呀，来等一下咧。啊，这头拄我先啊，甲接起来。这款家己中部的，这款乡亲我阁无，我嘛爱生出来互伊。
16: 是。
1: 啊，阿仁兄一千啊，老卡。
5: 我先甲恁讲吼，即马细组的就是三啊三千，大组加送恁两啊是六十粒的哦，八
1: 啊
5: 六千哦。
1: 明义大哥。哎，你要不要相约哈？
3: 哎，我最多一组。
1: 等来行嘞哈，啊，来为了林王大姐，
4: 哎，
1: 来要相约哈，来等来行嘞，来为了严家大姐要相约哈，来等来行嘞。啊，我就讲啊，腰子大家拢有，查甫查某拢有啦哈。啊，查甫的尤其呐，去用听到讲你拜神呐，你洗腰子面乌乌，一世人。真正失去尊严啦！
16: 啊是目睭暗红。
1: 啊，讲实在，咱腰子查甫人爱顾，人讲查甫人腰子若歹，头壳就歹啦。啊，女性朋友子宫啦，迄个腰子若歹，子宫就害啦。吼，这咱拢爱照顾。啊，我讲腰子不但会牵连到你的膀胱，牵连到你的腰椎，佮会互你影响到你整个的代谢功能。爸爸妈妈，今日有钱的就对啦。经济

落洗耳机，出门嘛不方便，耳机忘洗，今日先把你清好清气，你先清，你以后再来顾耳机，不管你要甲什么人要顾耳机的，家红无意见，但是你一定爱甲耳机忘洗，清好清气，你才有机会顾耳机啦。你耳机忘洗无清，你搁新鲜妙药。个天公开仙丹哦，你吃都无效啦，因为药剂网说甲你脱掉咧，你永远你败下，莫怪你咧放无招，莫怪你常常膀胱咧胀胀。

0: AM 1071。
1: 啊，今日大组的真正做会好的啦吼，我今日做组年轻，也搁咧有位金龙妈妈。来，你要学啥物吼？来，等一下咧。啊，我就讲啊，这真正难能可贵，查甫查某的性品啦吼。这不是讲要食甲你纵容，这是要食甲你听你的药剂。啊，当然对纵容是无问题，你药剂若正常，强就强嘛吼。来，喂你好。来，文丹娘。零八一啦哈，
2: 哎，通知一下搜索，
1: 啊，中北时段，爸爸，
3: 我阿姨，
1: 中北时段，
3: 啊，我
1: 今日咱你定爱买，今年哈，
2: 卖卖卖啊，当年我拄好讲，得一千阿
1: 都，什么卖卖开饭店叫人搞啥？来，我先拜拜，来你好，
2: 你好，我是刘啦，
4: 你想要做
1: 多，好香哟，嘿嘿嘿，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今天大姐，你好香哟哈。来，等等下咧，我来跟你讲啊，今日什么卖卖啊？
2: 我要拜托你啦！
1: 我咧做节目，我卖卖啊！啊，我是要咱对这爸母啊交代。
2: 那我有甲迄个西施的迄父辈啊，讲我要留三百啊，互因当地啦。
1: 无啦，迄三百啊，你个人家己过去聊聊，就再去做啦。来，你
2: 拜托你啦！我拜托
1: 你。来，你好。来，要好香哟哈！哎，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希望大哥，来，要好香哟哈！哎呀、啊，来等等下咧，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买无到，你一世人的后悔哈！来为你个身体又要互相的哦。哎，来等等下咧，我就讲啊，第二季对咱人来讲，我就拿来帮伟大哥，来、来要互相的哈。
4: 没事，我睡着。
1: 好，来等等下咧哈，今日睡着的都有够俗的啊，一克啊三千六，山海连山，山海的天然的，山海的圣品。要来顾你的腰子哈，山的金香花，海的大海贝，两个甲夹做伙，再加上一挂火红，食你的腰子，穿你的腰子网西，来对了妈妈。
5: 喂、欸，你好。
1: 来加红啦，你唔知影你当初我念你小妹哦、喔。
5: 哎呀，
1: 做大声哦！
5: 好笑，对，跟我先生一样，讲话好大声。
1: 跟你先生一样哦、喔。
5: 对
1: 啦。啊，我是好意的啦。
5: 没关系，没关系。
1: 来等你家咧哈。
5: 好好好。
1: 来，今天妈妈你不是有卡？
5: 我来讲哦，我今我明早要去做。
1: 赶紧你甲老家讲哈，你电话叫咧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物件什么卖啊啦？
2: 我报他。
1: 啊，我电话讲噶呢，你叫我麦克报，我免他对人交代。喂，王大哥。来，别好笑哟哈。
4: 那是对啦。
1: 来，电话叫咧，我你讲，今日阿金都讲麦克卖啊啦。
2: 这大海边都无法坐量哩。
1: 真正超过啊啦哈。啊，今日我最后来介绍，小安，咱来听歌啦吼。今日我讲山海连山，地里的腰子，人的修是对羊咧行，对腰子咧行，腰子若用寿命就长啦吼。来，喂，你好，苏太太。来，你好，要互相的吼。等来个咧，来中北时段，我讲啊，腰子你哪会晓哦？腰子全台湾敢若伫我的节目里当听到人甲你讲，爱先清。腰子忙些，再来顾腰子。
2: 一定要先清。哦，
1: 啊，咱先清，以后咱的鹿茸你甲买倒去食，咱的冬虫你甲买倒去食，先食清来强来补啦。哦，你甲清了来食落，你腰子就会强，来你就会补你的腰子。安尼你知影无？吼、哦，所以讲就是先清强补腰子，就是这三项工课一定爱做。啊，今日大海马一对。

0: 就价值3000块啊，卖讲几千块，
1: 哦，
0: 啊，我这做初年真卖是强调啦，系啊，我知影，
1: 遐贵嘅物件，
0: 我今日因为我这做回馈，啊，送到你要讲欠偌久，你若第一天就给我来卖，我就未甲你出这个介绍，啊，因为你讲欠已经过外月，吼，啊，那物件是已经欠半年外啦。啊！但是你做年轻，我第一天开始卖，你搞进差不多2个月还未来，来波王大哥，
2: 安怎？
0: 来要互相的吼。
2: 我迄个物件。
0: 来电来家咧吼，啊，中辈时代，今日最后啊，咱来听歌啦吼，啊，我过来和阿金小哥参详一下，看会当佫加一点啊无？啊无，电话拢满线。啊，穿青腰子网西，全台湾的平台敢若教有咧甲恁讲穿腰子网西尔，我甲你讲连西医都袂甲你讲西啦，吼、哦！啊，这是阮的中医教授、中医博士研究出来的，来为了、啊、来陈太太，哦，欸、你是大哥啊、
2: 哦？这多你一多啦。
0: 你陈太太，你陈太太人啦、
2: 啊、
0: 吼？
2: 系、哦、啊，
0: 来电来叫
2: 咧。
0: 嘿啦，我家宏本人。
2: 哦，系啊。所以我你送起我来
0: 解决。嘿啦，我。这我是家宏本人，不是日本人哦。
2: 哦，哎，我来，我是讲你送送伊，送伊
0: 去录音。别啦，别啊，爱得别紧，用来佚佗啊。
2: 哦，
0: 你等来叫来哦。
2: 好
0: 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
1: 讲下。
0: 系啊，今日吼，恁得赶紧甲卡，赶紧甲买，吼、哦、啊，我就讲啊，系啊。
3: 嘿，家宏，我甲你做见证。今天伊咧买去金针买去足好吼，我甲你正话甲伊买做八盒二盒吼。
0: 嘿嘿嘿，
3: 食一盒买，迄卡中毒增加我啦，天天水肿。
0: 嘿，
3: 食一盒买就好溜溜。
0: 食一盒好
3: 溜溜。嘿嘿，今天伊咧买这药啊足好。
0: 啊，
3: 过迄日我甲伊买单三分光嘿。
0: 哦哦哦。
3: 哦，迄天嘛足好，迄天吼我心脏一分钟骨跳爆来哦。
0: 嘿。
3: 头天食一包药，无啥解药，落尾好加下一包药，就跳较慢了啦。我即卖未遐强啊，好无皮薄菜。
0: 啊，你阵，
3: 就迄吃药啊，哦，迄分工甲单身，迄吃药嘛足好，迄吃嘛足好。
0: 嘛足啊，今日即条嘛足。
3: 啊，个一个有，一个有一一个内心的嘛足好。
0: 免啦，免学了，你去学了来，我物件
3: 无。我个你即即讲的卖迄个。迄、那个过关斩的，迄条嘛袂歹，迄条吼，我心肝开啊，迄个心肝内，迄个灵山啊卡，迄个去点着吼，15点着你啊，安
0: 尼吼，
3: 哦，我佛祖遐跋杯，我跋啥物跋咧，跋迄个土灵交迄个关斩的，迄关斩的我食起阿妹，我即卖迄个穿裤又穿好啊。
0: 好
3: 好好，
1: 谢谢。
3: 迄个观察你也蛮袂歹。
0: 安尼哦，感谢这德南公益你的啦吼，这阿
3: 坤。啊，我姓潘啦，迄年哦，我给伊买几啊种足好哦。
0: 阿坤大哥，你几岁啊？哈，
3: 我87岁。
0: 你87岁啊？哦，啊，你听你声淡定，佮做有力的呢。
3: 哦，我甲你讲，我60几个电话哦，拢在头壳的。我甲你讲，
0: 60几
3: 个，大概打30几个来参与起码在厝的电话。
0: 拢免用，拢免用钞票，拢阿个记在头壳就对啊。
3: 哦，你药也袂歹。
0: 我
3: 药
0: 也袂歹，多谢你，多谢你。
1: 谢谢。
3: 哦，我唔差不多，甲你买几10万以上哦。
0: 安尼好。
3: 啊，我乐观差不多人，你哦，哎，过关斩的，我乐观人七十。
0: 哎哎哎，好好，你好心有好报啦吼。
3: 像这起来，我这起来差不多过6万块以上。
0: 像这起来讲见证。
3: 无你以后我买规面头坑位了，我拢乐观人啦。
0: 规面从头拢。
3: 我你讲过干的迄三盒，
0: 哎，
3: 我三千的迄我蛮好人。
0: 哦，还有够赞的，去大家学了噶。好，多谢啊，
3: 好，
0: 大
3: 哥，叫你以后袂歹，谢谢，
0: 叫你吃个饭去哈，
1: 好，谢谢，祝你身体健康。
0: 啊，这87岁的阿坤大哥啦，吼，啊，这真正甲咱娱乐的来，喂，你好，翔哥，喂，你好，翔哥你啊，
4: 哎，
0: 来，
4: 我想问一下哦，
0: 嘿嘿，
4: 阮阿公吼，伊年岁较有啊，
0: 嗯，
4: 啊，伊人讲有可能爱坐死。
0: 哎，啊，那现在这么吃这样呢，我都给记住了。啊，
4: 这是你看一个什么程度啦，吼？啊，因为你以为他有啦，他医生吼讲，伊的心哦，可能要退化啦。
0: 啊，退化，退化也唔免的啦，退化你赶紧这个吃，啊，我吃较重呢，三粒我吃先，我吃一礼拜，
1: 啊，你
0: 去检查看卖下咧，看伊的指数改变无哈？ 哈、哦，来电话给他啊，来喂，你好，梅春大姐。
5: 哎，那个大红英哈，
0: 嘿嘿嘿，
5: 哦，好，拍照，我给你先搞起来哈。咱的海哥王五
0: 哥，来，你电话给他啊，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像这德兰的啦哦，阿坤啊，啊，这应该叫阿坤啊爸爸啦，八十七岁，会讲白贼无？袂讲白贼啦，物件会讲话啦吼、哦，我都讲啊，我买恁的是一个健康。啊，这阿金，我这通电话，阿金应该唔敢去叫我卖命啊啦！来，喂，你好，林主大姐，
6: 系啊，
0: 来要互相要吼。
6: 一百六
0: 九位。来，来，喂，你好，来要互相要吼。
7: 嘿，刚我要大早一早哦。
0: 来，电话给你哈。好、哦，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哦，先清理药剂，忙洗只过滤药剂，互你用哪灵啦吼、哦？有当时啊，你请请咧腰酸背痛，唔知哎。当作骨头酸疼在吃，其实你是肾盂肾炎发炎啦吼。啊，我来甲你讲啊，药剂菌啦发炎，最后你的西药剂，你药剂你会带热毒症。啊，我甲你讲，西药剂全台湾本来9万外个，进11万外个，这不是咧讲生笑的。吼、哦，啊，恁今日一克啊三千，哪去为恁三千？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买六盒送两盒八盒，为着做年轻。小安哥送恁一个鹿茸的冻精，专门甲恁过药剂，先甲恁清，再甲恁过啦。来，喂你好。
7: 喂。
0: 嘿。
7: 买互相要。
0: 买互相要吼，来买大庄的水走。
7: 买大庄的。嘿。
1: 小谢谢。
0: 有买过无？
7: 有啊，我之前就是吼，放药吼，拢做够起泡的，爱泡吼，拢做久久不散。
0: 对，爱、啊、爱、就是
1: 尿蛋白，
0: 嘿，尿蛋白相关。啊，就能买伤悬，故你就能买伤悬，对引起肾丝球病变，影响肌酸酐，安尼。啊，咱若甲它起泡简单，就甲过保养的，早暗两粒两粒就好啊。
7: 好
0: 啊，吼，好，
7: 那些就保养。拢无泡啊。
0: 无泡啊，吼。啊，放着嘛，它就臭就破香味。
1: 系
0: 啊。
7: 对，较无味吼。
0: 较无味吼。
7: 好足香
0: 的。对，伊个就是咧，甲你排毒排掉啊。系啊，吼，恭喜哈，来啊，来，为了孙中兄。
8: 哟，来宾有请郭祥耀。
0: 郭祥耀啦，哈，来这里来，来小安听歌啦，阿金弟啊，那一个面悠悠啦，哈。
9: 来，就是歌，歌给你几样用好，我歌做煞未出来。
0: 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
9: 你即摆扣扣卖啦，啊，唔只退一条做煞，我已经超过几百组的
1: 外送啊。
9: 来，一首歌曲叫做《红阿婆》啦，哈。
1: 讲几遍，卖讲几遍。哦。

0: 歌曲叫做《红阿婆》啦，哈，是咱的泰山大哥收点的歌曲。
1: 啊，等来变变变变变，
0: 重点我做数是特阿伯啦。
1: 啊，甲你报告一下，好、啊，你欢迎一下，你爱加开些，加开一块钱啊，哈。
0: 开钱是不要紧，但系我物件卖人卖完了，结果无物件好人。
1: 我讲啦，哈，五分钟得。
0: 五分钟，五分钟，
2: 五分钟吃袂，我拢吸收。
0: 五分钟，你要怎我解了偌济？
1: 最后五分钟啊，咱了钱，赚到爸爸妈妈的健康是比较紧啦，吼。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的，就是讲，今日咱这个互相要山海啊，连线甲做伙。
2: 金山花甲大海尾。
1: 哎呀，山的用上赞的，就是金山花；啊，海的用上赞的。就是大海尾，啊，山海会当连夹的药方，就干那咱独独即味啦吼。啊，这就是正要顾药剂的。啊，因为太极本来就分阴阳，所以讲咱药剂就是有分阴甲阳啦吼。肾阳虚、肾阴虚，啊，所以讲就是爱山海啊，才有法度。这真正是老祖先，啊，佮加上阮的中医博士，佮一挂教授来共同研究出来，所有有效的成分，两项才会当佮你清药剂芒西啦吼。你敢有法度佮药剂摕出来讲，佮迄芒啊清清咧？无可能啊！
2: 药剂芒西吼，即、這个肾丝球，每一个人拢有掏一百万粒诶肾丝球过滤诶即个粒。肾丝球，所以讲你甲食这个金香花大海贝吼，你有法度保持，甲就是讲永远拢保持一个八九十万粒的肾丝球，你有法度到八九十岁、一百岁、百二岁，你的腰肌功能拢是正常的。
1: 好，安尼啊，我都讲啊，所以讲我讲修是对心的行啦，吼，寿命啦要长，腰肌一定爱用啦，吼。因为人会当看，我常常讲，人会看你一礼拜无放屎，你袂看你一工无放尿啦。吼、哦，啊，你身躯遮济毒，你无靠尿液，无靠大便甲代谢出来，你连伊嘛生癌，连伊嘛尿毒。啊，啥来洗药剂？就是你药剂网洗完全拢脱掉咧啊，因为伊必须爱靠用洗，才有法度甲你遮尿毒洗出来。这就是这个原理。安尼，恁若听
0: 会记，
1: 恁得。
0: 咱再把握把最后五分钟的机会，今仔日的优惠就是三啊三千，大组就是加送恁两啊，
1: 加红包
0: 八啊六千哦
1: 哈。哎，对啦哈，丽娟姐，哎，来要买藿香药哈。来，等下叫你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我就讲啊。吼、哦，所以讲今日这个物件太赞了，来维你要买藿香药哈。
3: 哎，我要
1: 加
3: 大
1: 组。来，等下叫你来维你。来，你有最后五分钟哈、啊，要改赶紧改，来喂了，喂，来喂了，来要互相的吼，嘿，
3: 然后我要一个大组的，
1: 来要大组的吼，等下个咧最后五分钟来喂了，来要互相的吼，
3: 我要大
1: 组的，来等下个咧吼，来喂了，来要互相的吼，
4: 嘿，好大，
1: 来等下个咧，来喂了，来请问大哥。来了，要互相要吼，来电来行咧哈，啊，来为了来要互相要吼，来电来行咧，啊，来为了要互相要吼，
3: 跟我解释多大声，
1: 来电来行咧哈，来为了要互相要吼，
4: 是大红哦，
1: 哎，
4: 你
1: 敢
4: 无大声，我要大
1: 声，好，来电来行咧哈，最后五分钟。来要互相的吼，
3: 我要一座大座的。
1: 来电来行嘞吼，啊来喂你好，来叶华大姐，来要互相的吼，
5: 嘿掌声。
1: 来电来行嘞，来喂你好，吉良大哥，来要互相的吼，来要互相的吼，来电来行嘞，来喂你好，苏太太，来要互相的吼，来电来行嘞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通请人戆戆，敢若讲咧过日子的，就咧买啦。咱爱先清，啊，恁伫遮若有清过，食过咱的藿香药，先甲咱的药剂网洗清好清气。咱的冬虫夏草，咱的鹿茸果冻，拢是咧甲你过日子的。你甲带咧食，会愈强愈勇，互你的放尿会大降袂起泡。放尿袂白落，互你袂带着膀胱炎，带着腰肌炎，带着腰椎炎啦吼，这是少量的啦吼。腰肌萎缩，腰肌大薄，
2: 每一个人过三十岁过 哦，你是一年减掉一万粒的迄个腰肌网西哦，就是肾丝球。所以讲，你若到四十岁，你就是一直减到十万粒的哦。所以讲，大家。各位空中时段爱记的，就是你一定爱先甲清清，你这腰肌网丝，你才会粒数，你才会一直保持掉咧，对。
1: 啊，最后两分钟啊啦，吼！
0: 来，我跟恁讲，恁这爸母安怎吃法？咱保养就是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你会当配我送你鹿茸冻精一条就会使啊，吼！啊，你若讲你本身腰子就较无好，有咧洗腰子，咱就照三顿吃，一顿两粒拢袂要紧哦，吼！
1: 来，喂，你好，杨太太，来，你好，买好香油吼。
5: 我咧。大
1: 组的电来家咧吼，
2: 谢谢。
1: 啊，今日大组的真正做会好诶，啊，这偌久会使卖，我唔敢甲你保证吼，因为这金香花啊，一年干来当收一届至两届啦吼，啊，大海马都爱掠有才有啦吼，这唔是随时讲咱看到鱼啊要掠，都掠有诶，这爱出海去掠，啊，这野生诶，啊，因诶朴素研究出来用活体。来萃取到伊的精华液，内底才有法度，
2: 哦，内
1: 太美，才外太美，才有法度真正啊用金香花甲做药引，才会当清理腰子网虱，先清则顾都无唔对啦，吼、哦，恁家腰子网虱清好清气，咱才有法度啊，甲你只的腰子顾好听候，腰子霸甜，神水会霸，啊，我讲神水若霸，你就袂带神病，你就袂洗腰子。啊，神水要安怎霸？就是爱先清腰子网虱，然后来顾你腰子。我讲腰子就洗强补啦，先甲你洗，啊来你才食咱的冬虫，食咱的啊这个鹿茸来助强，啊然后来才甲用冬虫甲鹿茸来甲补，安尼你腰子就会当用。查甫查某拢同款，包括你膀胱放尿无来嘞。常常禁就禁袂掉的，甲你腰子拢总有关的哈。腰子就是主宰着你下半身你的代谢功能啦吼。啊，电话0800 0800 0800啦吼，0800来看两届来处理大姐吼。啊，最后啊一分钟写无就无啊哈。人家任务讲啊，本来昨暝开会开啊点半，一千啊写甲你看。超过2000阿爷啦吼，啊！我都讲啊，物件太好咧，连迄潘阿坤大哥，人迄87岁啊呢，87岁的老人，你想伊敢有可能会讲白痴？无可能嘛！87岁的老人，伊卡来一个老师大，伊当卡来甲你见证，讲咱的物件太赞咧，代表咱的物件受到人的肯定，吼、哦！长辈师大，啊，最后一克啊3660的吼，买一盒送两盒，食听你的腰子，食清你的腰子芒西。说这诶，清清兼顾啦吼，用底收咧行。查甫人人讲排心闹开，人讲查甫人心啊嗨，闹得嗨。女性朋友心啊排，子宫得嗨啦吼。啊，我著甲恁讲啊，咱的子宫闹，拢是查甫人上查甫查某上重要的。啊，电话0800 0800 0800，说做一克啊3600，优惠3000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就两小组6000，加送两盒拢60粒的哦，送你的甲卖你的拢同款，甲送你小安，感谢你，送你一盒鹿茸的冻精啦吼，鹿茸的冻精，阮暂时嘛欠货，迄真正拢用正气茸，上好的茸啊落去做。
0: 你若想讲大组送你两盒，就2000块啊哦。
1: 大组什么2000块？
0: 我
1: 一盒3600啦。
0: 啊，那是不是两盒？佮加送你两盒，咱来一起来买，就顶2000块
1: 啊。感谢啊，阿锦兄啦，面麦悠悠啊，笑一个啦。海边佮了都有啦，吼。
2: 一定一定，我一定
1: 会努力，我收都有啦，吼。啊，长辈时代，
2: 祝
1: 大家，哎呀，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放尿拢会顺畅，唔免佮洗耳机，袂带着尿毒症。电话0800 0800 0800。这个电话卡会通，洗药剂无你的份啦吼。糖尿病爱食，腰椎病爱食，膀胱病的人爱食，就是食咱的藿香药、金香花啦吼。啊，时间来到最后尾声，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明仔在空中再相会，甲你的后生、甲仔仔支持、甲鼓励，甲恁讲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9: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阁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8: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9: 聪明有网络，青春未白头。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哎，翁哎，你回来哦！哎，给你先，
5: 先洗手，换衫对吧？
4: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5: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6: 宝贝，咱的宝贝，
7: 卖好囡仔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今天咱有缘来这节目就进行到这，要跟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心灵指南，还有 Podcast 心灵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心灵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咱所有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平安健康。咱官方俱乐部在咱中昼十二点到一点，咱爱乡电台十二点到两点，电声电台在头一点钟同步连线 FM 九零点七啊，甲咱啊 AM 一零七一，欢迎咱好级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啊，是有咧找歌啦吼，咧找歌。啊，咱今个时间十二点过三分，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八月十九，农历七月初七。今仔日是七牛妈生，啊，祝拢所有天下的有情人哦。今仔日嘛是讲个做七夕情人节啦，会当大家拢安尼啊，和乐，大家健康，大家感情愈来愈好。来邀请好朋友先收听一首歌曲啦吼，今仔日星期三吼，今仔日星期三，我要来播一首《乡村小姑娘》啦。乡村小姑娘，那会拢走未出来？咱顶届吼有甲咱是话播无啥了，啊，这农村伊的歌未歹听，我想讲过来甲播一届啊吼。啊，过来甲播一届，会点要搞啊，点要搞，我号码有甲吹出来呢。哦，河马迄天有甲吹出来，想讲安尼是毋是啊？较紧吹哦，较紧吹来。乡村小姑娘，这是农村伊的歌，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0: 咱远方俱乐部伫咱电声电台，甲咱爱乡电台，拜一到拜六，爱乡电台十二点到一点，电声电台十二点到两点。礼拜时啊，无休困；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爱乡电台、电声电台，规年透冬拢无休困。感谢咱好朋友甲咱收听，远方甲阿秀甲咱服务的远方俱乐部。传播时间由咱上一代的产品所提供。上下一上，朱喜太后的喜，红豆绿豆的豆，上一代药品有限公司。有咱的尔康、永力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基用、骨碌力新保加、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也个咱即几冬冬啊开发的金银花、富银草本的汉方的牙膏，也个有咱的金银花、洁净露、金银花润泽如意，这三大产品。指定药房无红冠刀，但是有咱上迄道的注册商标。红冠刀个留起来，四支买当换三种，其中的一种，这拢一千块；六支冠刀换1500块的尔康；八支冠刀换2000块的产品。永力精、红枣、黑红素、红花、木薯、异黄酮，三种，互你选一种，因为这拢2000块的。换咱高大产品本身阁有啊，这个。尔康哦，啊，加迄三大2000块的产品，拢有红冠刀，同款送互你，互你累积点数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当敲过来公司询问，看你附近的指定药房伫倒位的，啊是需要公司甲你寄的，要寄乌鸟的、寄花纹的、寄邮局拢可以。另外，咱安静的静、芭蕾舞的蕾、静蕾庄园咖啡，这是咱上一道药品公司的关系企业。这我那家己的咖啡咧，啉健康的手工饼啦，生日的鸡卵糕啦，减胖、增胖啦，也个蛋黄酥、凤凰酥，这拢用天然的哦，天然的都、就是以健康为主，手工来做的。所以你若有订购的，叫你等哦，拜托你等，你嘛爱等，因为恁拢现出炉的哦，来卖你的啦。另外，咱的啊四大。啊，代销的优良的产品，拢是明知影朋友的，咱家有咧卖啊。酸痛药包，美国进口的半叶莓锭哦，西锭哦，你唔通嫌酸丁酸丁，因为这嘴齿较顺呐，哦较顺。包括咱的社护康男性专用的甲青普林，咱的产品真多，无详细无了解，啊你加听一段时间啊，你就了解啊。2479-2929普通时啊，买单卡这线电话来询问，问我详细啊，买卡买哦啊，有下你用再来买，唔通无对路啦，一定爱对你用的哦。你这个时阵哦，比如讲酸痛啊，酸痛腰子筋嘛引起酸痛，骨头筋络嘛引起酸痛，所以产品你一定爱食下你用的啦，一定爱卡来询问。2479-2929台南直播八冠之手机啊加06提供到这，真的时间12:11。来咱爱乡电台吼啊，要点歌吼，先来无我先来报日课甲气象，日课甲气象报完吼，咱啊听一首啊歌，开来点歌。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8月19，农历是7月初7，七牛马生。啊，今仔日甲明仔载两天的日拢无水哦，吼！今仔日是会当松树，会当做，啊，明仔载松树、喜树拢袂当做哦，哦，明仔载松树、喜树拢袂当做，所以这两天的日，哦，拢日子无介水，但是嘛是一个有好时辰啦，吼！好时辰，今仔日啊，伫下晡3点到5点的新时，剩的6点钟拢过去啊。喜神西北，灾神东南，冲着向阳的48岁煞东。明仔载国历是8月21，农历哦，明仔载国历8月20啦吼，农历是7月初8。明仔载好时辰，伫明仔载啊9点到11点子时，11点到1点午时，明仔暗暗头啊5点到7点的酉时。7点到9点的时时，喜神西南，灾神正西，冲着向高的47岁煞北。 这是今仔日甲明仔载下日课，我拢袂使食物件。我拄啊吼啊泡即个芝麻糊，啊个个套迄个鲜奶，哦啊个迄个啥物啥物片啦吼，诶食食咧，我怎啊拿我煞怎啊缩起来。你做节目真正袂使食物件啦吼，拢爱一直啉白茶，啉白茶。我较早拢九点到下晡两点拢啉白茶，无咧食物件啦。但是这两天，咱这个小姐拢有买物件吼，我拢会食。结果我甲伊讲吼，迄是袂使食的，啊都冻袂掉，就搁食啦吼。来，咱好朋友吼来听一首歌，啊来无咱等下迄个爆料尔吼，爱看歌词啊啦吼。咱时代卖去听歌啦吼，歌词啦、甲浮动又加黄金啦、甲气象报完哦，咱听一个音乐就会当来点歌吼。安尼，咱爱向电台一点钟较袂啊，无时间通红点歌。歌词今仔日下载啊一半吼是拢落啦，进目前嘛是落，搁落愈济哦。上市的进目前落627点，加权指数44682点，成交量6000过42亿。另外上柜的落6点，加权指数385点，成交量1363亿。哦，这是大概的这个股市进行盘啦。另外，浦东油价，咱有昨昨日拢有甲咱报啊吼。浦东油价这两三礼拜来拢无起落。黄金这部分，今仔日的黄金一斤高落40块，一斤黄金落40块了后，17160块。白金不我那落100吼，白金落100，剩7100。啊，黄金要卖吼，拢爱减1000块落来。白金要卖爱减1400块。啊，当然有的啊，有的这个金马店吼，伊就袂甲你减啦，干那靠金马赛，这是宰人的啦吼。啊，无就金马赛无靠，啊，就甲你减安尼尔。当然每一间啊金马店咧做生意的方式无同啦吼，这袂当甲你保证一。另外气象吼，这个中央气象局咧讲啊，伫咱有报讲有两个风台。无法度形成，但是伊是低气压，啊形成袂起来。这个94W 加95W， 尤其这个94吼，已经来到台湾东部外海啊，有股阴暗会登陆到宜兰哦。啊，伊毋是风台，但是伊嘛是登陆，啊登陆会造成啥？啊，北部啦、东部拢有短暂阵雨，啊是雷雨，中南部啊有明显的对流的雷雨啦。另外，这个94W 吼，虽然讲伊无变风台，但是风力较强的部分，伊伫个外围吼，伊伫外围呈现着季风低压的低压的特性啊。应该到沿岸暗头啊，入夜就会到宜兰东北角一带进入陆地啊，所以沿岸。渐渐会进入咱台湾海峡的北部，啊，这个环流中心到海迄落台湾海峡的北部，伊渐渐都会流失，吼，会渐渐消失去，无啊多形成风台，伊就渐渐消失去啊。啊，佮回归到整个大范围的季风低压的潮中啊，吼，啊，受到这个94W 的影响，哦，咱啊。中北部有短暂阵雨，也是雷雨的机会啊！啊，山区哦，山区哦，像中南部山区有较明显的雷雨。啊，东北部、东部会渐渐短暂雨，也是雷雨。另外，明仔载哦，明仔载，因为这个94W 的关系，台湾附近会偏南到西南方，也方面的嘉义以南哦，哦，明仔载嘉义以南，也就是咱台南高雄拢是啊，诶，落雨会增加哦，增加这个落雨的时间，甲落雨的所在，有阵雨也是雷雨，并且有局部性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中北部甲东半部嘛要注意局部性的对流的大雷雨啊，另外。 拜五，吼，明仔载拜四嘛，吼，拜五、拜六礼拜，随着南海这个95W 公料对不？即嘛95W 都是我那这个低压带，无法度形成风台之类啊，会渐渐北上，往华南沿海移动，规个季风的低压带、低压槽啦，吼，低压槽会往华南内陆调整，台湾附近偏南风。到西南风比较较强，水气嘛较侪。影方面咧，嘉义以南、恒春半岛、台东拢有持续落雨，也是讲阵雨、雷雨，并且有大雨，甚至延时性的豪雨，就是像比大雨搁较大的豪雨。所以中北部、东北部、东部嘛是云侪、短暂阵雨的天气，尤其你是配合着热力的作用，热对流发展较旺盛。午后到暗头啊，拢有局部性的大雷雨发生的几率啦。提醒民众啊，这个拜六礼拜哦，若要去活动，要特别注意。所以这两个无法度形成风台的94W 甲95W 这两天会给咱带来雨势啦吼，雨会搁较侪。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听一个音乐吼，咱好朋友会当来点歌吼。来，我来准备吼。听一个音乐，祝福的酒吼，这是我那龙千亿的歌啦吼。咱正甲卡过来，我会当随甲你接无吼。喂，你好。
1: 喂啊，小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1: 我要点歌。
0: 好来。
1: 单女的心爱麦考。
0: 哦，心爱麦考。哦，好，我知影哈，好好，拜拜拜拜，这听爱乡的啦吼，你那除非我知影，啊那无你爱甲我交代，哦，交代讲你爱乡的，我都会先甲你报吼，心爱麦考，啊这个啊这个西中的，哦，伊无用则无口音尔，那有用伊拢会口音吼，这都是对我的支持加鼓励啦。24778788 F 呗，哦，我拄啊要讲气象，我都讲啊哦。气象公料点歌吼，安尼较袂去动着爱乡的时间。24778788，啊那无，阿秀家己报哦吼，阿秀家己报。来，我来报心爱的麦考这首歌先家己报。心爱的麦考吼，心爱的麦考，单位的歌。心爱的吼，哎，刚才起了唔对了吼，心爱的，来听一个音乐。音乐刷，啊，咱歌嘛差不多吹掉啊哈。这是单蕊的歌，心爱的麦考哦。单蕊的歌真侪啦，我刚才吹心爱，但是哈、哦，应该是有心爱的麦考。单蕊的歌来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哈、哦。诶，这首敢那音乐歌吼，我惊讲播出来是音乐，咱来播另外白首。心爱麦考邀请咱这位帅哥哈，还有电话呢，吼，有电话来。喂，你好。
2: 喂，你好，大家拢好哈、啊，我来点一首歌。
0: 好。
2: 你将迄个拍火的擦亲兄弟。
0: 哦，黄色电的款。
2: 嘿，对对对对。哦、好，谢谢啊。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好。喂，你好。
3: 哎，你好，我
0: 点
3: 歌。
0: 哎，较大声嘞哈。
3: 我
0: 点
3: 歌。
0: 好，我有听到啊，你较大声一点啊。哎呀，你就伊个嘴都较电话咧啦。
3: 哎、哦，我要点迄、那个小姑娘啊。
0: 迄、那个小姑娘啊。
3: 我三上迄个热卡出来啦。
0: 哦，热卡出来，三上热卡出来。啊，你要听什么人唱的啊？
3: 爱红爱红，我听，现在好人，迄个小姑娘了啊，上台嘛进来。
0: 哦，你听爱红的呢？哦，你无讲我都唔知道，先甲你报啊哦吼、哦。好，安尼我知下。好，谢谢，好，蔡先生，谢谢你哈。喂，你好。
4: 啊，小李。
0: 嗨。
4: 我今日收一旁的姑娘十六。
0: 一旁的姑娘十六个。
4: 好
0: 好。好好。好，谢谢哈。好好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5: 喂，阿舅好，大家好，阿舅，我该点一条，请你爱保重。
0: 请你爱保重，要听什么人唱的呀？
5: 你若吹就好啊。
0: 请你爱保重哦。
5: 嘿，请你就跟这条歌一样，啊，你爱保重。
0: 好、哦，请你爱保重，请你爱保重，好好。
5: 好好
0: 谢谢，
5: 好好好，拜拜，
0: 好拜拜，感谢你哈。这我那拢西中的啦吼，来心爱麦考吼，感谢咱西大好朋友啊，要点歌啊，拢会当准时来点，随时来点，啊那无拢会同时间。这是听爱用的，哦，咱这位逆上，甲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后来心爱麦考哈，这是单位的歌，啊，咱爱乡电台啊，这个蔡先生哈，伫大地山上，非常的感谢你哦，你今仔日脱头啊嘞，你若无脱头，我嘛啊，无多知影，因为咱人客太济啦哈。啊，你若无来口音，啊无定定口音的，啊是讲普通时啊，你拢点点啊去买咱的产品，拢无卡来咧甲啊受问的，拢干那听我咧讲啊，就去买。这有当时你若无来，我嘛唔捌你啦。啊，迄、那个小姑娘，我甲你安排单一龙所唱的哈，啊，毛别人唱的，啊，我甲你安排单一龙。真、这、的、个、时间12:28，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咱的产品值得咱好朋友信任啦。我拄啊伫建国新化台，甲咧讲咱这三支啊，起歌啦。哦，拢是有金银花哦，草本的汉风的曲歌，也佮有咱啊金银花洁净露，就是洗面、洗头、洗身躯的，也佮有如意，就是咧抹面、抹身躯的。咱许多这拢是针对我甲官方个人哦口腔的问题哦，也是讲皮肤质咱年龄愈侪，愈爱去维持咱啊皮肤质的健康，有个人啊皮肤的毛健康啦。细菌啦、啊、污染啦、啊，拢洗无清气，啊无大紧，洗有清气，你洗拢是有刺激性的，无法度去维持着咱肤质的健康，所以尾啊年久月深就变皮肤病啊，哦皮肤病，啊所以咱的金银花最主要就是天然的抗炎的哦消炎剂，哦台语叫做消炎剂，天然的哦，甲你咧食止痒的、止疼的，哦。这无同款啦，啊，包括你抹的，抹抹皮肤的，就是拢有类固醇嘛，哦，有类固醇有，啊，有的甚至搁食抗生素都有哦，啊，这年久月深拢会伤到咱的身体，所以咱去研究着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即系天然的，尤其起膏吼，起膏，起膏咱内底有洋甘菊吼、哦，我现在拢会强调这个洋甘菊呢，因为伊内底有黄酮类的化合物啦。哦，这会使讲对咱啊这方面的帮助，包括咱的皮肤质，咱内底有洋甘菊，佮有

0: AM 1.7亿。
1: 所以咱公司家己开发的，拄啊有两间厂咧，甲咱做，一间就是起哥捷径路甲如意，啊，一间就是咱南台湾同大间的制药厂，尔康、永乐精、林山、赵干胶囊，咱的这个三生技加乌豆甲蓝莓，还有黑杨树、红曲虾红素，这五大食品的拢是咱公司家己开发的，啊，家己开发未使家己。

一寡即、這个无爽快吼，啊是讲你是安怎引起的，会当一一帮咱许多好朋友吼啊，咱的产品会当解答你的问题。一个有咱三大药理号的，这嘛是咱的用心。这虽然讲政府的药教，哦，政府的药教，咱的健壮胶囊是两贵百宝丸。政府的药教，咱的肝基用是茶五千肝散。政府的药教，骨碌二仙保家，伊的教是骨碌二仙家。除了咱技术性的改进，咱像骨碌二仙保家，将人参枸杞提掉。这嘛是要帮助咱许多，即嘛三大慢性病人足多，腰椎神的问题、肝胆的问题、骨头的问题，真多真多。所以咱会即申请即三大产品去用啊，无同的药啊名去甲咱卫生福利部申请。你的基准若无到遐，伊嘛不准你通过哦。啊，咱后来佫开发到咱的即、这个起膏洁净露甲如意。你甲看，遮所有产品是毋是拢看到咱的用心嘛？看到咱的用心，尤其这条起膏，我听好甲咱师大讲，真正你爱洗，囡仔洗啊，汉啊，你都爱洗。因为我食到六十八岁，啊，最近哦，因为我会研究这个起膏就是安尼，食烧食冷，拢会无爽快。啉烧的、食冰、啉较冷的俩都袂使啊，敢那啉一个茶，卖讲啉冷的，啉冷茶、啉烧茶拢袂使。因为我下骹有两气，顶悬一气，啊，结果咱无时间通去看医生嘛。啊，我有一个起膏的朋友的医生啊，做我的囝嘛会过啊，四十几岁啊。啊，我就想讲好啊，爱半工啊，哦，交伊预约来互看卖啊咧。啊，无我的起膏虽然细细咧，无浮起花，无流血啊，但是啉烧啉冷，敢若啉一个白茶是安那拢同款的无爽快。啊，我起膏细细细。都补气花也无去，老血也无啊，哪会过安尼？啊，咱迄个朋友的医生讲吼，你虽然讲这条气膏袂歹，补气花、老血拢无啊，但是你下骹迄个气球伫正伫内底遐哦，气球拢伫内底形成啊，你遐无甲洗，伊全规个喙齿拢甲我洗。要讲这条气膏，我就讲这互恁听啦吼。啊，结果洗洗咧，伊讲你等伊看卖啊咧。那假使伊照起来，伊又甲我照哦。伊讲照起来有一气，一定爱慢啊。但是你洗洗咧，那假使等去几工啊过，你啉白茶、啉啥拢袂阁酸痛咯。啊，你这条气膏照常安尼甲洗，哦，啊洗好清气，我教你安怎洗，洗好清气。那是袂阁酸啊，啉茶啦、啉烧的啦，一段时间，伊讲等啊洗好，等伊一礼拜、十工一个月。啊！你洗了一段时间，哦，你搁去哦巡看卖啊咧，啊！你家己嘛感觉卖啊咧，结果阿秀吼，就知影讲，伊甲我讲爱慢的迄气真正爱慢。另外下骹这两气哦，安尼真拢食冰啊，拢无要紧啊，哦，食冰啊，拢无要紧啊。这就是讲，咱气喙齿唔通去囥啊严重，囥啊严重该慢嘛爱慢。啊，我迄气慢起来，迄气我即马去种植牙。哦，伊内底为着要以后的健康万年久远，伊甲我放迄个骨粉，哦，骨粉啊，种植牙，种植牙，伊讲安尼，你所有的喙齿都拢无问题啊。拄我敢若迄齿，我甲放啊过头，因为迄齿吼，佮齿少细细的感觉拢安尼。啊，我另外迄两齿哦，食烧食冷，无爽快，迄两齿我这条齿佫较细，即嘛拢无问题啊。因为内底齿少拢甲洗掉啊。所以咱是话，这条气膏值得你信任，我家己本身都真有信心。来，咱囡仔细汉吼，你都学习这条气膏，内底金银花啦，啊，拄啊有讲过啊，是那拢要讲洋甘菊啊，啊嘛有这个青地黄啊，哦，青地黄、乌明啊，一个有啊，这个鼠尾草，包括鸡嘴菊、莫汉莲，咱无放三氯沙，无放二甘醇。啊，当然，气膏若洗着，你对阮的如意啦，对阮的洁净露啦，有些时多头壳皮伤大伤油，引起定定，定咧看皮肤科的医生诶。你洗这条，洗这罐咱的洁净露，洗半冬过，洗七个月过，来甲咱学落足侪。咱像阿公这敢若洗一罐过呢，伊就有感觉咯，就较来咧甲咱学落啊。洁净露、金银花、

捷径露甲乳液拢是针对干性的皮肤、油性的皮肤所引起的皮肤的疾病，拢伫遐困扰你足久的。你会当用这种洗兼抹去慢慢啊、慢慢啊改善你的肤质，互咱轻松困活啦。哦，咱昨去拜六去卫生局上课，讲会当讲轻松快活。24-7-2-9-2-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药品上的问题，无详细，拢会当敲这线电话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好朋友所点的迄个小姑娘陈一龙所唱的，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哎，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来，甲咱时代报社会新闻，来讲到即件吼，即件这好朋友爱特别注意哦。这原来拢可能诈骗集团啦，一个卖肉里的吼，卖肉里哦，竟然引来诈骗集团设局，一名查某囡仔合做小配。伫脸书贩卖着引导的肉里，无如果遭受着假买啦吼，假买家就是买卖哦，来假做客服，联手来甲伊套路啊，已经叫骗走着16000块啊！啊，诈骗集团食了财滋味，深夜哥啊，指定讲伊爱到超商的，搁领38000块，欠入去指定的账号。奇怪，卖肉里卖到安尼钱爱回去给人哦。好佳哉，即个巡逻的警察深夜来咧签巡的时阵吼，因咧拢到一个所在拢会签巡，到即间超商诶，识破着即个查囡仔一定去互诈骗集团骗的，迄目睭足来呢吼。警察办案办啊，拢久拢知影，现场精准啊来拆破着即个诈骗集团呐。成功帮伊拿着后续的累积，诶，这个或者要欠的钱啦，吼，要欠38000块，吼，甲主动起来。啊，这是彰化警分局伫下载哦，这下载啊最新的新闻，伫民族路诶派出所关警，这个姓张诶，或者张乔彤吼，因这即马好这名吼，拢足歹叫的吼，足歹叫的。啊，包括一个姓杜的吼，都是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啊，日前伫即个透早零时，一名着勤务的时阵，巡签到彰化市中山路某一间超商的，发现着即个查囡仔，家己徛伫提款机头前，啊手吼，一手即个手机啊，提条条通话。哦，啊，一手足频繁伫咧操作 ATM，啊，真看伊个精神，敢若足紧张，伊就知影讲叫人骗伊啊。啊，你若无一般交厝内底人咧讲话，哪有可能会紧张咧？啊，佮手机啊夹咧即个肩胛头，啊，两手咧操作，哦，安尼警方安尼看目睭外来啦，啊，成功甲主动起来，较知影讲即个查囡仔是咧卖肉里个啦。啊，一名叫做买家买家啦吼，姓陈，讲做陈啥物，主动联系讲要甲购买着肉里啊，并且要求使用着超商的豪迈加即个价货，随后买家传来一条恶意链接，显示着讲托运的条例还未完成实名认证，将即个查囡仔甲引导入去啊，假冒着全家。啊，线顶的客服的赖的账号啊，啊，再佫引诱着这个查囡仔当作真呢，先透过 ATM 转15987块认证，诈这个查囡仔调调了后，随时佫下指令哦，已经汇出你15987块啊，佫要求伊深夜出门，佫提领38000块的现金，欠入去指定的账号，佫开始咧甲骗啊。啊，想讲这个查囡仔嘛是真故意啦吼！要叫你，伊要甲你买肉，你拢也未买着；要叫你汇钱过，啊，你也汇过，也要甲汇过吼，这点爱特别注意啊。另外，这拄啊，当啊报的今仔日吼，今仔日当啊报的新闻啦。国道一号北上147.8公里处苗栗三基路段，伫下早的10:30。发生小火车、电动车、小二车几啊台弄弄作伙，啊，另外一名女性叫害出车祸，因为事故占用着内线、中线、外线三车道，花岛的路程差不多150公里。啊，这是下早啊，当啊10点外发生的吼。后续这个查囡仔到底啊，何害出这个伤势安怎？啊，是讲有啥物问题无吼？啊，还阁后续啦。啊，目前知影的吼，讲四个人送到病院啊，其中三个人失去着呼吸心跳哦，啊，一个人重伤啦，看这安尼有严重无？
其中三个人失去着呼吸心跳，啊，四个人上病院，啊，其中一个重伤，也就是三个拢无呼吸心跳，其中一个重伤的，这四个足严重的吼。然后后续再搁甲咱好朋友报告。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拍虎掠贼亲兄弟》，感谢黄西电所唱的。

来拍好抓贼亲兄弟，咱好朋友吼啊，收过来小小的广告。咱的产品尔康哦，咱所有的产品你拢爱去注重着尔康，超级尔的尔健康的康。没有咱的啊，消化道机能都是胃的问题啊，包括吸收的问题都是肠啊。咱的充足哦，恶心啦，要吐的啦，啊是讲排便的啦，甚至搞老的啦。咱的充足哦，占足济成分哦，而且伊佮晒一个96点钟的日头，来帮助咱是做即支产品会当。你若安尼一工食三四顿啊，几工啊过，你会渐渐哦，互你轻松快活。也佮有咱啊，即、這个考验就是咧改变着细菌的重生态。川芎就是天然的止疼哦，止疼会当止疼的作用。啊，那冬瓜会当互咱润肠，包括咱的大茴香啦、白术啦，会当互你鼻会开哦。囡仔大细鼻无开的，鼻无开的吼，唔爱食麦饭的，无医生药啊通食啦。消化不良碰风的嘛，无医生药啊通食。咱集中到内底哦，一点点的碳酸镁，一点点的薄荷脑，你的饭啦出问题啊。咱是大好朋友，没有你轻松快活，你甲咱食一罐啊，食两罐啊，豆豆进步，你感受会到。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占到第一位，就是你后壁所食的物件，不管啉啦、哦啉的啦、食的啦，反正你就是爱经过胃的消化，当爱吸收，这就是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的重要性。没有你轻松快活，去年以来你食西药。止疼是不是物件拢阁禁食？止老物件你嘛禁食，但是食咱的尔康，伊是慢慢，互你轻松快活，迄种的健康是无同款的哦。哦，迄种的啊，无同款的轻松快活，你感受会到啊。咱即嘛啊，咱好朋友吼，你若讲有关于这个身体上的问题，咱其他的产品，你会当敲电话来问哦，会当敲电话来问我较详细。啊，咱即嘛拜六吼，拜六咱过去卫生局上课吼，其实大同小异啦吼。有一寡伊甲咱提醒的啦，哦，食品啦，会当讲袂当讲。你像咱的啊，健壮胶囊哦，咱健壮胶囊啊，边啊有甲你写讲啊，脾胃虚弱吼，脾胃虚弱。但是咱的尔康都袂当讲脾胃虚弱啦。哦，这拢有规定哦，因为咱的。健壮胶囊是食药量用加药理好的药材来做的，这是有药效的，有药效会当讲脾胃虚弱。啊，那是咱的尔康，你甲看我从来无咧讲脾胃虚弱，我拢讲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哦，所以咱啊一项产品伊咧管顾的无同款，啊，咱会使讲的未使讲的，卫生局去上课拢会甲你交代。伊就是片面给咱业者，搁叫卫生署啦，哦，卫生福利部啦，哦，咱迄、那个啊卫生局甲咱裁罚啦，伊嘛不爱给咱业者一直罚做袂落去呢，哦，罚到到尾啊，药厂嘛爱对咧收呢，咱药电台嘛爱对咧收呢，所以人即嘛拢有咧宣导，嘛是咧保障咱这些消费者，咱的产品值得你使用。李数729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拢甲敲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过来听咱好朋友所点的一旁所唱的《姑娘16》，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0: 来，这是一旁所唱的《姑娘十六》。啊，咱阿香电台，咱时间嘛差不多到站啊。咱的产品哦，特地咱好朋友甲咱使用。伫阿香电台，咱的节目嘛十多档、二十档啊。尤其咱啊，较早暗时啊，啊礼拜，尤其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应该有二十档以上啊。所以咱的产品老朋友拢知影哦，值得恁信任啊！而且一直改进，一直改进，改进啊！即嘛价效拢无变，我拢一直增加成本啊，但是无咧甲恁加价效，这就是要回馈咱许多啊啊！元丰甲阿秀当咧当咧困难的时阵吼，卖讲落票无好听啦，当咧困难的时阵啊，九十八年咱的产品规个拢啊改推出的。受到恁的疼惜加爱护，加予阮安尼啊，豆豆啊，豆豆啊，啊，从这无形哦，清啊，豆豆啊，有一嘴饭通好食，这拢是阮对恁的啊报答的这个一种方式啦吼。所以咱的产品买啊，一直加物件，一直加成分，拢无甲恁加介绍。啊，咱爱用电台时间到站啊，祝大家健康，明仔中昼十二点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
2: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2: 哈、啊，这么济哦？
3: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也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2: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3: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我不喜欢他摸我。
9: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我们倒回来节目现场，咱就以阿姐，你说叫我爱保重，请你就保重，不是请你爱保重。那爱保重找无歌吼，请你就保重，这是白冰冰的歌啦吼。感谢恁的啊关心加疼惜。啊，也是有做节目很慢啦，但是咱的产品吼，绝对袂互你失望哦。产品其实二十多年来，产品拢我咧处理啊。元丰吼，拢是做节目，有即做节目。咱有即、這个伊的朋友啦吼，伊的朋友啦，甲伊讲安怎，你知无？讲吼，伊得到我，敢若得到全世界，有我，伊啥物拢唔免做，伊就好命。有我，伊就安尼底下翘脚练开手刀，反正节目做咧做咧，啊，剩咧伊拢无要管，安尼无管，拢无要紧的。哦，交也未熟悉我，哦，伊真正啊，敢若超人咧吼，敢若超人咧，人讲内裤穿外口，啊，一个人单打独斗，啊，说落去吼，啊。负债累累，含食饭都困难，迄种的艰苦吼，啊，因为阿秀咱讲爱翁的拼工啦吼，爱翁的拼工，啊，咱知影讲爱着较忝死，迄种的滋味啦，啊，所以唔通干那嘴讲尔，咱家己爱去感受着，你才会知影。啊，所以咱长辈时代，咱拢讲啊，咱的查甫人啊，伊的名声啦，卖互看无起啦。哦，咱是不是爱去做啥做啥？哦，不爱互红看无起哦，咱的翁不爱红看无起啦，咱的查甫人不爱红看无起啦。哦，这真正足重要的一个意志力。啊，无我较早足含慢的呢。阮爸爸妈妈啦，阮兄弟姊妹，大家嘛跌破眼镜，含阮的亲戚五十拢跌破眼镜啊，拢问我讲，我敢有想到有今仔日？啊，这就是爱靠家己嘛。哦，较早总拢正啦，含食饭都食输人，食物件有够慢，做工课脚手慢蹲，啊，刷落去咧学物件足慢嘞。所以讲，这就是环境哦，要逼你行位歹的，还是行位好去？有诶环境就逼你行位歹的去呢，有诶环境会逼你行位好的去。啊，你要行好行歹，迄是你家己诶个人诶心性甲决定啦吼。啊，当然，咱的产品绝对袂予你失望的。咱的尔康永丽精人参皂苷胶囊、安泽黑杨素健壮胶囊、肝肌用、咕噜二酰保加、三酸酯加、乌豆加蓝莓，客啊罐拢印有红色的罐刀，这九大产品拢印有红罐刀，有咱的里数72929，这种的红罐刀你甲留起来，关公你加迄个罐刀留起来，六支会当减少1500块的负担，就是换咱的尔康。干那这项1500块，八支换咱2000块的产品有三种给你选，一种是永力精调整体质的，一种是循环的咱的红枣黑杨素，一种是咱的女性专用的植物性的红花木树异黄酮，这三种给你选一种。另外，咱公司当啊开发的，开发特这两档当啊开发上市的，咱的起膏。捷径露甲如意拢有金银花哦，起膏150毫升，捷径露洗面、洗头、洗身躯的400毫升，如意抹面抹身躯的嘛是400毫升，这拢1000块。在咱的客啊挂，咱的客啊挂无印红罐刀，干那印咱上许多的商标，上海上朱喜太后的喜，红豆绿豆的豆，这嘛是咱的注册商标，无红罐刀无要紧。咱迄九大产品有红罐刀，你会当累积摕四支来换咱的起膏，换咱的洁净露，洗头洗身躯的，换咱的如意抹面抹身躯的，等于用看卖啊嘞。啊，但是爱互咱一段时间，不管咱食对一种产品啦，你这汉方的、食药两用的，还是植物的，这你拢必须要爱，互伊一段时间，通照3个月至半冬，一定爱认真使用。安尼才会准啊，才会知影讲咱这产品，咱的厂人的技术是毋是有够遐啦？啊，这咱产品有诶25吨，哦，有诶15吨，有诶10吨啊，哦，啊像咱的起膏这3吨啊，咱是多3吨来，偌济是多，洗掉咱的起膏，洗掉咱的洗身躯的，抹身躯的乳液，看偌济是多，甲咱学落啦，哦，这必须要爱互咱一段时间。啊，包括咱安静的净芭蕾舞的净的庄园咖啡，
啊，足侪有慢性病咧啉咱的咖啡的人，嘛是较来咧娱乐，尤其拢老大人啊咧，拢八十几岁啊咧，啉咱的咖啡啉长期的，啉完就搁来买，啉完就搁来买，咱这就是讲阿拉比卡的咖啡豆啊，健康的咖啡豆啊，伊自我，咱这个咖啡师。哦，咖啡师嘛爱有够内行，有够迄个技术，袂使行了过头，爱阁配合咖啡师哦，唔是干那豆啊，啊，即、这个优质哦，就是讲地理位置啊比较较啊环境较好的阿拉比卡的豆啊进入来就好呢。你要安怎去甲管理，要安怎行，卖去甲破坏掉，这拢一门的功夫啦，一门的学问啦，啊，这拢需要爱钱去甲。豆豆啊，塔起来呢！咱药师团，那这个咖啡师团，甲烘焙师的团体，一个月爱付偌济薪水呢？所以咱是大好朋友，咱是啊，那要做这一代，遮尼那辛苦，因为为着大家的健康啦，唔是干那要赚你的钱，我嘛要啉啊！啊，我要啉，自然我就想讲，啊，我家己会当来卖啊！啊，会当来卖，你要做这种生意，都爱资本，你都爱有一个心理准备。你既然要买啊，既然你要啉健康的啊，咱是不是需要一个团体来甲咱管理？啊，这个团体一定要专业嘛。哦，你像胖啦、蛋黄酥、凤凰酥啦、啊，啊，生这个鸡卵糕拢用天然的，无唔是靠发粉哦，啊嘛无咧用化学的哦，化学的口感无同款，对咱的健康嘛无好啊。所以咱啊，这个烘焙师。法国南台的三张证照，佮结合着咱台湾的证照，助理咖啡师的证照，烘焙师助理也是有烘焙的证照，这拢是一个足坚强的团体啦。要定岗的，快来公司定岗。安静的静，芭蕾舞的静的庄园咖啡，啊，咱以后会伫平台哦，吼，以后伫平台卖，咱尽量咧甲卫生局申请，啊，包括咱。啊，以后诶，这个用这种预约制诶，哦，你要来阮家啉下午茶，哦，要食一个物件，需要配合你诶，你爱先来预约几个人，哦，啊，要食啥，预约，啊，咱就会当配合你诶时间，这特别好啊，吼、哦，咱这个咱这个静蕾庄园咖啡呐，整理好，我就会甲咱预约，会甲咱预告了吼，会甲咱报告。另外，咱四大产品就是咱甲咱好朋友代理的，哦，甲咱好朋友代理的，这无伫指定药房，因为阮的产品拢家己的，拢伫指定药房咧代理，无代理嘛，拢家己卖啊。啊，但是另外四种唔是咱的产品，但是我代理的，就是咱的红花木薯益黄酮，共这个头家啊，这个朋友，伊往那美国进口的蔓越莓，这笋呢？太酸甜酸甜，你要食食健康的嘛，要食顺的嘛，所以唔通嫌酸甜酸甜。也够有咱的酸痛药包，咱这是合作十外外单啊，要二十单啊。咱伫高雄的这个酸痛药包专门咧做的厂，有咧出口到外国的厂，咱配合套要二十单啊。也够有咱的男性专用的瘦腹康加青普林。这嘛是咱啊无意当中啊，伫咱这个团体哦，啊是拢有咧做公益团体，熟悉到一个党诶，伊拄啊进口这欧美英国专利诶男性专用诶瘦腹康甲青普林，骨膜足够整体诶，咱是大，你一定爱食青普林啦，互咱机会。这要订港的，拢爱卡来公司订港。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咱的产品太济啦吼，所以咧提供的时阵时间有较长，甲咱讲歹势，但是阿秀嘛尽量咧播歌给大家听吼。啊，咱这首歌听完，咱来口音点歌吼，口音点歌，咱点歌。拢播完啊！哦，点歌拢播完啊！来听一首，我感觉迄、那个袁小迪的歌吼、哦，最近我有听伊的歌，未歹听啦！吼、哦，听伊的歌未歹听，我来播一首。啊，近新歌嘛真济啦！吼、哦，咱拄啊阿秀无找起来放吼，无找起来放。
来，无来听音乐吼，听音乐，恁电话甲敲起来，唔免阁听歌。二四七七八七八，甲敲起来，要点歌甲敲起来，二四七七八七八。

0: 来，咱口音专线来给咱发屏服务，2477878。喂，你好。
1: 哎呦，你好。
0: 哎。
1: 啊，我来点一首迄个台北上午零时。
0: 哦，台北上午零时啦，吼。
1: 对、哦。
0: 好。
1: 谢谢哈。
0: 啊，没没，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2: 阿秀，你好。
0: 哎。
2: 阿小王。
0: 哦，你好。
2: 我等一首歌。
0: 好来。
2: 也是人生。
0: 什么呀、啊？
2: 也是人生。
0: 哦，也是人生啦，吼，这王力宏的歌。
2: 王力宏唱的。
0: 哦，我知，哈、哦。好、
2: 哦，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
3: 我听那个讲一种感觉。
0: 哦，一种感觉了，哈、哦。
3: 哎。
0: 好。好，谢谢，好好，拜拜拜拜，好拜拜。一种感觉，这应该是费玉清啦吼，啊那无都是什么人唱的，我未记啊，但是这有啦，这歌绝对有诶。来，咱好朋友要搁点两首，会当搁卡来，啊那无都是阿修报啊哦吼。咱来报袁小迪所唱的《心醉酒醉》我会再有报伊迄落啥物啊，上啥物个酒啦吼，我看卖下来吼，会再啊，上坦白个酒啦吼，上坦白个酒个款的。喂，你好。
4: 啊，是啊。
0: 嘿嘿。
4: 啊，
0: 坐
4: 到阮方啊，即上楼。
0: 啊。
4: 你阮方啊，好奇怪啦，坐到你上楼啦。
0: 无，我逼出来，我好足。
4: 嘿。
0: 江都乱歌。哦，江都乱歌。哦，好，我知影哈、啊。好，谢谢您。你的声断嘞，断嘞，你的声断嘞，断嘞啦吼。你的声断嘞，断嘞。咱是多，你讲错着我，迄是憋出来呢。人讲迄落爱着较舔死啊，你就会想讲安怎安怎。哎、欸，我那流足滴目屎呢，迄是即马，即马已经心境无同款啦吼。咱人咧修行就是安尼，每一个过程，你若有想要修行，有要修行，你每一工你生活当中吼，你会晓去想，你会晓去改变，迄嘛是一种修行。无一定，我嘛无时间去听道啊，吼，我嘛无时间通去啊看迄个道，吼道道的节目啊，拢无啦，啊，就只有家己想，所以。好朋友，咱的药啊嘛是同款啊，我爱家己想啊。咱这天公啊钱啊，未使愧对着咱消费者嘛，愧对我家己啊，哦嘛愧对着我家己啊。啊，咱这个道德哦，做药啊嘛一种道德啦吼、哦。啊，希望讲咱是多啊，你会当和阿秀甲官方机会，甲阮牵成孤孤单单，官方无伫遮，会当生理阁比官方伫遮阁较好，安尼和官方知影讲。人伊无伫遮，你嘛甲伊听入心，听到底啊啦。有伫遮无伫遮拢无差。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歌曲吼，《心醉酒醉》哦，这是袁小迪的歌，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来甲咱时段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吼，这是新竹的这个国中三年级的一个圣诞的小路，伫咧会客以前，甲一个姓张的男朋友三届哦，三届，啊来食这个禁果啊。但是因为姓张的拢无带无带这个挂这个套啊啦，无挂套啊，拢无咧烦恼讲这个国中三年级的学生是毋是会有心呐、吼，还是一挂啥物问题？地书这个小路三界交这个男朋友吃这个禁果了后，所以因为烦恼说有心去染到性病，这些问题一方面烦恼有心，一方面烦恼染到性病，在会客进程受到影响，老爸作生气，怎提高求偿120万。啊，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庭以这个奸淫幼女，就是当啊国中三年级尔嘛，的罪将这个姓张的查甫人判刑了后，民事庭则阁判赔姓张的查甫人因这个做判姓张的这个查甫人赔这个查囡仔的老爸200万呐，判刑另外判刑赔200万，另外赔200万。啊，是这个姓陈的，是讲伊这个15岁的祖囝，去予姓张的这个查甫人三界成交，经过新竹地方法院判罪8个月确定，案发的时间拄啊，这个查囡仔要参加国中教育会考的前1个月，事后这个查囡仔上课状况规个拢失常。常常欠课啦，啊无就无爱到学校啦，无心准备会考，会考的成绩大受影响。啊，这个姓张的行为的时阵，就是讲咧成咧这个做迄个代志的时阵，拢无挂套啊。这个查囝烦恼讲唔知有心未，啊是讲这个查甫有性病无？来身心受到严重的痛苦啊，和老爸发觉了后，怎啊甲提高求偿120万呐？啊，所以这查囡啊吼，咱查甫的少女啦、少男也好啦，拢懵懂啦，啊未成熟啦，啊有当时啊唔知影要安怎甲拒绝。虽然讲你情我愿，但是伊要挂套啊，你叫伊若要挂，未使啊。有个人就是会惊嘛，惊当中啊，佫唔敢讲。这拢会受到足大诶伤害啦吼！即件，咱所以讲普通时啊，即嘛现代开化咯吼，即嘛现代社会开化，咱做父母吼，爱提早甲囡仔吼做一个心理辅导，啊是讲健康诶辅导，啊是对咱少女当啊咧发展啊，少男当啊咧发展啊，爱甲因做一个辅导，讲叫因未使创啥，未使创啥，啊那无引起啥物后遗症，讲互即个囡仔了解啦吼。另外即、这个。偷工区吼，偷人的工区逮捕，当啊1分钟俩就随用抓到。这是42岁姓刘的男子，伫8月初二透早骑机车经过台北市南岗区中孝东路6段188巷的时阵，因为红灯违规回转，遭受到巡逻的警察甲拦查。结果盘查的时阵，发现讲这个查甫的吼，精神状况敢那无介理想啊，会紧张迄种现象啊，无法度交代这台车的来源啊。啊，进一步追问，这个姓刘的竟然坦白承认讲，这台机车是1分钟前才偷来逮捕的啦。当啊，骑1分钟俩，就互恁警察把我查落来啊。当场遭受到南岗分局警方已撤到现行犯。来甲逮捕，移送了后送到树林地检署侦办啦。偷车偷1分钟俩，随后警察甲查起来吼。过来看另外一件吼，这是高雄警方发现姓曾的男子深夜徘徊伫南麻区南丁路，甲这个德中路路口，
主动上进前甲关心，是毋是讲爱协助？无离过确认身份甲安全状况了后，竟然是七道的通缉犯啦！伊伫遐犯事咧，找机会要阁共偷啊！结果警方去甲关心，当作伊是有啥物问题需要警察甲协助的无？结果甲查起来，伊是七道罪的通缉犯，当场将伊逮捕归案。哦，这是这件。来，咱来小小的广告，我要报台北上午零时吼，下十五秒钟去动着，无我即卖去动着你听歌的时间，我来小小的广告吼。咱许多好朋友，咱的啊，这个起歌啊，甲咱的捷径路啊，甲咱的如意吼，真正这三项是咱公司用心开发的。你若皮肤的问题长期啊，咧看医生的，你不妨为优质的皮肤，还是啊，大型的皮肤，去洗咱的洁净乳，啊，洗好较搁甲抹咱的乳液啦。用这两罐去慢慢啊去甲调整。咱是多好朋友，你要轻松快活，爱用这种天然的哦，你唔通常常去咧装医生罐啦。医生罐拢食啊，即个脂肪的啦，哦，啊无就是类固醇啦，啊无就是抹有类固醇的。的皮肤油啊，你爱去改变着你皮肤质，就是咱的根，咱的这个金银花的洁净露，洗好了后，再去抹咱的金银花润泽乳液，真正让咱是大娱乐啊！啊，咱的金银花润泽乳液甲根，这个金银花洁净露这两项，我拢要讲为健壮胶囊去哦。这两项，伊会当让咱的肤质。不管油性的、干性的，还是讲皮肤较暗沉的，要予咱润白，要予咱洁白，哦，油个白，清气个白。咱是大好朋友，包括咱有这个敏感性的，哦，敏感性的皮肤这个人，你真正爱洗咱的金银花洁净露，啊，加金银花润泽乳液，这两罐配合落去。

0: AM 1071。
1: 这种天然的无一挂化学物，用久你就知道。哦，包括暗沉的皮肤啦，哦，包括要抚平咱的细纹啦，哦，咱的儿茶素内底的，咱的茶叶内底儿茶素，哦，要抚平咱的细纹，还是讲咱暗沉的皮肤，哦，集中到咱啊金银花润泽如意，哦，这个洋甘菊啦，哦，啊，搁有黄金金啦。啊，包括金银花当然一定爱啊，积雪草啦、火种根，啊，佮有啊，即、这个鸣笛香等等哦，只要用萃取咱要爱的，对咱皮肤质有帮助的成分，拢伫即内底。啊，这爱制造厂吼，专门的制造这制造厂才有法度啦，无会乎咱安尼即两冬来，咱上市吼两冬来，乎大家做娱乐，佮做第二批落去啊。第二批搁落来指定药房啊！来广告到这，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

后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来甲咱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吼，这件这是一个幼稚的妈妈带伊个囡仔背后所产生的一挂悲惨的遭遇啦，去予客爸爸做人头，欠几千万的。佮帮前男朋友做保买面具的，所以讲查某人、查甫人拢同款，你若遇人不淑啦吼，拄到无好的人，有当啊你都真正，除非讲你足好运的啦。啊，这个台中一个姓夏的，夏天的夏，文夏的夏，这个查囡仔，当啊24岁呢，正当11月透早，伫伊个房间生下一名。中国的查甫囡仔，想要将伊位11楼的窗啊，甲弹落去，唔是想尔。伫房间生这个中国的查甫囡仔，怎位伊11楼的窗啊遐，怎甲弹落楼卡啦？啊，当然弹落就死啊！11楼的呢，这是正当的透早哦，11月哦。伫个房间生下一名查甫囡啊，无去病院生哦，生生咧怎啊胃疼啊，甲弹落去，怎啊死伫弹落去迄个大楼的花园啊啦，花园啊惨死啊！啊，当然弹落去一定去用法甲个啊，检方以杀人罪来甲起诉。啊，伫即礼拜台中地方法院国民法庭密集来审理，检方提示着证据。显示着讲，这个女性不但去予因客爸爸甲客妈妈，所以讲连客爸爸、客妈妈人是要照顾你，结果唔是，你是从做人头开公司，欠下1000万的债务啊！啊，包括伊这个予伊生这个查甫囡仔，这个姓庄的前男朋友，嘛用因阿妈的名义哦，贷款买一台几百万的面具的4-3百。煞爱这个女性做保证人啦，啊，这个女性当场喊我某某叫啊，讲家己每一个月只摕到10000块，还佫爱饲囡啊，钱拢是因客爸爸、客妈妈付伊的。啊，专案伫昨宣判，啊，你看。这个查囡仔有可怜无？莫怪伊要将生出来，这个囡仔甲弹落出去啊！啊，伫正当11月28日透早3点外，伫太平区大个所在11楼个房间内底，生下满1个月吼，1个月就是有够月个查甫囡仔，无离过煞交这个男朋友冤家，生这个囡仔啊，男朋友，所以这种查甫人吼，就是安尼啊。你都无法度去拄着啊！啊，1个月10000块要生活，要阁饲这个囡仔，啊，当然啊，男朋友若阁不爱负责任的，当然就交伊冤家啊！一气之下，用毯啊包包咧，将这个查甫囡仔包包咧，先放伫11楼的房间的窗啊关遐啦，再阁将这个查甫囡仔甲杀五落，当然杀落就不敌死亡啊！所以台中地检署侦讯了后，以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着杀人罪来甲起诉，啊，这件案件啊，较爆发着讲伊个客爸爸、客妈妈哦，啊，甲伊个这个查甫囡仔的生爸，都是伊个男朋友，用因男朋友的阿妈的名去贷款面露的，甲佫用这个女朋友去做担保人。啊，姓曾的后来无去付款哦，拢是因这个阿妈咧负责。啊，这个姓夏的这个女性发现讲超贷20万，不但无起来啊，这个协助饲后生祖囝，反倒转摕去饲查某，双方面因此来冤家啦。也就是讲替伊生囝，啊，伊有钱摕去外口，搁去劈腿，才会伫生下囡仔了后重债。将这个囡仔位11楼怎规个给佮弹落落去啊？反正你个囝你唔饲啊，但是嘛袂使安尼哦，吼，这个囡仔无辜的啦吼，无你会当出用给别人嘛，哦，出用给别人。
所以这就是案外案外案，较知影讲这个二四岁查囡仔悲惨哦，二十四岁尔呢，就安尼这人啊悲惨嘛，哦，男朋友也无好啦，啊，连一个客爸爸客妈妈看会当甲咱听笑话，个个也无好啦，阿弥陀佛吼。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一种感觉》哈，《一种感觉》这是前届我报迄个林淑荣甲费玉清所唱的，啊，我即届甲你报江辉啊甲杨凡所合唱的《一种感觉》，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来一种感觉，这是江辉啊，甲杨凡所唱的歌。来，咱阁有一首《江都恋歌》，甲你安排老歌吼，咱这个较老的来唱《苦难分》啦吼，这阮亲同。先来小小的介绍咱的产品啦，咱的产品吼啊，拄啊，阁有咱好朋友讲，古陆李新宝甲要安怎行，这新朋友啦，你会当往行的。哦，就是香滚了，啊，甲弹落去，啊，弹落去火甲切细扒，吼、哦、啊，底安尼甲拉拉，用伊就当倒起来啉啊，哦，半小凉就啉啊。咱的骨碌里先保加麦咸丁加嫩，麦咸讲形体无同款，高甲薄啦，丁加嫩啦，大地甲细地啦，麦咸这称半斤重卖哩。啊，咱这个骨碌里先保加足特殊的吼、哦，你买回去吼，你买回去你会当看咱的客啊。咱的客啊，后壁面，这是唔是卫生局的哦？这是卫生福利部准的，大家当写的客啊，后壁面呐。咱的健壮胶囊边啊，迄嘛卫生福利部准的啊。哦，买些鼻鼻胃虚弱，哦，咱健壮胶囊对鼻胃毛帮助呢。哦，这会当给咱暖胃吼，胃寒的哦，胃也冷的。你那咱的耳康都未使讲鼻胃虚弱，这政府拢有规定。啊！你像咱骨碌里先保加啊，这是啊饮用药哦。咱的啊，这个骨瓣哦，骨瓣是滋阴的药材，伊属金属水，对咱的鱼哦，你看像鱼啊，食骨碌里先保加对鱼毛帮助呢。金属鱼啊，水属锌呐，所以鱼加水，咱这个骨瓣啊，鱼加锌呐吼，鱼加锌，咱这个骨瓣是有帮助，啊会当补锌。哦，一旦补心益心呐、啊，咱这后边拢有写哦。啊，鹿角伊是滋阳的药材，顺阳的药材哦，伊是降温哦，顺阳的药材，伊的功用会当大补阳虚啊。哦，就是讲阳的虚的生精补髓，也就是讲生骨精补骨髓，会当养血助阳啦。哦，会当养血助阳哦，所以。气血无够的，精血无够的，啊，咱这个啊，查甫人，人讲男重精啊，女重血嘛，啊，男重精，精气呐无够，咱阳气就未升啦，所以阳血助阳，强筋健骨，哦，骨瓣是安尼哦，所以这两项合作会是最顺的补阴兼补阳的药材，会当予咱气血。旺盛、哦、包括咱骨瓣，可以当甲咱补精、补神、补血、养阴、六角补精、补命、补气、养阳、气血无顺的啊，包括精血无够的，咱是多好朋友，拢会当食咱骨碌里先补加啊，这方面也有帮助。啊，那骨瓣伊个甲咱强健筋骨哦，强筋健骨。六角会当甲咱生精补髓，所以这两味合作伙，对咱退化的生精补髓，对咱骨伤好无力的强健筋骨一组瓜，病后要过来做调理的，还是讲病后哦要复健的，佫会当甲咱通任督二脉哦，六骨瓣六角哦，骨瓣会当通任脉，六角会当通督脉。通任督二脉，啊，骨瓣全骨无效，一定爱用下底迄块白色的，所以唔是规只骨放落都是好的哦。这政府有规定，安尼才会当达到迄个药效，会当甲咱固筋骨的良药啦，病后衰弱的良药，要调理的良药，哦，拢会当甲咱食一克啊，骨碌二神保加，食好着好处多多。啊，现在要申请这个饮用药。因为囡仔大细，有个人袂堪去食补，慢性病人袂堪去食补，啊，佮干那食这饮用药，较会当甲你适合你食尔，所以咱就需要去申请饮用药。干那这个骨碌里先补加，会当甲咱生精补髓，会当甲咱啊通任督二脉，会当甲咱强筋健骨，对退化、对骨伤好无力的，同有帮助的这两味药材。所以咱是安怎内底要一公克，咱的客也毛写一公克的水分，剩呢骨瓣1515米粒，
六角要三千过三十米哩，这是一比例的比例，这是一个啊有利要遵照政府的规定，安尼对咱的骨头不管退化、骨伤好无哩，啊是身体无健康的人帮助好处多多啦。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江都恋歌》，柯南芬所唱的。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明仔中昼12点到2点，电声电台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会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娘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5: 0625209400

0: AM 一零七一，
1: 谢谢。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速力通、甲少散、甲伟散、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 C 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

0: 来哦，敬爱的姐姐俱乐部，所有敬爱的朋友，大家平安哦！欢迎到阵来收听咱的姐姐俱乐部的节目，敬重啊来陪伴。我那诚恳来邀请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做伙来听敬重讲新闻。我那会讲一寡健康的消息，互大家知。我那就大家来听歌来点歌吼，现场的专线电话，台南的电话，06570-4567，这台南吼，那高雄，大家看空七的电话，741-9300，这高雄的电话吼，谢谢，这建中带咱做邀请哈。台南是570-4567，那高雄请卡741-9300吼，谢谢。来，你好，我建中啊。
1: 建中啊，哟！
0: 嘿，你好。
1: 我要叫你写一条叶克田的存折条。
0: 叶克田哦，
1: 哟。
0: 仁德陈先生吗？敢是？仁德的陈先生哦。啊，今仔休困呢？哦，真的休困啦。哦，叶克田呢？叶克田呢？纯正克对吼。好啦，我来唱啊。
1: 哦，
0: 好
1: 好，
0: 啊，哎，谢谢，谢谢，谢谢吼。来，你好，我建中啊。
2: 喂，部长好，大家好，我是
0: 哦，
2: 小桃子。
0: 部长好，哎，小丸子，小桃子好，哎，小桃
2: 嘿。
0: 子。不是
2: 啊，
0: 小丸
2: 我
0: 子，
2: 小丸子、小兔子都可
0: 小丸子都可以了哈，现在多一个名字了，哎，给
2: 我想点那首那个萧煌奇的《
0: 啊，
2: 熊树叶灰
0: 熊水的灰哦，熊
2: 》。
0: 水
2: 对
0: 的
2: 对，
0: 灰哦，熊
2: 嘿，萧
0: 水，
2: 煌奇，嘿，
0: 萧煌奇的熊水的灰哦，
2: 嘿，对，
0: 哎，这歌王呢，
2: 对
0: 歌
2: 啊，
0: 王的
2: 他
0: 歌
2: 唱歌很好
0: 呢，
2: 听，
0: 哎，这歌王的
2: 他唱歌
0: 歌
2: 很好。
0: 呢，哈。
2: 对啊，唱歌很好听，部长会唱吗？
0: 部长当然会唱啊，但是
2: 是
0: 部
2: 啊，
0: 长
2: 那
0: 唱
2: 就
0: 他，
2: 邀请部长唱。
0: 部长是无伊遐好听哦，唔当哦，哦，迄个伊唱几偌好听咧，哦，
2: 不会啦，你唱也很好听。
0: 好，谢谢哈，
2: 好，
0: 谢谢，拜
2: 拜，
0: 拜拜，谢谢，谢谢哈，谢谢，你看会起哦，点这首歌这个高难度的啊哈，来，再来接一个哈。迄、那个台南的电话是台南0657-4567哈，那高雄打卡0774-19300，谢谢哈。来，你好，我建中啊。
3: 建中啊、哦。
0: 哟。
3: 要听本台李华小姐。
0: 李华小姐哈，李华小姐。
3: 啊，我是将军乡的小鸭子。
0: 哦。小鸭子，你好哈！哎，没变球无啊啊！
3: 好，谢谢。
0: 好，谢谢哈啊，谢谢谢谢，因为寒人要到啊哈，要好好长大哈。来，谢谢，来，你好，我建中啊。
4: 喂，建中啊你。
0: 嘿，你好，我好，我建中啊，嘿，对对，嘿。
4: 妈，你个发条蒙林一生。
0: 哦，蒙林的一生哈。
4: 哎，
0: 哈。
4: 你唱
0: 啊！我但是迄个无卡啦，通去唱啦。我无迄个音乐通去唱啦。我知影，嘿，有人头点过，我知。哦，你黄小姐，嘿，
4: 哎，
0: 哦，罗德的黄小姐，吼，哦，罗德的黄小姐，吼，哦，罗德啦，吼，哦，好啦，哦，黄小姐，我来，
4: 林
0: 德，林德，哦，林德，嘿，林德，歹势，吼，哦，林德啦，哎，这纪念丢去，哈哈，哦，啊，林德的黄小姐，蒙林嘞。一生这个，我安排边啊啦哈，吼，因为无啦，无音乐通个我唱啦，我内底无卡啦通个唱啦哈，吼，哎，我著排片啊，
4: 哦好啦，
0: 哦排片啊啦哈，吼，好，感谢你体谅哈，谢谢，祝你发大财哈，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哈，哦好，谢谢谢谢谢谢，感谢哈，感谢你的体谅吼，来哦，你好，我建中啊哦，
5: 建中，
0: 哟。
5: 我来，来点歌，因为我两工无点嘛。
0: 哦，两工无点嘛，我强强要徛起来立正站哦，你要叫。
5: 我为点要做抓河山。
0: 哦，抓河山哦，好啊，抓河山， 最近雨落啊，这拢已经烂糊糊啊啦。
5: 哎好，哎哦，好你
0: 唱，无问题，我再来唱啦哈。
5: 我两天无听到你声。
0: 安尼好，两天无听。
5: 我要有你唱。
0: 啊，是讲两天都系无听，两天拢无伫厝里啦。
5: 我有
0: 我都无听到，我点
5: 没我都无
0: 点歌
5: 啊。
0: 啊，我咧我有咧唱啊，你冇听到啊？啊
5: 你有时啊无唱啊，你嘛是拢有时啊红唱啊。
0: 哦，对啦，对啦，对啦，對啦哦，无啦，我都是嘛，一挂迄个歌星唱的啊，哦，唔是全部拢我唱啦。
5: 啊，都、啊就是唔是你唱的呀、啊？
0: 我这算乌青年咧，你这。
5: 我
0: 点冇
5: 你唱、啊。
0: 哦，好啦，
5: 你
0: 好啦，好，我唱啦，啦我唱啊。
5: 啊、哦，唱，哦唱，
0: 哦好啊，好啊，哦拜一拜一拢无点，今仔拜三啦吼、哦，好，谢谢谢谢哈、哦，感谢感谢感谢哈，哦好，安尼点歌诶部分完成啊吼、哦，谢谢大家鼓励支持，阿妈伫遮辛苦祝福大家身体健康，身体勇健健康吼，那、哦、无点着咱留得明仔载，咱得较早来吼、哦，咱得拢两点差不多。两点差不多一分两分都拢开始在点歌吼，所以讲爱较早来点的吼，啊较慢点的，咱明仔载都较早的吼，较早来大家小小支持一下安尼啦吼，感谢，无点着留点明仔载啊啦哈，哦，这因为这电话一直亮，我都无多在接，但你接无多好你点呢，哦，歹势哈，先带咱回一下安尼，先听一首啊。叶克典的孙经克哦，我看我电脑全看有无了吼。叶启田吼，典叶克典的孙经克吼，来，这个要建中啊唱的吼，我看也要唱呗。

好，来谢谢哈，真感谢恁安尼鼓励支持，仆阿兄在咱赞助光彩吼。迄、那个关庙的桂小姐，吼啊，麻豆的张大哥，小东路的这个赖大姐，吼啊，一二八三吼，直接讲号码较紧啦吼。哦，等下去又袂记哩吼，等叫要叫到安尼吼。阿德吴先生啦哈，哦，阿德阮陈太太哈，啊，都有这个叶太太哈，啊，都有小桃子嘛，敢是啊，这干我那拍婆啊，你吼，主人不要大姊啊哈，阿德阮那个西江的贾先生哈，啊，都有阿冠啊哈，阿冠啊，我那在咱鼓励支持哈，阿德玉姐哈，玉姐的李大姐，真感谢，谢谢哈。祝福大家都拢身体健康。讲到健康吼，啊，我最近拄啊看到这个健康的物件吼，这即马植物的物件，我那足厉害。哦，最近我那真流行这个叫做苦瓜生态。啊，这苦瓜生态吼，啊，真济即个研究拢在研究讲这个苦瓜生态对咱身体的帮助。啊，包括咱国人即马食外口的比率伤悬，啊，愈来营养愈来愈无平衡，啊，控制血糖煞变作现代人需要面对的咧吼，啊，所以讲即马有哪真侪人拢咧讲即个苦瓜生态会当帮助降低血糖，吼，啊，所以讲即个苦瓜生态，啊，即即马市面上有哪有真侪吼，啊，即、這个伊的研究。哦，包括伫台湾后做研究，哦，就讲有迄个第二型的糖尿病的人去受试，啊，持续食三个月，啊，食这苦瓜生态了后，讲伊的空白的血糖啦、啊、糖化血色值啊，啊，拢有明显的下降。啊，2020年有做研究，伫2022年有哪有都有做研究。啊，伊个针对糖尿病的药物哦，啊，都来做这个受试哦，有在食这个药的人来了受试，至少食三个月，去来做研究的，统计起来讲，空白的血糖值啊，加糖化血色素值哦，讲有哪有拢有下降哦，伫这个8%至6%啊，连那个巴基斯坦都有在研究吼，讲、哦、这个苦瓜萃取物。也让促进到胰岛素的分泌，也让有效来降低血糖、中胆固醇加三酸甘油脂。在韩国后做研究，2020年韩国的研究吼，讲有那有迄个第二型啊糖尿病受试者持续食三个月啊，讲空白的血糖有那下降大概在迄个4%左右。哦，所以讲那。即卖科技吼一直咧进步吼，这是即个苦瓜生态最近啊有一挂研究啊，伊本身伊会当来搭做一挂控制啊，来降低有关一挂血糖啦、血脂方面吼啊，即有那提供哦，咱的好朋友啊，那常常咧食外口的啊，家己的血糖啦，讲控制较袂好势吼，其实会当去来参考看卖，去注意看卖一个这部分的。一个资料，去了解一下，安尼吼。来，再来听建中要来来唱的这小桃子，点一首《上水的花》。上水的花，我、哦、这首歌人家小可有调整的款。嗯，上水的花啊，花何物啊？花有钱花，还、哎、有的真正有呢吼。我。来，看麦啊，这里。哎呦，但是我头前不是还记得要安怎？你的冷淡使人感觉。

0: 我着听，我着挑起心酸的大火。袂当袂当，这拍歹行情的。阿伯等开始咯，哦，真正无信哦。我看交予阮上专业的来唱好啊吼。是岸上是乌的水的河乌啊花哈、哦、花啊，上水的花，迄个小桃子啊，小丸子啊，建中生哎，导航一个，哈哈哈哈谢谢，感谢啦吼、哦，感谢你的支持，高官，谢谢。来，先我进一个广告好了啦吼，因为我咧介绍的产品哦，即有那拢真实在咧推荐介绍咧。我像我有咧介绍这款铁机诶，啊，这铁机的产品哦，其实唔是讲干呐介绍咱的好朋友咧食尔吼，我家己都有咧食。啊，因为哦，这款纯中药纯汉能的铁机吼，伊这经由着国家级这 GMP 油厂来生产诶，哦。GMP 有像哦，即马感情啦，中药算作咱国内啊，对，算作中药相关标准的药厂啊。哦，所以讲，食咱这款 TG 吼，有这个相关标准的药厂制作的，咱在家里做有保障的啦。哦，这不是讲咱的厝家己在控家己在做的，不是。咱的 TG 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制作，伊这维生素的生药药是控一三。绿树控和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三号，哦，所以这款铁机真是咱的好朋友哦，一只来拢食几十担的啊，食长期的就对啦。所以讲，我足有信心在咧推荐，我因为我个人都食十几年啊。纯中药铁机，伊所采用的药材，都是拢依照它会当在咱补肾用的药啊做主剂。啊，然后再配合着其他，当咱补心、健脾、养血、化血、理气、温中散寒、行血、气郁的药材，伊类均肾用药制作的。所以讲，即个铁剂的药啊，在遮伊的药来带咱入心，将咱规个身体都固用起来，这心主骨啦。肾气那足，肾阳旺，骨髓带充足，骨骼唔带当健身强壮。所以讲，铁剂药来入肾，带咱大补气血，和咱的气血旺盛，都会当补肝肾、壮元气、筋骨、筋骨强壮，着咱的腰头。对着咱一寡年岁较侪来了后，咱的气血高衰，阴阳两虚的，爱讲身体愈来愈虚烂啦。愈来愈消散无吧，精神真歹，神叨叨，软到到像拄骨架共款的，行路行会软脚啦，做工过做甲软手的，四肢无力的啊，会畏寒，脚手啊冰冷的，或者是讲有一寡啊气血未通，怎啊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也酸痛，迄个食铁剂的，迄绝对症的，迄绝对症状的，而且咱的铁剂的使用足方便，一边拢食两粒至三粒，一天食两顿，迄个效果就真赞啊！你家试看卖啊！这细罐的2500呢，大罐的5000，大罐的内底有细罐的两罐半的量。当然买大罐的是较会好啦吼。啊，铁剂你会记得打管好掉，顾身体啦，忙干来要顾家伙啦。啊，那肾旺的这罐产品，哦，这有那真侪好朋友，拢有这个放药困扰，拢歹势讲，惊人笑啊！啊，其实食甲大人大正啊，食讲食甲60岁啊、70岁啊、80岁啊，啥物人？什么人无这个放药困扰？其实足侪人拢有，啊，拢歹势讲，啊，拢拖到尾啊吼，出门都要包括大包细包在底下咧后悔啊。迄位甚至囡仔咧就要出门，唔敢出门呢，敢那想到坐车就烦恼啊，拖尿啊，湿尿啊，裤底湿味啊，臭尿破味啊，你都足艰苦个咧。这建中在咧介绍这款纯中药神农，这个咧治疗这个放药困扰，男女通用的。肾旺这原行名叫做商标消散，商标消伊这个药味，就是会当在咱补肾作用收缩放尿，和咱这个膀胱的收缩放尿叫做有力，和咱尿底紧紧的条尿底棒棒的大杠棒的清气，治好掉你这个湿尿啦、漏尿啦，暗时啊会搞尿这款的困扰。 你也来吃我们这款孙中药的新王来给你做治疗。这款国家级 GMP 药厂做的啊，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控一三七控三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二号，新王这男女通用的，同款一边拢吃两粒至三粒，一天吃两顿就好啊。哦，收缩你这个。你这个摔跤老跤这个真好，尤其现在暗时要搞跤的，那天我们一个祖哥啊，一暗都爬起四抓五抓，那吃我们一罐细罐的神农，他来收缩到暗时村爬起两抓欢喜起来，他说他吃很多放跤的药啊，食品的啊，吃药品的啊，吃吃到尾就是吃我们的神农，说这罐真的他吃得很好的，但我们学了到，所以这回他买大罐的，红阿婆都要吃，红阿婆做的吃吼。神农哦，会记得买来吃哈。啊，那数理通，这主要会当治好咱便秘，这个就足重要。数理通啊，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控一六二六四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六号，这个药啊，伊会当带咱顶下分销啦，通便解毒，而且伊这吼是补血兼施，伊在家里袂老啦，伊会带你软便，和你排便较好放。啊，重点就是要将在你肠啊、肠道内底、蹲伫内底一挂毒块、毒素，带你清洗掉，较袂蹲伫内底，伫遐咧生头发、尾、生钉啊、生硬啊、生挂有钉无当，嘿，生着就烦恼啊呢。无生着拢讲啊，无要紧啦，拄着在咧讲啊，拄着会安怎安怎，无拢无要紧啦，其实拄着就烦恼啊。迄敢那操完都未困啊，未食未困啊吼。速力通金价，这纯中药的，一罐千百块尔吼。啊，咱日本进口这个隐基酶。哦，这日本进口的，哦，这隐基酶哦，日本美元教授研究的，这世界25个国家拢足先进的国家咧发表的咧，伊这当调整咱的生理机能正常的运转，哦，内底有隐基酶，都有红景天、餐食磷酸的萃取物，都有维生素 B1、B2、B6、B12，都这精氨酸，达咱营养补充吼，这一罐2000，产品要订购吼，再敲电话来，台南车直播570-3368。570-3368，啊，那高雄的卡74772888吼，以上广告，谢谢哦。最后还是邀请咱的好朋友来听，咱这正歌星的，咱台湾有哪算，金曲歌王的来唱咱听。消防局唱的吼，做欣赏啊，上水的花，谢谢哈，拍摄吼，导航一个啦吼，小桃子，感谢你的体谅，哈哈哈哈消防局的上水的花来，哇，来哦，做来欣赏一个，啊，我有那听那来的详细的二节，因为这首歌伊的歌词咧唱啊唱较紧。啊，所以你呐，平常时这个歌词咱无背起来啦吼，无学习一下，念袂顺啦吼。来听我这个歌王唱的《上水的花》，这紧张大家安排做音响来。
1: 你的冷淡使人感觉我的热情是欠债。

0: AM 一零七一，
1: 谢谢感谢，好个在我无唱哦，即我那唱哦，我看电台用下倒的，啊太歹唱的啦哦，真系要认真练习三个月啊，要唱这首歌，我看啊都不要简单嘞哦，哎，即讲即爱好好学习，谢谢哈，小桃子点予咱听的歌。啊，来，今天是七夕情人节，我那要来祝着天下间有情人，收音机前咱所有的朋友，大家情人节快乐哈！七夕情人节，会当求财，会当求子，会当求姻缘。我说阿福，阿福啊，敢那做工过，无爱娶某哦。今日求一个姻缘，一个哈，要安那求呢？要安那求呢？首先大家讲到这个求呢，啊，求这个红鸾吼，这个七夕文啊，红鸾、红鸾呐、红鸾日，所以讲这个做囡啊，若要增加到桃花运，讲到爱七那种较艳红吼，就是讲较大红迄个色，迄个增加油。哦，袂当用白色的哦，哦，白色的想要离婚同款啊咧，吼、哦。啊那翁阿婆，还是讲有间女朋友、男朋友吼、哦，啊，这伫浙江会当小酒听演唱会，还是讲听建中的节目听唱歌，哈哈哈哈哦，无啦，这我甲你讲的吼、哦，只要就听歌啦，共同去享受一个

当然厝内底有服侍着财神，爱讲土地公者，讲会当伫神明的身上后壁搭搭一个红纸的香火，来催旺财运呐。哦，啊，所以讲这个会当提供我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做一个参考。啊，再来传统的就是拍车拍衫，拍车拍衫就讲七夕之工。你来拍棉被、拍车啊，到日头卡来拍的话吼，会当来去除霉运，会当加添咱的灵气吼。啊，七夕我那开青芽的诞生啊，种有考生要考试的学生的家庭吼，会当准备着毛笔啊、掌等等这些祭品。来打祈求高中哦，这样来了解啦吼、哦。这是有关着七夕相关的风俗，我那提供和大家做一个参考一个，有好无？我唔知哈，你家来参考看卖一个哈、哦。提供和大家了解，来听歌来，我那个小鸭子点的这首叫做《李发小姐》，这文夏先唱给咱听。到顶来，欣赏一个试试。

丽华小姐，谢谢收听啦吼，恰恰俱乐部的节目，这敬重来甲大家做陪伴，谢谢，祝福大家都拢身体健康，身体永健健康吼。来，拄啊讲到七星呢，伫咱台南，台南这个开良宫，开良宫有在办这个七星十六回的。成年礼吼，啊，这个学主会当赠这个亲娘妈啊，亲娘妈顶来当大人啊，这伫台南家，台南特有的传统风俗，七夕做十六岁成人礼仪式，伫个中西区的开龙宫，这有那上有代表性的啊咧吼。啊，有那有依照着传统的科仪祭拜，正弄这个亲娘妈庭啊，真欢喜的当大人啊，当大人了后，就会颁一个成人礼的证书哦。这有那算台南家一个风俗啊，有那提供给咱的朋友大家来做一个了解一下吼。但是恁若有迄个幼囡仔啊，未满十六岁岁啊。欸，拜托你不要来关在车顶面啦。嘿，玻璃家吼，有一个集会外音啊。这伊将音啊，他放在车顶面，好吹冷气啊。伊将电动车的锁匙他放在内底，伊按算讲安尼吼，都袂锁啊咧。唔知影讲吼，我。迄囡仔吼，迄搭挡着这个门锁啊，这个门怎锁起来？啊，锁起来了后，囡仔伫内底啊，啊门开袂开啊，即只大害啊，这叫相对的啦，斗三讲一个啦。啊，这相对的人来到现场，他看到了后嘛，甲我讲啊，这无多啊，这剩一招尔，都共同啊问尔。这家属同意无啊？要敲恁的窗啊门爱修理呢？讲无要紧啦，真开钱毋是问题啦，将阮囝囡仔救出来就好啊啦。啊，这顺电的电动车，啊，家长就要带囡仔出门，啊，将迄个锁匙留伫车内，啊，囡仔伫内底锁开啊，锁匙伫内底咧，啊，要安怎啊？哈，剩一招尔，紧敲迄落啦。所以讲，恁若拄着这款经营，对啦，这卡叫迄个消防人员来啊，对啦，因较有专业啦。这消防人员哦，有那真细机，使个堆啊吼，尖尖的堆啊，共窗啊门四角哦，都惊要玻璃那碎哦，迄个喷着车来囡仔就害啊咧，哦，将这个玻璃四角搭安尼共哦。好势了后，再铺一个塑胶垫啊，打防护好势哦。这破门易入啊，门打拍开啊，这囡仔会好好甲袂好，好甲面色强要当青春啊。哦，啊就无啊多咧哦，老母啦哦，啊所以讲这带囡仔哦，较幼路的啦，较幼路的啦，忙将囡仔放伫车内底面啦，迄囡仔翕一个强强要无命，我来讲哦，来听一个。迄、那个银蝶黄小姐点予咱听，梦林的人生，斗阵欣赏吼。

谢谢哈，到底来来欣赏哈蒙林的一生。来哦，再来进一段的广告一下。这建中啊来介绍的产品吼，这拢是合法的产品，所以讲你拢会当真安心来搭做挖去。啊，像讲咱在介绍这款用你们的胶盖玻璃骨碌二生胶，较早咱拢会买到迄款什么组团避风啦，伫庙埕家己在控的迄个胶无吼？迄只嘛，你唔好乌白买呢，迄胶吼，这算药品。这拢爱经由药厂来制作，所以讲我在咧介绍的这款胶，咱就是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制作，安尼咱咧食才有保障。啊，所以讲咱会有这个维生素 A 生药二号0160008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02号。咱这款钙玻璃的骨碌二生胶，这就是足标准的树丁胶，伊的药性足温和的，未冷未涩。内底就是菇板、鹿角、枸杞、林松这四味尔。哦，啊，这个胶呢，伊会当来达咱强筋健骨、生津补脆，这对咱的筋骨的帮助足好。好好人就会当食，你唔免等家。这个开始咧腰酸背痛、腰酸脚软啊，吼、哦、啊，底下咧气管落痂，惊当往西未开，我才开始在食。到你咧好好人，就当开始在食咱的胶，钙玻璃骨碌二生胶，内底的骨板会当在咱滋阴益血，鹿角来在咱大补阳虚、生津补脆、养血助阳、强筋健骨。林松来带咱一起带咱补气生血，和咱血会足，得听得看会明。枸杞来滋养辅助骨碌的补阴补阳，所以讲这罐胶来搭食，和咱精神气旺，气旺精神好，钙玻璃骨碌二生胶，除了会当强筋健骨、生津补脆，兼得会当补肝肾益精血，来带咱补气补虚气病。你伫病后要调养身体来食胶，有哪拢做好？所以讲，咱啊年岁较济啊吼，即气血失调，啊骨质会痛疼，筋络会酸疼，四肢会酸软，脚头有底无力变形，两骨闷闷啊做疼，规工拢会酸会抽会疼会麻，造成行动无方便。你望到唔插伊呢？你若唔搭插吼，迄坑骨啊！骨头怎啊严重变形？骨头内底软骨啊加速退化，迄个歹去要换吼，迄个麻烦啊。所以讲量早吼，量早食钙玻璃骨碌二生胶，甘愿乎钱艰苦，忘乎人艰苦，食胶真正袂歹。钙玻璃骨碌二生胶，厝内老迄个囡仔十几岁拄啊当咧当车，即款胶乎囡仔营养来达补充，因为伊内底有足丰富的骨胶原。囡仔的成长，我那足需要这个营养吼。钙玻璃骨碌二生胶，这一罐3500块，厝内那较侪人在吃，你会记得一边搭灌六罐吼，灌六罐继续会好哈。钙玻璃骨碌二生胶，再来灌好滴。啊，再有咱的少药啊吼，食少散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抗一素746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3号，这当治疗昏少、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兼得会当带咱化痰、清气、润气、固气管。因为即卖空气的污染吼，咱一挂细胞素这垃圾，平常时得爱咱啊摒扫一下，咳嗽药啊、假扫散这真好用，一罐1500块尔。啊，都有咱的胃药啊，食胃散，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抗一素80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0003号，到你若脾胃较虚弱的，啊，食着饭食着老拢食袂掉饭，啊，饭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菜色，啊，这种会当食咱的食胃散，带咱补气健脾和胃，将咱的脾胃肠达顾好养健，安尼营养食较会掉饭，身体嘛顾较会起身，只有那1500块尔，啊，都有咱这个宝华膏。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抗一五五一号，
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一一空空一一号，这治咱头痛、肌肉酸痛、颔关节炎、晕车晕船、推拿、刮痧来做滋润兼的止痒，这爆发到一罐500尔吼。啊，那咱日本进口的这个保顺通 S 内底的鱼油，都配合着乌豆粉、红景天、红康纳豆，兼到加强这个 Q 天。这会当促进咱的新陈代谢，这好好人来补充拢真好哦。像我这鱼油的产品，我那食20几年啊吼，我那大力大力推荐。一个月份1500块尔，金丝丝 S 内底有叶黄素，都有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都有菊花、枸杞这些营养来的补充。和咱在看世界继续开发，啊无即卖人看电视、看电脑，看甲人生朦朦渺渺哦。即款的你着赶紧来补充一个金丝丝 S 哈，一个月份1500块尔。那有需要，他敲电话来订购，台南570-3368，高雄74772888吼。以上广告，谢谢。来，刷来去，再来听建中来唱歌陪伴，这归人单太太来点的啦吼，或者抓雨伞，这建中来唱。啊，会记得咱的产品吼，你若要了解要订购，我咧讲都小可无够清楚安尼，但打电话来公司遮，台南是0657033368，啊那高雄请卡0774772888，找咱林小姐在咱服务吼，谢谢哈，来建中啊来唱吼，抓雨伞，谢谢。

0: 谢谢，这个阿虎啊，婆阿声，我那有收到吼，阿虎啊，哦，阿到迄个贵人的单大志啦吼，啊，阮林小姐吼，拢谢谢恁的婆阿声的鼓励支持。啊，今仔日的节目我那接近着尾声，啊，那服务较无周到的所在，无点着歌的，歹势啦吼，爱讲要我唱的，啊，无我多带替你演唱的吼，歹势，啊，服务较无周到的所在，再体谅一下。啊，那建中啊，伫节目底推荐的产品，哦，这那啊，都食了袂歹，他会记哩，带咱倒宣传、倒广告吼。好小姑，我知哦，你破个先有收到啊吼。诶，那有需要咱的产品呢，再敲电话来公司吃哦。每天的透早九点到暗时啊十点吼、哦，台南是570-3368，570-3368。啊，那咱伫高雄地区，大家请你卡高雄的电话控制咧，74772888，这种欢迎你呾多多利用哦。这电话拢对透早九点就开放啊，到暗时十点。我介绍产品要带咱交关的啦，要带咱加油的哦。啊，要点钢注文的啊，需要公司直接带你送到府上的哦，你就无方便到邮房的，你来卡电话来吼、哦。谢谢哈、啊。台南570-3368，高雄卡74772888。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阿福伯啊，
3: hey，
2: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2: 哈、啊，这么济哦！
3: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2: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3: 1957传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排来轰炸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有闲来坐。

空中好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也阁有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今日是八月十九，礼拜三，农历来到着七月初七，也就是啊，这个七夕情人节啦。啊，伫遮嘛，祝福大家，不管是这个真正是迄个有结婚的，无结婚的，有情的人，今天都能够吼欢欢喜喜、快快乐乐。今日是合祭祖、保佑、会亲友、其他吉事消除。喜神伫西北边，灾神伫东南边，煞着东边，冲着四十八岁上羊的朋友。今仔日的好喜神，灾时九点到十一点，下晡三点到五点，也阁有五点到七点。明仔在八月二十，礼拜四，农历来到着七。月七八适合治病甲一个拆除吼，啊个其他都是结束消除啦。喜神伫西南边，灾神伫正西，煞着北边，冲着四十七岁上高的朋友。拜时好时神，早时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头的一点，下晡五点到七点，暗时七。点到九点，也阁有九点到十一点。

来讲到今日的天气，今日你是呢低压带个吼，这个低气压的影响啦，在北部依然花莲有无定时会带渐阵雨雷雨，嘉南北海花依然大台北山区毛局部大雨来产生，其他所在是有午后的雷阵雨，并且有可能来落着较大阵的雨啦。啊，那咱南部呢，讲有断岩石的豪雨来产生哦。今日暗时到拜五呢，因为西南风佮加着低气压的影响，南部呢拢总有可能来落着阵雨雷雨，中部嘛有短暂阵雨雷雨，其他所在嘛同款有来落着雨啦。啊，那中南部台东的山区，伫拜三暗嘛一直到拜五，拢总有局部大雨，也是好雨来产生。到了拜六礼拜，阁持续受到西南风甲低压带的影响，中南部甲台东嘛同款落着大雨，也是好雨。拜一、拜二后礼拜的这个时间呢，南部地区一直阁是咧落雨的啦吼。啊，气象署有咧观察到，今日半暝两点呢，热带低压中心位置哥伦比亚东南东边的3800外公里的海面上，有可能今仔日你是的变作是第应该18还是19的风台吼，或者是沙德尔啦。未来呢，冇机会增强到中度的风台。那是生成了后呢，头前两天的速度会较慢，后礼拜的顶半礼拜呢，有可能会刷到日本南边的海面。啊，那后礼拜尾啊呢，可能就要等到时到日到，才知影讲伊到底要向倒一位来行。啊，讲到即马即个夏威夷即个所在呢，伊遭受着飓风或者是拉拉的即个影响啦吼。虽然无登陆到夏威夷，但是即个风台外围环流为当地带来强风和雾，有足侪所在吼拢已经淹水啊啦吼，啊嘛爆发着洪水甲土石流，至少有100外栋的厝受损害，啊嘛曾经呢21万。住户用户来停电的，啊嘛有人吼伫车祸当中来过往着，啊除了大风大雨，大风大雨以外啦吼，讲咧，夏威夷遮有一个海拔超过着4000公尺的山呢，山区竟然讲伫这个时阵咧落雪啦吼，啊这就是因为讲外围环流的影响，啊伫这个较关的所在呢，气温颠倒是较低，啊，低甲会当来落雪吼，啊，所以呢，风太过，唔是干那大风大雨，佮带来着大雪，所以呢，气象家讲呢，8月份咧看到这个所在咧落雪，真正是不可思议的代志啦。

大家大概拢知影讲7月7号，吼，农历7月7号，或者是即个情人节啦，吼。啊，但是呢，介早呢，嘛是有一个讲法，伊叫是乞巧节。古早人呢，唔呀，伫即间祈求着姻缘，更加希望讲会当增加着咱的智慧、技艺、甲经营生活的能力，所以讲着乞巧节呢，这个巧呢，唔是讲吼，这个牛郎织女吼，爱食天纱吼、占线的技巧，嘛包括着伫生活种种安排妥当的这个吼好本事啦。啊，现代人呢，嘛会当伫这个乞巧节七夕这一天呢，看讲家己会当落来增加什么款的能力，包括工课。考试、创作、人际沟通，互咱呢，大家拢会当伫即个现代化的社会呢，买当伫即工来祈求着即个巧手啊、巧心啦、啊、吼。啊，对着单身的人呢，吼，独身啊，上关心的桃花呢，想讲啊，赶紧会当找着即个男女朋友这吼、个，佫不如吼、等到爱来求啥，求正缘、善缘、甲。人缘呐，哈，啊，那是有去到外头庙呢，咱就讲到家己的状况，啊，真正说希望的这另外一半的对象，吼，唔免讲一定讲爱新官偌官啊，收入偌济啦，倒一个星座，吼，更加爱讲哦清楚，爱重视的，就是迄个人的品性。有责任感无？情绪敢会遮稳定？啊，伊个即个三观吼，含咱敢有堪接近着啦？吼，啊，若无呢？吼，拢追求迄外在诶，吼，啊，即马钱趁偌济，结果呢，达不时啊，甲你霸凌、情绪勒索，安尼敢好？啊，所以呢，若是惊拄着即个状况，咱会当伫咧求姻缘诶时阵啊，吼，嘛，甲即个网络讲求讲，若是拄着毋是善缘呢？拜托，赐我智慧，予我了解，会当早一日离开渣男。陈世美这款的渣男啊，吼，因为正的好的桃花，毋是讲六里的人愈侪愈好，是爱了解讲这个人是合还是未合的人啊，吼。啊，若是已经结婚的呢，毋免阁求桃花啦，吼。啊，等到会当祈求着翁仔某和谐，家庭平安。第部分的信封庙的信用内底呢，信封夫人呢有守护夫妻、家庭和谐的代表，所以呢，明里先讲啦，独身啊，求会当拄着，但是已经结婚呢，爱求这个守成，守护条，安尼才是妥当的啦。来，第一首安排的歌曲，咱来安排这首，或者是昨夜梦醒时，霓虹歌舞蹈，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收听的霓虹国有打昨夜梦醒时啊，有人呢半暝也无困伫外口惊咯，讲吼，哎呦，真恐怖！吼、哦，这个钱啊、哦，几千块的吼、哦，啊，一千块的几哪张啦吼，到底是要捡唔捡，真正是会惊到人啦、啊。

唔知要讲南投市的民众呢是真好目视的无啦吼，因为伊是塞车，啊经过一个路段咧，讲哦啊，你咧涂骹靠有几啊千张啊，捆啊张的即个几千块的钱啦吼，啊因为七月份啊，啊伫路边看到钱呢，真正有当阵啊会惊呢吼，惊讲敢是吼有禁区，啊是讲吼要来找你做吼鬼丈夫、鬼新娘的啦吼，啊。一时啊，佫惊捡了是出代志，但是佫惊讲，啊，这那是人真正碰无起的话呢，反而讲对方吼，有急用啊，钱无起是要安怎办啊？上路尾也是吼，勇气佮退出来，展现着男子汉的气魄，啊，把钱捡起讲，有高张一千块的，等于讲高千块啦吼，啊，拄啊内心交战，安尼买啊，安尼种种的呢，佮走起佮派。出所吼，讲我这是伫倒一个路段捡到这九千块，啊，交予警察哥哥吼来处理啦吼。啊，民俗专家讲咧，伫七月份那看到钱落伫涂骹，真正爱注意啦吼。因为除了讲想要来结到这个吼冥婚这个状况以外呢，有人咧趁着七月时啊咧过夜运啦。但是通常的做法就是讲，那要过夜运的呢，伊是红包落啊，啊是讲。用红线来绑着这个钱，啊，卡来个弹出去啦吼！啊，所以呢，那是安尼吼呢，这散压压在呢，应该是无说你去落落去啦吼！啊，所以呢，你帮人捡着钱，佮送去给警察，嘛是一种做好代志哦。吼、哦、啊，如果要解运呢，吼、哦、啊，乌白蛋安包红壳，其实唔是好的一个行为啦，吼、哦，千万唔通来做这個，不管是七月份还是其他的月份啦，吼、哦、啊，如果咱那是感觉讲，哎呀，这阵啊运势有较歹啦，做啥物款的投资拢好加惨惨，安尼要安怎呢？讲下当利用着七月十五中元节。啊，咱就摕一块的啦，十块的啦，啊是讲一百块的，吼、哦、啊，放伫红包落啊，啊爱甲封我掉，吼、哦、啊来呢，倒入去姜庙，哦，人个些点诶什么洋香，诶即个香啊呢，改放入去，安尼嘛是有趋吉避凶啊，即、這个开运的好个啦。啊，另外呢，吼、哦，讲到台湾人吼，因为即阵啊经济吼、哦、真正真好，咱的成长率十几趴，吼、哦，真正是有史以来啊，生目睭发目白也无看过成长率会当一当来到十几趴啦，吼、哦。啊，安尼嘛带动着咱吼个人平均的所得创下着新高点。主计总处有来公布着家庭收支的调查，伫去年呢，个人平均年所得。啊，每一个年龄层拢写着新的记录啦。啊，那讲起来呢，大家人吼，全部的这个中华民国国民呢，平均的年收就是76万元啦。啊，那是未满30岁呢，吼、哦，伊的一档的收入买档来到着58万，30到34岁77万，35岁到35岁86万，40岁到44岁来到着96万啊。45岁到54岁，平均的年收入98万；55岁到64岁，开始咧减嘛，88万；65岁以上，平均年收入是50万。啊，算算的呢，平均的薪水讲会当来到着40000啦，吼。啊，但是呢，做者少年的讲，歹势，我甲大家的平均带有真济，嘿，我嘛是，我嘛甲人的平均带有有落来啦，吼。啊，40000呢，这个所得的收入呢，代表讲你是红请的，啊，一寡什么移转啊、租金种种的嘿呢，事实上，那是要按照因的统计呢，薪水的中位数只有32000啦。年满25岁，薪水搁较少，只有29000块，吼、哦！啊，这嘛是敢那比着最低工资加300，这才是真真正正大家所摕到的这薪水啦，吼、哦！啊，就是因为有的人赚了多。啊，这人吼，啊，这人就低估了100000的款啦吼。正前有讲到迄个啥电动车，迄、那个头家，伊目睭卡一个4-5秒就赚到咱差不多一档的钱吼、哦。啊，所以呢，现主席。
可能嘛是台湾人阴卡吧，阴掉咱的这个南阿瓦啦，但是人可能干那伊个小指头呢吼，好亚善在咱台湾的社会现主席嘛是差真济啦吼，啊所以呢感觉讲哦，你心上是的这个算出来讲平均的薪水会当来到49,000，但是大部分的人应该是感受未到啦。来，接下来安排这首里面的今夜你会不会来？今夜有些东西，好兄弟、好姐妹，千万不要来。

这是黎明所带的歌曲《今夜你会不会来》啊，八月份啊，然后考试的有一挂爱报道的、爱公告的呢，最近拢一直有咧出来啦。根据着教育部上新的115学年的这个吼各教育阶段学生数的有七。报告呢，有七讲未来囡仔会持续愈来愈侪，还是愈来愈少？无毋对，像你所想的，可能是愈来愈少啦。因为未来呢，各阶段学校持续受到少子化的影响，若是到了130年，也就是15年以后呢，大学一年的新生呢？降甲变做15万人尔啦，啊，整个呢130学年度全部的学生数嘛减到只剩66万啦，啊，根据这项的这个报告呢，未来的这个吼，跟横跨到130年，那够16个学年嘛吼，大学生平均的这个学生数一当就减了12000个啦，啊，比去年。去年是五个，可能减不到10万人，但是今年你看，一差就搁加减了2000多个啦。啊，那是伫117学年度呢，大一新生上介少的是18万人尔，这可能会影响到一挂私立的学校的生存呢。讲起来呢，那是第一批的退潮厂呢，大概有这个吼，17间学校可能都要再继续开学校啊。啊，伫这个117学年度呢，可能会有第二波的这个退场啦。除了一寡较老牌的吼，啊，甲一寡成绩较好的这个私立学校以外呢，有可能到了129学年的时阵呢，只存着1/2还是1/3，啊，算算可能只存着30-40间的私立大专哦，会当个到遐会当生存尔。无囡仔嘛，你看台南偌济间，诶，即个私立的大学也好，还是专科也好，愈来愈少。啊，有诶哦，伫遮着土地啦，即、这个产权呢，管互政府啊，做着一寡。哦，即、这个其他的部分爱活用嘛，啊，无你本来当初时有学生的时阵，遐个所在嘛做闹热的啊，啊，但是即马学生啊无，啊，即、这个土地要继续放遐生卵哦，啊是生蚊啊，当然嘛是要好好来甲活用啦。啊，另外呢，国小的学生嘛无加较侪呢，未来16学年内底呢，国小的学生总数平均一档减38000多人，哦，嘛比前两档有七个减到要10万人呢。第四档哦，也就是118学年呢，这国小的学生无到500万人啦，啊，到130学年呢，更加只剩着55万人，等于讲未来16人呢，减了一半遐多，哇，足恐怖的，敢是以后连国小的这个学校嘛要来裁剪啦吼，面对上届严重的这个变化，就是一寡增开，因为增开可能搁愈啊少囡仔，啊，有的所在就可能安尼。学校关起来，啊，囡仔都爱去到，几若公里以外学校来读册，啊，真正是伤脑筋啦，吼！啊，所以呢，不管是安怎，即马都是要有各中小编班，吼，教学较弹性的，吼，有可能，唔是讲你同年龄的拢同一班，有可能即个班级有中高低年级做伙来学的，安尼嘛是可以，啊，无呢，一间学校全部算算的，可能5个人。啊，5个人，你个编1、2、3、4、5、6年级哦，啊，1个年级都拢无吼，啊，所以以后的变化实在是真大啦。当然，即马嘛，知影讲少子化的问题，慢慢来出现着相关的这个教育单位嘛，都爱去做着了解啦。啊，那是高中这部分呢，啊，招生较无好的学校呢，咱来主动吼，希望讲伊的这个班级数会当来降低啦。啊嘛，鼓励着学校自主减班吼，啊嘛，希望讲吼，啊，这个进行呢，减班，还是讲吼，有增加其他的，比如讲，增加在职专班啊，还是讲一寡吼，已经出社会哦，啊，让他有其他的时间可以重回学校学习，安尼嘛是一种会当生存的方式，吼，啊嘛在此大家讲的，就是讲少子化的问题，唔是干呐，吼，生囝生侪生少呢，真正未来阁是一个国安的大问题。

欢迎继续倒转来，咱有闲来坐，诶，这个节目内容进来到最后诶，这个半点钟了哈。啊，那是要听咱的节目呢？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拢总听会到哦。来讲到今日是七夕啦，啊，讲吼正音的一个日子，所以嘛一挂禁忌，大家罔听过啦哈。讲咧啊，爱片面食牛肉，因为牛郎织女的牛郎嘛吼，咧照顾牛的吼啊，尽量吼讲卖食啦。啊，那是有食着呢，食完去做善事，做功德来化解。过来就是片面讲服装吼，穿了这个有破空的啦。啊，另外一个牛郎就是卖食牛嘛，啊，织女伊是织布啊，啊，讲你若穿。着破衫破裤呢，代表感情会出现着危险的代志啦哈。啊，讲伫这个七夕嘛，袂当去搬眠床呢，因为会惊着这个床母啦。啊，搁有七夕床母会来，所以即间唔通去拍囡仔嘛，唔通去干咩。啊，那是七夕的时阵要拜床母，尽量是伫这个下晡四点到六。点半之间来拜，吼、哦，即、这个傍晚的时候拜上好。啊，拜成本呢，唔通拜鱼啦、酒啦、青菜，啊嘛唔通唔免放猪，嘛唔通去拜即、这个啊瓜子节啦。因为陈某伊是无敬气的，阿妈卖拜鱼，阿陈某若啉酒醉袂顾囡仔，阿卖拜青菜，就是卖互伊感觉青青青菜菜吼，阿讲卖放猪吼，互惊讲陈某呢吼，客猪咧顾囡仔，阿那是拜瓜子讲会呱呱呱，所以这种是谐音梗啦，所以你也知影讲台湾人做爱用谐音梗诶，其实对着拜拜这项代志，什么招你来卖招你来，招你来往这吼，拢是。谐音梗的啦，吼。

以外，也還有這個服侍到這個元老公、元老婆，不知道有沒有、進入到廟裡面，不能直接先拜元老，頂多是要先拜到天公，按照到他們的順序對正殿開始拜、來看要怎樣再來拜到這個月老這邊啦。如果拜月老呢，你的供品可以拿到糖果子啦、青花、红枣跟桂圆、建议的数量就是相熟、来跟元老公讲到自己的姓名、地址、农历的出生年月、理想对象的条件、表哥的个性也可以说一下啦、刚才也有、交代说大家可以说、也遇到是没较好的呢，因为有当阵吼，牵红线无一定，大家拢牵了，牵你肉啊肉白吼。你交代一代志，下完的一百项，可能99项有对，一项无对，你就是因为这一项牵人安尼吼，心意不流通吼，大家到后来要闹分手啊啥物吼，所以你嘛爱加讲一句吼，正常的，互你一个善缘正缘啦吼，若是拄着无拄好的，嘛互你有一个智慧，看要安怎牵人分手，会当好好的快乐分手。安尼嘛好啦哈，另外那是有去拜有摕到红线、银线的时阵呢，爱伫外老公诶，即个珠罗诶，即个顺时针洗三领，过来放伫包包，还是放伫枕头下底。那是真正找到好对象哈，还是讲已经结婚哈，炸着喜饼喜糖去嫁即个哈外老公来还个愿呐。如果呢有对象，搁要求桃花。祝福你是烂桃花，无啦，有的是桃花是要伊个人缘的这个桃花啦吼，但是上盖好是有对象卖个求桃花啊，你也当讲求这个人缘善缘吼，唔通讲要祈求讲要拆散讲摸一个吼前任的跟他现任的吼拆分开吼，这个理想的条件呢唔通伤过含。讲吼，我希望讲伊一个月当月入百万，还是讲身高200公分呢？当然是有这种人啊，但是呢，这太苛刻了啦，尽量找讲看你三观啊，吼，个性会好的人啦，吼。红线爱按照着庙方的规定来贴，唔通讲吼，我想要求吼较济吼，一届吼可能一年12条红线拢家己人贴贴去，贴贴了个乌白蛋，这拢是千万不可，这嘛是一种拜月咯，会禁忌啦。来继续安排考试啊！讲要听这首欧美红的《恶公公》。

公公，要有公公啊，无嘞，无都免讲啊，对无？吼、哦，这是这个考试啊，出来点播的歌曲，乌米红的有公公，要有公公。来，讲到这个疾病部分，疾病管制署呢，公布上新的监测资料，新冠肺炎顶礼拜就诊呢，已经来到着26,000外的人次啦，比顶一礼拜增加了将近5%。啊，这波应该是来到高点啦，哈。啊，未来两礼拜。游玩拢是这个高点的前后啊，开发以后可能嘛是会流行哦，所以这阵啊时间吼、哦、出日来话也是爱加挂嘴安，过来来洗手。啊，为着要降低着这校园的传播风险呢，所以呢，机关署嘛，请着学校呢加强宣导学生的手部卫生，加好取得礼节这卫生习惯，注意着环境清洁卫生，加教室的通风，那是有加少。发烧、流鼻水、咽喉痛，这款的状况上盖好，还是来挂嘴安。另外，爱赶紧就医啦。啊，那是会使尽量伫厝里歇困，较袂讲吼，这个疫情伫校园内底传播出去哦。啊，目前呢，这个新冠疫苗库存够12万剂，啊，因为解冻以后吼，有一挂这个啊后期的因素啦，所以。今年搁剩落来，即个新冠疫苗接种到9月9号为止，那有需要赶紧吼准备去预约一下啦。另外，即个流感呢，毛增加了80个重症，甲有17个死亡，其中一个个案吼死亡上届少会是85岁的即个女童啦吼，送医生急诊的时阵已经烧到42度，大病两礼拜啊嘛无法度救回来啦，啊伊的死因就是流感并发着脑炎，啊即个流感嘛是伫月底进入着流行时期啦，啊相关的即个抗病毒的药剂伫24号扩大来使用着，当然呢流感是八月。第九位车进入着流行啊，包括着这个新冠内底哈，所以呢，因为要开学啊，真正这个勤洗手啊，个一寡啊咳嗽的这个礼节呢，拢爱注意，他以免讲传给别人，还是别人传给咱啊。来继续安排着歌曲，星期陈妈妈讲，朋友爱互相。

0: 首歌曲，这是于龙华所来演唱的《朋友爱互相》。来讲到为着建立着国产土豆市场的这识别度啦，嘛鼓励业者优先采用着台湾的土豆。农粮署宣布推动着台湾花生标章。农业部长咧讲咧，透过着标章，会当互消费者熟悉讲这个物件。100%用着台湾的这个土豆做着原料，这个标准初期以着圆形的花生甲花生糖的产品为主啦，嘛希望讲透过着看业者呢，制定建立着国产土豆的产品识别，争取着消费者的认同。根据农粮署的统计，台湾的带壳花生一年消费量来到5.6万公吨，75%是国产来供应的。咱主要产地就是分林甲彰化县。未来呢，只要符合资格的食品制作业者、农会、合作社、农民团体、产销班、品牌业者，都会当按照规定提出申请。标章初期适应贩售甲使用状态之下呢，这是爱迪讲直接咱用目睭看，搁看得到这是土豆仁，还是土豆荚的圆形的花生糖调味花生甲白菜这土豆的加工产品。你若抹做酱呢，有的看袂出来，敢是土豆，唔是土豆，这可能得百度在外，就无法度互你申请啦。另外，金门诶，即个公车公共车船管理处呢，正经六月份有公告呢，原本要伫7月1号实施新的小三通旅客托运行李收费标准，规定公告以后，大家吼真关注着，即卖呢为着要互大家适应，佮加强着宣导，规划讲吼正式实施日时延到10月1号。调整以后，旅客托运行李5公斤以内免费，超过的5公斤至20公斤呢，每一公斤加收30元的超重费，无到1公斤依照1公斤来计算，超过20公斤按照着是地载的这状况甲相关的规定来办理着。那随身的行李呢，跟原本的同款，每一个人会当载2件，合计17公斤的随身行李。来继续安排这首客家李太太讲要听郭金发的《为伊走千里》。
1: 先生，阴暗真寒，风也真透，大家会当来酒场饮酒，实在真幸福。现在我为恁唱一段《为伊走千里》，希望会提高大家的兴趣，请多多捧场，多多指教。

阴暗，我来酒场走唱，实在不是为了生活，我是要来找一个名叫秀莲的查某囡仔。两年前，我离开故乡，行船去南美洲，真久无回来。秀莲的爸母强强叫伊嫁予别人，伊忍受袂住爸母的压迫，煞来逃走，一去无消息。以后我回去故乡，有接到一张无地址的批，伊讲流落烟花，做着酒女，无面通见我，叫我当作伊是死去啊。但是我知影，我知影伊完全是为了我，我绝对无气焰伊，手抱这个吉他，一年过一年，一次过一次，为伊走千里，无论如何，也要来找着伊。

谢哈加利太太点报着为伊走千里。泰国这边讲正式通过着因的入境税的草案啦吼，计划要向着外籍旅客收着450块的泰国钱，大概新台币嘛400多块，而且入境的费用，而且无论是你是坐飞轮机、坐船呢，还是讲陆路吼坐车的吼，一旦到遐呢，拢总是同一个标准哦。啊，这是分阶段来进行着啦，有可能2027年的。对，开始来收到这个费用哦。来，时间继续过来安排到这首歌曲，蓝大姐，我们听到《夜间飞行》。

万事 OK， 气候也顺调，而且阴暗的天星也特别美丽。对面的灯火在这个所在看起来，宛然一粒一粒的红宝石。是讲迄个可爱，现在唔知伫倒位，无一定伫咧思念我。伊虽然真可爱，我的兴趣，我的生活也是可爱。哦，宇宙的一切，尤其是夜间的月亮、天星、银河，我爱慕你，我要来去找你，现在要来去找你。

真紧，咱今仔日的节目就伫正过一段落了。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唔通袂记住，咱的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万里啊，拢会当伫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啊，那是中岛有俱乐部的节目，两个听完的下晡继续去听完的话呢，能够四点文风文集新闻快报，也个包括着五点。有咱进行的街头巷尾，这一切呢，拢欢迎大家继续来安排加收听。啊，明仔在咱空中继续收听，万里啊，伫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尽量请较侪朋友最近来坐哦。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呀，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心灵指南，还有 Podcast 心灵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心灵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芳，百分百奔跑研究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文芳文具服务中心，咱已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龙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家，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找文芳文具画好人啊，感谢着咱文贤路的苏大哥、苏大嫂哈。阿因后生帅哥在伊来咧，来伊吼，来甲文芳画好两个，阿公吼，文芳恁的日子足水，阿都摕两本啊，互我一个安尼，感谢着咱的听友，买咱百分百本铺的产品，两种呢，或者是两罐以上，咱得送你2027年116年度日天日子，文芳文具就送给你。啊，这个高雄美容，好好，今日落大雨，迄树根啊，拢安尼扫扫掉呢。高雄市的美容真咧落大雨。

今天是2022年国历啊，就是8月19星期三，农历是7月17，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今天就是七夕情人节哈。啊，咱啊老爸老母啊讲，哎呦，阮这老相好的老翁啊母啊咧讲什么呢哈？啊，落目睭拧一个啊，看一个啊，卡数啊嘛，拢知影讲伊咧变什么梦。人讲心有灵犀，一点通，安尼就对吼，互相拢有迄个感应。今仔即个立刻无甲落水，今仔即结束不宜不宜结束，感谢你哈。啊，庆高雄的美浓的雷雨开闸。所以高雄市的听众朋友，即马你在即个大雨的特报区，咱等下那里上下班的听众朋友，咱大个大细汉朋友出入平安哦。今仔日咱股市开价来走价，买盘收盘报落来589.33，加权指数44,719.35，成交量是8,478.57，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买进16,160哦，卖出17,160，黄金一钱买进16,140，卖出17,160，比涨跌落来40块，有较俗吼，比涨俗落来40块。

刚爱天气差不多到今仔日，安尼拢同款，晴时多云的偶阵雨哈，啊，三不五时啊都会出一下日头诶，三不五时啊都会落一下啊雨嘞哦。今仔日即落天的天气呢，差不多到今仔日的位置啊，因为咱即个八月二十三礼拜日就是处暑哈，处暑处暑，落雪着迄个鸟处着着，七月中开就是处暑，即、这个时节的暑气渐渐着较收敛啦哈，较收煞。俗称讲哈，处暑处暑，落雪鸟处。初暑依然那个是真热，初暑时阵的北方的高粱、玉米拢已经出穗呀。如果若无出穗，一定就是欠收。所以讲出穗，初暑若无出头，挂了饲老牛哈。立秋也已经过呀哈，立秋多少日在这个八八节的时间呢？立秋日出是下早起五点二十四分，初暑晚着五分钟。立秋日日就是下晡的六点三十五分。比着初暑早十分钟，哈！啊，即马都是日头会愈来愈短啊，安尼哦。无论是咱的听众朋友日出日落呢，咱的生活拢照常爱过，哈！无论趁有趁无，咱都是身体健康爱顾。你带领导顾家伙，啊，文风文旗甲你顾身体。若要顾身体呢，找文风文旗都是上特当的啦。伊咧三二段重大车祸，搁来增加着一个死亡。我这个妇女人要坐飞机的半路当中，哎呦，讲一个吼，足可怜的，他妈又砸着安尼。吼、哦，我这个妇女人啊，坐飞机的半路当中呢，煞总来断魂，三十六岁女子尔，吼、哦，祖宗无命啦，看足衰啦，要去坐飞机呢，看毛咩咧赶车咧赶飞机。国道一号北上147.8公里的三二段，今仔日下早起十点发生着重大车祸，一台特斯拉被小阿型的车追撞，后壁阁夹着一台的小二车撞落去，造成严重死伤的事故。现场类似讲有民众喷飞，啊个人呢坐迄个小阿型的车，也嘛安尼搞一个变个啰嗦，惊倒人哦，惊倒人啊！这车是安那开的啦，冰冰冰冰啊！听众朋友，迄个无法度的，迄有的人咧赶回赶上班，赶坐飞机，哎，拢吼，脚动拢几乎无力咧打，拢安尼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去。啊，这那上高速公路去哩吼，绝对爱脚动手动流啊，动咧，哎，咧脚动爱流啊汗咧，唔通一直哭去吼，无头前后边唔拄啊好诶时阵诶年年，咱唔惊一万只惊万一，万一诶时阵诶年年，咱都反应袂赴啊，都病落去啊呢。结果讲有诶人互伤啊伤啊吼，第一个六个人受伤，三个人无性命，送医抢救了后，两个人不治。唯一的36岁女子恢复心跳，但是隔离的昏迷，目前也已经转移在这个加护病房哈。哎，这个严重思想呢，啊，有的人就讲要来去出国了哦，赶紧的哦，赶时间哦。听众朋友，今麦要去出国坐飞联机，无你所想的，啊，讲提早一两点钟来，无呢，你得爱提早三四点钟，爱四点钟来，你得爱赶去到机场啊哈。今麦吼，因为要出国的人足多，啊，唔是干那你一个啦，所以拢会同队。时间啊，啊，咱大项代志都是爱有一个准备，对唔对哈？啊，尤其是要出国的人，要出国的人，咱所有物件拢一定爱扎啊，做好势，安尼对唔对？结果咱拄啊哩咧报讲，最后一个救起来，这个62岁马来西亚这个妇女人，虽然有抢救啊，唔过伤势过重，今仔日已经不治啊哈。这个妇女人，伊是心脏病痛哈，来台湾就医，就医好势啊，啊，今仔日坐飞机要回国。确实魂断离在国道，另外一个36岁女子抢救了后恢复心跳，啊，一个嘛是搁昏迷哈，其中三个患者住宿呢，讲迄车嘛唔知影安怎样开的啦，吼、哦，啊，讲弄一个头壳晕晕，头壳戆戆当当安尼啦，啊，一个妇女人哈，巴肚拢受伤，这车载的大多数呢，哦，拢是载着迄个查某人呢。国一重大事故，哦，迄、那个车祸的堆拢乒乒乓乓，毫无危险呐、啊。另外，台中的太平街头有一个赤身裸体的女子，伫遐咧踅街，倒立在迄个公园边啊，上病院伫咧医，这一听就知影吼，迄精神可能有迄个问题就对啦。这年约30岁女子，不明原因呢，啊，赤身裸体啊，带路的安尼撞来撞去。
这个奇奇怪怪的行动惊到着附近的住户。警方接报道了后，发觉讲啊，有影，这个女子精神无好，结果送往伊去到精神病院啊。啊，这是什么人兜的这个查某人呢？哈、哦，赶紧的爱家顾好好势哈。咱厝的内底那是讲。都拿带着一个吼、哦，心情唔多啊好的人呢，你就知影，咱一定要给过条条吼。今仔只是十九，十九是什么大日？一年一度的七夕情人节，台中有百年历史六星宫妈的祖庙，其中福赛着迄个元老十分的灵验，有介济王老五有一个单身的小姐，拢会特地来求姻缘，但是今年的庙方无开放着元老来牵线。原来六星宫内底元老，你在顶礼拜去人碰着啊！哎，咁碰来阮家家己拜，虽然顺利找回啊，但是元老下个镜头啊，无注意呢，镜头啊哦，化妆被弄断啊！啊，太修完好了后，暂时才放伫大殿。经过七夕情人节过了后，才阁搬回到迄个元老殿呐。迄有介济人哦，足奇怪个呢，拢会偷摕神庙个尊神呢。啊，像即阵的即个元老啊，啊，向碰着去啦。一个43岁男子不明的原因，走去到六星宫内底，利用着庙方的人无注意，偷摕着元老大人啊，小元老身下啊，结果吼、哦，即阵的身上是32万呢，碰去啊啦。庙方来发个报警来处理，警方就依着切菜，该抓起来弄，啊，吹断安吼，断。大元老神呢，伊迄个镜头啊，捡一支，好加在找回着断指，这个身上找回，抱转来迄个鹿港来改修复，已经返回着六星宫。啊，但是一挂情人节的孤单的迄个阿爸阿母啊，有个人要再婚的第二春呢，或者是讲。当咧谈恋爱嘅哈，想讲要来结婚呢，要来拜到这个元老公爷，太不看到啦！什么啦？到里头前庙遐啊，甲问起来就是讲，顶几工啊，向抛去啦，啊，即马迄个枕头啊咧修复，还佫提过来大殿遐拜拜了后，等待着迄个七夕情人节过来了后哈，安尼才会当拜安尼哈。啊，有的人是讲安尼啦吼，这个情人节不是干那一回尔，啊，佮有的人讲吼，气灾瘟呐、衰哥瘟呐，斩断着迄个烂桃花啦，无啦，你有迄个烂桃花无咧？一个高贵，一个安尼无一个正宗的安尼，有的人讲高来高去吼，零高零风高风，啊，杜姑个高动工的安尼，高来高去拢唔正宗的安尼啦。人那朋友要高的嘛是讲，像你文峰讲的安尼，关公老皮高两下就好，唔通像迄拿刀的士高好几堆的。咱咧交朋友有损友甲益友呢。8.8分波，感谢着你的收听，台南阿里一四也八。空白，你一四也八空白。

北控北本坡 EMP5 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北控北本坡每一季的产品都是 EMP 优良药品制作，阁是生物科技两项的认证，国家级的保证。北控北本坡的产品非常的优良，咱是以着效率效果、负责任、有信心来甲咱的听众朋友服务的。对咱的产品对路假路用法，对一搭未清楚、未了解，来到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甲咱指定一定得爱讲好清楚，是文风文奇，保证信用，百控百利。控八嘞哈，买咱八控八本铺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咱得上一毛年多里里听日子，咱年年多里里听日日子哈，无想买因啊哈，因为这做蓬松哈，啊咱得自家安尼上完为止哦，万来的那上无掉的哈，咱得明年再去上哈，感谢你的收听，咱毛年多是迄个羊年来看秀，2027年羊年大吉大利。诶，这个日子啊，就是三阳开泰116年的日子。咱的日子就上完为止，七八回上了都无啊哈。咱今年印300本哦，剩20几本哈。啊，咱就印，咱就上完为止啊，无想过要印啊，因为足蓬松诶。因为你这一届呐订货拢爱订100本以上，啊，100本来搁惊伤济哈。这日子拢是用秒杀诶，干那咱的电台指定药房，咱一挂药房的头家娘讲哈，文芳你的日。只应该遮水啊！你因安尼无够，你爱阁留5本、3本、10本，互我囥食啦。像咱阿莲因兜中啊，好着药房因兜中啊，讲吼，文宏我10几间呢，我10几间的连锁店呢。啊，你的日子上安尼无够啦吼，啊，就是讲。有够无够，另外一回事，先来先买吼，咱先讲哈，啊，就是买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听有讲啊，我若买两包咧，两包的八空八的迄个药包咧，我讲两种两罐以上，唔管是你钱也偌济，咱都无分吼，咱无咧看人大细先的啦，啊，无咧看你大可散的啦，啊，无咧看你好也散者，你就是讲有方便出来，啊，都买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咱都散。上你116年多，年年多，羊年来看相，羊啊妹妹来看相，三羊开泰的日子，文风文吉，掏心掏肺都送给你啦。即马有一挂药厂拢无咧送人日子呢，大厂商啦拢无咧送日子，因为原因就是安那呢，日子今年搁起价，今年的日子搁起本就。一本要15块，哈、哦！啊，你那300本，你该算呢，得搁加4-5千块出来。所以讲哈、哦，听众朋友，这精上的物件，这精上的物件，咱的生意得到家，哈、哦！啊，上完为止，唔通讲你9月、10月来讲文宏阿妈，你即马在咧上啊，因为这日子未空闲下，所以和咱合作工课哈、哦，买咱的商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文宏文吉做先困的呀，先困到底呢啦。不管是都拢甲你斗阵的啦吼，坐钢架船穿钢领裤的，2027年羊年大吉大利的日子，咱就上完为止。

农毒的老母抬着阿婴啊悲惨，结果这个造物吼扑空。讲就是和一个查甫人骗钱，过来做着迄个保证人，又过和伊个干爸爸来做着人头，判着千几万下的债务。带动一个23岁生下女子，因为生囝了后，自迄个胆出生落来，男婴摔落去11楼，害男婴来惨死。检方以着杀人罪而来起诉，专案今仔日由国民法庭里的审理，听上下女悲惨的遭遇。道理来讲，下女出身就是单亲的家庭，妈妈甲外妈来抚养长大。19岁高职毕业了后，嫁着庄人交往，人生从此来变调。伊嫁着庄人呢，生了一个查某囝，但是庄人呐不务正业，在外口欠债务，不但开着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将来也唔捌付。起着讲要照顾因母仔囝，徐州为着要买宾士车，骗着夏露来做保证人呢。夏露为着寻求家庭温暖，在外口认了干爸爸、干妈妈，却是被因两个翁仔某，人讲无单啊，写批惨的，搁加落挂，搁和因这对的翁仔某，龙心狗肺的翁仔某，做人头开公司，到处去咧借钱，害夏露年纪轻轻就负债1007万。检警来调查，夏露的爸母在年幼的时阵就离婚啊，老母甲外妈抚养长大，在伊小学的时阵搁再婚。夏露律师感觉讲家庭无温暖，19岁高职毕业了后，嫁着一个姓曾的男子来交往，就足少回来。谁知影这一个离家，人生从此咧变调。夏露的亲友就伫咧讲。伊交的这个男朋友遇人不淑，一天安尼暖暖蛇，吃饱硬生生，不务正正业，离外口一世界拢欠债务，挑有这个世间呐、啊，还阁借钱，还阁做好个呢。一家伙啊，人拢都是反对伊甲这个查甫的来往。你都无正经嘛，你都无头路嘛，好看好手，你唔去饲头，唔去吼，唔去迄落食头路来饲某囝，就一干干唔得，想看要来对借钱。夏露就是私心，就是愿意要对着这个查甫人，两个人交往期间，伊总就介意生了一个查某囝，庄人不但无负起着照顾伊母仔囝的责任，佮卡大伊，佮卡。开打着迄个夏露的西卡钱薪水，过来到处咧借钱。当时收留着夏露餐厅头家江南，认为讲这个夏露个性足乖，就收这个夏露来做客查某囝，和伊甲张南得着在餐厅楼顶住，是这个贷款一台车，和伊两个人代步。结果庄男呢无钱立贷款，佮开着迄个白牌啊车趁钱为由，佮去罢免，种种的恶行，和迄个头家决定讲要赶走着这个庄男。夏露因此就不得已甲对方来分手，并搬去甲干爸爸、干妈妈来住斗阵。想知影分手了后，才来发觉讲，哎呀，惨啦啦，已经判着死几多啊啦，惨啦啦，已经有死了。遇人不淑，搁有心啊，要安怎？阿妈唔知影要安怎。夏露伊搁被骗去，和人做保证人，后来发觉庄男在外头另结新欢。夏露受到一连串的刺激，生下了迄个囡仔了后，自然地就无力来照顾着囡仔，尾啊，把迄个囡仔立在11楼的窗仔门外，给下好落去，造成着杀婴的悲剧。因为家己都饲袂饱，要安怎样搁有钱？用上心思加迄个钱饲迄个囡仔呢，所以吼、一不做二不休，刀光铲铲剁三地啊！加迄个囡仔11个月尔，又在迄个楼11楼安尼加杀落去。夏露的干妈妈在事后来做证，所有的代志吼，庄男品行偏差，反对因来交往，但是夏露啊，都是乱爱闹，迄个闹他卡都爱用西瓜安尼像个破起来洗洗嘞。干爸爸、干妈妈，干有影真是心疼着这个夏露的遭遇，随着检警亲力来追查，却是后壁一连串恐怖的代志，敌人敌民不敌心，知影了后恐怖连连。
这个世间讲敌人敌兵不敌心，对你好康对你好嘞，原来都是无得的啦。迄、那个干爸爸干妈妈啦，讲要做人头啊，要开公司啦，两个人都以着下女的名义倒出啦，迄、那个用伊的名来借钱啦。吼、哦，这个世间哦、啊，讲有一个名退出来当借钱，迄嘛有够奇怪呢。这个世间啊，听众朋友，你要讲借两千块、三千块，你都做歹类啊。啊，会当用着一个查某囡仔名死去，迄个借钱。虽然收留着下路带到顶，但是下路哈唔知影这个世间的阴险，不但无摕到钱呢，佮判到债务一千零七万过五千几块。如今的这场的杀人案和下路悲惨的处境曝光，唔是干那讲面对着杀人的刑责，佮佮处理着判千几万的债务，所以讲遇人不淑，毁掉了家己的青春，实在是够悲哀也好。北空八本坡，多谢老主角，你的支持在北收听，支持到台南，二一四一北空八，二一四一北空八。听有的人讲，讲啊戆，搁戆输人，迄真正咧戆输人诶，就对哈，唔通喊你那戆，人啊，拢总是爱为家己活哦。多谢你收听。

进广告，不空白的金丝丝。你看我布布，我嘛看你布布，目睭未金未明未清。咱人若食愈侪岁，目睭就愈花。咱的老爸目睭花花啊，要骑乌托邦啊，要开车出去，拢无法度，囝儿后生会烦恼。阿母啊，迄、个菜市啊买菜，关关家家买咯，打出去吼，歪歪错错，咁要跌倒的呢。迄目睭就是爱老目油洗目屎膏，目睭看无三分目的，拢甲咱食实金的。八空八嘞，金四四，目睭那无好，搁再有灿烂的前途，看无嘛无路用。彩霞正满天，可惜着近黄昏啊！目睭模糊生涩的，唔通拖到要青眉啊，才来咧紧张。八空八嘞，金四四，稳定着你的血糖。咱内底成分有苦瓜生态，苦瓜生态百里如春，来稳定你的血糖诶。

咧磨损，磨甲迄有诶做工人吼，骨头靠骨头，安尼久会跳会坐咧，啊迄落粗重诶物件，迄、那个骨头吼，咧判足紧诶哦，疼尾椎，疼你诶龙骨咧，啊生骨刺诶，骨未落去，爬未起来，有影无影？阿爸，咱诶骨头判去啊，酸这边，疼这边，哪里咧困吼，像咧煎鱼安尼啦，足艰苦诶，啊是去搭仔啊，要落眠床迄个无在调。双手扶双脚，是只哎呀，四脚好啊，爱吐乖啊！八空八日搬两碗你来赶来吃，日日好，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你的骨质，强筋壮骨。无论是查甫查某，阿母阿爸拢会使吃。八空八日搬两碗。最近天气都有较热，未稳定，健康记记着，迄都是肾火骨精火大，你来退肾火骨精火，吃咱八空八日搬两碗。八空八日搬两碗2700，600粒装2点更。咱每一罐八空八本铺优良的产品，阿挂拢有点更，1000块以上1点更，2000块以上是2点更。八空八日搬两碗，八空八日用肝丸，用肝利大解毒兼固胃，百毒百解，生肝火、用肝火、治肝火。八空八日用肝丸、疏通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脚麻都惊未去，吃咱八空八日疏通丸，肺那通人的健康，肺那他的爱中风，八空八日疏通丸哦，啊八空八日精眼面无丸，顾心顾肝顾眼底，吃好目睭金壳壳。八空八日加味欢笑丸，即开体力都有较差呢。迄有诶，就是你咧走路头晕、头晕、头痛，啊，病病白白叫安尼啦，啊，就是的。肝心气血不足，筋骨失用啊！啊，你走路都无力啦。补肝气来养血，活血通络，疏筋利脾，利肝来养筋。甲咱食八空八日加味欢笑丸，内底成分有牛七，牛七补肝气来养血，内底成分的杜仲，杜仲就是补肝心益腰脊杜酸片。要食好笑各国的气怒欢笑八空八加味欢笑丸啦、啊！还有你有做搞搞了无？唔放个紧紧，要放个放无？要和你放了会顺顺顺的。八空八的新娘新气完过来，只顾你的膀胱用，闪了地了出了搞了，你放未出来放无了的，和你的膀胱有用的。吃八空八的新娘新气完真正用，该放的放，啊该收缩的收缩。八空八新娘新气完，温馨化气，利水。利水消肿，心阳不足，机体酸痛，小便不利的。阿母啊吼，熬高尿、熬出尿呢，迄都爱请费用啊啦。啊那无就是安那爱请尿珠啊啦，足麻烦的哦。八空八的心阳心气丸过来吃，和你放尿会心速自如。八空八心阳心气丸，和你用的固骨素来固骨。八空八，和你用的固骨素，和你的脚徛的久，行的远，和你用的固骨素，你的脚踏乌微气啊，怕讲含烧，要食固脚踏乌固关节的，和你的脚骨有力，补体力，固你的骨的，和你用的固骨素来食固骨的。八空八的钙固筋来吃固筋的啊，筋骨的发炎百病较高，钙就是造骨的细胞，筋骨的发炎钙的流失。听众朋友，你是不是感觉安尼哈？咱工课足济，啊，迄、那个筋络哈，伊都请安尼会发炎，筋络那发炎呢？听众朋友，咱的脚手啊哈，伊迄个筋络唔听你的话，会白条条。把你的筋络绑条条，工课那伤过济，咱的姿势那唔对的吼，咱的筋络会发炎咯，筋络那会发炎的引起你就会腰酸背痛，所以骨质疏松、时时衰衰就来啊。八空八的钙固筋，和你的筋骨会疗灵，补足着你迄个钙。钙就是造骨的细胞，钙那有够骨头都袂流失，筋络都袂发炎，嘛袂腰酸背痛。八空八的钙固筋啊，啊，和你用的骨骨素。和你用的固骨素，这两行斗阵吃，因两行就是相生啊兄弟啊，吼、哦，像像阿门陀交着山呢，欠一行都未在。饭前吃八空八的搬两丸，啊，饭后吃和你用的固骨素来固骨，啊，固筋呢来给补一下，哈、哦，八空八的钙固筋，和你请的丹参纳豆激酶来清三个啊。像文风安尼，大仔啊一杯牛奶，纳豆红曲拉拉，该啉落去就对啊啦。和你请的丹参纳豆激酶，每顿困底爱困困未去，未困着，熬熬困，先困到顶，八困八，活力好眠。马黛茶、马黛茶，加料加量加姜。

0: 呢，马黛茶，你老点更唔免买，十二点更换一克啊！马黛茶，新光花道香港八八十站，新鼎大厦好，主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第二八空八马黛茶。
1: 来台北市，
2: 台北市，
1: 哎，
2: 和平东路，
1: 你家是哪一个区？
2: 大安区，
1: 大安区贺豪。
2: 和平东路，
1: 和平东路贺豪。
2: 刘明业，姓刘，刘
1: 贺老兵万哈，贺豪吃到了，贺拜一甲拜二搞，
2: 来钱再给嘛哈。
1: 对嘿，啊我罐头利用的够不少哈。
2: 贺
1: 八百百
2: 八零八的哦哈，
1: 哎拢八零八，贺
2: 贺贺
1: 是。喂，
2: 我在罗店。
1: 嘿，罗店。嘿，阿妹，嘿，来你好。
2: 阿长，长是美孚，台北美容院有啊，你叫迄个贾松听。
1: 嘿。
2: 啊，是阮姐姐。
1: 哦，林姐姐啊，好好好好好，好利用的够不少。哦，需要需要需要。哦，咱里美容院，哦，好这嘿，伊有甲讲什么名有啊？
2: 不过伊有，我经常有上伊身边的。
1: 好，
2: 别问。好，你讲我是，你讲我为啥？
0: 冬林
1: 好啦，好，无问题。嘿嘿嘿。哎，
2: 伊个毛，伊个美容院哦。
1: 嘿。
2: 一人坐足坐啦，啊，食酸甜，即摆伊啊，你倒退掉。
1: 好啦，好，无问题，无问题。
2: 哦，
1: 好，好，
2: 谢
1: 啊，拜拜，拜拜，拜拜，
2: 拜拜。
1: 感谢你啊，佮介绍到惠台北去，食好你用的够不少。哎，啊，你好你用够不少，食了安啦。
2: 我是食了袂歹啦。
1: 袂歹，好你用嘿，够骨钙好啦。
2: 我
1: 头壳简单。
2: 哎，我即摆就较袂迄落啦。
1: 哦，较袂，较袂怕讲。
2: 买两罐，啊，佮咸那道红薯啊，倒。到五罐，
1: 嘿，对，嘿，
2: 食一罐去，感觉甲我
1: 有感觉吼，
2: 啊，我食去好食的。
1: 哦，是安尼哦，你搁加过过用何何林林妹妹食？
2: 姐姐，
1: 哦，姐姐哦，姐姐哦，好好好好好。
2: 阿姨讲食了袂歹，伊咧啊，人客讲，啊，人客讲合适，一组是人客合适讲几多？
1: 哦，是啊，是啊。
2: 啊，即摆来食了好，人会随人跟对啦。
1: 好啦，好啦，好，好啦，好好。
2: 阿妈好，好。
1: 没啦，没啦，你介绍我，我补加一罐水罐，和林姐姐吼洗面的。
2: 好，
1: 好，谢谢，和你用来过过手，感谢你的支持。
2: 好，
1: 谢谢，感恩。
3: 诶，嗰条阮先生讲，甲你买八罐新龙丸，啊，送一罐吼。
1: 嘿，嘿，嘿。
3: 啊，你甲送来进入有局啊哈。
1: 好好。
3: 哦，
1: 你想呢？
3: 我嘛，啊，就我秋美啊啦，嘛秋美。
1: 好，好，秋美，好好。
3: 啊，三罐三不管安尼啦。
1: 好，好，好，拜拜。你好。
0: 啊，我对你怀念的特别多。你的事业八空八，你的事业八空八。

昆巴本坡 EMP 五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买咱北昆巴本坡优良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咱得送你2027年牛年大吉116年度日日听日子，文风文气就送给你哈。啊，咱罗德庄明，罗德庄明，而在伊呢，咱的上回已经送来到罗德庄明啊，庄明药房足济听友买咱的地少散、松香润喉、固丹田、固气泡的哈，买两。罐买来吃过去讲的地少散，两罐都有送你日子，日子下早起已经载过啊。咱的听友了阿伯，会当过来咱这个哦地少散买两罐送一本的迄个日日听日子，你会当过来睇啊哈。啊，佮有张呢来给咱买条化妆品的洗面的两罐500，哦，我那有送你116年度三阳开泰日日听日子，会当过来睇啊。呀，那抹面的是700块，面霜抹。斑点的，如意是700块，爸爸拿来抠嘴手要用的哈，啊，都好抹好端端端，抹好骨溜骨溜，呀，那1000块的都是水面的，1000块的水面的要抹了顺的，乌头挂的都是2000块的，美容的化妆品一组7罐，6100块，多买多赠送。咱的日子上完为止，咱的日子上完为止哈，罗德庄明，咱的日子已经提到地啊，下早已经提到地啊，咱的。听友会当继续来甲恁买买两种两罐，啊来提咱的日子，北空八的日子哈，幺年大吉大利的日子哦，李振行的进入乌来店的进入药房哦，丁家丁庙边信安阿联联道中阿的好的药房哦，叫阿头一安东药房，罗德庄明公山公山店的庄明哦，各高雄市主管区鹅阿寮新明兴药房来指定哈，感谢你出来市中心。世界啊，咱中正路的天边药房找咱阿妮去，找苏哥苏嫂啊来指定。仁和路德国处龙泰药房，开元路车王药局，小东路的王药局哈。中州了龙金百安店的龙金药房，新兴路大吉金华路新永安万里花生药房来指定。也龙泰药房，龙泰药房会当甲你电话叫上哦。多谢你的支持栽培收听，咱来桂林药大。姚达官庙，姚达官庙信会，官庙安生，仁德济德，满道信兴，玉泽博爱堂，西港中营，南大湾安生堂，嘉里嘉里。嘉里药房第一银行的对面，嘉里药房哈，这是西港中营区当的，因兜就对啦，迄个连锁店咯，因。

今仔日国内十大新闻消息，就是国一三二段重大车祸，三台车对撞，人车喷飞出去呢。迄车唔知吼刹，迄个刹落偌力嘞，人坐伫车内底啊，弄一个会喷出你车外口，啊，拍伫涂骹，三个人无性命现象啊。最近发生的就是讲，最近的这个学生啊，拢会欺负老师呢。国小的老师坠楼来死亡，今仔日告白式。啊，这个老师的这个帽，吼、哦，死者的这个帽就叫崩溃，暴露迄个真相，讲话路被踢死作冤枉的哈、哦。另外，台北市的高中生的课堂呢大暴走，加迄个代课的老师呢吹阿妈棍，敢摸到代课的老师，啊，佮加迄个老师讲你怎么不滚，吼、哦，这是要怒求伤到几百万，人唔通听到你的。你的幼稚，唔通听到你的天真，唔通听到你的无知，害你的老爸老母都爱过牛屎。哦，你囡仔怕大人，囡仔去怕老师，这罪过足重呢。哈、啊，这罪过有够重的呢。啊，你囡仔不受教，啊，你怕老师，啊，你老爸老母吼，啊，都爱去共回车呢。说落去哦，见笑噶，讲安尼啦，生到这个囝不受教，迄足艰苦的，迄离社会上要甲人拍喷哦，迄老爸老母。诶，民主真正拢抬头拢抬未起，诶，真正讲诶呢哈。啊，讲到迄个赵建明啦，就是前诶驸马爷哈，就是陈信宇呀，啊，变人左囝陈信宇诶，即个翁，昨吼规片诶迄个网络，甲形容讲伊是迄个单色味的着，无情无义哈。讲因为迄个证更案，啊，都向关，结果关家吼，伊甲伊一个狱友，两个拢来伫遐，逐工都遐咧画好人，画到有感情出来。关家甲伊狱友呢，讲这个感情比老婆还好。这个赵建明互人形容讲，伊是单色味。昨啊昨日无报伊要去越南了，啊，出国甲伊狱友去出国，结果去出国吼，共同游到海岛啊。比着迄个开心，两只手安尼，哎，安尼足欢喜哈。驾着赵建明东游越南海岛的狱友过往的代志讲，有摕迄个二十几斤的迄个乌鱼子啊，乌鱼标，吼，摕起咧，迄个抱着着，吼，抱做着迄个回落。你感觉了后，吼，感觉就讲变为了迄个马刺个啦。当然，人这就是讲吼，相见恨晚，查甫有诶嘛是拢是安尼呢，哈。啊，你是我诶知己个，啊，认为讲有朋友就好，无某囝嘛不要紧。但是这都是思想诶问题啦，哈。讲到迄个酒盆禁地呢，啊来刺杀意外飞弹来失控，罗斯加吼，迄、个灵气安尼，赶紧的吼，对了立在迄个山区，啊是有影无？迄、个飞弹来失控，迄非常非常严重的代志呢。听众朋友讲，有人呐听到中国的国歌，搁起你退将呢，威耀下，妨害国家的尊严，啊被检到迄个违风，啊提过，搁来失败哈。迄真正他个说无清楚诶，你食台湾水，台湾米大。汉的，你咧唱中国歌，中国歌的国歌，你搁饲你，安尼你就过去平就好啊！啊，你无怪呢，你的画风啊，都爱减着薪水呀！啊，是啥物人甲你饲的？是啥物人咧，互你领薪水的？你难道他较未清楚吗？啊，讲起来，做甲迄个少将中将，你这个将官得来不易呢？讲较紧的是国家咧饲你呢，啊，背棍吼，迄都唔通呢，肉体头巾绑嘴。泰国的一个木性菇的女子的教练，先娃娃吞掉72粒的保险套，迄、那个保险套内底拢逐粒都该沾着迄个毒品，结果吼废掉迄个10天，安尼才该游完的掉。迄、那个毒品哪有憋破会死呢？开玩笑哈！另外，高机的一个查甫人来猝死，后生啦，靠着组团的避风啦，组团的秘密啦。该说保险箱啦，啊，估计个老大年人家己伫咧住，啊，有一个保险箱啦，啊，这个保险箱内底是机关仓的仓库，我敢那底导游，哎呀，这个保险箱到底内底堆什么碗糕？这是屏东市水公里发生着离奇的代志，一个64岁姓曾高基的男子，哦，啊，租厝，
啊，结果足奇怪个咧，那拢无咧出门啦。伊个囝倒来看伊，结果一个囝看伊了后讲，好、哦，才有一块保险箱，吼、哦，这保险箱旧了闭锁，唔是是啥物金银财宝底偌济塞起。结果一个家偷开了后，惊倒人，因阿爸保险箱内底两支底枪七十几粒的枪支，众人当场惊着。李长讲吼，啊，应该是捡到枪，嘿嘿。咱这个社会啊，听众朋友，你听，在迄个路上，你也捡到迄个枪，我都拢唔捌捡过。我迄个菜市啊，去外口迄个佚佗，我拢唔捌捡过枪支，嘛唔捌捡过枪呢。

台南有一个鱼缸生下了迄个囡仔从死去啦。啊，台南的昆山市场内底，惊看到死婴，这个死婴倒立在迄个玻璃笼壳啊内底，警方急开始来伫咧堆查着鱼缸，这个女性鱼缸里来上班。

心爱的听友，咱的节目时间也已经渐渐进入在八月尾啊！你我都期待着明仔下晡本台本周日空中再相会。买咱八空八本部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都送你2027年116年度日日贴三羊开台的日子送给你，文风文旗新困到顶送给你呀、啊！来线卡接你的电话，台南21418082141808，甲你买，有需要甲文风文旗主文咱的产品来到各区的电台指定药房的，拢讲808，用邮寄，今仔去寄，明仔载就到，今仔去寄，明仔载就到，谢谢，明天再见哦，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桂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大家蛮快乐，大家好。外口面乌阴天，小可门门后埔个山区就足大。加减雷公司呐，搁再关心好朋友，千万拜托，开车开车行路注意安全。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的朋友收听每礼拜咱拜一个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至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直播，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嘛祝福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神丹妙药的神，尊行的尊，立国的国，和神尊国对家来拢总搞好咧，通通带回家。咱明辉的生痛药部，尊行的七药一轻松的背楼梯 ，Double Plus 三倍加强，搁在升级。UC Two 玻尿酸，玻尿酸们不是要主用，用个只哦，大刚个只。直接这直接去收更加另外住宅更加流量鼓了背起来背关了给马轻松顾着起心马快活驾当公司来脚步尊贤的七而已哦轻松了背楼梯尊贤纳豆鸡梅加强配用 Q10 碰扑正干有力咱的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尊贤的保证咱的加速尊贤 NO 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尊贤看甲指教，门开详细好歹日子时冲日爽，开讲要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尊贤甲你做生日。对着尊贤商品有欢迎爱光有需要带回家，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规套当尊贤讲话都无要紧哦，亲自拢总甲你做服务，好对咱本部来拢总搞嘞。通通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每一工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工作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尊贤祝福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感谢你哦。

七色情啊，叶诺凡、萧玉芬，我的歌曲，我来进行广告。不时这么的爽，遐的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酸过来搁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母较病看过疲劳，嘛咧说嘛咧听台拢辛苦，忙做过头家又困啊又困。啊无关在咧听筋骨酸痛，风湿哇规身躯酸甲痛甲。铁爬生伤，脚手筋甲脚趾甲蛋嘛咧酸嘛咧痛，乌青硬会止痛。要来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老白主五十瓦当，老白主哦，上顶的中药材顺汗药。免费的酸痛又不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互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安尼好利利嘛，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四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内行的厝内底不是空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饮要打了有大细袋给你加。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中马豪做你个打。爱坚持爱知名，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的，超级好用，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打。啊，那进行的七楼比轻松了，八楼梯哦，七种甲做诶。Double Plus 三倍加强，搁再升级，超级好用。UC2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这加完两倍精品啊！一定要玻尿酸才加倍好用，因为玻尿酸才黏条条，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啊煮，更加另外煮再更加流量，营养保存嘛留会条。随着年岁增加，咱来补充个对哦。高纯度 MSN 哦，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咕噜咕三明这基本的葡萄糖胺，了了点解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的也就是维他命 D 水的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量有够赞。顶过完了关键的滋润完全吸收，也就是准型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一杠一条，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了。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甲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寒冬的疼惜家己提早做准备。关心着朋友的厝内底有囡仔，衬托洗哩搭，穿久悠悠，久久修修，该换换换新换新，开心咯。鞋也买也同款，底无病爱换。唔管几岁，走路千万爱做注意，关心着朋友。身体较顾健康，安尼行路风，也就是准型的七合一，行东风西就来脚步。准型的七合一食这较好哦，寒得脚震哦，正讲脚厉害哦。起码寒嘛较有较有去哦，一罐2000块，你省瘾。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通通带回家，现赚2000块，现赚一罐。进口完了有够赞，买着好去寒得寸，较紧寒得带回家。啊！那俊贤那豆激酶净钙完了，高单位无臭味，真正赞嘞！尤其嘞，应酬过多，大一大把买菜夹，大刚过来谈爱食吧，无吧讲袂欢喜，无肉不欢呢。爱控制小颗粒子，无不是蠓仔叮。分手卖过量，海产类啦，行个炸个钱个，重咸重口味，油炒也好，保重身体。那豆激酶你看到，咱这加强培养 Q 10，胖脯正干有力。银杏银杏，零后后背个在安洞洞，这丹山红景天，背山背关山背关落去有需要。大豆卵磷脂更加爱补充，啊，无出门者，锁匙袂给你扎手机啊，袂给你啊。大豆卵磷脂里加，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早唔食饭饱能量，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够好用嘛。循环着赞哦，水更着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你过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一组2组，价格咱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饺够赞，每个再红叫3个、6个啊，嘛袂不时帮阿订。纳豆鸡咪你带回家，赶紧关掉。啊，那准行的就话清，一罐的清就话清。当然要量定规组，一定啊准行欢乐。好，准行亲自拢总甲你做阿布。咱的就话清，一罐清啊。完整的成分，该有的通通有。
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 ，B1、B2、B3、B12， 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如顶的叶黄素、红素、金针花、花青素、三酸酯、贝塔胡萝卜素，一定要枸杞啊、葡萄籽、革命素，说通通用。你话清小朋友啊，先囡仔早唔一粒，迄大家吃完清晨好都非常之好。认真骨力咧，安尼读书读册，规套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过手机啊！哇，你来我来，大家来，我来几工。过平板电脑好，过电视也好，该休困爱休困。你话清咱关掉，听少洗了，保洗了有够好。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了会清，洗了会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话清，你关掉，人生的看空的，一罐2000块我拢讲起来，进口料啊，完全吸收哦。三罐加一罐是做四罐赚6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保证一缸一罐，咱这是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难。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男女都有年会够。那不管几岁啊，含万吨啊万波，每本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给咱好好啊照顾，保持精气神有够赞。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主要成分血红素、血红素，满天全金条，要啥无半条更加有需要。每一缸补充维他命 C 嘛 ，B 到 B 十二有够好。四五加五维 G， 葡萄籽、红景天、蔓越莓、玫瑰果，这外国人逐天需要玫瑰类的吃。准生的保证你带回家，一缸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赶紧甲友好表无，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介好，无烦恼讲一定好。准生的保证你赶掉，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安尼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有够好。一组两组价格，你要再算呀，一克啊10罐8800，五啊一组3000块，赶紧就带回家。哦，贵州同款啊，准行欢乐。啊，那准行甲你推荐介绍，准行这高级、顶级的哦，顶贵燕窝。咱这是无糖的燕窝，真正赞的。无糖的，所以讲也无负担嘛。袂当食糖、食甜啊，袂当食伤咸的啊，无啥啉白滚水啊，更加有需要啊。龟头汤袂甘去食补的，燕窝你龟头汤做你家啉，寒冬的疼惜家己，要啉就啉到的，国际品质。实实在在价钱，这国际认证大厂呢，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大家感觉你有够好。顶级的燕窝就是讲最用心的蛋白质，这蛋白质对咱长辈非常重要，加强吸收嘛。大家感觉你有够好，多种必须要氨基酸、氨基酸，包括着燕窝、燕窝酸，营养价值高、含量高呐，酸度嘛高呐，这口感好、品质好，真正有够好。做你家啉，用眼美容对来到我，保持水分，保持弹性，愈啉愈好，愈啉愈更骨，长期甲水分更加好。未啉的时候，这燕窝男女都有浓妆，各种体质会当做输赢，一缸一罐安尼就可以。看紧就关好掉啊！你秋天季节甲别个人对流行诶，口罩爱挂啦吼，啊当然啦、啊。尤其安尼大工厂安尼吸乌烟、树乌烟啊，空气污染嘛无啊。长期咧食薰，你看食薰的钙好，会当钙上好吼，对呼吸空气安尼效率非常好，活化元气更加好。咱准先燕窝你带回家，这一克啊6罐8800，我一组3000块，做你家啉有够赞的，补充着这个蛋白质有够好哦，赶紧关掉哦，好赶快甲准先换我这部价值零点，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加数一缸一粒就可以，搁在升级的版本，咱有讲过。同款国际认证的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给你保证，高单位高纤维，高用性的纤维素，多紧就好用，一缸一粒安尼就可以，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好咱的顺，好咱的畅，唔通搁安尼，苦几工啊，唔通搁过马桶啊。准生的加数关掉，好咱更加轻松无负担，好咱讲跌受伤，有进有出，有出有进嘛。当然拜为清气人才健康啊，亲像妈都同款哦，青春的美丽，舒马都体重未走轻，婆婆妈妈、小姐太太，哇，更加方便一工一粒，唔免跑，免啦，唔免过遐。过去有咧使用青龙茶，咱准生的加数更加会关掉，一工一粒安尼就可以。这外销是本美国安尼大销的卖啊。两天以上无白，你就有需要哦。
解决多年的问题，甲拜学会顺，会清清气气，会轻轻松松，拜学会舒适。准先来教授你带回家一个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同款甲准先订。台南的电话22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甲带回家，感谢你。

陈雷单雷公欢喜干一杯。今仔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前啊2026年哦。新历来到8月19，今仔日礼拜三旧历，来到7月17日啊，七夕的情人节讲拢会落雨，真正加减落雨。牛郎织女回眠啊，今仔算一周的赎金日子较无好，计输较肥，不过今仔咱有讲过。七千牛嘛，七千牛牛，圣诞千秋，千千秋，开千爷开济公的圣诞千秋。啊，那明仔载，就来个新历的8月20日，星期是古历，来个7月18日。明仔载算丙寅日赎火日子嘛，较无好，吉数较肥啊。明仔载敢那适合求医治病，破除得病，厝前厝后的修理可以。明仔较好，这个时辰上午几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念中昼5时11点，行到过昼这1点，来暗头有时5点，行到日头落山这7点，过念暗时时7点，行到这个9点，明仔拢总会当做利用。喜神的西南，灾神的正西，从小到的47岁，帅这北平。西昌这里说，从一波下午这信息，明下波的3点，行到这5点，冲刷掉。恶神啊，在正南边啊，这个拜卡波的日子，今仔日跟明仔在两天，哦，其他日个拢算未歹，拢总会当做利用来继续提供咱天气的解放。即阵整个台南的天气差不多26度，加减落雨。搁再关心提醒好朋友，开车骑车一定千万拜托注意点安全。中央气象署嘟嘟者，下晡已经来发布着风台形成的消息。伫关岛东南平这个风台，编号今年第18号沙德尔沙顶呢啊，发展变成轻度风台，下晡2点形成，未来对着琉球方面来移动啊。但是这路线变数做大，全世界有这个路线有可能贯穿台湾哦，是不是应用单台观察，希望讲风台线归去，卖过来台湾，或者恐怖。不过气象专家咧讲，这条风台沙德尔啊，对琉球方向看起来对咱台湾这边的方向要行过来啊。但是吼、哦，未来5天。陆续搁在观察当中，希望卖来继续。哇，风台慢个来啊，会惊人啊！迄个应用台湾实在是袂得。哦，这是当然，不过要出国，赶快注意风台消息。好来，台湾股市今拢总收盘，赶快博博589点。这个加权指数44,719点，成交量8493亿以上，哦，提供我朋友做点参考。投资总是风险嘛，金心小心卖做注意啊。好来，黄金的价钱今小我爆爆一足足来爆40块尔吼，一千两百块。黄金的价钱17,160，那一千要卖金啊点，剩16,160。好，你家。来做提供投资，纵使风险谨慎，小心卖做最后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的 AM 1071陈晓，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南拜甲拜南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着。嘛，祝福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有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广播，免费的身体药物，进行的只有伊轻松的爬楼梯，苦了爬起来，惊当风塞来脚步。进行纳豆激酶，另外清淡的补精，进行的加速，进行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进行看个指教。问到详细好坏日子时钟一算，对着咱产品有效应爱观有需要带回家，咱价钱讲个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遵循规套，当甲你讲过的保养，群百礼拜同款拢亲自甲你服务。台南的电话：2218G6。

我来讲到七夕的情人节，祝大家安尼情人节讲快乐。愿天啊，有情人终成眷属。后来，好大雾特报，气象署发布这个大特报。啊，整个台湾拢会落大雨，差不多17县市好大雨落个呀。厝外开车、骑车，搁再关心提醒好朋友，一定千万拜托注意安全。最近拢会一直安尼落雨啊，用啥子哦？规天好天啊，咧日头讲嘛，搁足大嘛，注意风暴，不过一波啊，乌云密布。山区落完啊，咧云落少来市区，啊，针对着整个台湾哦，17县市哦，除了台东外岛朋友以外，拢总会落雨，一定爱注意安全。啊，若是无落雨，赶快咱讲补充水分。这个风台希望沙德尔啊，唔忙来啊。哦，伊往山归去。好来，这日本这个国家公布着讲，安尼七月份啊，全世界旅客的统计，哇！日本的政府观光局已经公布，台湾去日本佚佗，敢有安尼客观公布啦？哦，安尼无。根据日本官方因的观光局统计，吼，七月份去日本安尼佚佗的旅客。外国人大概344万，过2100人的旅客，哦，300多万人就对了，哦，哇，未歹哦。等于讲，如果大台南市37个行政区是185万人，差不多加一倍啦，哦，300多万人的旅客，干那一个月哦，七月份哦。哦，你看日本安尼这个国家，一个月就赚300多万人的旅客钱啊！呵，你也看，迄免讲啊，点心头物啊价啦，饭店面食也好啦哦，这经营大，干那一个月就赚300多万人，一观光仔啊，我安尼话。啊，即马调查起日本的观光局讲，排头干的去日本佚佗，第一名是韩国，唔系。哇、哦！韩国过去甲日本算世仇啊！哦，即马豆豆有咧改善啊啦，关系无遮差。所以韩国人讲哇，顶个月安尼七月份去日本佚佗拜冠军哦。韩国人去日本一个月安尼七月份有89万过4700人的人次，将近要90万人去甲日本佚佗。韩国人哦，所以韩国人去日本拜第一名。我、哦、第二名哇，台湾人，咱台湾有76万过3800人，我、哦、台湾人爱去日本排第二。啊，过去嘛讲啊，拢排日啊，反日本啊，不爱去日本佚佗啊，嘛是同款拢爱去啊。中国大陆排第三名，我、哦、表示大陆人嘛最爱去日本佚佗诶。我去日本物件嘛是哇，家庭拢用扫用抹安尼啊，恰恰在啊，嚯，搁坐游轮倒转来啊。中国大陆我排第三名，有428200人去日本佚佗。哦，第四名是美国人，美国人差不多28万人左右。

哦，安尼第四名啊，第五名啊，香港，香港人嘛爱去日本哦，这是前五名，日本观光局所统计哦，哇，韩国、台湾排第二，大陆排第三，美国、香港安尼第四、第五，哦，所以讲哦，无简单，安尼啊，去日本的外国人是过了300多万人，你看这300多万人啊来台湾佚佗，看偌好，我、哦啊、当然。好来，要选举啊！哇，政府讲哦，明年要发1万股，一定要发啊！这大红包明年啊，无个赶紧发啦吼、哦！我当然甲选举是无关的啦。明仔载公布讲明年当时要发啦，我看提早赶紧发啦。钱发发咯，台湾人民老百姓拼经济，讲较实在哦。啊，明年要哇，军事武器啊，到底买来呗？啊！美国咧战争要战到当时哦，军事武器我看拖5吨、10吨啊、20吨，因家己咧战都战无够诶。你看，佮买军事武器到底无咧战争国家有偌多，较紧安尼送互迄个国家无？哦，你若甲美国订个军事武器啊，我看要等5吨、10吨可能袂够。哦，啊无当然就二手、三手啊。用人民老百姓诶钱。过来发落人民老百姓拼经济，安尼更加好嘛？当然，好来哦。即马政府阁宣布，好来，军公教明年阁要加薪水4%。军公教哇，拢要阁加薪水啊！过去讲安尼3减就18%，啊，即马阁要加4%。啊，当然，这政府吼上咧做上咧巧啊。要选举之前阁再上军公教大礼后，哇，要阁加4%。哦，啊，袂歹，公务人员啊，哦，老师啦，吼，啊，咧做兵诶，啊，军方啊，搁要加4%嘛，袂歹啊，无你规加5%，加10%，无即马做兵人少，囡仔少嘛，啊嘛，希望讲话，但讲哦，公务人员增加啦，我无公务人员讲话安尼，啊，公司做济啊，过去哦，上个月前讲话，公务人员讲无爱做公务人员够济呢，该考试啊。当然，工课做侪做未完咯、哦。所以政府中央个宣布，对今年7月初开始，正道个部队阁要加急。你若即马服役个官兵啊，吼，每个月要增加4000块，哦，要加4000块哩，袂歹哦。哦，这是正道个部队啦，吼、哦，你做兵服役个，要加4000。啊，军公教每年阁加4%。袂歹哦，加薪水4%哦，这嘛是中央政府，包括前总统出来问到现在总统，第五摆替军公交加薪水，哎呀，你着加5摆，你过去着过去，莫三减落啊，18摆莫减，即嘛免阁加5摆啊，当然陆陆续续，对政治毋敢做一任，拢总加第五摆。加军功搞加薪水袂歹啦吼，该加的加啦，啊是安尼啊，啊要发钱就较紧咯，啊要加即个薪水嘛较紧，免阁等到明年啊。当然，后来先提供到遮，安排挂科，讲故乡的爱啊。

0: 好，来千万拜托，出外开车驾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哦。这个雨落足大，啥一个哇，下水下袂灵哦。地势较低，饮水足多所在，一定千万要做注意哦。这样像安尼啥一个足大哦，我看过会做水哦。我地方政府要注意，大家平平安安，无代志卖出门。搁再关心好朋友来进行公告。不时间嘛咧松下咧听，规身躯松透透，兼搁听了了，松过来听过去。要来减轻着这酸痛，缓解各种的痛痛，赶紧！上顶的中药材老牌子，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今嘛打，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和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安尼好哩哩嘛。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都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厝内底不是咱空气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饮要打了有大细的甲你讲。好、哦，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毛做你个大，迄一摆素材上咧加咧无够济，坚持甲知名随大随在，咱的产品的讲话超级好用。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推用，和咱这双倍加强个再升级 ，Double Plus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一定要玻尿酸再加倍好用嘛。哦，这个玻尿酸再黏条条啊。用者直接直接吸收，免不时压住，更加灵活自在。营养保存嘛，留会掉。随着年岁增加，咱来补充个掉。够高纯度 MSN 哦，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赞。骨碌骨沙面葡萄糖胺、尿尿顶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维他命 D 水滴 D 三二浆，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量。一天一粒就可以哦，顺顺啊行步步的知，哭了爬起来，爬完落去嘛轻松，骨质气息嘛快活，要讲出外佚佗嘛够有哦。关灯来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咱也讲过吼，唔管几岁，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关心条朋友，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风，行东风西，就来就不无问题，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食这较好，关掉较赞，正干较厉害哦。这一罐2000块，你先按买着好奇关掉，出门赶紧带回家，鼓的背起来哦，更加流量。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通通带回家。当然贵州赶快甲准行欢呼，较紧订好掉。啊，那准行的纳豆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进价完了够赞。早午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了能量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给咱顾条条。哦，尤其搁再加强培养 Q 10，碰扑正干有力咯。哦，这个银杏银杏，零号号码搁再按动动，单三甲红景天，背酸背关酸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咱来补充。啊，无出门一个手机也袂记你查锁匙，袂记你夹。大豆卵磷脂的家，纳豆激酶你给带回家，真正有够好用。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要赚1罐。我、哦啊、当然一组2组，接过你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哦，只要数字水起来哦，每个再红叫3个6个啊，嘛袂不需要帮阿停。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我那准先个一块清，一块来清，一块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位通通有。咱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 ？B1、B2、B3、B12、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通通有。好、哦、，B 群咱只条我们搁家己本关。三生智慧生素、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绿灯的叶黄素、红素，一定要高级葡萄籽甲叶黄素嘛，更加好用啊！咱的另外清理，我来清小朋友的声音啊，早唔一点，更加需要早两点。尤其关套当操作机来顾机来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哇顾平板电脑顾几工，该歇困那歇困， 日月清你看到，疼惜是了，保是了，有够好。迄报的这个清清气气，是了的清，是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人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G18G6822182268。健康一路花，较紧甲带回家。啊，那进行甲你推荐介绍，进行这个保证，咱是来自德国的原料。哦，这么来。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男女都有年岁，到有老大年人，不管几岁，都买当做使用。这含慢吞啊、慢补，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要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个我甲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哦，好啉好用好吸收嘛，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保持精气神有够好。甲关灯啊，友好别阿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进行的保证较紧关掉。林木面色好，气色好，林木水当当，气色会水起来，满面春拢有够好。进行的保证你关掉。一件10罐装800，我一组3000块，一组2组价过你个，你就在输赢，真正都有够好。你若配合其他的产品，佫更加好，这娶老家啊，进行的保证关掉，哦，真正都有够好。当然，但配合进行的燕窝，咱这顶级的无糖燕窝，规套咱袂甘去食补的，袂当食糖、食甜也袂当食恁伤咸哦。水落白滚水啉较济，咱拢有需要，规套当做你个啉顶级燕窝，广东的听小家己要啉就啉较好。国际品质实实在在价钱，这国际 ISO 呢 ，HACCP 美国 FDA 拢来认证啊，而且燕窝真正有够好，燕窝酸。各种必需要氨基酸，更加重要的讲，咱需要这个蛋白质，这是最用心的蛋白质。大家家你有够好，加强吸收更加好。用完美容，珠宝更新，品质有够好，口感够好，甘凉高，纯度高。大家家你有够好，营养价值高嘛。尤其这燕窝袂啉袂涩，男女都有，各种的体质拢总会当个啉，纯度高哦。保持水分也好，然后保持弹性也好。用眼美容对来讲话，愈啉是愈好，愈来愈更骨。尤其秋天的季节哦，你更加有需要，逐天啊啉，较袂甲人对流行啊。工厂咧，四五烟也好啦，空气污染也好啦，吼，长期安尼，当然啦，住工厂附近啊，同款啦。啊，食薰甲着戒唔好，会当戒上好。对呼吸、对空气，这拢效率足好，活化元气更加好。进行的烟哦，你带回家，咱这是无糖的哦。做你家啉，有需要的蛋白质、氨基酸拢在吃，真正都有够赞。一克6罐装800，我一组3000块，世界第二大全球哦。自然纯度高的优质的燕窝，哦，咱讲过中秋节要送礼也好啦哦，高贵个大班，哦，你要拜拜可以家己啉上盖好。大家那规套当才辛苦啊哦，广东的听小家己，准先燕窝带回家。这燕窝是中国海拔顶级秀的。规个东南亚国家规套单嘛拢咧啉五高赞的，赶紧带回家。一克啊6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的价数一公一粒，安尼就可以。唔免跑，免闹，免讲遐。过去你有咧使用测量台，你更加有需要。这升级版本一公一粒就可以哦。同款国际认证大厂哦，搁再加强成分，努力国价数、往来价数、零基价数。通通有数十种啊，高纤维、高单位、可用性纤维，速度紧个就好用，一工一粒，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在苦味工，唔忙搁在过味汤，准成的加速关掉，和咱讲就受伤，有入就出嘛，有出就入啊。拜会清气人才健康哦，亲像马道同款，哇，青春的美丽是马道。体重袂糟践，婆婆妈妈、小姐太太啊，当然啦、啊。两天以上，你若讲无排，你就有需要，你赶紧就带回家、哦，解决多年的问题。一天一粒就可以，拜会顺，会舒适，拜会清清气气，准成的价数关掉。一克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通通带回家。台南的电话。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的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10: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可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9: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10: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三拜甲拜三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含尾节目。咱传播这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阁药品本部明辉的酸痛药部。最新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 Double Plus 哦，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玻尿酸通通有，骨肉背起来，惊当公司来脚步。那你那多姊妹，你话请个保证，最新的家属，最新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最新看家指教。问个详细，我拜你记事项，你说开干要点歌，点生日快乐歌，然后最新爱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听不详细不清楚，指定店伫倒位，附近无指定店，拢总来照顾，无方便出门同款。准先关套，但无休困，等待你的电话，台南的电话，做你拨通。大家趁健康，服务马上到，201826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好来讲这部代志，暂时刚卖出门，这雨真正落足大。现在落到高雄市滨东县，哇，滨东遮拢有淹水的灾情。嘉南百花、新北、宜兰、宜兰花莲，赶快落大哦！哇，南投、高雄、滨东，今嘛呢落到讲淹大水啊！你滨东遮讲哇，讲你啥节的下水下袂离啊，落伤大。你中部南投同款，我落到有够大。屏东县足侪所在拢在淹水哦，搁再提醒无代志。山区、溪边、河边、海边、半河边，最近落安会雨忙去。哦，希望讲安尼落落，等下就赶紧停啦。啊，不过这看起来这个风台形成哦，这雨同款个人小个一直落，大家平安，保重身体，好来。台南铁路电话要启用之前代替，今仔进行大规模风灾演习演练，哦，演练啥呢？恐怖攻击啦，而且安尼哦，开出铁路也好，然后包括火灾等等演习演练。哦，今仔日台南车头哦大演练，我参加单位非常多啊。哦，这拢是安尼提早安排，当然是希望讲铁路电话赶紧会当通车。哦，安尼是较好，哦，一定爱演习，平常时来演习话，演练安尼比较好啊。后来大家平平安安，提供到这，我在你心里呀。

广告。不是这马拉松，遐落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过听了了，哇，酸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不较平康会比了马拉松马咧听，要减轻着这酸痛，缓解各种的痛痛，赶紧。上顶的中药材，顺汉药老白术，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不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打通着你的血路，去转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流血的循环功有够赞，我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双听全部好哩哩嘛，轻松舒服个减酸个起码一个十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四百两百大百二十第几两第二十二第，厝内底不是咱个讲过爱扛几包吼，体贴着厝内底人啊，要用要打了有大细的个哩个。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中嘛好做哩个打。那一摆所在上，你今日无够者，一定爱坚持爱知名，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七头皮轻松的背楼梯，咱这 double plus 哦，双倍加强，搁在升级，真正赞的。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唔是普通一般的了。这加完两倍精品啊，一定要给我玻尿酸才加倍好用嘛，因为这黏条条，直接吸收，免不时要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好一条，更加流量。随着你会增加，爱补充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骨碌骨三面这基本的葡萄糖胺、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运动的能力。了了顶个柠檬酸钙，主要咱个比他们 D3 的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或者医生专家建议，逐工爱摄取。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每下晒日头晡上，牛奶都冇需要，更加好，更加流利。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的在，骨了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刚出外铁佗嘛够有，寒冬的疼惜着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心，今下当公仔就来脚步，走路千万爱做注意，咱有讲过哦，关心着好朋友，唔管几个拢同款，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走路有风，今下当公仔就来脚步，遵循的七大秘，食这较好，管得较赞哦，正讲较厉害哦。今嘛罐嘛开好靠个啊！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贵州赶快进行讲过吼，隆重甲进行欢呼，通通带回家。啊，那进行那多姊妹，高单位都无臭味，这进口原料有够好，三食饭饱两料，安尼就可以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心灵代谢，真正好用，循环的赞哦，水更了就能水解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顾条条。那多姊妹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要赚一罐。一组2组，吃过做检查，数理的讲话，照数理的水起哦。每个再行叫3个6个啊，嘛袂不需要帮阿停。纳豆激酶有够好，赶紧，咱就甲带回家。啊，那俊贤甲你推荐介绍，俊贤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小朋友啊，先去那咱讲过，早唔一条就可以，我会大家吃完清晨，那都非常之好。更加需要早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完整的成分，随食随有感觉，未上好消上大。三生子花青素、金针花、绿灯的叶黄素、红素、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甲玉米黄素，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咱有讲过吼。B1、B2、B3、B12，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通通有日月清。听说饲料保护饲料有够好啊！黑玻璃甲砌到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人生的看空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好拢光明起。一罐2000块，你先用3罐加一罐，一组4罐赚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最新的保证，咱是来自德国原料，专门来哦。同款国际 ISO HACCP 甲你保证。加倍浓缩，上盖贵重的，一缸一罐，安尼就可以哦。好啉好用好吸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广大友好白阿婆，
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介好，无烦恼一定好。尊贤的保证你管得，咱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的水起来，哇！安尼，哇，满面春拢有够好。尊贤的保证，一克啊，十罐装八百，五啊一组3000块，一组两组价格你就知输赢，赶紧带回家。我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1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俊雄甲咱推荐介绍，俊雄顶级的燕窝真正有够赞，这无糖的哦。咱来讲过顶级燕窝，规工做你家啉吼，规套餐做你家啉，有够赞。关灯来听小家己，后尾再要啉落，啉够的对家己较好的。国际品质哦，国际 ISO、HACCP、PB 国 FDA 拢甲你保证，这价钱实实在在。主要这燕窝你看袂当食糖食甜啊，袂当食伤过咸，无啥啉水的，这种同款会当做顺，更加会寒掉。尤其这袂堪去食补，更加有需要。他感觉啉一缸一罐就可以，水溶性这蛋白质，这蛋白质足重要哦。尤其这燕窝会当安尼加强吸收，多种必需啊氨基酸、氨基酸、燕窝、燕窝酸，用完美容、珠宝强身、营养补给有够赞，青春的美丽。品质好，口感好，甘量高，纯度高，有够赞。来自世界第二大全球马来西亚优质的燕窝，自然纯度高嘛，营养价值高，所以讲无负担。这活化元气足好嘛，做你家啉，逐工家啉，有够赞。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总会当家啉。保持着安尼水温，保持着弹性，尤其哦，愈啉愈好吼，更骨起来。秋天季节哦。你著赶紧赶掉，即马来赶，你无等下秋天季节，哈袂讲甲人秋天季节对流行啊！当然哦，口罩爱挂一个，尤其冬季，你看食温这哦，温酒卖过量，食温解唔好，一旦解上好，工厂四五烟呐，空气污染啊，对呼吸对空气效率好，活化元气有够好，赶紧著赶掉，准成的燕窝，咱这是无糖的哦，营养价值高哦，做你家啉。哦，你若讲啊，要上咧高级个大班，家己啉嘛就好。后、哦、尾拜拜同款啦，啊同款可以吼、哦。一支啊六罐装八百，要食食较好。五啊一组三千块，赶紧带回家。爱甲准成订哦，这无价经营店哦，同款甲准成完路，通通带回家。啊，若准成的加速，一缸一粒就可以，一天一粒就可以哦。同款国际认证大厂。加强成分，这灵芝加速，努力个加速，往来加速，唔免跑，免拉，唔免搁再行，高单位高纤维，可用性纤维，速度紧，足好吸收，一缸一粒，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搁再升级版本，让咱的顺畅，让咱更加轻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啊，唔忙搁再过马桶啊，准成的加速，赶掉哇，让咱讲得受伤，有进有出。拜会清气人才会健康嘛，亲像马刀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刀，体重袂走精，更加方便，重量也袂增加。迄两天以上你若无拜，你就赶紧来赶掉。准成的家属真正赞的，这日本、美国大销啊，解决多年的问题。准成的家属你带回家，方便使用。过去咱也讲过吼，啊，咱这个婆婆妈妈、小姐太太，你都讲有咧使用清凉茶。更加会看到准成的加速，搁再加强成分升级的版本啊！拜五的顺，拜五的素食，拜五清清气气，和咱的轻轻松松。准成的加速，你带回家，一克一千两百块，两盒一组两千块，赶快来给咱订。哦，台南的电话：22186822128268，通通啊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神准哥对接来神丹苗月的神准行的准立哥哥咱的公轨来到准行本部各位准行的商品部不含金额哦该改拢总要教你哦哦卡住的赶紧该改拢教你哦赶紧带回家

好、哦，感谢感谢，咱阿南区林女士跟田刚进行的保证一大组，感恩都来谢谢。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深圳哥，咱的公轨改革，通通给你带回家。哦，来个进行本部无限经验。你要进行的产品，咱就要教。啊，你都需要啦，我眼镜看几度，要教你。好、哦、啊，当然搁教好嘞，教口罩。我、哦啊、来本部啊，甲进行反复。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万宁喜洲啊平行路华兴，家庭妈祖庙边来信南，南区大同路二段微美药局，路德生意上的专门对专门来来咱专门药局，冈山的阿公店桥边冈山路七的冈山专门药局，高雄桥啊头龙的边一安东药局，阿仁市政台边的和德，包括所有和德连锁药局吼对接来。新奇啊，新和德，李正行进入，欧来分店进入，中秋了亮金，西港市场边生意改好，中营姐姐来，中营对中营来，嘉义伫中国信托边个嘉义药局，嘉义市场来安兴药局，中正路伫东营南边个天边药局来，天边药局，好对天边来，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坐对面西门边来，中宏一个只，中宏对中宏来，中宏药局耽误亲戚个你服务。海电路四段专门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英国麦当劳厝对面龙华边协安药局，大湾市场到来咱大湾药局，小东路公民街到生意街好王药局，中德市场边生意有到怀仁药局，公路未来信泰，文仁路惠光，南区新兴路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来大川药房，新华的中山路赶紧来顺治，摩道古院的对面来新兴，药剂生意搞较紧，药剂咱就破坏同来破坏同药局，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掉，看无买无，无便出门，台南的电话准行，服务马上到，22182268，健康一路啊，通通给带回家，感谢你。

好，感谢感谢，咱这个林太太陈女士跟定岗燕窝，感恩落来谢谢，哦，顶个燕窝无糖的，真正赞的哦。规头当下林南讲秋天的季节，你就袂讲对流行。你看东南亚国家，大家哇，大家安尼，拖来滴啉，规头当下啉，真正赞的。唔免讲啊，你国家的国王啊，泰国泰王，我真正啉几工啊，因为这物件做好，较紧寒点，因为这有氨基酸。这两杯真吼，最重要就是讲，咱的中杯一定要补充以外，这水溶性加强吸收较好，燕窝酸是更加好，而且无负担嘛，无糖的，袂当食糖，袂当食甜，袂当食这个伤过咸嘛。你讲白滚水啉伤少，啊，有听下，迄是因为咱袂当啉伤侪白水、白滚水。好，为人安尼，你更加爱掼着燕窝有够好，都袂甲人对流行真正，咱较紧带回家。好，当然，好来。讲到讲美国总统川普，哇，军事演习当中啊，美国甲韩国要军事演习无？啊，结果即马美国总统川普当作伊家己讲甲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关系就好啊，啊，就讲下令啊，缩减着美国甲韩国联合军事演习。啊！即摆这军事演习开始，临时缩短到五天，提早已经来结束。不过，南韩这边表示讲，你川普，你在媒体发表这文章之前，因南韩拢总毋知。吼、哦！你要讲缩短军事演习的时间，结果你也无甲韩国这南韩这国家讲啊，因也无这通知人来。啊！那演习是咧演习会多啊。啊！即个演习了，你看该偌济钱，军事费用足济。啊，川普就是安尼啦，美国总统伊讲啥就是是啥啦。哦，不过演习是爱啦，但是蛮讲哦，汹涌，拢无共通知。你提早，你美国人，美国的军方阿兵哥就提早收手等于啊，唔来，提早收兵等于呢，班师回朝，这创啊新的。啊，这个美国总统有够奇怪啊！你要讲演习就演习嘛。所以讲哦，川普真正好耍的。做性格啊，伊若讲啥就是啥。要甲人演戏啊，讲讲，你怎样让人缩短啊？班主怎回调？规军怎带转去？真正全世界看，真正这美国总统一个川普这个总统吼，真是大家感觉笑话啊！啊，你要甲韩国，然后演戏结果啊，做你转去，实在是吼，啥物代志都有啊。不过希望川普总统啊，你毋茫阁战啊！伊拢要忙个拍，当安尼结束上好啊！啊，这是当然，世界和平啊，忙个战争回来。咱台湾的好家人，咱过去都已经有讲过前十名，不过根据富比士最新安尼富豪最新资料，离咱台湾大高雄这创办人川湖大厂。林聪杰，今仔日新嘅正式冲破200亿嘅美金啊！好、哦，惊倒人，200几亿嘅美金，哇！卖讲几亿嘅美金啊，一个新台币，我看要看都可足困难啊！大力高雄，我来遮哦。林聪杰在当处长当级面哦，即马新嘅200几亿美金，哇，算新台币6408亿哦。惊倒人6000多亿个新台币，你看，人毋茫计较，茫比较，人比人真正袂比较。过去台湾头一名，外拜头甲们首富郭台铭、郭台啊、郭董的哦，目前已经安尼哇，退到第四名。哦，当然啦，即马第一名冠军的就是林聪杰、林聪吉。好，甲恭喜者，十名来好亚人越来越去，唔是啊，拢数千亿个新台币，数百个对台湾需要帮忙的弱势团体，该帮忙爱帮忙。哦，第一名讲林聪杰，第二名陈泰明，第三名林百里，大家知第四名郭台铭，第五叫郑崇华，哦，这前五名，哦，即嘛。

一个好家人富豪的饭啊，都有小可改变，我来先提供到这，安排好听的歌曲，讲鸳鸯梦啊。

广告。不是这么的生下来听规身骨酸透透咸骨听了了哇酸过来听过去哦。观察你听筋骨酸疼风湿安尼酸甲听甲困了无拄好搞真的啊妈滚去男人筋甲头啾啾。剃把生胸卡就筋甲卡脚甲当马来生马来听乌青筋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疼痛减轻着这酸疼赶紧。五十瓦当老白主顺安要上顶的中文材料着。免费的酸痛又不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今嘛打，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哦，所以讲，和咱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个减松快，起码就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讲赞。厝内底不是咱的空气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饮要打有，大细的个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嘛好做你个答。坚持之名，名声上好，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话，超级好用，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买来个答。啊，那进行的七楼要轻松了，八楼梯哦。哦，咱这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唔是普通的哦，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啊，一定要玻尿酸嘛，这加倍好用啊，黏条条啊，用这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啊做，更加另外自在，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你会增加公阿妈、爸啊、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爱补充个对啊呢，一天一粒。咱个苦鲁果沙面葡萄糖胺，尿尿顶个柠檬酸钙，高纯度 MSN， 迄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赞。医生专家建议爱摄取的是维他命的 D 属于 D 三以上，增加钙质的吸收更加好。一天一粒，安尼就可以，也就是准型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顺顺啊行，步步在苦了爬起来，背关落去轻松，骨质起身嘛规划，要跟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广东的听小家己要提早做准备哦，稳定的大事，关心着朋友，走路千万要做注意啊，唔管几岁哦。咱身体拢够健康，安尼行路风，行当风晒都无问题来照顾，也就是准型的七十米，食这卡好，赶得卡赞哦，这间卡厉害哦，今嘛赶嘛开好靠掉，一罐两千块，你省个两千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剩六千块，赶紧带回家，正价完了有够好，买得好去赶得出，真正有够好，赶紧带回家，我们不需要话恁惊。纳豆激酶准型给你推荐介绍，正确原料，高单位无臭味，也就是准型的纳豆激酶更加好，加强成分啊 ，Q10 碰普兰，银杏金星，丹参红景天，大豆软磷脂通通有，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暂食饭半两粒，安尼就可以，调整着体质咯。促进着心灵代谢，循环也好哇，水更能弄着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给咱过条条，纳豆激酶你给带回家，一罐一千五百块，一组五罐六千块，咱一组两组价格甲做检查，数理讲话交数理水起来有够好哦，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买个不需要帮阿订，嘛袂不想叫三哥六哥，循环就好嘛，较紧带回家。啊，那准型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这非常完整的成分，咱讲该话拢总有嘛，随价随有感觉，卖上好销上大，就是咱的日月清。要疼惜是了，保护是了，有够好。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是了的清，是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这一罐两千块。你生的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三六千块，赶紧带回家。人生就看工的，我拢讲起来。啊，那准生的保证来自德国原料专门来，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男女都有年岁，到有老大年啦，不管几岁。哈曼顿啊，曼波梅本卡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给咱好好照顾。准生的保证哦。一天一罐，安尼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关灯啊，友好白啊无，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型的保证你关掉，一支啊十罐装八百，五阿一组三千块，通通带回家。我那准型甲你推荐介绍，咱这顶级的烟雾无糖的哦，咱讲这无糖的，
袂当食糖食甜也好啊，袂当食伤咸哦。平时白滚水袂当啉过头侪，同款拢有需要。尤其这袂甘去食补，这无同燕窝寒冬也食，规套冬安尼，大家才辛苦哦。寒冬也疼惜家己买啉啉较好，食较好。尤其咱的公阿嬷、阿爸、阿母啊，寒冬也疼惜家己。咱这国际品质呢，实实在在价钱呢。国际 ISO HACCP， 你个美国 FDA 给你保证，你看这人好，顶级的烟雾做你家啉无同的哦，无担嘛，营养价值高啊，尤其这两杯子足重要，家庭去收啊，最养生的，真正好的，多种必须要氨基酸、氨基酸、烟雾、烟雾酸、纯度高，这甘量高，口感足好，品质足好。娃娃安琪更加好，因为我是袂啉袂少，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买当做输赢。大家加啉嘛，保持水分，保持弹性，愈啉愈好，愈啉愈更骨，长期顺有够好。尤其啊，我大工厂咧四五烟也好啊。食薰了钙，莫会当钙上好，薰酒莫过量，空气污染也好，对呼吸对空气效率好，娃娃安琪更加好。咱遵循的烟雾你看着。好、哦，你要送礼嘛，高贵大班啦吼！啊，当然家己要啉毛够好啊，做你家啉，遵循顶级的烟雾，一支啊六罐八百，我啊一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同款无价经营店，你啊遵循欢乐，好、哦，遵循家己服务。啊，若遵循的价数一公一粒，升级版本啊，唔免跑，免闹，免遐咧。咱咧讲过遵循的价数，搁再加强成分数十种的哦，无改善免钱哦。零基加速，努力高加速，往来加速，高签离高单位，一天一粒，哇！安尼我你轻轻松松无负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啊，搁会畅，和咱排便顺畅，未搁再苦归工，唔通搁再过未通。遵循的加速，和你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有力就出，排会清气，人才会健康嘛。婆婆妈妈、小姐太太有需要、哦。哦，咱亲像马刀同款，青春而美丽，数码刀，体重未走精，重量未增加，赶紧带回家。遵循的价数，一架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当然，你若两天以上未排，无排啦吼，你得爱较紧赶掉呢。遵循的价数有够好用呢，这日本、美国大小那边呢，解决多年的问题，排货的顺，会舒适，会清清气气，和咱轻轻松松。遵循的教授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七岁夫妻啊！

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播送到这过一段了。任何意见问题，需要服务电话归工，这里不好通，大家谈健康，尊贤服务马上到。台南的电话：22182268228268。健康的一路花，通通给带回家。哦，咱的健康就是上界大的财富。尊贤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载同这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后伯啊，
2: hey,
1: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也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0: 欢喜会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即将满着意义。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出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哈，大家无啥气焰，准开恁到来，你要收听，又着望你看先哈，麦囡
1: 阿
0: 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咱今仔日啦，我来讲一个这个注重，咱大家拢爱注意的哈。即卖肺炎嘛，肺腺来啊，伫咱台湾是非常非常严重。但是我听你讲一句话，台湾人啊，天气冬个就较讲都讲袂听哦，爱保养，肺绝对爱保养哦，啊薰莫食，酒减啉寡哦，因为咱的空气污染足歹歹啦哦，来。这个这是对一间病院的吼，南口中间心脏血管科的医师啊，啊，伊拄到的一个病情，恁注意听好个。咱的脚内蒲筋啊，脚哦，吼，咱的裤脚的蒲脚筋，啊会变红，啊个会肿，啊迄个脚筋个会反肿，你敢知影啥物毛病？大家拢会想讲啊，可能我这迄个啊都这样，静脉曲张，我
1: 夹伤久啦，
0: 还是这个问题所产生的。嗯，你会记得吼、哦？你会记得吼、哦？脚那里铺脚筋变硬、变静，佮变会反定，爱注意血气啊，去脱掉了啊，就会栓塞啦。
1: 哦，
0: 来。这个无足济人拢甲这个铺卡筋的静脉曲张啊，当作美观的问题。但你如果突然间啊，迄、那个铺卡筋的所在反红、肿、爱烧，啊，佫有反肿，你会记哩吼？遐、哦、可能已经产生血痂啊。哦，那靠中间病院收治一名，即个做70岁的即个阿婶啊，两支脚静脉曲张。已经20年啊！吼、哦，伊即卖足侪人为人成本都诶，即卖起涨啊！吼、哦嗯，你也看伊脚后壁拢铺条粗大条青筋诶，就是啊！吼、哦，20年都唔歹去甲处理，结果啊，因为最近啊，你讲倒过孙啊，啊长时间啊徛咧，啊你抱啊你骗你孙，明仔载爬起腰受啊一双脚红肿骨疼。甚至无法度行啦吼，爱就赶紧去找去中间好看吼。啊，医生提醒，你的血管若蔓延去到深层的这个静脉，有可能甚至会脱落，恐惊造成血去血栓塞啦吼。啊，这个林那靠中间心脏血管科的外科医师啊。拄到这个迄款的哦，伊讲啊，因为伊甲问啦吼，因为伊20多年来，这个脚筋、蹼脚筋啊，静脉曲张啊，也未疼，也未肿，所以伊无积极个治疗啦。最近因为开始啊，搬倒过孙，逐天长时间咧徛咧吼，咧抱囡啊，无想到原本较柔嫩的这个蹼脚筋，一暝啊。形容怎啊反红肿烧疼，啊甲摸也佫有明显的，甲摸啊也佫有明显的规地钉钉啦，甚至到尾含走路都困难。哦，经检查了后啊，原来伊这也做急性的，迄个表皮浅较浅的血角性的静脉炎啦。哦，啊，尾啊，赶紧甲处理。哦，赶紧甲处理，无我咧讲，所以这医生一直讲啊，你若拄到这个问题，有可能你若无赶紧处理，会变安怎？你知唔知？血栓塞，吼、哦，是总爱塌的，哦，爱注意啊。伊讲你若如果你的脚咧铺这个脚筋铺起了红会肿，啊，佫会烧，啊，你家己的心会疼，啊，佮有感觉定的规地定定的，赶紧去看医生。若去看医生的时阵，未去看的时阵，你会出现着啥呢？胸坎的白白，胸坎的疼，呼吸的困难，还是你心跳加速啊？你都要赶紧去看哦，这真危险哦嘿！来， 哦啊，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这是咱一个健康的医疗常识啦，吼、哦、啊，你若去拄到这爱注意啦，这款物件你唔好讲哦，我有你食啥食啥拢无效啊，爱去看医生都无唔对啊。来啊，拄啊讲到中间纪念病院啦，吼、哦，甲咱即个爸母啊，吼、哦，啊恁讲一个，你注意听好诶。阿峰虽然真阿蛮主持节目啦，吼、哦，真阿蛮主持节目。啊，阮的物件做实在，实在到啥物程度来？我跟你讲哦，恁即个，你即摆老你听节目的，你即礼拜下礼拜日啦，阿红拢有现场的节目，嗯、你会记哩？即礼拜礼拜日，恁若听会到的吼，恁拢爱听啊。即、這个中间纪念病院啊，那靠这中间纪念病院有两位中医师要来咱的现场，因开发一项产品，自古早都有的。啊！但是伊这是伊着中间纪念病院做阿峰的就对啦，做好我专卖，吼、哦，做好我专卖。台湾你无当过第二个甲卖啊，吼、哦！伊我甲讲啊，你来找，他也想要找阮啦。伊讲因有人甲介绍啦，吼、哦、啊你听啦，哦，因两这个中医，因中间迄个中医部的医师啊。弄个你听咱的节目，尾下就开始听咱的节目。啊，伊认为讲，哎、欸，咱的产品伊嘛有，伊个咱介绍产品伊嘛有买等于食，吼、哦，啊，你比较，哎、欸，这较实在，吼、哦，较实在。所以伊这边有派两个医师，吼、哦，另外阿峰的节目要现场互咱采访。啊，人伊有因做这样足老的产品啦、啊，老下人拢大家都知。但是因用因中医上新的理论来做一项食品，吼、哦，就是像咱这保养食品，吼、哦，要阿峰专卖，吼、哦，要专卖，而且伊这顶头唔是写伊嘛写中间纪念病院的标志拢伫顶头，哦，足真正足赞的啦，这老岁仔人大家都知，尤其较早好个人才食会起的，啊，伊即卖吼，伊讲啊无，我因为我本来伊是讲阿无找一个来讲就好啦，我唔卖啦。既然甲考到了因你中间病院的logo里啊嘛，对不对？恁医生都爱讲，吼、哦，即恁我前刷拄好这边啊讲了，我先都要甲大家讲一个吼、哦。阿峰虽然做他们主持节目，但是我阿咧讲，我和这大型的病院的医生啊，足济人要来要做一挂产品，要来阿峰卖，阿、啊、为是做来了，伊歹势起来讲。哦，啊，无就伊无用，他起来讲，拢派代表来咧讲尔。啊，这边这两个医生讲，我爱阮起来讲，互大家知啥物叫做预防医学的迄个关键啦吼。所以咱这爸母啊，这个礼拜吼，咱现场有中间纪念病院两位中医师会来咱现场。好，来啊，咱即卖阿峰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啦吼，因为。即卖咱人啊，咱台湾人毛病愈来愈多啦，吼、哦，愈来愈多。其实有真济毛病在咱三顿咧食中间，就会当来解决的问题，就会当来处理的问题。但是一般咱的认知的错误，造成你的本来慢性病会当控制甲做好势，你煞控制愈歹，愈控制愈歹，唔是你。要安那讲，为人就是敢那讲，伊就敢相信西医呀，对，伊就相信药啊呀，造成着你的这个毛病会愈来愈歹改善啦吼、哦。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吼。阿峰现在甲咱这爸母啊讲，咱昨暝推出这吼、個，我会当甲你讲实在，这个加完两杯啊。绝对是无够前无够后啦吼！啊，即来一边拢足侪量，吼、哦，拢足大量。国内目前我所在啦，拢是用卡的，哦，规个啊做规罐，啊，恁家己拿汤匙啊卡，你听无？拢是用安尼咧食，哦啊，咧食，大家拢讲到讲我的是外油，我跟你讲啦，爱有法度，互这爸母啊食的感觉正好啦。我先甲恁讲哦，昨暝有人买一个五大组的，就是咱这个，咱住伫这个啊，做队呢， 带你这里啊，做这里啊，做对中山医药大学附近遐，就是台中嘛，哈、哦，台中，哦，咱一个阿君阿姐哈，阿姨安怎呢？伊就是这个脚已经食我的胶原蛋白，拢总食两年啊。头第一年伊买到的是干那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啊，哈、哦，阿姨说伊咧食，会感觉袂歹，唔过迄、那个。这个啥物呢？这个酸，这个疼吼，也阁滴咧，也阁滴咧。到尾啊，伊阁甲咱买到第四届时阵啊，哦，伊第四届买时阵已经有添加着二型的胶原蛋白啊。这样你甲我问讲阿峰啊，你即卖是有偷有乌白头呢？我这个酸疼总爱好位呢，我也无食西药呢。较早呐，疼甲冻袂掉，我拢食止疼剂。啊，即卖。食这类嘛是会骨，迄阵进前你只加完两百，就是要你安怎，要你软骨啊生出来啊，玻尿酸互你较骨溜硬。但是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嘛是无遭治疗。到尾啊，咱加这个 UC 吐类了，伊才开始食。但是伊头啊，你只伊讲啊，我嘛食，我食你这个产品食两年啊，吼、哦，甲即阵啊，含迄个退化性的关节炎都袂疼。我甲讲，因为我内底有加着 UC2 二型的胶原蛋白伫内底，这是专门的对付退化性的关节炎的。张梅来，我咧讲一边买五大组，我讲你买啊，这买创啊？迄煮汤唔是煮汤，食这个就会使呢？伊讲唔是，因为伊就咧参加因这搭，迄到伊啊啥物，你内底迄个做家政班啦、啊，哦家政班，伊讲我本来就按算要甲你买安尼啊，伊家政班内底过来的含伊共年岁，吼、哦，拢七十八、七十七，这个年岁啊，拜托伊，尽早甲买啦，因为又摕互因食，咱的物件真正值得咱信赖啦。好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等下阿峰正来甲你讲，啊，下一点钟则汤老师甲你讲。我甲你讲，啥物叫做胶原蛋白，啥物叫做二型的胶原蛋白，啥物叫做玻尿酸，是安那这三项缺一不可，黄金铁三角。来，咱来欣赏一首啊歌啦吼，这个咱来听一下。
1: 电话我报者。
0: 哦，来，那要找阿峰、找阿华，恁注意听好嘿。除了你每一天，我甲咱只爸母啊拜托一下吼，因为。你若透早敲电话，阮是无人甲你接啊，我无人甲你接，拢以每一天的透早的九点、下早时的九点、甲暗时的十点，甲你即阵你有听到阿峰你主持节目，你拢会使敲电话入来，阮拢有人甲你接电话。好、哦，下早时就是九点，话天未光到未飞五点，我电话就一直落啊，阮都无人有法度甲你接电话，你带落嘛无效，但是有一个。我下早时来有看，阮小姐的卡
1: 你啦，有电话来啊，阮电脑顶头个拢有你卡电话来资料，小姐自然会甲你回电话。
0: 啊，你若要找阿峰、找阿华，你会记了嘿？你节目主持的中间，你甲卡咱的播音室的电的内底电话25610013
1: 04-25-61-0013、
0: 哦、这是外管局要加一个控诉啦、哦啊、平常时你若要有什么问题我阿翁无啥离在这、哦、我都爱搁倒送回来、哦、所以你若有什么问题其实你都问小姐就知道了哦，问小姐就知啊。啊，那唔知你个交代。
1: 小姐若无都解决嘞。
0: 那伊只伊就甲我讲，
1: 哦，伊就甲我讲。
0: 来，
1: 啊，咱对
0: 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吼、哦。啊，咱来听到这个。这项呢，这个也做陈立农所唱的哈，伊、哦、有唱，伊嘛有唱一首叫做啥？叫做《舞伴》。来，咱来听这首来。

0: 来，咱这把握这首歌是陈一龙甲朱慧尊呐、啊，哦，朱较早为人讲啊，做迄个做迄个迄个查某歌星，查某歌星，这个啊做朱慧尊吼，诶、哦，做伙合唱的吼、哦，来。阿峰先来甲咱讲一个健康的常识。咱咧讲这个啥呢？这个啊做加元两杯。哦，加元两杯啊，其实咱这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啦吼。当然，咱啊保养会去加元两杯，一定爱食啦吼。加元两杯一定爱食，因为加元两杯是咱人不管男女拢总是共款。只要到二十八岁到三十岁的时阵啊，咱家己体内会产生加元两杯，但是超过二十八岁，上满点到三十岁，你搁安怎食安怎补，你内底加元两杯就拢全无啊，唔是无的哦，是你家己未制造啊，吼未制造啊，你食啥物都无啊，一定爱靠人抽边用边小分子来互你食，你才会吸收。啊，加元两杯对咱人是偌好呢？来，因为加元两杯是咱人体内含量上丰富的、上丰富的蛋白质，拢列队。咱的皮肤就是啊，咱的头毛嘛是，咱的指甲嘛有，含咱的血筋，含咱的肠啊，咱的所有的物件内底一定拢总爱有加元两杯。吼、哦，加元两杯，伊最主要食啥？我拄啊第一人讲皮肤嘛，养颜美容嘛。为人年岁济啊，你若无咧保养，是毋是面皮安尼撩撩，啊会较袂光洗，啊打打会老老，吼，安尼，
1: 嘿，较袂
0: 短，这就是你的伊安怎，你若无补充胶原蛋白，你的皮肤会打手骨、幼纹，迄个撩纹啦，吼，过来胶原蛋白第二项重大的功用，就是关节甲行动啦，保护软骨啦，减少安怎。安尼，咱咧行路软骨啦，是毋是安尼磨啊？较袂磨着，改善关节活动并降低即个袂爽快，为人去运动转来，你甲往脚头有小转转。
1: 会艰苦啊！
0: 会艰苦，
1: 会艰苦。吼，你刚刚袂讲，你行到软骨，你脚会滑，会磨安尼
0: 啊？过来就是骨骼甲组织，帮助咱维持咱的骨的强韧，就是迄韧带，嘛拢爱保护着。咱的肌肉韧带要有人去学歹，去伤着，你会记哩，伊会当帮助你修复。有人讲啊，娘，我刚一个手去刮着啦，还是我刚去开一个，安怎去开一个刀啦？迄一个空锤已经安尼，人别人一礼拜就讲会当放线。我虽然放线，不过咧空锤都拢红好未了，因为你皮肤欠少加元两杯，修复能力会降低啦吼。啊，加完两杯要安怎食？正确的食法就是维生素的 C， 是安那一定要有 C。维生素的 C 会当促进咱体内加完两杯合成，同齐食是上效果上好的。哦，啊、要食爱食啥？一定爱食水解的小分子，和咱的身体较好吸收啦。哦，较好吸收，安尼知无？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这是加元两杯，吼、哦，加元两杯。过来，就是我跟你讲吼，啥物叫做 UC2， 啥物叫做 UC2， 其实足济人啊，拢捌食过啥物叫做 UC2 啦。后、哦、来，啊，我即摆跟你讲，就是咱拄啊，我咧讲咱台中这阿君姐啊，吼，咱甲真正感谢伊啦。阿妈真感，最主要感谢伊啦，恁迄个里内底的这个家政班有无，拢甲咱大力。伊安那讲，我食了袂歹，我食了袂歹。伊讲我本来啊，退化性的关节炎，啥物叫做退化？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伫咱台湾是100%，大家都会得，只不过话人袂听，伊较轻微。哦，伊平常时可能，
1: 嘿，
0: 可能伊咧食食啦，较有顾着伊个筋骨，所以伊较轻微，伊就较袂痛。咱台湾你会使问骨科医生，台湾包括你、阿峰、阿华，然后阮拢会，大家拢会退化性的关节炎是轻甲重尔。这个阿君啊，这伊就是讲哦，我食你加完两杯见面咧食，你行路会较轻松。唔过、这个关节炎，这个会疼啊，同款拢爱个 痛甲挡袂掉，伊拢会食啥？食止痛剂。甲咱买啊，咱阁增加着啥物 UC2 了？哦，恁即摆即着即种 UC2 了，伊食一针啊，家己感觉讲诶袂痛呢，袂痛了，伊进前搞要加完两杯，因为伊算内行人，知影即每一样拢爱补充诶。食了袂痛了，伊提起伊个老东西。哦，就是遐个家政班遐同学啦，人拢讲同学啦。哦，我提了，我遐姊妹啊伴食看卖啊咧，啊，我食了就确实袂痛。伊提两三盒去公家大红食，其中有三个足严重的，食了有感觉。拜托伊讲，我若有过迄款的哦，拜托咱阿舅阿姐，甲买一组，买一大组啊。昨真正伊买上济，本来我无爱买遐济啦。伊讲这顿是我买爱，我家己是一大组尔，剩的拢阮家政班内底只姊妹伴买爱。哦，我讲安尼，我就互你来。这个 UC2 啊，叫做非变性第二型的加完两百。后、哦、来主要是要为了咱人体这个关节啦吼、哦，因为我来讲。UC2 啊，爱养抽。UC2 是透过这个专利，咱是依照专利低温哦，一定爱低温哦。萃取的技术保留了完整。UC2 内底有食物件足重要，叫做三股螺旋结构，伊伫咱的肠仔都发生作用，帮助咱

0: AM 一零七一。
1: 啊，你还是讲我还够你，还够你做工课吼、哦。啊，我都爱担当爱提担的人，哦，你会记哩？你一定爱持续去食 UC two 啊，食 UC two 哦 ，UC two 啊 ，UC two 啊，甲葡萄糖胺到底差伫一堆？哦，足侪人拢还够唔知讲 UC two 甲葡萄糖胺差咧对，因为 UC two 啊，就是讲咱咧食吼，咱迄个酸痛较会好。啊，葡萄糖胺是一种叫做啥呢？润滑乌油呀啦，乌油呀，哦，所以咱爱了解这个一款的啦。但是你要吃这个 UC two 含什么做伙吃上好？你敢知呀？含这个玻尿酸呐、啊，含玻尿酸做伙吃是上好的。哦，这是即卖目前上新的研究的报告哈、哦。来，过来第三，阿峰跟你讲哈、哦，玻尿酸其实玻尿酸啊。咱这个爸母阿翁若要跟你讲，你就知玻尿酸就是讲，咱话那你美容就是做保湿嘛，
2: 嗯，
1: 哦，保湿，嗯、哦，咱的骨头嘛，同款嘛需要保湿，无湿度那无够，你有那会冻未掉哦，哦，所以啊，咱这个爸母啊，这个玻尿酸啊，哦，一定爱用这个，一定爱用这个，伊是全身保养的物件。玻尿酸用抹的，就是保养的，就是女性你用抹面的啦，
2: 吼，
1: 哦，你较袂焦，哦，你较袂款的，后来，但是你咱你用啊，玻尿酸会当缓解掉咱的脚头有痛，走路磕磕关节内底啊，迄款的话拢用煮的哦，
2: 嗯，对，
1: 话较严重拢用煮的，
2: 用煮的啊，
1: 但是咱即卖就是讲，咱抽甲足油。抽甲亲像个你咧用住个迄个激素啊，医疗级个玻尿酸，甲男儿个胶原蛋白，甲二型个胶原蛋白，拢做伙甲你掺落，要甲你创啥？互你软骨啊生起来，生起来了后，咱有退化性个关节炎，不是为人啊，你甲看，不是咱撸脚头乌啦，安尼撸，迄种退化性个关节炎，只听这。消炎的卡麦食嘞，因为迄两项是上肝甲油脂的，吼、哦、上肝甲油脂的，加食啥？食加肥变性二型的加完两百叫做 UC two。你即卖这两项食完啊，我两骨啊毛生啊呢，啊但是我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就阿君啊这你讲安尼，我即卖咧行也袂疼，吼、哦、我即卖就加进班了，啊人要创啥，加几波多煮菜，伊嘛含忙多煮，过来几项。玻尿酸一定爱落，是安爱落，因为咱的保持着咱的脚头、咱的手关节、咱的每一个脉脉节节内底淡淡湿湿，你较会骨溜啦。安尼你知无？来，过来，我拄好讲过，加完两杯一定爱掺啥？掺这个维生素 C 啦，一定要维生素 C 啦。你若无维生素 C 啊，无 C 是作用。会当讲你食一半，只要一半你头角啦，安尼你听无？
2: 哎呀，
1: 老袂调。啊，有维生素 C 啊，伊会当安怎？会当全部甲你帮助你吸收，安尼知无？来，
2: 吼、啊。兼甲你锁住你这个较袂
1: 老。对对，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的，好、哦，咱先来欣赏一首歌，以上健康常识来，咱来欣赏这首客电啊所唱的《心痛》来。

0: 来，客店啊，所唱的心痛吼、哦，来，咱这爸母啊吼，啊，今仔日阿峰先甲你讲的吼，因为咱昨我早就甲你讲过，我这个物件内容拢足济，但是冻无两工啊，冻无两工吼，剩十八组，剩十八组啊，拄啊咱阿舅阿姐吼，咱这个台中阿舅阿姐过来追加三组啦，伊讲哦，阿峰阿我咧讲，这我搁边啊，大家接到，大家都学咯。大家都学了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规身躯啊，白白扎扎，规身躯的吼，含你的肠啊，含你的皮肤都拢需要的，就是这组。来，咱来进广告哦嘿，咱阿姑那这拄啊过来追加三组，讲阿峰啊，真正阮加进班啦、啊，大家食甲学了甲得志。哦，伊只我讲啊，你只嘛算台中市中心呢，伊讲你火车头这个附近，
1: 吼、
0: 啊边啊是边啊是咱台中最出名的。诶、欸，迄个中山病医者，伊讲哦，俄罗斯达子，来啊，我甲你讲哦嘿，因为咱剩最后十八组啦吼，咱今仔日就是这十八组卖完全部结束，好来，啊，我甲你讲过啊，阿峰甲你讲，你家食这个啥，食这个加完两百是错误的，加完一项两百是错误的。吼、哦，伊个加一项无作用啦，因为足卖讲我咧讲，你问专家，伊一定来讲，啊，你若要食加完两百内底，一定要死，一定要死，无维他命 C 啊，你食迄是安怎？食迄是无，伊个啥无法度吸收啦，歹吸收啦。好、哦、来，咱今仔日你摕到这组，你注意听哦嘿，吼、哦，恁注意听哦，内底有加完两百。有阿个非变成二型的加完两百，佮有咱的玻尿酸、黄金、铁三角，拢甲你囥较足足的。阿、啊、过来就是一项足重要，维生素的 C 拢伫一包内底，吼、哦，一包阿咧、啊、起来偌济，五千 mini， 吼、哦，五克，一包五克，来，吼、哦。

0: 以咱今仔日我这组产品啊，唔是阿红家己哩，唔是阿红家己哩款的啦，真正有哩学落的啦。足济人只，大家都学落。过来，因为进前我卖过来，你进前有足济只听咱只爸母啊，咱只大大只阿姐吼，拢有家来阿红讲。阿翁啊，你这敢若较甜？哎、啊，你我维他命 C 含足淡，伊拢用啥？我毋是蓝雷蒙酸啊，蓝啥？我用啥？你知无？我用的，阮用的是遐做莓果、莓浆果啊、蔓越莓啊，个啥？好，遐做红红规粒做啥？
1: 红红规粒遐啊？
0: 哎呦，
1: 迄个
0: 蔓越莓啊，佫有一种啦。足济，反正我用的拢是足高级的，迄个莓果内底。萃取出来的这个维生素 C， 所以甜度较悬。啊，我为着这个问题，我含工厂讲几啊遍，吼、哦，工厂讲啊，无我来甲这个佫加一遍讲，甲这个维他命 C 内底这个水果内底淀粉甲提掉，甲提掉，安尼咱咧食较安心。你听无？吼、哦，所以阮甲迄个淀粉佫降10%落来。个降十趴落来，所以你即摆咧食，你会感觉讲，哎、欸，差真济哦，较袂遐甜，真正好用。内底苏南的成分绝对足，我甲算算诶，你无到5000毫米啊，安怎做你都安怎做你食都无啥作用啦。所以你甲看人阿君阿姐，学罗甲达子，过来咱台北一个，这里、個、做啥？这个阿元兄，人伊嘛食甲讲啊，你阿翁你这组物件真正无话讲啦。伊较早有哪拢买规罐的有啊，用卡的去订，去啊做药局买规罐的用卡的。伊讲伊买啊才知，用卡的真正敢那高味尔，买过骨头较无法度，过啥？过皮会使，过皮会使。来，所以我来讲吼，阿杜啊阿刘，这也叫大组的小组的，
1: 大组的，
0: 安尼剩16组啊。剩16组，咱的加元200加强版内底有掺非变性二型的加元200，叫做 UC2 的。今仔日安尼剩啊，拄啊阿刘姐啊叫一大组去啊，阿哥，咱他进前迄个阿君啊，这叫三大组，哦啊，剩的都是剩即卖剩16组啦，剩16组啊，啊你注意听，你若袂今仔日拢爱退啊，嘿。今仔日若无退，过来就是爱等半年。来，一盒内底有30包，每一包都是5克，吼、哦，5000毫米。阿要安怎食？那你就去透牛奶买晒啊，你去食
1: 糜买晒啊，
0: 透豆奶买晒，透米奶买晒啊，包括你交杏仁粉，你买晒拉落啊。
1: 你食咖啡，
0: 你食咖啡买晒头啊。
1: 你老买
0: 着
1: 益生菌，
0: 买晒头啊，
1: 对
0: 啊，
1: 人坐来吃
0: 嘛，啊嘛有人像咱华人，迄个大哥讲的，伊透早拢搅糜啊，安尼你食，后来拢会晒，随在你头啦吼，随在你头。
1: 你卖食，卖陪你，
0: 卖加掺食药做一只就好啦，吼安尼知无？30岁以上，这不是老伙仔人专门咧食的哦，少年人嘛爱食好嘿，来一盒，咱优惠价是1800块。哦，一盒内底有30包，一工其实啦，你讲一工一条都拢有够啊。体位你像阿君啊，这你讲伊有加迄落退化，伊退化成个关节炎真严重。
1: 对。
0: 哦，伊所以会疼，伊只食早暗2包，伊讲伊食4大组啊，真正含咧疼，疼感觉。
1: 像我咧，就较早我知要食
0: 这啊。
1: 十几年前，
0: 皮肤会水，
1: 我
0: 皮肤会水，面会筋骨，头毛会筋骨，咱的肩胛会水。哦，啊，过来，咱的骨头骨会好势，咱的筋络，咱的血筋弹拢会有弹性，就是靠这组啦，吼、哦，靠这组来。你最听，一盒1800，两盒3600，今仔同款，两盒以为你3000，买两盒无？你最听后下，后边有可能会起价哦，因为我相信你拢有在听，恁有你去药房去咧问，加完200，即卖真正足贵的贵，而且拢进口的较济，大家嘛去德国这间的，对不？来。今仔日同款啊，买2盒送3盒无？你收到5盒，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000块，这款的哦。我跟你讲，半暝啊听到你电话夹起来都爱紧卡，我会当跟你讲实在，保护着你的行动力。一感觉接一包，除非你本身有退化性的关节炎， 你有你注玻尿酸的人，吼、哦、去病，你注玻尿酸的人，你一天甲食早暗拢一包一包，甲食甲迄个疼干袂啊，你才甲改食一包。啊，你啊讲阿凤人，我都还佫袂歹咧。当然，软骨啦有较磨着啊。你一天拢一包就好，谁人叫你食一包？我这五千米呢咧，维生素 C 佫肯有够，内底佫有玻尿酸。内底个迄个做啥？你帮助你会疼迄个退化性的关节炎，要甲你修复你的这个经络的，诶 ，UC2 拢伫内底咧。所以一天一包就好啊哈。买细组的，就是买两盒送三盒啦，买两盒送三盒，拄好五盒，因为你3000-0-0-3-18-0-0-9。
1: 0800-318-0009。
0: 我讲啦，无人囥遮足个啊，嘛无人要做安尼啦。干阿峰一直有要求，一直加成分，无咧加价呀啦。后来，所以你买五盒，因为你3000只剩偌济，600块，剩600，安尼有优惠无？一天只要一包，绝对有够。来，你若讲阿阮两个，像人拄阿君阿姐，你讲啊，讲因咧食。伊迄阵拢早暗一包一包，所以较香。啊，有诶是两个人阿婆要食，来你注意听下，五盒3000，十盒偌济？十盒6000嘛，十盒6000，阮当个直接搁加送两盒互你，收着拄啊12盒，十二盒会加完200，搁特别添加加强版的 UC2， 搁加玻尿酸，搁维生素 C， 吼安尼十二盒。优惠你60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啦，人拄啊一下这咧叫讲，阿宏，我跟你讲啦，这老伙仔哪会样想的啦，你会哪坐啦，你哪会样想的啊？卖带囡仔偷情啦，带定定还讲你对你生对你疼。其实加完两杯，你若甲食好够，要哪会酸，要哪会疼？哦，爱食，迄个软骨啦一定爱补，咱的筋嘛爱加完两杯，食甲顾好势，你就免带不时咧嗨啦，嗨甲囡仔听到会惊笑，无瘾合你带，唔免哪咧嗨，身体顾好，钱啊，先不带来，死不带去啦，哦，先不带来，死不带去，最主要。吃到的东西分量一定要足，好来，啊，这剩13组，剩12组，好来，剩12组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因为这个东西咱是上过优惠啊，所以咱啊
1: 推，对，咱啊
0: 推出了后，拢才爱过半年。5-6个月以上才有够推出，因为我讲这工厂嘛，你讲你这上过优惠啊啦，这5米、5000米呢，唔是一输拉镜呢，啊你拢用这少个优惠照顾这个爸母啊，真正这物件你爱照顾。电话金卡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啊你若买电话金卡嘿，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说哦，我若推出完无，就是爱等。啊等啊，你有当时啊讲一句话歹听咧，你咧食，你若无好诶物件，你也免啥想食啦。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用迄落去药房，像拄啊只阿姐讲阿红，你讲安尼有影咧？我嘛去药房拢买迄落用卡的迄啊。啊！你食皮肤会好，用卡的迄是拢纯的加完两杯，迄吸收率伤过低。虽然伊作用，但是吸收率低。你无啥，你无即个维生素 C 甲你倒吸收，你免惊食着好的物件啦。哦，这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的啦。啊，你若买电话举起，警察卡，台湾进目前有照做加安呢？干阿红姐呀，干阿红姐呀，来0800-318-009，我昨推出了足侪人来买两大组、三大组呀。咱台北这个大新庄，这阿姐嘛拢，诶，阿美啊，这一款呢，伊嘛拢买两大组、买三大组的人有够侪侪。咱人啊，行动爱顾，脚一定爱顾会行啦。脚若袂行，我甲你讲，你存较侪钱嘛无效。 吼、哦，脚那袂行，你甲恁个囝儿事事讲，啊，你明仔载请假咧，陪阿母、陪阿爸来去病院检查咧，有啦，一抓两抓有啦，一抓伊就无瘾啦啦。哦，我无骗你个，这足现实的问题啦。啊，恁若袂电话压起来，紧个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俗优惠，真正足优惠。好，阿峰，这个物件研究有够多年，这我家己本身，阮大家嘛吃，好，阮大家嘛吃，我无骗你呢。阮两个若去运动行嘞，拢六七公里，当然唔捌咧害讲脚安怎个啦。哦，顾好势，行出去卖输人头，哦，卖输人啊，卖定带囡仔头前害呀，有诶无？人囡仔唔爱甲你听个啦，哦，咱家己本身都爱顾好势啦，哦，甲顾好势来买电话机个金牙卡，因为我先甲你讲过，我这若推出了以后，绝对爱5个月、6个月才来推出。咱真知影台北，真知影，搞看哪呢？阿红，你这不但好，你搁食物件搁好，啥物你知无？银联果，大家学了噶。但是我先来咧讲，迄银联果真正有够俗。但工厂即卖吼，也叫你讲，吼、哦，那是咱大家好朋友啦。伊讲你起价一个啦，伊叫阮起价一个啦，阿好伊起一个啦，吼、哦。我甲阮党的意思讲。即回卖去啦，吼、哦！啊，伊即摆因为伊恁若捌食过银杏果迄粒，迄粒足大粒的迄粒啊，迄是真正迄头家若含我咧讲，你实在是啊，拢甲我讲阿峰，你是无臭无潲，你个物件敢卖安尼？你真正敢卖安尼？我甲讲啊，迄阵都你做生意，当啊要做电台啊，你都讲要听我啊，听你着，你嘛卖一站嘛倒啊，你卖怎啊调咧？啊，即摆伊唔好难卖晒呢。因为我的产品已经卖几十年了、哦、所以一直要跟我们起价，他说拜托我起一个，每项都起到很远、哦啊、我是希望说这回看会当够给我们一个、哦、看因为要一年了嘛，一年要到了，他一年让我们卖一次而已、啊、这个头家意思说、啊、没让你卖没关系，照我现在介绍这样去卖，但是怎样你知道吗？叫我卖90粒，叫我用迄、那个60粒多，我啊靠呀啊啊，唔、啊、是同款意思，啊你一边就减半罐呢，对不对？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阿公拢会尽量替咱这爸母啊争取福利啦。吼、哦，阿公佫甲你讲一个，咱这礼拜有那靠中间纪念病院的这个中医师要来咱现场，和阿公采访。啊！因咧硬半时间来哦，无因是无咧时间，哦，伊有做一种保养品，伊信任阿峰会教，要教要委任我加推广。啊，这个物件其实古早人是好野人去食，啊，足济人拢有当买，但是伊即摆因推出的这是完全无共，这是因迄个中介病院中医部所有医生。所谓中医师用头壳硬来想出来的配方，哦，的配方真正完全无同的。来，啊，恁咱今仔去推出这哦，啊，靠呀，后点整落用咩无啊？哦，啊，佫剩有九组啦，吼，剩九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吼，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吼、哦，咱咧做咱阿峰的物件，真正卡达是地啦，吼、哦，正有同个讲大金病院买来买下医书要老人采访啦，啊，咱无咧乌白来的啦，吼、哦，咱唔是讲啊，我的物件有交迄个病院，爱是创啥，迄、那个病院医生敢捌来你遐唔捌啦，阮这是伊提来，伊讲阿峰我这。来含咱咧讲，伊讲阮这吼，阮中医部，
1: 因为伊拢有听到咱的节目吧，
0: 伊咱阮这，
1: 伊进前拢有听咱了，啊，伊就讲，哎，咱的节目就讲的，咱就是做代志，拢就是在。
0: 啊，佫又食咱的产品，真正感觉真正袂歹，所以进前咱的搞，伊讲阮这是阮中医部内底开发出来的物件，啊，其实这足古老的物件啦，哦，足古老的物件，我因即摆佫甲。更加做较好吸收，做了更加好咧，啊，大家都爱食，因为伊发觉到即卖 人的身体有一项器官，伊来咧出问题，愈来愈严重哦。所以因用这支啊，要咧甲咱讲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礼拜会记了嘿，你一定爱听哦。十点去放下，咱阿咱今仔日的这吼、哦，你爱记了嘿，为你阿公先甲你讲咧。哦，这事实我会当甲你讲一句足实在话啊。这当时这间教我的这间工厂当下含我足好诶，但是伊甲我讲一句话，讲阿公我教你这支加完两百是无赚你半角银。哦，伊甲我讲我真正无赚你的钱。哦，因为伊嘛是含我算袂歹，哦伊，互咱做。真正伊无赚咱的钱，啊无赚咱的钱，我嘛甲讲啊，我嘛甲讲，你甲看，我嘛无赚，无歹势共赚钱啊。你互我俗，我嘛是互人俗啊，共款意思啊。来，买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
0: 九来，咱准备交予电台工商啊！来，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敲的，电话紧甲敲来，咱来听一下工商的中间，咱来听一下音乐啦，吼。

0: 天光到暗暝，上雪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会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5: 06252-0940。

0: 来啊，咱所有空中的时代好朋友，咱的吼、哦、好，咱的阿爸阿母，咱的阿伯阿姨阿姐啊，大家空中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啊！感谢咱每一天暗时八点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了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啊！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啊，家宏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姨、姨丈、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啊，姨丈啊，即大哥大姐，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吼！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2: 各位乡亲时代，公阿妈、阿爸母吼，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华啦。
3: 啊，咱空中的各位爸爸妈妈、各位阿伯阿姆，然后阿姨姨丈，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仔。
0: 是哦，来感谢咱空中的时代好朋友啦，安尼拢无啥气嫌，啊，逐工哦拢甲阮陪伴、甲阮收听。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众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唔免立钱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7-098 啊嘛，感谢吼、哦，咱空中的一个好朋友啊，咱的乡亲时代吼，安尼吼，节目一开始的时阵，都阮和阮来遮尔闹热，啊，就足侪咱的空中时代就卡电话来甲阮打卡、起赞加分享。隆重甲您感谢，嘛隆重甲您邀请啊！会当逐天陪伴您两点钟、三点钟，是阮每一天上快乐的时间啦！啊嘛，希望咱爸爸妈妈会当孤孤单单陪伴阿伟、陪伴家宏、阿发家仔，阮拢是永远你的囝儿媳婿，让咱亲像咱厝内底后生的同款，会当陪伴您。有当时像阮家宏讲的，哎。咱啊，厝内底是细啦，有可能佫无亲像阮安尼吼，会当陪伴咱两点钟、三点钟啦。啊，你若如果会当有任何问题，会当敲电话起来，甲位开讲，甲家宏开讲，哦，甲阮阿发阿仔拢总会使陪恁来开讲啦。啊，这拢是吼免立钱的电话，所以咱的乡亲时代，咱的爸爸妈妈，恁若如果想要开讲的，想要点歌的，甚至有任何代志要反复交代，拢总会使敲咱现场的专线电话，这拢免立钱的，甚至咱用手机啊卡嘛免立钱的专线，所以咱爸爸妈妈，你绝对当放心来敲电话，放心来跟我开讲，阮头家吼非常的大心啦，唔敢啊，和咱爸爸妈妈开到一千五零啦，敲电话免钱，开讲免钱，甚至你若如果有想要听的歌曲。同款隆重唔免钱的专线哦，感谢咱爸爸妈妈的收听，0800-097-098
1: 啊，要做产品的询问啊，或者是讲啊，你着买回去，唔知影要安怎食啊，食了有啥物反应啊，即拢欢迎恁敲电话来吼、哦、啊，像昨我接到一个啊家用节啊。啊！伊讲哇，家宏，我你买物件咧食得真赞吼，啊那倒脚愈食愈酸啦。啊，我讲吼，家宏姐啊，安尼另讲我若去恁遐啊，你爱请我，因为你食着物件吼，伊本来讲伊是要食正脚吼，啊，筋络蔓延，啊倒脚全啊起来咧酸咧疼。啊，我讲吼，你一定爱忍耐，遐也做你经着物件，遐也做咧甲你串通你的血路吼。人讲爱串筋、串骨、串筋正骨啊，就是安尼来的。啊，迄就是你旧年的暗内伤、旧年的骨伤啊，有可能少年的时阵跋倒，吼、哦、啊，拢无夹起来，即马甲你夹起来啊，吼、哦。
0: 嗯。
1: 啊，你做伙咧甲你治疗。
0: 留下这个病母。
1: 哎呀，啊，你爱忍下这个痛啊，爱痛好过，痛好过就你的啊，就断筋啊啦，吼、哦。啊，有的爸爸妈妈。啊！你甲咱讲，啊，伊食目睭药啊，啊，食完吼，啊，那目睭屎哥哪流哪济，啊，我嘛甲你讲吼，啊，甲你恭喜，你食到物件啊，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有的咧甲你串通你这目睭的血络网吼，啊，目睭上重要啊，就是血络网爱会通啊，你的视神经爱会通 东北时代伫前差不多半年前有一个新闻吼，咱的陈前总统阿扁的太太吴淑珍目睭中风，这是全国拢有报的新闻吼。我讲目睭会中风，真侪人卡来安尼讲紧张，甲讲目睭会中风。我讲吼，因为目睭内底视网膜的神经真细条，是安那则容易近视，则容易弯视。啊！你目睭会则容易看无，就是因为你的视神经未通。吼、哦，咱身躯任何一个所在，拢充满着布满着你的血筋啦，吼、哦，只是你唔知影尔。亲像迄天我的卖一支产品吼，恁家也未排着，一支人松固臂精，伊个就是专门咧串通筋骨络的血管。啊，筋络内底有血管，你无一定知影，因为你所有的钙质就是拢靠你的血管咧甲你输送即个营养分，你才有法度会当互你的骨浆互你的骨浆然后落去形成。啊，所以讲全国最东北时代，真侪恁唔知影，咱逐工咧恁做健康常识，有诶到即段时间。气候咧变迁吼，特别老目睭晒过，有当时啊徛倒来生着风，目睭油更更老，讲实在，你的目睭已经出问题啊。真侪爸爸妈妈食到这个年纪吼，伊下望的唔是讲伊要看甲像少年咧看遐清，但是会当保持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伊惊去失去这个光线。啊，我讲那家宏的节目有咧听恁都唔免烦恼吼。我包括我昨这是因为我无法度去互恁看会着尔。咱台中一个主任检察官真少年，检我的血吼。伫赖顶管，即卖少年囡仔都有赖拍字嘛吼。
0: 对啊。
1: 伊讲去检查，竟然有轻微的白内障。伊讲伊无法度接受，我阿无法度接受，要安怎？你要甲目睭乌起来呢？哎呀，因为我好朋友，我咧讲话就较可笑嘛吼。我咧要甲目睭乌起来，伊讲唔是啊，我只少年啊，尤其吼白内障这个镜头，加上上会当体会迄个心情吼。我的妈妈国小就生伊，目睭阁有一种会啥子生伊的吼。我妈妈就去家己落草去开刀，甲伊挂掉。迄个时阵，阮阁无车，阁拜托我的阿兄载。啊，较早人咧讲，若有带家己的听友，恁就知影讲家己落个草，人拢讲你当作落个草小小啊。哎呀，落草正常有名是啥？恁知无？
0: 啥物件？
1: 感觉啦。
0: 感觉啊，是啊。感觉
1: 啦。啊，我带家己，我就知影。
0: 对啦，
1: 我
0: 来开知。
1: 就感觉啦，吼。哎呀，这是因为伫遮要甲长辈时代讲吼，真侪镜头你爱蹲堆金。救地你才知影伊个原因。我今日带来一个产品啦吼。我伫我一直是个节目一个郑光灿妈妈爸爸啦伊住伫个大楼公寓哦。伊当时是新民指示伊来甲我买物件。结果伊食一工，隔顿工起来吼，伊讲哇，伊看去隔壁迄大楼，迄安尼一顺一顺。伊拢看会清楚啊，
0: 真诶看会到啦。
1: 系啊，安尼欢喜个，屏东一个素我啦妈妈你敢知影伊，阮高阳送货吼去咧甲咪开讲，你敢知食惊咧即项物件食食咧吼，伊是一夜失眠哦，
0: 嘿嘿，
1: 夜暗困醒，本来今日夜暗咧困个好好哦。明仔载困醒，目睭虽青眉，
0: 为什么呢？
1: 眼压伤悬，眼压过高导致伊个水晶体破裂，水晶体是无在条控制。尤其讲到目睭我必须爱甲我家己个亲姐夫摕一段出来分享吼、我家己个亲姐夫伫江西啦吼，伫高雄个前镇分局咧服务，爱较早吼。就是先巡做先去高雄市的任务分局然后暗时去出勤去抓飙车， 啊，你啊飙车过程，因一个同事弹一支指挥棒吼，从那倒弹转来，弹到伊一缕目睭。
0: 是
1: 啊，地叔伊一缕目睭失明。啊，龚树新吼，啊，咱听到心话唔甘。啊，你家己无拄到，你唔知啊，迄种痛啦吼。我的姐夫阁真少年，我的姐夫应该啊，差不多六十通年厝的吼，啊，应该差不多五十岁左右。
0: 嗯，差不多。
1: 吼、啊，而且高进。啊，伊个目睭是假，系啊，真侪人唔知道、
0: 嗯、
1: 啊。啊，讲实在，为着国家奉献啊，牺牲啊，我讲每一个人吼、哦，有每一个人的痛甲心酸啦。像我的爸爸妈妈啊，都爱做苦力啊，才有法度甲这个囡仔修行啊，养成啦吼、哦。啊，像我的姐夫啊，伊就是必须做着公务人员。嗯啊，这个职务啊，伊爱认真食头路，认真上班，才有法度领这份薪水啊，当来饲三个囡仔啊，甲养一个家庭，啊，这拢是真辛苦。啊，伊伫这个目睭开刀了啊，伊个泪腺呐吼，拢脱掉咧，啊，迄目睭油拢一直流、
0: 嗯嗯、
1: 啊，流几工诶，啊，医生已经甲讲吼，啊，你这安怎拢无救啊，啊，你这。食啥物都无效啊，开刀嘛无效。好，我今日这个产品吼，啊，讲真正，甲救好伊粒目睭，当然伊粒目睭永远一世人无可能会有看啊。但是上至少啊，互伊老目睭有诶状况改善。过来啊，我家己诶查某囝啊，真已经生起来四年啊吼啊，我诶查某囝。本来挂目镜近视，佮兼散光，哎呀 啊， 啊！然后食我的这个物件，哦，改善有够济。本来爱挂目镜，即嘛唔免挂。
0: 嗯，
1: 所以讲，伫只我要甲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有当时啊，真济物件，你爱去真正知影讲，伊对你某种的效果好甲对吼。啊，你像绿豆黄。长袂甲变变叫，
0: 对啊，
1: 哎呀，吼、嗯哦，有诶拢今日着收着，着卡来咧讲，哎呀，哎、欸、啊，今日收着是咱送我诶，
0: 我无
3: 送，我无送诶。
1: 我想讲老遮紧诶，今日有人卡电话来讲啊，伊中昼甲食感觉袂歹，吼、
0: 嗯
1: 哦，啊是也无啥物效果啦，吼、哦。原来是咱我无送回去，啊，所以讲听家宏诶节目啊，是一个缘分啦，吼、哦，因为阮啊高阳。金台湾，阮有送花嘛吼，啊花园，阮嘛有送花，电声有部分，阮嘛有送花啦吼，啊，甲南都，啊，当然这个时间点啊，只有花园甲金台湾啦吼，啊，伫只再次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啊，甲福利安心俱乐部这个节目为日时支持甲暗时一路行来对阮的疼惜啊，嘉宏代表所有公司啊的人员。啊，包括我的董事长啊，包括阮公司的所有的干部啊，以及我的同事，再一次向全国的长辈士大讲一声努力多谢，感谢恁时间一到啊，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啊，有的用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有的用六十分啊一点钟的时间来甲阮收听，总是有甲阮听，无一定爱买物件啦吼啊，恁若欢喜听什么歌？尽量卡起来免客气，尽量卡起来免细意啊！嘉宏、阿伟、阿发、阿财啊，就那像你家己的后生，那像你家己的啊孙啊，同款啦
0: 吼！
1: 哎呀，啊，恁有啥物需要，我甲你服务的吼啊，做你个卡来，我拢会当甲你做全方面的服务啊。重点是电话要记会调啊，你甲这个电话当作是领导的电话啦吼啊，这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啊！昨咱高雄一个苏妈妈啊，有点一条放下啊，爸爸妈妈爱放下人生吼啊，食偌久啊，身体够健康，目睭好看有啊，会行会走，食会入放会出啊，会当逐工过着。啊，无忧无愁的生活，你的人生已经打拼过头呀！讲真正，你已经做五十年、做六十年、做七十年啊，唔免安尼做啊啦吼！ 啊，有诶，敢若为着讲要搁加趁两银仔互孙仔啊，搞正正时啊，半暝起来咧捡回收诶，暗时啊起来咧捡回收诶，吼、哦，无需要安尼，吼、哦，甲家己诶身体保养啊，则是你人生来到即个世界啊，真正诶意义啦，吼、哦、啊，一首放下，甲大家分享啦，吼、哦、啊，嘉宏唱现场诶。啊，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啊，准备是大，阮遮拢总现场的节目，
0: 是
1: 啊，由我甲阿伟啦吼，当然阿伟是特工的啦吼，阿伟阿发阿仔拢特工的，啊，我是有当时啊啊，老实讲，我电视台电台较无闲啊，我也无法多来，
0: 对
1: 啊，但是我若尽量只要有时间啊，我就一定会来遮甲爸爸妈妈做伙，只要恁无气嫌啊，来甲我call in。因为我足少讲吼，啊，直接call in啊，来讲要找家宏的，
0: 嗯，
1: 啊，当然真侪人咧买物件，拢有讲甲我买过，啊，我知影真感谢，啊，总是三万外的人，我无可能三万外的会员啦吼，听友当然是几啊十万啦吼，啊，伫咱遮都几千个的会员，几个月，啊，确实无简单，啊，真侪即个。啊，做电台的前辈讲，哇，恁这个做节目实在啊，那恁的会员咧走遮紧，
0: 是啊，滴滴安尼哦，四周年已经破七万啦，
1: 系啊，啊，阮咧安尼做安尼几十年的都无三万的会员，
0: 嗯，
1: 啊，我讲吼，啊，第一，我用产品去促性啊，爸爸妈妈对我的信任；第二，我用真情啊，感动到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我等下像你后生，请您放下，嘿啊，来共同欣赏啦吼！啊，歹听卖气言，等下敲电话起来干交就好啦吼。

0: 妈妈爱放下吼，咱的生活不是为别人咧活，为咱家己咧打拼，为咱家己咧活啦吼。
1: 是啊吼，所以啊爱为家己吼想说加想一挂啦，卖讲吼，就刚讲吼，这替囝的是谁咧烦恼？啊家己吼，啊家己袂替家己咧做打算啦。啊尤其你想看，足济咱的爸爸妈妈常常拢想讲。哦，以后要存偌济钱，要留偌济钱，留伊个后生，留伊个仔仔。啊，但是你有想过无？你家己即马身体呐，如果无顾好，以后伊造成因的负担，造成因的烦恼。无，不管你留偌济钱啦，咱讲真嘞吼，无一定会较好啦。
0: 啊，我故乡一个阿万伯啊吼，啊，咱讲事实，啊，自少年啊，伫阮遐。做番啊，兼种田啊，兼做水产啊。少年的时阵，伫我囡仔六七岁啊，特别轿车。
1: 哇，你真好嘢！
0: 哎呀，赚真侪钱。
1: 嗯
0: 啊，等我大汉的时阵吼，我印象中我三十外，可能八十外，
1: 差不多啦。哈
0: 啊，然后啊，我知影讲伊伫阮家己的铺主买十外间厝，拢咧租人。
1: 哦，十外间咧。
0: 嘿，嗯啊，然后伊怎啊，家己有三个后生啦，吼啊，怎啊，把所有的财产拢分互伊。
1: 分拢三个
0: 咧。哎呀，啊，分互因了啊，伊的太太较早亡先。
1: 嗯
0: 啊，买啊，你敢知影伊连故乡的租厝啊，都登记互大孙。
1: 是
0: 啊，然后你敢知影外可怜？
1: 嗯
0: 啊，分回头。恁敢知影什么叫做分
1: 回头？我知啊，啊，你要伊即马有三个后生，就是一人十工照轮的嘛。
0: 哦，对，
1: 系啊，
0: 啊，即马拢轮一个月，较少咧轮十工啦。
1: 是哦，
0: 因为大个所在无同嘛。
1: 我想讲啊，伫家己阮迄个亲家大呢啊，因算两兄弟啊，啊，拢命咧开哦啊。
0: 这真正伊当来喊我咧讲吼，伊看到我当伊咧载阮老母啊，伊心会酸吼啊，伊讲啊，平平生囝吼。啊，虽然家方像你安尼，啊，平平顺顺咧做生意，啊，无做啥物大官，啊，无做啥物名义代表，吼，啊，但是会当平平安安安尼，啊，逐礼拜转来载恁妈妈，啊，去台中要佚佗，
1: 嗯，
0: 啊，礼拜则搁甲载转来，因为我的妈妈来台中住袂调，
1: 吼，系啦，
0: 啊，伊固定来是
1: 两
0: 工三工啦，
1: 嗯，
0: 吼，啊，我咧阿万叔啊，讲啊流目屎，哎呀，伊讲吼。啊，有去有勤奋讲啊，一个月那带着二月较少工的，
1: 吼、
0: 哦，啊带着后三十工的，后三十一工的，
1: 对对对，
0: 啊带啊到尾啊，连三个囝啊拢无爱互带，
1: 嗯，
0: 啊我讲生囝好用啦吼、哦，你少年所有赚的打拼的啊，一世人拢要留互囝儿孙啊，然后你的囝儿孙曾经为你做过思想啊，曾经为你。啊，受过拖磨，曾经为你操烦过你的身体。我讲有诶吼，啊，我迄天啊听，阮阿伟讲吼，啊，伊一个查某的朋友，啊，少年捌甲伊的爸爸，啊，然后讲话啊个性无同，
1: 嗯，
0: 啊，离家出走，两冬拢无联络，
1: 系啦系，
0: 啊，这两冬来加息啦吼。啊，如果你的爸爸妈妈去服务地咧，啊，
1: 这变一世人遗憾，
0: 一世人你绝对会作遗憾的。
1: 对，
0: 我人生唯一对我的四大人啊，对我的爸爸啦吼啊，一个遗憾啊，就是无互伊看到我的仔仔啊，我搞尽。我长吼，啊，因为我明仔载生日，我一个侄啊。啊，送我一个迄用手捏的吼，啊，
1: 迄个公仔，
0: 嘿，即马叫公仔，爸爸妈妈唔知听有无啦吼，
1: 嗯，
0: 都是一些人，一些人，啊，甲我捏一个，我的爸爸，我的妈妈，啊，甲我的仔仔，甲我的太太，啊，我起出来第一个，啊，我目屎随流落来，啊，因为故事中，诶，一个男主角无伫咧，啊，啥人我会这么侪遗憾，你知无？因为我的爸爸啊，当时我真早就娶某吼，啊，我的爸爸起一间厝啊，伫民国迄个时阵应该是六七十年代啊，我六七岁，安尼我算下吼， 差七十几年，
1: 七十几年，民国七十，
0: 民国七十几年起的啦，吼、嗯，啊，差不多七十年左右，啊，起一间老阿厝，啊，那时阵起一间老阿厝是为着讲，啊，我呢这辈大兄啊要娶某，啊，我阿伯是较早当朝好家人吼，恁拢会使去问，啊，当朝王赞啊，啊，正名这老青蛮，啊，我阿伯不伫咧啊，吼，啊，我阿伯非常疼惜我。啊，迄个时阵，阮阿爸是当时个大好家人，去冷冻工厂，啊，就阮爸爸要起厝，啊，阮爸爸现亲生五个仔囝，啊，讲实在，田园细地，本来是无田无园，翁仔某拢共借钱去买田园，才慢慢趁转来行人，佮请五个仔囝，请我一个后生大汉中途，佮有第三个生一个查甫个，啊，去互巧伊，敢若为着迄个大兄吼。啊，开一工拢爱开210块，啊，二啊一个虾，甲注意心脏病，甲一年外，伊甲无啊多。啊，迄个时阵爸爸讲伊晒牛咧工，一工只不过才70块，你甲想啦吼，啊，一工晒牛咧70块，啊，趁二啊一，甲囝煮一支虾，兼大夫者兼爱阁饲五个囝，好加在我的老母。啊，太辛苦了，所以讲我到尾啊，小有事业，小有成就啊，我买一台车专门咧载妈妈啊来台中佚佗啊，这不是为着讲啊要皇宫啊，咱买什么车，迄拢不是重点，重点是啊，我要让我的妈妈啊过去歹命几世人诶，啊好不容易伫这几年啊会当。啊，享一个啊清福，但是嘛，有缘无咧享清福啦吼，有缘了阁哭啊做四五家，啊，恁若有伫电视看到，甲个黄色电拍了孤陋寄档，啊，咧饲蛤蟆，迄个就是家宏的妈妈。啊，我对爸爸啊，迄份亏欠是啥物？啊，自我二十外岁，我早娶啊，慢生啊，二十一岁就娶某，啊，甲36岁，较生我这个仔囝。啊，我的太太迄阵啊无容易。有心啦、啊、吼，啊，然后阮去做啊，到迄届，啊，爸爸嘛拄啊带着病，啊，气喘癌，啊，我讲迄个时阵，然后生物科技，啊，我家己咧做诶，我的爸爸未遐尼早就离开我，啊，所以讲满66天，啊，才看我的仔囝出世，啊，所以讲我有写一篇文章。

0: AM 1071，
1: 将来准备我家己要出的唱片啊，要来怀念我的爸爸啊，要感谢我一个在生的妈妈啊。这几天啊，我明仔在正生吼啊，是我的妈妈甲我生落来迄一天啊，
2: 对对
1: 啊。今日十一点过就算时啊啦吼，啊，就算平日啦嘛吼。
2: 对，嘿。
1: 啊，我是明仔在伊暗时九点甲我生，啊，我并真侪朋友来甲我做生日，啊，七家两个第一个愿望，啊，包括我拢啊有讲吼，和全国所有和你安心俱乐部一代二代，啊，全国的听友即爸爸妈妈，大家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食百二。啊，大家拢会当快快乐乐、平平安安。啊，和我周遭的朋友，大家赚有钱、赚有食，吼、哦，大家大赚钱、赚大钱。啊，第二个愿望啊，足底啊，我敢若希望我的妈妈食百岁。啊，未来牵我的走囝啊入礼堂。啊，当然第三个愿望，我放伫心内啦，吼、哦。啊，伫遮今日甲所有咱全国的长辈时代。来做一点啊分享，啊爸爸妈妈，恁的囝啊拢真友好啊，但是伊无迄个时间通陪伫你身躯边，啊你爱家己会好处理你家己的生活，
2: 不对
1: 啊，你有当时啊，咱讲实在话吼，唔免欠啦，钱开出来才好用啊。我今日看基米的啊董事长啊，台南啦，住台南基米，恁就知影基米病院。基米博物馆啦吼，柯文龙董事长啊，伫脸书铺一张文章啦吼。伊讲伊交代伊个后生啊，即柯明章啊，伊讲我个钱你绝对袂当甲我留予我第三代啊，连第二代啊，恁都拢爱照顾来。
2: 是，
1: 伊讲伊为20000块创立甲百亿个王国啊，伊过偌济过程个心酸啊，伊个钱。绝对无要安尼轻易留给子孙，吼、哦、啊！这是每一个人的想法。
2: 对
1: 啊，你买当家己改变思维啦，吼、哦、啊！像我甲我妈妈讲的，啊，爱食啥，爱用啥，爱买啥，做你甲开，吼、哦，开开好玩，吼、哦！啊，我当然我的士大人是有够好的一对士大人，啊，唔啊甲阮揢钱，啊，拢靠家己，到今83岁还搁咧饲蛤蟆。啊，你有当时啊，你讲啊，若要摕所有予伊啊，无爱，你这时啊包红包予伊，敢若甲你收红，红包也无甲你收啦吼。啊，我今日吼啊，甲公司争取啊嘛带来一个产品啦吼。
2: 是
1: 啊，就是咱的明金清鲍鱼精啦吼。啊，是啊，那当时我含这间公司啊，第一届啊换收的时阵，我无来。啊，因为迄个时阵，我一直最近吼，啊，我搁咧研究啊，真济物件吼。伫后礼拜啊，我的电视会就一支新产品，啊，做调调通吼、啊。电视嘛是由咱黄世田大哥代言的吼，啊，恁静待啦吼、啊。
2: 嗯。
1: 啊，我会当看会当先伫就电视进前，
2: 嘿，
1: 啊，甲起来卖，
2: 是
1: 啊，伫电视预计。啊，一克也卖5980。啊，我有甲因交代讲吼，啊，虽然阮甲恁做，互恁卖电视台，啊，恁卖讲卖遐贵吼，
2: 头
1: 前讲优惠一下，啊，可能一开始卖优惠啦吼。啊，我若来电视台，啊，那留意我的电台，啊，我会阁另外特别互恁无同款的介绍吼。啊，我会家己甲我家己的经费，啊，其实我每一个月。公司拢有靠我的业绩啊，甲我的奖金拨伫边啊。啊，其实恁有当时啊，恁会去想啊。啊，那为了做电台，逐工咧了钱啊，是要安怎做？当然，我有诶产品，我有趁钱。
2: 嗯。
1: 啊，但是趁诶是微薄诶利润。啊，我拢无摕我诶薪水。啊，我拢只有领我诶底薪。我诶奖金，我将来到阵毋免领吼。啊，加行有当啊连薪水都无领。啊，人会讲安尼加行，你到底？啊！你靠啥咧生活？啊！甲各位东北时代报告啊！家宏本身，我阁有投资水公司啊，我有投资塑胶社出工厂啊，甲做模啊工厂，我拢有投资啦吼！啊，所以讲你唔免替我烦恼啊！做节目是我唯一的兴趣啊，甲阿伟同款
2: 吼！
1: 啊，因为我拢想要来甲爸爸妈妈做伙 啊，上好去兼会当救到爸爸妈妈啊，所有的辛苦一遍。啊，我开发产品啊，我只要卖予电视台啊，只要电视台甲我签约，我就有钱啊。吼、哦、啊，所以讲爸爸妈妈，你唔免烦恼讲啊，家房无趁钱啊，嘛唔免讲啊，去乌白想，那有可能拢做这无？

0: 因为市面上真侪叶黄素哈，老实讲，叶黄素啊，你若还搁咧食啥物木碧果、金盏花，迄安尼你已经退市啊啦吼。我唔是讲叶黄素无好，你爱经对的叶黄素，吼、哦。你像我公司啊，讲真正的，阮有同款的物件、类似的物件，阮会啥来咱甲成功大学、三峡合作啊，阮拢甲大学甲医病院，啊，一支处方是为中国医学院。啊、一个陈碧成陈教授啊，甲我做伙研发的吼。啊，这个教授啊，家己嘛有开病院，哎、啊，向我非常好吼。啊，这个明经签啊，啥那当时啊，我来甲国外啊来开发合作，因为当时吼啊，美国的迄、那个啊国家因的安全局。啊，特别找一支目睭药啊，
1: 嗯，
0: 啊，互全世界的药厂啊去投标啦，吼，啊，啊，迄、那个，阮就是有看到，因为阮拢有含国外药厂咧交流嘛，吼，啊，国外药厂写批互阮，啊，讲恁台湾将是有啥物上好的物件啊，会当啊提供互阮，啊，然后啊，阮阵啊啊，甲阮即个。伫台湾已经开了好，本来我要伫台湾成就市，结果怎啊摕去美国成就市？内底就是一个啊、生物载体啊、GPS 定位啊，加上老祖先的智慧啊，转台湾吼、哦。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一句话吼、哦、啊，恁若有熟悉中医师的，有熟悉中药行的啦吼。哦你去甲问看鲍鱼咧做啥物用诶？
1: 嗯，
0: 啊，鲍鱼一般
1: 咧入药嘛，
0: 嘿，啊，鲍鱼一般是咱伫厝咧食行情诶啦吼。啊，那正车恁牌，你甲看进一罐起甲五六千块，
1: 嗯，嘛足贵。哦，
0: 那一粒半才五千块，那一粒诶差不多爱六千块。嗯，啊，你去甲中药行买是大诶鲍鱼，啊，咱诶是正南非诶哦，啊，这南非诶鲍鱼上顶级诶啦吼。啊！再加上去抽筋、浓缩萃取，啊！这是真济医生无爱开的药方。谁那讲你敢知？因为成本太贵了。
1: 忘掉
0: 啊！加上一个生物载体合起来，拄啊好那像兄弟啊嘞！啊，拄啊好治好你所有啊生物载体啊 GPS 定位啦吼！啊，甲包围筋加起来拄啊兄弟啊！人讲一加一啦，因只要拄到关老爷，食三餐肉去混到蒜蓉豆油，配，
1: 嗯，
0: 今日随和你食15分钟，你若无感觉，你把物件寄转来还我，吼、哦，这我家己足肯定的物件，只要你目睭酸涩模糊，熬老目油，雾沙沙，沙沙雾，皮眼镜、大眼镜，啊，包括你白内障、青光眼，啊，爸爸妈妈，我要甲恁讲一句话吼。白内障、青光眼啊，绝对甲你食袂好。但是白内障、青光眼，伊会当食甲你阻挡你迄个两分目、三分目。啊，目睭你毋好去开刀，十个目睭开刀九个失败，我敢呢甲你挂保证。啊，那甲你开成功的吼，运气算好啦。
1: 算讲阿妈有保庇啦。
0: 我台中我一个兄嫂人啊吼，啊，迄算平常时啊，我的好朋友，啊，伊比我较年长吼。啊，我一个朋友叫子啊，啊，因太太含两个查囡仔伴啊，去伫咱台中啊，我袂今年这人病院咧开，我都袂当人讲啥物名啦吼。三个查囡仔伴入去招要开近视，散光，拄啊干那一个成功，两个当来拢失败，两个当来不但目睭无恢复视力，然后佫戴着大眼镜，戴着散光。吼、哦，带着白眼镜，
1: 颠倒愈严重。哎呀，
0: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吼、哦，啊，我就讲啊，我这有真实的案例啊，卖讲去阮做临床的，就免阁讲啊。我有高雄大寮的郑光灿啊，郑光灿爸爸，我讲伊这是新名，甲介绍的。另外一个素花的妈妈啊，嘛是伫屏东，一夜清明啊，哎呀、啊，你敢知影一去吼？哦啊、第一次买我的明金青去吃，吃吃了之后，又完全拢第一次完全拢无看哦。
1: 嗯嗯嗯。
0: 第二次吼，伊去甲阮送回迄个小姐讲啥，你敢知？
1: 讲安啦。
0: 哦，你看起来佫高强咧。
1: 嘿，哈，
0: 伊虽然无看到，但是。

0: 已经有光线，
1: 有一个影就对了，
0: 迄、啊那个影已经走出来了。
1: 是是。
0: 啊，我讲的这种千真万确，正观战爸爸吃一暝暗时吃，过灯光困醒，吼、哦，咱较早泰鲁拢有一条一条嘛，中爱过迄个。啊，迄、迄、高位是啥？
1: 阿门头，迄个
0: 阿门头啦，
1: 迄个阿门头啦，嘿，
0: 迄种海菜粉啦，
1: 哦，
0: 爱烧爱烧海菜粉，烧伫迄泰鲁的麦顶馆啦，吼，伊讲伊拢会当看到一条一条白白安尼啦，
1: 嗯嗯，
0: 吼、哦，啊，这拢是真实的案例，啊，今日这个物件，爸爸妈妈，生下毛毛高老白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你只要要保存一分目两分目的，你无奢望讲你要看有诶啦。但是迄个一分目两分目，你要甲顾掉咧，今日机会来啊！吼、哦，啊，我今日炸无介济哈，今日我总共啊炸30组，吼、哦、啊，然后咱这关卡一克啊，
1: 一克就是2500块，
0: 2500块啦，
1: 吼、哦，
0: 啊，我干那炸30组咧哈，爸爸妈妈，因为我这物件啊，我家己节目都还阁无通卖咧吼，我因为最近啊，阿伟因新台。啊，为着要让因有愈侪听众啊，来感受着因对恁的孝心，以及甲感受因的产品对恁的好用啦吼。今日一克啊，啊，
1: 六十粒针，
0: 2500块，阿伟，送一啦。
1: 好，无问题。
0: 啊，嘉宏甲纪言来啊吼，今日灶卡都唔惊烧啦吼。嘉宏甲文宽送一啦，买一啦送两啊，三。2500，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一世人你无要瞎忙，你目睭阁会当恢复你较早的视力，但是你干来要保持两分目、三分目，食15分钟，白眼睛、大眼睛，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目睭油细细道，目油擦擦顶的，电话甲卡互通，食一工也无效。吼、哦，我讲食了15分钟，目睭无甲你起变化，食一工也无效，一工倒。爸爸妈妈，试一工你都唔敢试，安尼你就继续个无看啦吼、哦。你敢那像停电，你甲思考看卖啊咧，像进前做风台电咧无啊，你感觉无方便无，都爱点蜡条。咱目睭若无看，青眉是真痛苦咧。吼、哦，我都讲啊，青眉你卖甲买得好啊。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3: 喂你好，
0: 来来。买变金枪哦，包一枪。
1: 哎、欸，你妈妈，你之前捌食过无？
3: 有啊，我捌食家红买啊。
0: 食了好无？
3: 哦，当食了好啊，因为吼，本来吼，目睭拢有迄乌斑啊，伫遐咧
0: 飞。嘿，啊，即嘛斑啊，拢飞去啊。
3: 嘿，拢飞。
0: 嘿，拢替你掠走啊啦，吼。
3: 嘿啊。啊，恁那嘛拢咧有咧食，我拢甲顾个啊。
0: 有吼、哦，恭喜。
3: 不过教恁进前过卖迄水个，迄叫迄。
0: 清个明。嘿，哦，恁个教你食个卤蛋。
3: 系
0: 啊，
3: 头恁阿嘛是拢安尼食，
0: 迄相公济哈，系啊，啊这一杯一重的哈，
3: 啊都搞夹一组，
0: 好好，你继续啦，免烦恼你的车名啊啦吼，啊爸爸妈妈，我来甲你讲啊，生下王母高老啊，有目睭雾煞煞，煞煞有白眼睛、大眼睛的，拢总甲卡起来啊，来威六陈大哥，
4: 喂，
0: 来六，来六，
4: 一组四组，
0: 来来，等等，然后这陈大哥我那达讲咩呢？
1: 是，
0: 系啊，多谢你哈，
1: 啊，
0: 感谢
4: 咱。啊，朋友冇咧食啊，
0: 有哈，啊，食了拢袂歹啦哈。
4: 诶、
0: 欸哦，好好来，多谢
1: 好来，感谢
0: 大家跟苏家弟啊，真感谢哦，爸爸妈妈，你不爱打眼睛、白眼睛，啊，一世人就抓叶黄素，食别人的，食拢无效的，我今日靠劝你，电话甲卡号通0800-097-098，吼、哦，啊，我就讲啊，人有食一枚起来啊，目睭就会当看到对面的泰鲁醇，食一枚起来啊，就会当。上回来讲，哦，你看个高墙大汉，其实你是迄个光线，
1: 我、
0: 嗯、看到伊高墙大汉啦
1: 吼，
0: 伊个已经啊急性青光眼、急性的青光眼，迄永远袂好啊。但是上无，伊保持伊人生最后迄段尊严，也佫目睭看有啦吼，来位了，
5: 喂，
0: 嘿，爸爸，
1: 张大哥你好，
0: 来了，面金青个包医生，
5: 目睭
0: 诶，对对哦，来电。电话个咧，电话个咧
1: 吼，
0: 啊，我电话拢满线哈，我第一点钟干那炸30组尔，啊，
4: 刚
0: 来包医生吼，面金青好来电话个咧，啊，电话拢满线来，
1: 来哦吼，
0: 来维六，来维六， 来买面金青包一斤啊、
3: 哦，包一斤。
0: 好，来等一下，来等一下啊、哦！啊，
1: 来，喂你哦，
0: 喂你。
3: 喂，我要一组。
0: 来，你要一组起鸡？哎呀，起鸡一只好不？
3: 未歹啊，
0: 未歹，好来等一下，
1: 你等我一下，
0: 好，好，好，我等你马上，
1: 等我马上，
0: 喂你哦，啊，好，余大姐。
2: 干大作诶！
0: 来大作诶，你先甲你写，那无我等下我报你啊。哎呀，哈、啊哦，来你等一下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今日我炸30组大组诶，啊，我想安尼啦，我家己吼、哦、开一点点啊钱，啊，为着要让爸爸妈妈拢总会当食，规家伙拢总会使食，我开放十组大组诶，
1: 是
0: 两小组5000块，阿伟。
1: 哦，阿伟讲完，我送一下，无咱爸爸妈妈。
0: 够嘛，送一下，总共安尼拄啊8下，5000块，开2500，开5000块，会当救活你用一世人的目睭，有价值无？爸爸妈妈，你家己去思考，我无勉强。吼、哦，全国免金枪包鱼精，会当用包鱼入庙的，拄啊，干那阮这间公司有尔啦，吼、哦，这你绝对别位拢买无哈，来为了。
4: 喂，我
0: 要
4: 一组
0: 4组诶。来，电话起来咧哈，哦，电话拢满线吼，总共安尼40组啦吼。啊，开偌济，我送恁诶，恁甲套来食，无影像我讲诶，10分钟见效，白眼睛、大眼睛、青光眼，啊，白内障，目睭雾煞煞、煞煞雾，啊，我咧讲啊，目睭屎哥老老诶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赶紧甲靠通啦，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0: 来卖咩？
3: 喂，我要甲恁买一组包鱼精。
0: 哦，啊恁这逐工拢安尼买，你趁是卖有够卖面无？系啊。
3: 有啦，无够咩拢甲你买。
0: 哦，好。
3: 啊，恁个物件个拢食了有效，啊我拢有继续咧食，啊听着你个盐都
0: 好
3: 卖。
1: 是，
0: 来电来个，来
1: 电来个，好
0: 赞，甲你恭喜哈。
1: 来喂你好，
0: 玉龙姐，玉龙大姐。
1: 好，来谢谢哦，
0: 好，来等一下咧，好，
1: 你等一下咧，好，
0: 来维力，来梁大姐，
3: 哦，妈妈，
1: 好，你改大组啊，
0: 好，来等一下咧，
1: 跳
0: 的拢买大组的啦，啊，因为这长期食，我就讲啊，目睭睁，白眼睛，大眼睛，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你食无好，拳头关关起啊，来维力，维力大姐。
2: 哎、欸，我
0: 顶起
2: 大
0: 组诶，有大组诶啦吼，好来电来行咧哈，啊来喂你好，来买瓶金枪包鱼精哦。
3: 嗯，对，我要一组大组的。
1: 好，你有没
0: 有吃过？
3: 对，
0: 有没有吃过？
3: 有，
0: 吃过好不好？
3: 这个眼睛就不会烟絮比较少。
0: 啊，这个妹妹哦，我对真有印象哈、哦，伊拢拍电脑，啊，目睭拢会生色模糊，食咱的物件食较好去。哎呀、啊，来你电来行咧
1: 哈，
0: 啊、哦，来喂你好，来先听一下。嘿，我加红加位，嘿，来，
5: 别别，
0: 来等你家咧，
1: 来你等我家哈。
0: 我来跟你讲啊，全国敢跟你用鲍鱼入药的，算你这个介绍。爸爸妈妈，无够你去买一罐正车的车轮牌的鲍鱼啊！爸爸妈妈，啊，今日你若要目睭放哦，啊，都无看，安尼袂要紧，吼，加红无勉强。啊！我甲你讲，我今日即款明金枪包鱼精，拄啊，干了啥物无效？像我姐夫，迄一粒目睭乌起来，拢失明的无效啦。因为我捌曾经安尼讲，啊、真侪人吼，听到心真酸，但是我嘛心足酸的，我袂当哦，即个爸爸妈妈目睭愈来愈歹，互恁做大眼睛啊，目睭酸涩模糊，造成恁的困扰，困醒目睭屎哥哭哭流。啊，我著讲啊，目睭屎哥流几工诶，啊，顺着冷风即卖来寒冷啊，吼、哦，顺着冷风，目睭啊，目油细细的啊，白眼睛、大眼睛，我著甲你讲啊，爸爸妈妈，赶紧电话靠通，0800-097-098呐，今日细罐诶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啊，大组诶，就是两小组5000块，佮加送两罐，啊，包已经全国上好诶。用到载生物载体，用到生物科技吼，啊、这美国哦认证的啦吼、
1: 哦。美国这格兰大药厂哦做制造的，咱这个格兰大药厂，咱本身就是咧开战斗机啊，甲咱特种部队咧食的啦。咱今日介绍咱的包鱼精，咱这东西60粒装的吼，买一盒送两盒，
0: 因为
1: 2500块为你好。
5: 哎，你好，我要去
1: 做
5: 大
1: 组
5: 的，
1: 要大组的哈。好，我来电话一下哦，哈。好，来，谢谢哦。好，咱常常目睭会酸、小模糊的问题，甚至咱目睭会惊光、惊青光的、惊吹落风的，过来本身暗时啦，看哈无的夜盲症的，也是讲你有近视。你有关系，拢总会使使用咱今日介绍的，咱的民警证，咱的包皮证，咱若如果有白板证的，有答案证的，咱这短短咱的十分钟，就要你感受到咱的包皮证对咱目睭的这个帮助。
0: 啊，这美国 FDA 认证的哈，美国 FDA 就是诶美国上悬的啊安全食品药局。啊，认证的，因为这拢国外的飞行员，全世界吼拢咧卖。啊，其实我阿你讲吼，这段时间啊，国内的国家咧战争，
1: 对、哦，
0: 其实这个物件吼，一直互外国落作些订单的。啊，但是吼，啊，阮董事长有出一挂国外，但是伊犹原讲，咱这个目睭药啊，真正袂当流出去国外，所以讲流大多数流互咱台湾人啊吼。来，
6: 你好。
0: 哎、
7: 欸，我买一
1: 组。来，你要大组几组？
7: 大组诶，大组诶。
0: 吃了好无？
7: 有
0: 吃过无啦？
7: 有啊，我之前也刚好买吼，迄真正，迄目睭雾甲涩安尼去看眼科拢看无哈。
0: 吼、
7: 哦，啊，我看啊，家宏叫我买一组食看卖，真正食错三四届就都。
0: 吃三四届吼，你吃三四届算较慢啊。迄位吃十五分就感觉吼，甲你恭喜。
7: 三四届我就做欢喜啊！哦吼，
0: 来电话下咧哈，甲你恭喜。
1: 好来哦，
0: 爸爸妈妈，生下蒙布啊，高老外油目目睭雾沙沙沙沙雾啊，目油细细的，目睭晒过老老的啦吼，啊，着青光眼、大眼睛、白眼睛、生目翳的啦吼。啊，是迄个生白内障的，啊，我甲你讲，买当来控制咧。爸爸妈妈，咱一世人无奢求咱的目睭会好啊。你食到八十外、九十外，你敢要再去开刀？你的翳白内障治若无熟，嘛袂开一啦。啊，你着甲买当来坐，咱保持咱一世人，到最后一天，拢两分目、三分目、四分目，只要你想要的，拢甲你顾掉咧。人生安尼就有价值啦。吼、哦，啊，着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安尼咱就会当啊，知影讲啊，这物件较实好。吼、哦，啊，电话0800-097-098呐，民警清包衣证，今年也卖完，也是同款无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届啊，恁无买着，后一届人民警清包衣证要阁做无，咱唔知啊，因为南非的包衣一直起价。吼、哦，啊，我跟你讲，你会当去问医生。啊，问中医师，问讲包皮入药，就是正中医的论，迄、个伦理啦，吼、哦，迄、个科学啦，吼、哦，啊，所以讲爸爸妈妈目睭看无的，啊，你的囡仔近视的啦，吼、哦，啊，远视的，吼、哦，啊，目睭干涩的，有诶目睭会擦会点的，吼、哦，你拢甲买倒来食，啊，目睭上所有的，我都甲你讲啊，你青梅卖买就好。所有你只要目睭要去看有诶，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你都只要甲卡起来。那无影十五分钟，互你煎熬，第一来甲套落物件，就甲寄倒来用我哈。电话0800-097-098。啊，细组诶，今日买一啦，后日送一啦，加红送一啦，3,2500,60粒未哦。爸爸妈妈，啊，你着透早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就绝对要让你目睭清清金金明明，袂阁剩下蒙雾高啦吧，又袂阁蒙啊，飞来飞去啦，来为了。
8: 嘿，啊，你今天咧啥哈？咧啥？
0: 面金清，包衣精，食目睭的啦。
8: 哦，安尼个。
0: 啊，食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的吼。来，你电话起来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电话要赶紧卡哈。三十组细组的，有可能这点钟就写无啊哈。
1: 是。
0: 啊，十组大组的人，他带的已经卡电话过来啊，订大组的，可能嘛，这点钟都有可能会写无。吼、哦，啊，咱伫这我就讲啊，恁相信家宏一届，恁无，恁家己一届机会，恁要永远那啥人的目睭药啊，有效无？你敢若食别人的叶黄素，什么木屁果，什么金盏花的拢无效啦。我就甲你讲啊。唯有拄啊，干阿，阮的包医生，食你生食蒙雾膏、老白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青光眼、大眼睛啊，这个白内障啊，拢总有效哈、
6: 留迄个光线，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己好好去把握你的人生目睭，主宰伫你家己的手顶悬。只要你肯敲一通电话，你的目睭会当食到一百岁，看到一百岁啦吼！爸爸妈妈，中辈时代，家己好好把握。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好嘞，时间刚上，咱等下刷卡为咱爸爸妈妈做服务。无清楚、无了解，拢总会使敲咱现场的电话来做询问。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你回来了，爱记得穿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要记得定要洗手哦。宝
7: 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感谢所有咱全国最敬重的长辈时代啊！咱来到这个时间吼啊，咱来欢迎电声电台、中波电台、南都电台，即个所有的啊，爱笑、嘉宏、阿伟、阿财、阿发啊，即个长辈时代啊，来加入阮这个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行列啦吼啊！阿伟安尼也要。娶某也要借医疗吼，安尼电话写也无啥会付
1: 啊，歹势歹势啦，我懂啦，电话真正满线吼，阿伟也无到家嘛，未使
0: 啊。阿伟你也要娶某也要借医疗，哎呀，真正无用啦。
1: 有当时为咱爸爸妈妈服务吼，是阿伟的荣幸，
0: 啊一个
1: 阿伟也嘛足欢喜的，
0: 啊一个好物件吼，希望大家听会到，
1: 是
0: 买会到啦吼，啊拄啊好拢无。啊，我头拄啊吼，其实要做节目，我都有安排啊，咱阿任兄吼，啊，咱康百事有请的总经理今日嘛一定爱来，啊，伊无啥敢来，你听无？
1: 我知影，哎呀，啊，看袂啊，
0: 哎呀，啊，所以讲伊有一直甲我讲好，伊在塞车啦，啊，唔知真正塞啊，惊啊，叹
1: 吼，哎呀，
0: 搞真也未看到人啊吼，啊，所以讲伫遮咱再次感谢长辈时代啊，今日爸爸妈妈啊，咱听一点钟的吼。啊，咱入来啊，恁有当时啊，就会听到阮的广告。啊，恁若想要听什么歌，恁有缘的，当赶快卡来不要紧吼。有啥物需要，甲恁做服务的，恁嘛会当卡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今日介绍啊，这个明金青啊，包喜精吼，进前啊，副总都有来解说过吼。
1: 是
0: 啊，这美国 FDA 认证的啊，我就讲这生物载体。包鱼入药，啊，正你若有中医师的朋友，你即马听我敲电话甲问吼，啊，即阮当时研究真侪冬的时间，我讲我人生带来足侪危险，啊，我无爱让即个危险去发生伫咱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的顶头，啊，亲像我即时的节目，我即个面金青包鱼精卖到大，不管是无货，
1: 拢咧欠货，
0: 系啊，因为我都讲啊，大了一个光灿爸爸郑光灿，吼，即我有名有姓。啊！伊是新名，甲我指示，甲我买，啊，然后食食咧，一暝起来，哦，伊在公务，你知无？啊，然后伊讲，哦，食食咧，随敲电话讲，家宏啊，恁兜迄物件真正有效诶！啊，你是即有南西药还是南啥？无讲南西药嘛，无可能遐紧
1: 啊！嘛无遮紧啊，接到接到会当互你看到根。
0: 是啊，迄是因为技术浓缩抽精萃取啊，互你产生效果。伊讲看到对面吼，较早完全是一片蒙雾哦。结果即马会当看到，迄态度一条一条，啊，本来人看到拢模糊，即马小可会当看到五官，啊，一个素我的妈妈，啊，食我的明金青包卫生，这个妈妈偌可怜，你知无？这个妈妈家己一个人住，当时阮送回去讲吼，伊所有拢用网的嘛，住公寓，啊，拢用电锅咧煮物件，因为伊目睭无看，无都开火嘛吼。啊，然后伊第一天甲送去互食。第二天伊去甲我叫别项产品，然后伊送伊，伊转头呢送回讲，哦，妹妹，啊，你看起来
1: 嘛、
0: 啊、高强个大汉呢。伊讲啊，妈妈，你哪看有你长来，也无甲我讲。伊讲我着长食个包医生吼，啊，我三顿拢甲食两粒两粒。我今日困醒，哇，我感觉我目睭变光诶。啊，这个妈妈啊，互我听着心真酸，伊是啊，急性诶迄、那个。啊，眼压高吼，急性的眼压高，啊，转一粒一暗哦，青盲啦，下暗困醒，啊，目睭过灯光就青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情何以堪？那今日伊是我的时代人，我绝对好比较艰苦，绝对比伊佫较唔甘。所以讲啊，我头拄唱一首放下啊，咱苏妈妈点的，我嘛唔忘这爸爸妈妈，恁爱放下。啊，今日我这个明金青啊，包医生就对啦吼啊，讲真正的啊，拢真正我头拄今日家己第一点钟
2: 阿林诶，高兄阿威兄阿温阿林兄走来，
0: 安尼甲邀请一个，
2: 好啊，
0: 好啊，走来，无我拄啊无会啊吼，我今日家己头拄扎30组啊，细组诶，啊10组大组诶啦吼啊，阮
3: 伊个高兄歹势歹势，伊个今仔来迟到，
0: 你是真正太迟还是
3: 惊啊？ 啊，都咱这個、一个快速道路，今仔日多少状况歹势？
0: 因为我知影恁明金清包已经搞进那个欠阮日时的公司费吼。
3: 哦，啊，做歹势，做歹势。
0: 我家己为三十啊，我是今日拜托恁副总啊，三十组改做十组大组的，我是今日拜托恁副总先帮我把恁的通路调转来吼。
3: 是
0: 啊，伊这敢那伫全国几间啊指定中医诊所有咧贩售呢啊，因为无够迄个量，啊要有交情的啦吼。啊！恁这个音箱杆包衣精，恁当时先让我都开发个家伙。
3: 讲起咱音箱杆包衣精吼，咱这是甲美国吼，这个格兰大药厂，就是伊这个美国伊这个健康协会吼，伊是得到咱所谓健康大奖的哦。伊要得到这个健康大奖的时阵吼，伊需要经过足济吼，就是临床的试验，
0: 是
3: 哦，包括像讲起迄个咱常常。我过去摆咧讲个讲，就是咱这个迄、那个咧开战斗机诶，
0: 是，
3: 啊是一挂只诶双盲测试，
0: 是，
3: 哦，咱这个音箱杆这个包医生哦，伊过去咱就是捌哦一个一百个，拢两粒目睭拢看无诶，伊拢就是接近失明诶，
0: 是，
3: 哦，拢看无，互伊来测试，讲啥，伊一百个内底哦，有其中90个，差不多。安尼食服用3个月哦，
0: 伊
3: 拢渐渐看得到一个影，一个光。
0: 哦，
3: 当然无可能，当然无可能像原地吼讲啊，你看一清二楚，
0: 伊
3: 已经拢青盲吼吼，伊有法度个食到咱个音箱杆包衣精有无吼？食完了，伊规个光甲影拢小寡看有到，即个影咧行。
0: 啊，这是作者爸爸妈妈五万啊，
3: 伊
0: 唔敢讲去完全看有，因为你先讲按白来讲，迄种一定爱行到尾啊，最后一定爱青眉。白来讲，你无开刀，白来讲只无想嘛袂开钱，但是你甲一个年纪开落，有可能本来还佫有光线开落变失明
3: 啊。啊，讲起伊过来吼，就是咱即、這个。咱即马即支音箱杆包衣精，就是咱即马算是 Plus 版的，
0: 哦，
3: 算是
0: 升级版的
3: 三倍的包衣精哦。而且以外，咱即马上新的科技，就是咱个要求到吼，即、這个包衣，咱伊青青的时阵，咱即个包衣有一粒肝，你知道吗？
0: 是，
3: 即个包衣肝，
0: 嗯，
3: 哦，咱有那个萃取伊的包衣肝精，
0: 是。
3: 人较早你看，恁咧有诶咧包，即个爸爸妈妈，你嘛捌食过迄、那个。迄、那个肝精嘛，吼，
0: 是
3: 啊，肝精就是有诶，就是用其他的动物嘛，
0: 是，
3: 那是用着鲍鱼的肝精，
0: 哦，有够珍贵。
3: 啊，这个鲍鱼的肝精，伊我都做啥物呢？唔知，
0: 伊
3: 伫咱中医内底的药理，就是做啥，洗肝明目啦，
0: 哦，
3: 洗肝明目，
0: 对，
3: 家你的肝，伊这个鲍鱼肝精，搁袂输那家你的肝洗洗，
0: 哎，
3: 吼，啊，家你目睭清清的，吼，好，你目睭袂安尼。那存咧有迄烟囊啊咧，干嘛那有目屎膏？
0: 啊，
3: 安尼想想，啊黏黏，哦啊倒插门，
0: 哦
3: 你即卖目睭然后食食，伊只肝精，鲍鱼肝精吼，伊会甲你规个目睭吼，啊规个袂像那做一个，人古早吼那咧洗目睭安尼，
0: 哦
3: 啊袂安尼目睭会倒插门安尼，
0: 是，
3: 哦啊过来讲遐，伊只云香干吼，伊就是咧通咱个血脑门，就是通咱个。味会更，
0: 哦，
3: 伊这内底有几啊十种成分
0: 来
3: 去发酵，哦，啊做成云香干，
0: 伊
3: 内底伊的最主要的功效就是，伊我都去把咱的迄个目睭更内底即个味会更哦，来泡好汤，
0: 互
3: 你感觉目睭吼，
0: 哎、
3: 欸，有时啊你敢那袂顺啊，像讲平常时敢那像讲一捏敢那。甲你捏着，
0: 甲
3: 扎着，伊个就是有时啊味会更内袂通，
0: 是，
3: 啊，过来搭配着咱的鲍鱼精，
0: 是。哦
3: 啊！佮即马咱上新呢，诶，鲍鱼肝佮佮入入的时阵吼，咱即马即支音箱杆鲍鱼精有法度振兴所有你市场吼，诶，或者系食目睭的、割目睭的药啊。啊，当然有时啊，你看市场咧食遐有诶嘛袂歹啦，
0: 毋
3: 过要对咱会对着，对袂着
0: 吼。
3: 伊咱无讲伊会歹，伊是只是讲咱的鲍鱼肝精吼，咱的鲍鱼精吼，一般你市场你。有诶，白饼啊，你要食？
0: 是，
3: 伊食一啊，不，咱会食一啊，其他人可能爱食到十。
0: 因为音箱杆来做生物载体，
3: 对
0: 啊，甲浓缩抽精萃取啊，来甲做特效诶，来制定啦吼，才有法度产生这个效果。
3: 是
0: 啊，真侪糖尿病，你目睭会雾诶啦吼。爸爸妈妈，你一定爱买来食，无你搞尾视网膜病变哦。
3: 对，
0: 吼、哦，这是一个真。 啊，真真实的物件，糖尿病上高青梅来为了。
4: 喂，我要买一桌。
0: 有买过无？志宏兄。
4: 有。
0: 我送你，我送你知无？
4: 我知啦，杂红啊。
0: 哦，你也知影，啊，你日时也听，暗时也听，啊，面筋蒸、鲍鱼蒸，吃了好无？
4: 有啊，有吃过，以前拢做老老外游的。
0: 啊，即卖咧，
4: 产量哦，改
0: 善足多啊。安尼吼，好，啊，你先写咧，我真无做数啊哈。
1: 嘿，
0: 哎呀，我第一点钟诶已经卖完啦吼。啊，啊，你先写咧，吼，我一定会哦，你买有诶，我来想办法啦。
1: 好好，先办掉你开吼。好，谢谢。
4: 今日，
0: 今日到咱阿金有来啊啦吼，阿金。
3: 对，
0: 啊，我第一点钟我家己都有先甲恁副总啊，计帮我准备四十组、三十组、四组诶、十组、大组诶。
3: 是。
0: 啊，今日你来。啊！你身为贵为康百事药厂的总经理，啊，然后阁是丰益制药所的董事长，同时这开发这个故事是我和你啊兄弟啊共同啊，这个找美国眼科医学会来做双盲测试，啊，互因 FDA 认证，因才当互因的培训员咧食啦吼。包括今我都讲啊，过来国家咧战争吼。啊，俄罗斯、乌克兰，啊个以色列，啊个另外一个国家叫什么？我不要讲哦。哎呀，
1: 巴勒斯坦，
0: 哦，巴勒斯坦。哎呀，因为我不咧战争，我唔知啦吼。我刚才要爱这爸爸，目睭会好呢吼。啊，因那战争跟咱无关系，吼，咱家己个身体顾好。
3: 讲个伊这战争吼，因就是拢个。未存那存，那存你食咱这包医证吼，伊个未存那存讲你挂一个夜视镜，
0: 吼
3: 啊，这个夜视镜吼，你开启咱个夜视模式吼。
0: 来，威六，来沈太太，
5: 也在过
0: 啊。哎，啊，我顶管有你的名，你捌买过物件，你住代理的。
5: 哎，是现在的。
0: 嘿，啊，你买包医证呢？
5: 包医证。
0: 来，你先，你敢买？干嘛买过？
1: 你真有捌食过无？
5: 有啊。
0: 啊，食了好无？
5: 真好啊。
0: 啊，真好。
5: 啊，只要就是阮囝有糖分吼，我拢食你的苦瓜酸菜
0: 好
5: 食。
0: 好好哇。
5: 有哦，诶，本来拢唔知影，啊去台南做工课，等下做一报数落吼。
0: 是。
5: 我就讲，哎呦，你今日检查看卖是安怎？
0: 是。
5: 啊，结果讲，阮孙的确诊，啊，伫台南，等下转伫楼下放疗。
0: 好好好。
5: 然后也就锁起来呢。
0: 是。
5: 啊，锁起来是。我就知道有糖分啊，我就紧买苦瓜酸菜来吃，啊，
0: 佮
5: 食白藏汁，
0: 是，啊，食了即马咧，
5: 哦，即马甲讲，伊叫我唔免佮买，伊精神足好，
0: 无啦，你爱叫保养啦，哎呀，别项钱爱欠啊，即个钱免欠啦，
5: 哎呀，啊，我有买，原来有买这清甲面，我
0: 食。
5: 啊，
0: 食了好不？
5: 有啊，真好，即马都拢去做工课
0: 啊。安尼吼，啊，目睭有较好啊啦吼。
5: 为只刷刷脚车啊，无目睭。
1: 好，哎，刷脚车
0: 呢，做危险的，系啊。
5: 系啊，即下拢去伫山顶啊。
0: 恭喜！
5: 就是要等下，他个提起你食。
0: 恭喜！即代理随和家的神妈妈啦吼。系啊，来你电话夹咧哈。
1: 哎。来你电话夹吼。
0: 啊，来威了。
6: 喂。
0: 嘿，来嘿来。
6: 大哥你好。
0: 嘿，大哥。
6: 你好。
0: 来，你要包医证吼？
6: 我要一组，系我要先一组四组诶。
0: 你有甲我买过无？
6: 之前，因为我主要不是我爹啦，是我舅啦。
0: 哦，恁舅啦。
6: 本身伊有陪当阿姐啊，暗时啊，之前暗时啊拢甲徛倒吧。
0: 是是。
6: 看无啥有。
0: 阿舅啊，食了好啊。
6: 甲你交关买一组，
0: 食
6: 了无？你陪当阿姐诶，镜头改善，阿姐买暗时啊无，大家闹都卖出去。
0: 恭喜恭喜！
6: 食了有差，看较有。
0: 好。恭喜！
6: 好，
0: 好，好，来电话
1: 给你哈。
0: 啊，恁这有买过电话，拢先甲恁写起来啦哈。啊，咱这沈太太啊，伫台里你看，因囝念食我的苦瓜酸菜。
1: 对。
0: 啊，本来迄狗遐拢说个老母，你我讲老母疼囝当流水，啊，饲囝到大好又饲，不好是大人，真正会服天公的啦。你看这老母，囡仔咧做工课，看到伊散落。伊就讲，你这有一定有糖尿病，看到放尿有高血压烧起来，伊就赶紧打电话来甲咱买。因为这沈太太啊，讲实话，我对伊无啥印象吼。啊，然后伊家己，你甲想买咱的苦瓜酸菜，互伊囡仔有食甲遮好。啊，然后就对啊，佮买咱的明金青，囡仔咧使刷一下车。啊，你甲想阿仁兄啊，听到安尼无半组，唔敢发电话啦吼。系啊，啊
3: 这。
0: 救人一命，胜过食三年的青菜啦！吼，啊，我和阿金有一个共同的理念，甲阿伟 啊，用良心道德做好药，
1: 是，
0: 嘿啊，这是阮的宗旨，甲阿财，甲阿发，啊，拢同款。老实讲，加入阮会当主持的行列吼，啊，绝对无一个啊，含阮无同心。会当阮头家咧经人主持是种个呢，伊会先甲你试探，会先互你伫公司训练一阵啊，啊，则认为你有适合无啦吼。啊，阿金兄，
3: 是，
0: 啊，既然来啊啦吼，人恁副总互我三十组。啊，你唔我五十，
1: 对，副总就三十啊，你总的呢？
3: 无啦，我就今仔日就有讲，就三十就好啊。
0: 哎，系啦，我还没叫恁副总诶。
3: 无啦，我是讲恁就前一点钟三十就好。
0: 无啦，我一点钟三十，我今晚唔就当
1: 唱歌。后边变乱，后边个两点钟的呢？
0: 系
1: 啊，你做一个咱康百事的总经理，
3: 未记得介绍，我免那个哦，恁阿在做数。
1: 哎呀，哎啦，哎啦，
0: 啊，无趁钱嘛，那边的鲍鱼起大价哦。
1: 嗯，
0: 咱这拢正南非的鲍鱼。啊，我跟你讲哦，爸爸妈妈，
3: 咱这有鲍哦。
0: 你买等于新万只个套，你先去问中医师讲鲍鱼入药是不是正确的治目睭的，你才开始甲食。吼、哦，我敢呢，困安呢，甲你做保证就对啦，用性命啦吼。啊，我跟你讲，卖人歹药绝对会去祸害到你的子孙啦。
3: 是。
0: 吼、哦，我都讲啊，啊，我要甲。做好事，卖好药，干那一项尔。我要甲功德回向给我的妈妈，回向给我的早囝，让因能当平安，让因能当健康。今日，你讲诶，
3: 啊，当然是。
0: 啊，无输人唔输阵啦。
1: 对啊，系啊。
3: 阿弟哦，
1: 你又未当输人负重诶，听听嘛。
3: 我是讲三十组卖完，你都点一点钟有卖啊？都
0: 啊，一点钟有无共人入来？一点钟人有电车中部南都，系啊。
3: 阿
0: 弟，好啊，行共咯。
3: 安尼无共遐，
0: 妈卖互你
3: 四组诶，
0: 五十，
3: 互你三十，
0: 吼，
3: 阿大，
1: 大组诶，
3: 他个大组诶，
1: 有啦，我咧无大组诶，
0: 副总我十组大组诶，
3: 系啊，要你十组大组
1: 诶，是啊，
3: 安尼一句话，大组诶十组，
1: 共款啊，
0: 共款，
3: 卖完只卖个对家，
0: 无啦，卖完只个拍算啦，
1: 是
3: 啦，
0: 卖安尼只，即我进电话随报咧，随个满线吼，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你只要要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目睭无爱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白光诶青、白眼睛、青光眼、白内障、白内障治无少诶啦，青光眼你看无诶就对啊啦。你要保持两分目、三分目，甲食落十五分钟，一天无见效，物件剩咧甲寄倒来。卖甲我继续偷咧，我拢完全甲你收当啊，一块都无甲你收钱啦吼。尤其像太多咱的沈太太讲的，因后生糖尿病来患者，你更加爱食。谁来讲？因为你糖尿病无食，糖尿病上高引起视网膜病变，上高引起失明啦。东北时段，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同款一人2000哦。买一粒，阿伟
1: 送
0: 一粒，家宏嘛同款送一粒啦吼。李总会要送的，咱就互留咧等的吼。啊，四组的同款安尼三十组，电话0800-097-098啦吼。啊，过来大组的两小组啊六盒，啊加送两盒的话，
1: 哇，李总的，哇李总的，
0: 这两盒你送啊，这干那十组呢？
3: 两盒无啦，我两盒呢。
1: 对啊，拄只阮两个一人送一盒吧。系啊，你总诶啦，你敢免送两盒？
3: 十组，
1: 系啦，
3: 十组嘛，十组。
0: 安尼一点钟，你总诶，我送两盒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人头都爱沈太太一句话，诶，学了都值得恁买啊啦。啊，你一世人无你家己机会，你目睭要无看，讲真正诶啦吼，目睭无看，你有当时啊连糟钱，系啊，摕一千诶，摕一千诶去糟。吼、哦，都走了唔对，会回来。啊，只我一个啊，听友吼，这日时去做生意哦，伊一工拢赚5000块出去做生意，走回来，因囝甲算，逐工都减钱，因为拢看无啦。
1: 是，
0: 哎呀、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你目睭若看无，我讲吼、哦，啊，天重一寡，人重双眼啦吼，啊，天若无一寡寸草难生，人无双眼。寸步难行，爸爸妈妈，外口叶黄素一大堆，啊你唔好去听哈、啊。那你食个什么无必过的啦，食个金盏花的啦吼，迄种的迄拢无可能甲你改善。你生下盲目，目睭老， 啊，雾煞煞，煞煞有目睭，帅哥老老的，青光眼白内障，白眼睛，大眼睛，拢总互恁十五分钟见效。啊，家宏敢若一句话，信如保证啦哈。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关心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救你的双眼啊，救你的目睭，来回你有几个？
7: 大
0: 桌，大桌，哦，你是买遐济，你大概都拢要甲买遐济。
7: 那我买
0: 遐济，
7: 啊，
0: 恁头
7: 我
0: 都无
7: 大
0: 桌，今嘛。吼、哦，啊，你头拄仔迄点
1: 钟
0: 大
1: 桌
0: 你
1: 无
0: 买着，
1: 你无听着
0: 啊？吼、哦，好好好，啊，恁即桌点钟即点钟大桌你买啦，吼、哦，来电话下咧啊。
1: 大桌存高桌尔吼。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啊，电话你家己若卡会通，你咱只会当看着咱的孙仔大汉，吼、哦，啊，你目睭若无看，讲真正的啦，人讲目睭若无看，寸步难行啦，啊，爸爸妈妈。逐工目睭睁咧，甲你带来痛苦，目睭困醒，模糊啊，啥物拢看无。啊，我著甲你讲啊，你爱甲血路蒙通哦通，你唔好像陈水扁因太太，目睭中风，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目睭会中风的呢。吼、哦，这报纸新闻写的，这唔是我后辈甲恁讲的呢。伫台南的病院，吼、哦，基米病院，甲检查出来目睭中风，迄处目，迄类目睭从此失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给你家己一个机会啦吼，来喂了，喂、欸、了妈妈、
1: 欸，你好，
0: 来个面金青哦、喔，要包一张哦，
8: 我
0: 唔
8: 会得叫咧，
0: 好，来就来个咧，啊，来喂了。来，
8: 哎、欸，
0: 要大桌的啦，好，好来等
8: 等
0: 下咧哈。啊，爸爸妈妈，今日开两千五，开五千，改变你目睭的一生哈。人的双眼不是用偌济钱买着的，这跟你换肝无同款哈。来，威了，来，
9: 哎、
0: 啊欸，来先听，因为我加红加威，你这等等哪呢？
1: 无用，阿无咱就算卡啦。
0: 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哈。啊，嘉宏嘉伟甲你介绍的农村的主题啦，我家己都讲啊，我家己的妈妈八十三岁还搁咧徛倒来啦，今日你电话若唔卡通，啊，你着目睭继续乌，目睭继续乌涩，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目睭的一生啊，生下蒙雾高老老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青光眼，大眼睛，白眼啊睛，尤其你目睭有生白内障的，有生意的你甲食。咱一世人无下望，讲我目睭要阁足清足金，但是我下望，迄、那个三分望、两分望会当保持掉咧啦。来，喂，
1: 你好，
0: 来，先听
9: 你
0: 话。
9: 你好，我啊，都要甲你订迄个
0: 面巾纸包衣巾吼，来订来夹咧，
1: 吼，
0: 订来夹咧，订来夹咧。啊，这包衣巾咱宁可贵啊，来，喂，你好，王爸爸。来，王爸爸要大招的吼。好好好，来，王爸爸订来夹咧。啊，来，喂，你好。啊，来喂六，来孙子大哥，哎、嗯，来六，买面巾穿包围巾啊，哎，来等来，来，
1: 买大桌一个吼，
0: 跳来买大桌的啦，这是长筋啦，来喂六，
10: 喂六，帮我加一个大桌的目睭筋，
0: 啊，哦、这下你有买过无？
10: 有啊，
0: 我看你这有资料呢，你捌甲家宏买过无？
10: 有啊，我定嘛买家宏的物件
0: 呢。啊，食了好无？
10: 好，
0: 好哈，
10: 好，
0: 好，来你等来加咧哈。
3: 哎呀、
0: 啊，好，好，好，好，
3: 谢谢。
0: 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这爸爸妈妈哈，电话赶紧靠通，你目睭就会清，目睭就会金，目睭就会明啦。每个生下盲目，目睭雾煞煞，煞煞乌，咱唔免去外头甲咱看，咱唔免请人来甲咱顾，咱家己要保持你人生最后一道尊严，目睭会有光线。你看这外口乒乓球呢，电话真正有够多哈。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六。
11: 喂，你好。
0: 嘿，来六。来要包一间哈。
11: 嘿。
0: 嘿，来电来夹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来赶紧卡，电来拢满线，来喂六。喂，来六、欸、要包一间哈。
12: 主持人，
0: 嘿嘿，
12: 我先听有啦
0: 哈。嘿嘿。
12: 啊，我拄仔听恁咧讲过，诶，岁数一多偌济？
0: 两千五咧，有够俗的电来夹咧。啊，来喂六，来先听有哦。来喂六，先听有哦。嗯。来，你要包一间哈。嘿，来电来个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吼，啊，恁家己赶紧好啊，把全面满线连马尾阿财阿发拢咧斗接电话啦，爸爸妈妈，今日这座面巾厂包衣厂有买过搁再买，无买过甲买一届等于食看卖，一世人若无食过一届包衣厂面巾厂，你莫讲你买过目睭药啊，啊你无过 常常要点目药水啊！你点啊到尾啊，你会青眉。迄目药水拢类固醇，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食偌济，存偌济，目睭会看上好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袂了，来郑大哥。嘿，来了，来买面巾先包一斤哦。嘿，来等来个
1: 咧。你
13: 好，
1: 谢谢
0: 好，来电话给你好，
1: 啊，
0: 感谢中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电话观音个卡哈，三十组、四组的，啊，大组的，干那一组呢？外口今日写电话，我阿伟拢写袂赴，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你目睭若有酸涩、模糊、高蜡白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青光眼、大眼睛、白眼睛。尤其你有糖尿病，你一定爱买东来吃，无你以后目睭会青盲啊！你糖分啊控制无，你视网膜病变，像头拄个沈太太讲的，伊个后生糖尿病，啊，然后人因食福建，食我的苦瓜酸奶食好伊，了后佫去咧驶沙石啊车，佫兼食咱的明金清，目睭一定爱看有无免啊驶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支好的产品，买到要听会到这缘分啦吼，来为了。来，你好，贝贝包医生哦。嘿，来，我家好，来等你家咧哈。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个民警请包医生，我跟你讲啦，全国敢阮下当本用包医疫苗，啊，我跟你讲，你若去问到医生，跟你讲，包医唔是咧做，食目睭的就对啊啦，你就甲寄倒来用我就好，你嘛免偷，你会当去共问。哦，东北时代啊，鲍鱼入药无几个人开会落啦，吼、哦，因为鲍鱼正，咱这正南非的啦，
3: 南非的对
0: 啊，吼、哦，这正龟头鲍，
3: 六头的，
0: 六头的啦。
3: 当天我甲这爸爸妈妈吼，因讲就是讲，你从有些因去开刀完，目睭开回来哦，伊咧中医师哦，伊拢会开一贴药啊，叫做鲍鱼加黄精。吼、哦，安尼就去炖，炖咱个鲍鱼，啊，所以伊这就是要让咱个目睭吼，哦收缩，啊，让咱这个目睭吼，伊这个涟漪哦，哦排异角，让伊安尼规个拢收缩起来。
0: 是
3: 啊，所以鲍鱼伫咱中医内底，伊就是咱算上好个目睭药啊。
0: 啊，鲍鱼啦，明香干就像我讲个，因只要拄着关老爷三餐嘛，搵着蒜蓉豆油，多啊十倍啦，吼、哦，这。开发处方唔是遮简单，吼、哦、啊！云香干个是 GPS 定位，吼、哦、你也当做过双盲测试。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一世人，咱唔免下网，讲咱要存偌济钱啦。一世人，你钱留咧无路用，运导游未食一啦。但是咱甲买当来保持你迄份光线，爸爸妈妈爱开重点。钱爱开伫有路用的所在，你目睭青光眼，你少年拢伫日头咧中咧蒸，十个九个目睭拢生白内障的啦，迄就是拢目睭互日头晒过头去，少年做过头去，才会带白内障，才会带这目睭症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无爱青眉，你要目睭保持伊个光线，你一世人敢若下望一轮望两轮望三轮望，长辈时代青光眼白内障，得甲买倒来食。你唔免去开刀，东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这线要救你的目睭的，吼、哦，啊，这线你若卡会通，你这世人注定袂失明，你这世人注定袂青盲啦，啊，糖尿病啊嘛爱赶紧卡啊，糖尿病最后，你糖分若控制袂调，你若咧注意胰岛素，目睭拢会雾，迄就是你已经视网膜要病变啦，吼、哦，爸爸妈妈，甲黄斑部病变。黄斑部病变，你拢总来食咱的明金清鲍鱼精。啊，我就讲啊，即个镜头你若有诶，你拢甲卡来十五分钟，若无感觉，物件做你甲寄倒来还我。目睭酸涩模糊，熬老白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白眼睛大眼睛青光眼，白内障生意诶，哦，视网膜病变、黄斑部病变诶，爸爸妈妈近视远视。甲买倒来食拢有效哈，嘿啊，来为了来小华妈妈，嘿，来你我教，嘿，
14: 这是胶囊，
0: 嘿，胶囊对，
14: 哦，
0: 嘿，
14: 一
0: 工
14: 安那使用，
0: 保养的一工早唔食两粒至四粒拢会使，啊，你若要食治疗的爱食三顿啊，来你等下个咧，我叫外口甲你讲要哪食哈，啊，来为了玉娟妈妈，来你来要

0: AM 1071。
1: 世界，我讲天同日圆，人同相安。天也无日圆嘞，寸草难生，人无相安，寸步难行啦。来，苏妈妈，你放下。
2: 来，我要
1: 买大组的。买大组，你放下，我今日有甲你唱啊。哎呀，
2: 啊，谢谢嘞。
1: 啊，你大组的你是有食过哦？无，
2: 无
1: 食过，唔免为着点歌买物件。
2: 哎，有食过呢，食迄吼，迄个啥？那个飞蚊
1: 症
2: 哦，真
1: 正无去
2: 啦。
1: 哦，忙啊，拢无。
3: 这飞蚊症是算上简单嘞。
1: 这苏妈妈听我说。
2: 简单嘞，啊，个我老公伊有迄个白内障吼，食食吼，伊目睭会加较紧
1: 张。哦好，这苏妈妈干啦，惊我无陪伊啊嘞，来，等恁个嘞，等恁个嘞吼，哦，等恁拢满线来，喂，你好，来秀盆啊妈妈，来你好，来买面巾穿包围巾吼，啊，来等恁个嘞吼，
4: 来等恁个吼，
1: 来来喂，你好，来玉龙大哥。啊，妈妈，来要改大组的来等恁家嘞吼，
4: 啊，
1: 这真正拢满线的吼，大家赶紧唱啊啦，三十组到十组尔，进五台咧唱，他带两台都一点钟就写了啊。中北师大爸爸妈妈进外口报来，差不多租数嘛要无啊嘞，你当的，啊，家己有一点心理准备嘞
3: 吼，啊，写完得啦。
1: 你都知影我一生中，甲阿伟阮做节目上敬重的，就这爸爸妈妈，
4: 是，
1: 恁拢来像我的老爸老母嘞。恁的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就是家人的福气。恁若会当目睭看有，目睭袂起哦，青眉，就是家人这世人做上大的福报啦。啊，我咧讲啊，我今日卖恁物件，有赚无赚不强猜。今日用包衣整入去云香干 GPS 定位啊，经过美国 FDA 认证双盲测试的。我咧讲啊，糖尿病啦，吼，啊你这生涩。蒙布熬老麻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青光眼白内障，吼、哦！你甲食啊，青光眼白内障未好，但是伊上至少你要保持你正现有的光线，几分目伊拢有法度甲你保持掉咧，吼、哦！啊，你白内障、青光眼的，尽量卖晒日头，尽量拢挂太阳眼镜啦，吼、哦！你着未搁较恶化，啊，食咱的。啊，面金青、包衣青，绝对要让你十五分钟见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目睭一世人要有看。以后你目睭若青盲，不是你要去换目睭，人开三千万、开五千万有得换的呢。
3: 是，
1: 迄真正比你换光较困难。
3: 吼、
1: 哦，我就讲啊，人讲吼、哦，啊，目睭是咱的灵魂之窗。啊，天无双眼，啊，寸草难生；人无双眼，寸步难行。爸爸妈妈，我讲啊，一个正观灿爸爸，一暝起来，食一暝起来，看到隔壁态度一瞬一瞬看我啦，本来拢吐怪啊，完全拢无看啦。一个瘦瓜啦妈妈，一暝清暝，我听到伊故事，我目屎水流落来。
3: 是，
1: 嘿啊，啊人伊阁足乐观呢，但是我看到听到心有够深呢。伊讲伊困在一暝，还是急性诶迄个高血压，转啊清暝啦，啊转啊无啊多气，拢无啊多用。用迄、那个啊冬天炒菜，拢伫电锅咧煮，你知无？安尼较袂肥啊。结果食一工，伊去甲阮送货小姐，甲阮送货阿妹啊讲哦，你看起来高强大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物件好用，直接就看会出来啊。吼、哦、啊，我就讲啊，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啊，你一世人，干那讲常常咧甲问看你水果会甜未？卖水果会甲你讲伊水果袂甜，你要买啊？啊，你要甲我问看有效无？唔免问。我绝对敢甲你挂保证，若无好物件，甲寄倒来还我，我一箍钱、垃圾钱我都无爱收啦。迄种无良心、无道德的钱，我永远我都无爱。我干那要爱爸爸妈妈，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互恁袂阁生涩、蒙雾、搞垃圾油，目睭袂阁雾煞煞、煞煞雾，青光眼、白眼睛、大眼睛，视网膜病变、黄斑部病变，白内障、青光眼，甲食爸爸妈妈，一世人。有当时啊，干那要保持迄个光线尔，吼！啊，你要保持两分目、三分目，我唔敢甲你讲，你青光眼白内障，我甲你医好。但是你要保持迄两分目、三分目，交代予我，家宏、甲阿伟来甲你照顾，予阮阿仁兄这支好的产品，予恁大家会学了，用包鱼入去全国干那阮家开尔。
4: 啊，高爷，哎，拄只外口阿发来咧讲，吼，租数无完呢。
1: 我
4: 无啊，系啊，哦，你看大家吼，拄只细条街大租
3: 诶，
4: 这组改大组，啊嘛，咱进前咱的妈妈、咱的大姐安尼吼，买一届买两大组，讲出来这大大细细拢总
1: 有在吃啊。沈太太啊，你何乐家呢？
4: 对啊，你就对在卖面嘛，讲因爸爸甲因早囝嘛拢在吃，对啊，出来这吼，咱全部拢会当吃。你只要目睭无青眉，拢总会在输咱的包皮精。哦，来你保养来的白酒啦。
1: 啊，只要你只要无青眉，你吃你就有感觉。
4: 是
1: 的啊，啊，我你讲安尼啦。
3: 是。
1: 阿英，咱两个的一句话，一辈子的兄弟啦，哈。啊，咱来自家己同齐部队啊，故乡囡啊，有当时啊，当伊看得到迄长辈时代白酒咧无看，有诶，迄白酒青眉，敢若当伊甲叫阿妈，伊讲你要爱啥物物件，家己入去揢，靠迄落。白边的，嘿啊，客客的，结果讲差啦，
4: 嘿啊，
1: 病了了，家己嘛唔知啊，讲伊倒当下干哪甲叫一声阿妈，人都知影伊目睭无看，你听好无？啊，伊就讲啊，送对一个阿孙咧倒来，讲叫伊内底有啥物件，家己入去食，家己入去客，
3: 哇，
1: 惊倒来，暗时讲厝掉石头，我病了了，嘿啊，来维你好来阿妮啊妈妈，大姐啦。

0: 咩啊？
1: 即我
0: 家己外口诶定价咧卖偌济，
1: 啊！即我家己卖着，我嘛感觉
0: 两千几块
1: 啊！我感觉即个卖比鲍鱼较俗啊！啊，正些鲍鱼一罐都五，正些即正些鲍鱼一罐都五千块。
2: 而且咱拢是六十粒装诶哦，吼，八百万咱咱是六十粒诶吼。
0: 是
2: 啊，啊，但是啊，你做数无啊？
0: 唔系啊，
2: 你家一日啦，
1: 等你。无啦，今日慢慢讲，写时间煞啦。今日我讲一个上公正诶话啦，吼。啊，今日你做总经理。爱加人的官多加一杯，啊！你佫加一届30万甲10万后我写，啊！你写完呢，佫后一点钟诶，我后一点钟呢，若无当写，我袂怪你，安尼好无？
0: 安尼吼，
1: 系啊，
0: 无啦，讲呀，安尼啦，你一句话，好无？细组个20，啊，大组个10组，
1: 啊，无嘛，甭好啦，好啦，来，准备时段，电话拢满线，0800-0997-0998啦。最后小组的20组，大组的10组啦哈！爸爸妈妈，剩下蒙雾高头来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食啥物目睭药啊拢无好，酒泉叶黄素，一世人你无爱去买，你唔免酒泉，因为你买着正台湾上好的目睭药啊，或者明金青包衣精啊，啊这个产品就对啊，若佫无买，将来你伫电视台买，会贵到互你袂忘记。吼、哦，我绝对袂甲恁骗的。就像我上网伫电视有咧广告，我诶啊俱乐部机档有咧广告，我嘛一直拢要去想台争取来卖，大家拢食了太有效咧。吼、哦，啊这好诶物件，人一定用关单价来甲阮买。啊，我嘛常常甲爸爸妈妈讲，恁拢讲家宏啊，无咧趁钱，免烦恼啦。家宏的产品做做咧，有人买啊，我会当冻偌久无卖，我都无卖互人。啊，我著尽量拢留互即个爸爸妈妈食过恁的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最后我甲恁介绍啦吼，你著算下蒙雾高老板油的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的吼。来，
2: 我了，
1: 嘿，秀琼啊，嘿，秀琼啊，妈妈。
3: 我家宏了，
1: 我家宏本人啊，
3: 卖目睭油啊。
1: 对对对，你在北区中青路的吼。
3: 对。
1: 吼，你敢要甲我买过？喂，
3: 没
1: 记住吼，来你电话去安尼哈，我
2: 电话
1: 我上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吼，最后我恁介绍吼，要食啥物镜头，最后听一解好，我讲较慢嘞吼，食你生食蒙雾熬腊肉油，目睭喂，春天
4: 大哥，
1: 嘿嘿，来
4: 了，我拄有甲你订细桌对无？啊，你讲大桌
1: 去加上两下，较公个嘛要大桌个。
4: 啊，大桌
1: 老了没
4: 有？
1: 来，等那个，大桌八啊啦，
4: 大桌八啊没有？
2: 八啊五千哦，
4: 大八啊五千，无你讲
1: 大
4: 桌
1: 的。等那个，等那个，
0: 谢谢。
1: 来，你好，来，新听友哈，来，你好，买明金青包一斤来，等那个咧。
2: 来，你等下哈。
1: 来，喂，你好，来，买明金青包一斤哦。高
3: 红
1: 呀。嘿，我高红。
3: 来，买明金青包一斤。我爱目睭啊。
1: 来，等那个咧哈。
3: 包鱼。
1: 啊！感谢咱全国所有啊，即个长辈时代啦吼，明金青包一斤，食你酸涩蒙雾，熬老白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青光眼白眼睛大眼睛，你尤其糖尿病，你若顾无好，你以后会视网膜病变、黄斑部病变。爸爸妈妈，今日开2500、3500、8000，改变你目睭的一生啊！无爱青眉。咱要保持2500-3500的，一世人哦，一届机会。啊，那2500-5000唔敢开，安尼我无甲你勉强。钱运导游未吃一啦哈，啊，都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啊，我就讲啊，目睭屎壳老老的啦，目睭油细细倒的啦。电话甲卡号通，最后写会到甲你恭喜，写未到卖生气。0800-0997-0998，来为你好。哎、欸，来，你要买目睭药啊？吼，来买面巾签嘛。喂，来买面巾签，来包一张票，来电话给你哈。
0: 谢谢。
1: 啊，感谢全国来听歌啦，阿伟。
2: 好啦，来，
1: 这
2: 无
1: 到听电话，这接袂有啊。
0: 啊，到尾啊，只先讲哦，只写完就好哦。
1: 无啦，一定爱搁想办法嘞。
0: 写完
1: 就
0: 好啦。
2: 哎，
0: 我
2: 来等
0: 啊。
1: 来，喂，来，小林姐啊。好啦，哈。
2: 我
1: 打中了哈，来等我一下哈，
2: 我来等我一下，
1: 来威六，来新天佑啊，来威六，来买面巾签包一斤啊，哎，来等我一下
2: 啦，
1: 来啊，等我空白空空。

0: 来，喂，你好，正义大哥，你好。
1: 哎，来，你好，要包一张哦。
2: 这目睭诶，我用一个细组诶。
1: 来，电话
0: 加来哈。
1: 哦，这电话真正
0: 满线。
1: 哎呀，满个大家。
0: 哇，度假，阮哦，唔是偶尔咧接尔，像阮阿弟嘛都照都接
1: 差不多。大家安尼酷酷撞啦吼，撞啊进个骨啊线，讲等下爱个抄电话，恁只暂时啊耐心等待。啊，今日会要买，甲你恭喜哈！你这世人目睭正，拄啊干那艰苦甲今日尔。
0: 嗯。
1: 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一支目睭正遮好的药啊，你永远你都买袂着啦。吼、哦，啊，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全国都着啊。我敢安尼大声甲恁挂保证，你都干那要食简单的生食蒙雾膏啦吧？有诶，目睭雾煞煞煞煞雾诶，这种简单啦、啊，白眼睛、大眼睛嘛简单。但是你若千公按白来讲，你要保持两分目、三分目诶，你爱耐心甲食啊。来，维六，来，
3: 维六，
1: 来妈妈，来，你好，要包一张吼。
3: 哎，
1: 来掉电来个，来
0: 电来个，
4: 谢谢。
1: 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哈，喂，来要包一张哈。
0: 嘿，
1: 来，你等下，你电来个哈。啊，要安那食哈？啊，我伫线顶个中北时段报告一下，伫空中啊，你都干那食保养的早暗两粒两粒，啊，你若真正目睭正，真有带动的。啊，咱头前甲食较重咧，三顿三粒甲食，饭前饭后拢袂要紧。当兵爱当药医啦，爸爸妈妈啊，当兵有人咧替人打，当兵无人咧替人病。长辈时代，你拄着目睭无看，医生甲你医袂好诶，你食明金清、包医精，绝对要甲你改变你诶想法。是安怎讲？世间有遮好比西药搁较好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你无试一摆看卖，你敢若过去叫叶黄素骗甲会惊？啊，我你讲啊，叶黄素吼，那真正会晓萃取的，啊，真正有功夫的，同款有一某一部分的效果，但是无法度，大家咱明金清包医精这尼啊赞，吼，即我讲啊，
4: 咱这是药用级的哦，药包哦。
1: 来，喂，你来先听用啊。
3: 喂，
1: 嘿，先听用啊。
3: 我都掉卡。
1: 嘿嘿。
3: 啊、我等你的主
1: 地报唔对。来，你等等来行咧吼。
4: 谢谢。
1: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恁都做恁个卡起来，啊，今日干那这个机会呢，一克啊两千五，买一盒送两盒六十粒的哦，啊，大组的就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八盒五千块，爸爸妈妈，吃一个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安尼就够达啦。啊，来，为你要避邪，大姐。
3: 嘿，
1: 妈妈要不？
3: 啊，你迄目睭啊是几粒哈？
1: 六十粒呗。介、哦、介绍做侪介啊，嘿啊，一克啊六十粒，哦、啊一克啊两千块。
3: 我甲你买过你这目睭啊。吼、
1: 哦，啊你买看卖啊，这全国娱乐的啦，哦、这伫我只时的节目拢卖到无货。嘿、哦、啊，吼、哦，来你电话行咧哈。
3: 哦，我要爱大组的啦。
0: 好，电话行咧。
4: 谢谢。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你看这外口敢那写电的写啊，我饲电的都无在了解啊。吼、哦哦啊，爸爸妈妈，恁那把握最后的机会啊！
4: 规个拢满线
1: 啊！哎呀，啊，都敢那啊，你都知影满线，你家己阿嫂，你等下我看你都要加一点嘛，阿金。
4: 哇，搞个这时代哦！
1: 做好事吼、哦、啊！来当我这爸爸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啊，比咱咧赚三亿、五亿，也搁较欢喜。
4: 是是是。
1: 哦，咱讲真正啦。啊，人生剩偌济不强在有够食得好，吼、哦！啊，人生对我来讲，啊，所有会当收听我的节目，甲阿伟的节目，恁拢是我的温情人，一世人拢我的长辈时代，那像我的老爸老母同款。啊，家宏威有能力的，啊，拄啊伫播音，甲恁介绍好药，照顾恁的双眼，照顾恁的目睭，互恁过好恁后半世人，想要爱过的快乐。互恁食好骨头袂酸痛，食好目睭会清，目睭会金，目睭会明，食好恁膀胱会有力，食好恁会好困眠，吼、哦！所有我咧讲啊，全国百几支产品，干呐我家宏甲阿伟的公司，阮做会到尔啦，
0: 吼、哦！对
1: 啊，阮的胃头食甲卡，啊绝对拢互你有效，因为阮拢经过 FDA， 伫台湾拢经过啊安全食品局认证的，啊今日最后的时间啊哈。爸爸妈妈，这连租数金拢真正偷写超过啊啦！迄、阿金都无认真算，阿金老实讲啊，我有输高，啊无真若要算伊二十，
4: 哎呀，
1: 早就超过唔知几十组伊啊吼！我讲啊，不要紧， 今日甲写起来，书底下该补啊，认为我再来补。只要会当哦，爸爸妈妈，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目睭袂阁酸涩，蒙雾高老目油，目睭袂阁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目睭袂阁目睭屎阁老老目油细细的，啊，袂阁青光眼，白内障保持。迄份光线，唔免去开刀，啊，目睭唔好乌白，想要动刀啦吼，目睭动刀失败率有七成，吼，开动来，无青眉足少个啦，吼，我刚刚咧甲你讲，来话了，
2: 哎，你好，我做大组诶，
1: 做大组诶吼，有买过无？
2: 啊，有诶，
1: 食了好无？
2: 有啊，有啊，改善足侪，目睭啊，几多好？
1: 几多好吼？好，即
2: 个
1: 即大哥足高义个，大概甲我买物件啊，拢叫学落一个，拢无啥好学落。
0: 哎呀，啊人人实在啦，
1: 哎呀，来多谢你吼，好来感谢，即甲我买差不多啊将近三年，就甲我开宝买啊降息啊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信任阿伟，就是信任家宏，信任家宏就是信任阿伟啦吼。啊，阮来自港公司集中生物科技。啊，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阮的节目对透早甲暗时啊，十一点拢总有吼，即伫只甲全国的长辈时段报告。
0: 对，
1: 啊，暗时由阮阿伟主持，啊，我主持只是六点甲暗时六点，吼，啊，伫只要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最后甲恁报告一下，啊，时间一点钟爱到将近要结束啦，啊，目睭若输。目睭若歹，咱无爱像陈水扁因太太目睭中风的，明仔载起来一暝都看无的。目睭药啊，甲买转来吃，酸涩模糊到老外，有目睭雾煞煞煞煞雾，青光眼、大眼睛、白眼睛，吼、哦！啊，爸爸妈妈，你目睭若青青的，老目睭屎哥，目睭油的细细倒的，啊，你有白内障，剩三分目、剩两分目的，吼、哦！青光眼剩两分目、一分目，我会当甲你保持掉咧，吼、哦！啊，你那。糖尿病，你爱买顿来吃，因为糖尿病你无买顿来吃，你黄斑部病变，你的视网膜病变，吼、哦，你这世人，你唔呐带着糖尿病，佮兼带着青梅啦，吼、哦，准备是大爸爸妈妈，啊，今日开2500，开5000，改变你目睭的一生，人生试一解看卖，啊，准了家宏骗你嘛2500尔，啊，我骗你这2500，我会好个袂，侥幸钱失得了啦，吼、哦。和你食袂好诶物件，我绝对袂介绍互你食。吼、哦，啊，今日上大优惠啊，买一盒送两盒啦，吼、哦。啊，大组的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着靠即个，吼、哦，人生着对啊啦。有当时啊，即听节目缘分缘分啦。恁敢捌听过人用鲍鱼入庙？我甲你讲吼，真侪医生家己拢用鲍鱼精咧治目睭啦。但是伊要开予恁遮成本伤悬啦，嘿啊，吼、哦，来话了，来要包一斤吼，来要大组啊，细组，
2: 真真迄个大组诶，
1: 大组诶，好，谢谢哦，来
0: 电来
1: 哦，
0: 你等一下吼，好，感谢
1: 啊，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干阿一个改变尔，一念之间呐、啊。吼、哦！你一念之间，你若认为讲啊，我都这钱欠你也无路用啊！我目睭输，我甲家宏买一撮当来食看卖啊咧！啊，我袂让你失望，爸爸妈妈，我老母甲我教一句话：秀才嘛爱秀名声。啊，阮阿伟啊，伫播音界比我比较久，吼、哦！阮阿伟啊，庄下囡啊，含我同款啊，阮三个暂时坐伫遮，爱拢。草地囡
0: 仔、啊，吼、
1: 哦、阿发阿财嘛，草地囡
0: 仔、
1: 啊，吼、哦、啊，阮阿伟甲阮阿金，阮拢装卡来的，啊，装卡囡仔就干那一项，朴实袂讲白贼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我看到恁，就会想起我故乡的妈妈，想起我啊，互天公叫起咧做伴的老爸，啊，过去因安怎教我，啊，因拢故意人。啊，我得安怎对待我的听友？啊，我每讲出来的一句话，啊，我绝对甲你负责。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是安怎我全国听友遮济？因为我讲过的话，啊，我唔捌去吓人，我唔捌白贼，吼、哦。所以讲，我的产品伫全国会当深受全国这长辈时代啊，会当介意，都敢那两字信用。 啊，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你目睭无爱个酸涩模糊，目睭无爱雾煞煞煞煞雾，无爱白眼睛，无爱大眼睛诶，无爱青光眼看无青眉，无爱白内障青眉，无爱去开刀诶，无爱视网膜病变、黄斑部病变诶，糖尿病要当来食啊！长辈时代，囡仔国小诶都会使食啊！近视晚视，吼、哦，所有酸涩模糊高喇叭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诶，拢该要当来食。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听一点钟的，感谢您明仔载咱空中再相会吼。啊，电声中波啦吼，啊，甲金台湾飞鸿电台，伫只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咱后手南都阁有一点钟南。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过别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别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二五二五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是要卡头前空都先卡，二五二五五空空。

就好。来，安排头一首的歌曲，这首歌曲做观音灵感歌。这个观音灵感歌这首歌曲，这是咱的这个明朝姐啊，叫咱公司叫田宝清的名文，甲咱交代点播要听这首观音灵感歌。

观音灵感歌，明朝这啊，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七月时啊，是孝亲月，这孝亲月吼，听众朋友，大家人应该拢总知影孝亲月意思。啊，这个七月时啊，像今仔日古历的七月初七的牛郎织女在空中相会。啊，迄、那个牛郎织女在空中相会，有着喜鹊来摆成着一个天桥啊，啊，和牛郎织女会当来见面。相传，这个牛郎在天顶咧献牛啊，织女在天顶咧织布。那么，这个牛郎织女是天顶的两粒星宿，因为两个人啊，安尼相亲相爱，干那过恋爱，工课拢甲拍远。无照起工作，玉皇上帝啊，真受气，下令啊，下令讲吼，这个牛郎织女啊，七天会使见一改面，七夕七天啊，到七暝七日会当见一改面。那么这阵的代志，玉皇上帝交代予喜鹊传达，予牛郎甲织女知影。结果，这个喜鹊啊，传达错误了。七月七日，伊却听，甲听做七月七日的七月七日嘛吼，七月七日。可以当见一改变呢？这个叫皇上帝讲七暝七日当见一改变，结果这个喜鹊甲传达唔对，甲牛郎织女讲恁七月初七啊，才会使见面呢。七月七日，七月七日含七月七日差足济，七夜七日对七天见一改变呢。但是这个喜鹊甲传达的是七月初七记一改名，所以这件代志造成着这个牛郎织女本来是一礼拜当见一改名呢，煞因为喜鹊的传达错误，煞变成一年开当见一改名。牛郎织女啊，非常的受气，要来找喜鹊算账。这个喜鹊为着要表达着对牛郎。甲织女的歉意啊，甲牛郎织女悔失的，所以伫七月初七之天啊，有着喜鹊来伫天顶的所在做一条桥啊。这条桥啊，啊伊就是用着喜鹊来所做成的桥，和迄个牛郎甲织女会当伫空中来见面。所以如果若是天气好的时间，咱听众朋友抬头看天星，就会当看到几条的星啊，黏黏斗阵，啊，互迄个牛郎织女星会当来见面。这是今仔日七月初七的故事了。哦，啊，当然我讲的是大概啦。啊，有的朋友呐，佮有了解较深的，迄我就唔知影，我讲的是大概。啊，这个七月初七，因为要纪念着牛郎织女因两个人坚定的爱情呢，所以将着这个牛郎织女七月初七见面这一天啊，改定做中国情人节。那么，真侪生意人就利用这个机会后开始啊，就打造什么情人节啦，啊，就爱送啥送东送西送迄个送片啊呢？送毒者，啊，好康拢好康，就爱生理人。
啊，凄惨的拢凄惨着遐男女，买一个物件，查甫送互查某，查某送互查甫的，啊，结果了钱，因两个人咧了，啊，趁钱生意人咧趁，足食力。那么未来个讲到这个七月初七，伫传统讲做做十六岁，啊嘛是七娘妈生，这个七娘妈，伊就是。细汉的时阵呐，啊来照顾囡仔，讲叫做床母，嘛是叫做娇母，就是伫个囡仔未满十六岁之前，拢由着七娘妈来咧照顾。啊，即个许多人为着要答谢七娘妈，伫这段时间对着这个未成年的囡仔来照顾，和这个囡仔当平安顺遂。来成年满十六岁，拢会来到七娘妈顶啊来遐做十六岁，啊刷落去，迄、那个七娘妈顶遐就会办做十六岁仪式，啊表示这个囡仔已经成年了。在过去传统古早时代，迄、那个囡仔还未满十六岁，因所做工的领的钱是半价，或者囡仔工钱啊。你那讲的假，等到你那十六岁满了后，你去买头家会都会当领大人的薪水。所以吼，第一要来感谢这个七娘妈对着囡仔啊，下一个保庇和这个囡仔顺遂大汉。第二啊，就是要来甲这个迄、那个买头的这个老大，现在讲阮囝已经满十六岁啊。爱领大人的钱啊！哦，啊，这个做十六岁传统啊，是老母这头啊，啊，得爱家买帽啊，买一束衫，买一双鞋啊，也贵输的啦。得按头到脚贵的贵套，挂帽啊，啊，挂衫，查甫的挂裤，查某的挂裙。啊，来个挂鞋啊，个挂一双鞋啊，安尼，吼、哦，啊，过去古早时代较高工诶，得个拍一卡金手指，来甲迄个囡仔做十六岁，哦，啊，因兜相传拢是大汉后生甲大汉查囡做十六岁啊，啊来就无啊，哦，啊，迄个你像我就无做咧十六岁啊，啊，我印象哥就有啊。我喺细汉的时阵呢，做十六岁，啊，迄、那个老母就会拍一卡手指，和这个大汉的阿挂安尼，哦，啊，这就是咱台湾传统的做十六岁。伫囡仔阿妹满十六岁进前啊，啊，拢有迄个娇母，你个囡仔啊来家照顾，所以你也看，拢会伫个传统的门床头遐，啊来烧这个娇母衫，啊拜这个啊麻油酒。啊，就是咧感谢迄个娇母啊来甲囡仔照顾。啊，有呐，伫个一年诶，旧历七月初七，感谢七娘妈啊来帮助这个囡仔，啊，所以拢会烧这个娇母衫。哦，啊，伫个这个房间内底，啊，用这个麻油鸡酒，唔是鸡哦，诶，麻油猪肉，猪肉麻油酒哦。迄麻油酒内底是猪肉，毋是鸡肉吼。大概我知影啦吼，伫我知影古早传统差不多是安尼啦。啊，要互我去讲啊鸡，我毋捌，因为我无头壳内底无资料，咱就袂使有白讲啊。头壳内底有资料，才会使讲吼。这是旧历诶七月初七，七娘妈生。啊，咱台湾传统做十六岁，啊是生理人因上界介意诶台湾七夕情人节。哦，这个部分，跟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了解，做一个参考。多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头一遍各位阮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寄。后一个要赶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扣买唔到。有一个贼啊，好卡好手，身体介粗壮，结果做贼。好人唔做，六卡登手，啊唔去食头路，啊做贼。四十二岁姓刘的，
啊，骑着一台奥多麦经过台北市南港区中孝东路啊，因为红灯违规回转，叫警察抓着。这个警察就甲抓落来了后，看到这个姓刘的，安尼面啊面色青顺顺，啊人安尼青青高高，看到迄个警察，啊迄个面啊面色长青，啊身躯变青光，手个皮皮喘，这个警察就感觉怪怪的。叫警官甲讲啊，你这奥多麦唔是你的，这奥多麦送的啊！你讲我伫个头前的所在共偷看的啊！警察讲哈，啊你偷看奥多麦，佮违规红灯回转哦，我你叫小贺呢？你讲我唔知你伫家，我知你家，我都唔敢回转啊！警察将这个姓刘的佮抓起来，爱偷看的这奥多麦佮扣啊，随敲电话。好，这个奥多麦胖的人，奥多麦胖的迄个人，伊嘛唔知有奥多麦影响头壳呢啊，唔知啊。也搁伫迄个所在咧踅街，听我甲警官甲通知的时阵，甲知影讲伊奥多麦胖。那么这个姓刘的查啦呢，向依照着七道罪来甲医生发班呢。奥多麦叫这个失主来将奥多麦砍断伊。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某人安尼啊钱，讲要去用喙齿，这领大笔的现金，一个28岁左囡仔来到银行的所在，要领55万呢。啊，什么要领55万？银行的行员就甲关心讲，啊，你55万领去要创啥？这个左囡仔甲讲哦，25万是我要买厝，签约金嘛。啊，30万是我要用来做喙齿。好朋友，迄、那个喙齿的矫正是贵三三呢。一喙的喙齿要来个超好好势，要来个矫正你的喙齿，迄爱开足侪钱啊。所以吼、哦，迄、那个25万要签合约，啊30万要做喙齿，伊讲这啊真合理，而且这个查某的伊甲警方讲的时阵啊。拢啊，甲迄个行员讲的时阵，完全拢总无紧张，无安怎对答如流咧。但是吼、哦，这个银行的行员唔是省油的灯啦。这个银行的行员，伊就甲伊问讲：啊，你这25万要买厝的签约金是买什么厝？啊，当然，这个富人人家讲啊，清清楚楚嘛。啊，30万买做喙齿是要创啥？要得经，结果这个查某讲未出来。银行的行员随时通报警方到底。警方来到现场的时阵，问这个查囡仔讲：“你25万买厝，要签约，要去倒一间？麻烦你电话给我，我跟对方联络一下。”结果，警方打电话给对方。买厝的签约金是确定的，是正确的，是有的啦。啊，即摆甲问讲，你30万要做喙齿，你30万要做喙齿的即间啊，去个齿科诊所伫倒位？你个齿科诊所的电话我甲卡一下。结果，即、这个查囡仔讲未出来，警察甲问啊，啊七问八问，问到尾啊，甲知影讲原来，即、这个查某的伊。就是叫诈骗集团给骗去了。这个查某的账户过去曾经由着警方列为警示账户，就是讲伊诈，就去用列为重点关怀对象。警示账户不是讲你今日你讲诈骗的警示账户呢？你捌和诈骗集团给你怪，你的账户就变成警示账户。你那是有来领钱。行员拢会特别甲你关心，你领这个钱要创啥？就是讲，你今仔日你过去怎么赶紧赶紧要叫诈骗集团骗你了后，你的钱叫我们骗你，那么即卖后一届有可能阁用骗你的机会，所以警方知影讲伊这个账号是曾经要用诈骗的账号，伊当啊，甲这个查囡仔特别关心，较知影讲原来这30万。有完同款叫诈骗集团怪呀！最后警方把这个查囡仔讲清楚了，这个查囡仔决定30万不爱领，25万是要付迄个厝的签约金，是必须爱付伊领哦。
那么防诈骗的电话是1255，报案的专线是100。好朋友，你若是有买啊，迄、那个发现讲恁的亲朋好友有啥物人叫用骗，叫用怪去，随时啊，拢会当卡105，或者是100啊，安尼甲你做处理吼。来安排着好听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单》，来这种单叫做《相思夜夜甜》。这个《相思夜夜甜》这首歌曲，这是咱的自由路，自由路这个柯太太伫卢龙路611号后加油局来告别天宝好政员大官人，甲天宝过脑丸交代点播要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再来听这首《相思夜夜甜》。

0: 这个听众朋友，你若敲电话，你来加文杰来叫产品，是文杰本人接到的，是文杰本人接到的。安尼话者，一定100%业绩算我的。啊，你若是敲来，就拄啊别人接到，你也交代讲，这要指定给文杰啦，伊有奈甲你下落。你若无指定就无会讲啊，无指定人别人就写去啊。你若有指定讲这业绩是要文杰，伊会写好我。哦，所以咱的好朋友，那是拄啊好，你那是时间来，啊，就卡袂赴，啊，你隔顿讲卡，啊，我就接无到。你会特别甲恁交代迄个听电话迄个人，特别甲交代，讲我这个业绩要文杰，安尼伊就甲你处理，哦。伊就该处理啦，哦，既然甲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只要呢我本人接到的，我业绩一定算阮的，啊，阮这所有的叫的货，拢是由着阮会计统一寄送，由着阮会计统一寄送，所以好朋友吼，你放心，只要呢我本人接到的业绩都算我的，感谢咱的好朋友有哪家问题啦，安尼关心啦，哦，惊讲我的业绩去予别人搞，容易卖啦，卖啦吼。就只要我接到，你就放心就对齁。来，广告。
1: 吃这不好做饭哦。
2: 哦，嘿。哎。哦，我吃那两罐大罐的齁。哎，昨天，昨天这样没听啊呢。
1: 哇，整个身体好呀，就对了。
2: 啊，哥，你若坐小久，啊，哥会生。啊，我还有在吃保养的。
1: 这样齁。
2: 哎。
1: 哦，好。
2: 哦，我就讲哦，我那阿姐哦，讲哦妈，你哦，嘿，迄个西药卖食，啊，迄个食中药就好。
1: 哦，
2: 我就甲伊讲，阮一个药剂师嘛是咧食啦。
1: 啊，就表示你这个囡仔有看好阮的产品啦、
2: 啊。对啊，阮含阮后生嘛，我讲哦，你妈，你有影食这中药，食较有影足好啊。
1: 安尼哦。
2: 哎呀。哦，我听讲吼，拢无咋背起来咧。安尼吼。啊，那了叮当安尼，哎，好笑。那来挂吧，拢不要牵挂。
1: 啊，即摆有靠呀，就对了。
2: 即摆会惊，啊，唔敢。
1: 容易强，易强。
2: 啊，唔敢吼，唔敢放手咧。
1: 慢慢来啦，慢慢来。
2: 啊，个乖啊。
1: 安尼吼。好啊，食好啊，闹小无下对。

0: AM 1071。
1: 这个阿姐啊，讲干那练坐咧，腰脊骨都会酸痛，卖讲行路啦，都干那坐咧，腰脊骨都会酸痛。哎，即卖吼，食阮的天保好正丸，食甲，即卖坐咧也袂酸痛，徛咧也袂酸痛，行路也袂酸痛，干那坐较久就出啦，也个小夸，剩的迄个酸痛，拢已经甲你治疗好去。啊，报伊身躯边的亲朋好友啊，报真侪人食，啊，真侪人拢食好。那咱的天保好正丸哦，好用通人知。筋络病、骨头酸痛症、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两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到闪着，到钻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算算，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个过去骨头歹，叫摔断去，骨长骨长碎碎无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的当中，迄个成长痛。有恁男朋友三两位骨质疏松，经年期的骨质疏松，中背时代。啊，坐会啊，退化性的关节炎，骨时都安尼酸痛，食咱的天保好正丸就好。咱来吃咱的天保固那丸，血路循环慢，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奶硬正卡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保固那丸。习惯性的透过听，旧年长期的透过听，透过望远镜，精神丰富啦，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果脑丸。迄、那个暗时也袂困起啦，啊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歹困歹落眠的天宝果脑丸。啊，那天宝用两丸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高了、错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了来一个劲的闪出来，捏了捏袂掉，天保雍容丸。啊，迄、那个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的险，放了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全油，天保雍容丸。天保清油无完，即款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天中日月，人中两眼。啊，咱即个天保清油无完，即款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盲目生涩，点擦行睛红肿疼大眼。目睭视过老老，目睭单黏着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条蓝山疤，看物件未清楚，雾煞煞相的影。天保清意明目丸，啊那天保丽金配，这天保丽金配，你着那疲劳归工，神归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腰骨咧爱困，天保丽金配。夜生活也交济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天保你真配。迄、那个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啊无通困的，天保你真配。迄、那个暗时啊晚困的朋友，天保你真配。这一罐六十粒两千块，你啊一届该买两罐，阮送你三千五。二五二五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文
2: 杰
1: 嘞，哈！哎，是。
2: 哎，你讲文杰啦？
1: 哎，对，我文杰本人对。
2: 哦，你唔是咧广告吗？
1: 系啊，广告，即卖我的声跟恁遐声差八秒，所以我讲了吼，恁遐听就差八秒安尼啦。
2: 安尼吼。
1: 有，我即卖来讲煞了，伊遐声还有八秒。
2: 哦吼。
1: 有有有。
2: 啊，我草屯明美。
1: 哦哦哦，你好。
2: 嘿，我被。能够叫他叫一罐迄个做啥石骨头诶，
1: 好正丸大罐诶哈，
2: 嘿，
1: 哦、好好，
2: 啊，搁一罐，搁一罐迄食有机诶呀，
1: 好用两丸，
2: 哎对，
1: 好好，我就甲你寄吼，
2: 好，
1: 我来后日开始搞啊哈这，
2: 好，不要紧。
1: 有，多谢你啊。
2: 好，
1: 再见。
2: 好。
1: 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啊，咱的现场阿表文杰寄产品的吼，像这广告刷卡来，我一定会当接。吼、哦，广告中我无当接。啊，节目在进行当中，我的新闻报刷卡让阿你接。吼、哦，这样甲咱的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安排歌叫做《家人好》。这个家人好酒歌叫何太太，啊何女士啦，拍摄何女士，这个何女士来告到咱的闽阳太和药，叫各位填报好正文大官人，闽阳干那几间尔哈，闽阳干那几间太和尔吼，闽阳太和药叫各位填报好正文大官人，到底要听家人好，听快时间，要问个寄产品，电话该卡来，无论是带外关系的朋友，或者是你卡手机的朋友，头前拢爱先卡空六。2525500，啊，你若住伫台南在地，就免卡空了，直接卡就好，吼、哦，感谢，谢谢。

0: 空。
1: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跟。

0: 行场收听。这个高雄市一个查甫人伫庙会所在熟悉到一个十四岁左囡啊，这十四岁左囡啊，牵这个查甫人两个人相带，啊来到着这个查甫人睡处徛的所在。这个查甫人高中毕业了，就无个读册，啊，就四界对人啊，新明星老咧起啊吼，工作一挂牙机关啊。一挂杂车啊，工课啊，吼！啊，这个明啊，伊平平伫个夜闹热的时阵，熟悉到一个十四岁左囡啊。这个左囡啊，有那是伫遐咧夜闹热的迄种的啦，吼！啊，即卖两个人一个熟悉了，这个左囡啊，或者阿胖啊，这个阿胖啊，啊甲阿明两个人熟悉了后啊。阿明单甲揣困，一个困了，因这个老爸看这个左囡啊，叫阿明啊，困了伊，起码是正歹，单向着警方报案，警方将着这个阿明啊甲抓来啊，这个阿明啊一开始伫警察局的所在啊，拢总完全承认啊，有甲这个阿胖啊两个人啊斗阵，阿胖啊嘛有承认。叫检察官一个起诉了后啊，来到法院的所在，这个阿明甲阿胖啊两个人，单向着法官讲哦，无啦，我看阿胖啊无熟无识啦，阿胖啊讲我甲阿明嘛无熟识，两个人拢认真哦，真无。但是这个左囡啊，叫阿明啊，甲伊性侵害过了后，因老爸有甲这个左囡啊揣严凶呢。结果伫这个左囡仔下身的所在验到这个阿明的 DNA， 验到阿明的 DNA 无唔对啦，确实，迄、那个法官讲科学的证据啊是未使抹灭的，所以甲未成年的左囡仔来发生性关系，无论伊是有欢喜或者是无欢喜，伊有同意无同意。这个左囡仔拢属于性侵害啊，而且这个阿明安头至尾无看这个左囡仔引导的四大人达成和解，拢无，所以刑事的部分，去法院甲判决，依照对十四岁以上未满十六岁左囡仔发生性关系，将伊判刑一年四个月，判一年四个月。那么这是刑事的部分哦。民事的部分阿未判，啊，因为这个阿明啊，伊本身吼、哦、是迄、那个人咧夹老咧的时阵，迄种夹机关啊，收入嘛无足稳定啦，吼、哦、唔是足有钱赚，啊，所以吼、哦、真惨。即卖吼无阿多人甲人和解，这一年四个月就爱关呢，爱关。另外那个讲到高雄一名人力中介，啥物叫人力中介？台中苗领导哪咧欠外劳，需要外劳去领导到做工课，爱透过人力中介公司专门介绍外劳的这個，我即卖介绍外劳，当然你要用合法的管道啊介绍。啊，这个外劳呢，伊是为着外国的所在来台湾，准备要去加，因呢，这个请住。要去遐改做长期照顾，结果这个人力中介的这个某人，这个叫做阿炮啊，这个阿炮啊，把这个查某的哦拖来，头一天见面，特别改汽车，摕一千块给伊，讲要改用一摆，这个初见讲我无咧赚这种钱啊，那么这个阿炮啊，硬要把这个左囡仔气，这个左囡仔嘛硬滚量。结果到尾啊，无发生关系。但是这种虽然无过手，但是性侵害未遂，有哪会甲判罪？那么这阵的案件，伫个法院一审的时阵啊，这个高人案硬证证无了。即卖来到法院的所在啊，法官一个甲问了，伊就全部拢承认啊。后手有甲这个外国来的左囡仔。 甲伊达成和解，所以这件案件最后将着这个阿炮啊判刑六个月，缓刑两当。2525-00，带来麦电话，我关起控六声卡。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家记好，是天保的才家关，唔是天保咱卖关。啊，咱若关唔到吼，还会加浪费钱的啦。哦，你关唔到啊，加无采人的钱的。所以好朋友，你也是对着咱的天保公司的产品啊，你若是有需要，啊，咱会当还甲你寄。哦，较袂叫买唔到伊。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来叫好。咱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三个兄弟落去咧。
2: 你长叫啥？
1: 那？
2: 你长叫啥？
1: 我等下你叫伊兄弟落食，别开啦。
2: 天保好正完，阿哥来。
1: 嘿，好正完啦。
2: 嘿，阿哥一杯。
1: 阿哥你落去啦，两百元。
2: 天保请你两百元喝。啊，我问你，天保好正完，你食了呢？
1: 那，
2: 你填报好怎啊？怎啊？
1: 好怎啊？我打关咧来。
2: 就第一届关，啊！你填报钱几万？
1: 不，就过那晚是未歹啦。
2: 过那晚来吃正好。
1: 嗯。
2: 哎，你过那晚是什么镜头来吃？
1: 那，
2: 你想哪里吃？
1: 你看下子，一个
2: 一个头
1: 家会听啊。
2: 头家会听。
1: 嗯。哎，吃到吃到，伊些两行拢无去
2: 啊。安尼吼，自己叫也无去啊，头家听好呀。
1: 哎，我吃两罐，吃两罐啦。
2: 吃两罐就改善啦。
1: 嗯。
2: 是哦。
1: 两罐就改善。
2: 好好。啊！你填不进去边玩呢？
1: 哎，有。
2: 你把酒药啦？
1: 那。
2: 你把酒药呢？
1: 把酒药啊！我在吃，我有那吃两罐啊！你要玩呢？不玩呢？
2: 两罐填不进去无边玩，吃了你今仔个关嗰个关心的嘛？
1: 嗯。
2: 啊！你吃两罐了，我感觉呢？
1: 没卖啦，我人家有跑啦。
2: 有差啦吼。
1: 嗯。
2: 有啊，本来先啦。
1: 我们打手术呢。
2: 本来要给你手术咯，你是本来想要给你手术呢？
1: 嘿嘿嘿，
2: 哦哦哦，哎，反正去手术的啦，你先吃全部吃。
1: 啊，我吃了都怎个？阿袂老白油啊，阿结足光啊。
2: 好，老白油阿袂啊，阿结足光啊。
1: 嗯，阿袂我去挂一挂下来。
2: 好，安尼，那无必要去手术了买啦，手术危险呢。
1: 好，哎，我有那都惊嘞。
2: 哟，那手术就其他那失败哦。
1: 讲你哪讲我？讲喺手术室里啦，我同我拢无介意，我讲我同我白油挂，我同我讲。我那可以看买
2: 诶，哎，手术了啦，失败你就后悔啊。
1: 我同我无去诶。
2: 哦，那就食什么青叶冰无完，你都那无安尼无艰苦，无安怎，无老白油，无包，目睭无雾，我就当免去开啊，免去开啊。
1: 啊，我迄个，我今嘛报人一个，甲你，我那甲你关。
2: 嘿嘿嘿。什么青叶冰无完呢？
1: 迄个诶。
2: 哦，食目睭诶啦吼。
1: 诶。
2: 哟，感谢你啦。
0: 天保青鱼明目丸，这款专门咧治疗目睭症。目睭视力检测看物件未清楚，啊，咱的天保青鱼明目丸，你甲买转来食，专门咧甲咱顾眼底。目睭盲目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屎个流流，目睭黏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头刁难三巴，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青着红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啊，咱的天宝清鱼明目丸，啊，伊内底面有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专门咧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芒啊，净白来降到黄斑部病变，要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吃天宝清鱼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股老倒，久久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甩甩，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诶。天宝好正丸，天宝功能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诶，安尼硬正，脚手诶麻，血也袂悬，食天宝功能丸。习惯性诶，头壳疼，旧年冬季诶，头壳疼，头壳戆，我暗频，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天宝。过脑丸，啊！你若是迄个耳壳安尼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袂困起来，食天宝过 脑丸。啊，若是咱的田伯勇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高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加扫，拍加球出来的闪了，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了了了袂掉，田伯勇龙丸。啊，若是咱的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田伯勇龙丸，田伯勇心丸。胸坎安然，白白心肝头，杂杂心脏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到大心气喘。迄、那个记忆歹，记忆减退无，记忆无头神，面色神顺顺，嘴唇乌绿绿，心肝胆也心神未定，做好搞眠梦，天宝养心丸，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专门咧帮助消化，你若几下刚开苦便所苦一盖，每一盖苦便所拢苦一波久诶，天宝益生菌。啊，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人说你家食两三工，经过你咧区便所的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一盒1800块，内底面有30条，你若一盖敢买2盒，我送你3500。天宝益生菌200克，这种蔬菜果子的加数纤维质啊，专门咧帮助消化。天宝益生菌，来。啊，咱这个歌著名先生啊，甲咱交代点无要收听歌曲《尊上的女儿》。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
2: hey,
1: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可以通报给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8: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9: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诶，时间咧过真紧吼，明仔载安尼八月二十，已经整个的八月份过三分两去啊，足紧诶！光阴似箭，你我如梭了哦。目一个呢，八月又过春，迄个三分之一的时间了呢。来，甲报咱的气象。这个拜四啊，明仔载哇，全台湾各地拢有雨呢啊！啊，迄、那个拜四西南风增强，甲低压。低压带的影响呢，南部地区、甲中部、东南部山区拢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啊，这个北部地区、甲东北部、东部山区拢有局部的大雨啊。中昼过了后，北部地区有短暂的延时豪雨，就是讲吼、哦，雨会落真大、落真久，安尼就对了吼、哦。那么这个热带性的低气压。二十四点钟内啊，哦，二十四点钟内发展成沙德尔风台。这个沙德尔风台未来会大概往着日本啊、奥克纳瓦的所在来移动。下礼拜四、拜五会挖进台湾呢。温度的方面呢，南部地区高温头二九度，其他地区三十二至三十三度。无落雨的时间会感受到湿热。离岛的天气偏乌乌阴，短暂阵雨也是雷雨，二六至三十一度。金门乌阴，多云，短暂阵雨也是雷雨，二六至三十一度。马祖乌阴，多云，短暂阵雨也是雷雨，二七至三十二度。天气小可有淡薄的温度下降的感觉啦。哦，好啊，有哪爱注意？那是早起早早出门，暗时晚晚回来，啊，骑都爱骑较远路的朋友呢，你都爱特别的会说你啊，注意咱家己的身体健康。来，这条歌叫做《酒场避乱影》，金喜姐啊，叫咱公司叫天宝好正源、天宝果南源、天宝青鱼冰膜源、甲芬兰白药，交代要听这首《酒场避乱影》。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头一遍购买阮公司诶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诶所在甲赶，较未去互买毋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救好，是天保才该关，不是天保咱卖关。来，咱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哎呦，啊奇怪，吼、哦，我想开监视的司机，我另外小奇怪，开看无。来，一个里长，一个里长吼，新北市三重埔啊。吴顺利的里长已经做六年的里长了，那人哦，都非定那是心肝上歹，人生就脱角呀！哦，一连续做六年的里长，六年，哎，这人哦，心肝歹，伊的里内啊，有一个富人人姓姜，啊，因为长期洗耳机。啊，长期洗耳机，伊这个姓姜的富人人吼，伊的所有权证啊，都厝甲土地所有权证，啊，都有叫判刑。今麦当拜托这个里长去啊补发，这个里长外恶钱呢，真正外恶钱。这个里长把这个阿嬷摕到伊所有权证含委托书啊，啊个扣掉伊是里长的身份，户政事务所较袂甲伊注意，啊，甲到一个大学的教授，这个叫做周玉贤，这两个人，一个做里长，一个做大学的教授，可怜畏衰，无路用。欸、我不是我在做的呢，我不是读很多书，但是我的品德很好。欸齁、哦、要有一个好的品格，做人就是这样。咱齁、哦、高学历不一定代表高品格，像这垃圾人，这个做到大学的教授，这个有什么路用？这个是畏水能力人写而已，多没路用的就对了。伊、哦、家这里长两个人联手哦，在这个阿嬷要补发土地所有权证的时阵，伊来对面业一张9,170,000的债权证明啊。这个债权证明是伪造的啦，啊，这起的伪造债权证明的时阵，伊来到户政事务所要去甲这个阿嬷来办。土地所有权证补发的时阵，先煞将这张甲录起来，兼甲这个土、迄、那个地政事务所的人讲，讲这个阿嬷伊欠我9,170,000，啊我吼、哦、要来用着这间厝来堵这条9,170,000的。好朋友，这间厝书当时的价值是1,000,000+哦，啊我偌敢死？足敢死的就对，因即卖同我甲录伊户政事务所，因为伊是里长嘛，啊，另外一个是大学的教授嘛，所以哦，迄、那个户政事务所的人嘛，无特别该注意就对了，哦。伊将着这间厝啊，的所有权证同我甲过户给这个姓周的，即卖这个周玉贤摕到这个所有权证了后。当我将着这间厝甲卖给一个姓吴做吴水木，足妖受骨。这个吴水木吼、哦、买着这间厝的时阵啊，迄、那个介绍买了真俗。这间厝本来1,000,000+哦，以930,000就买了，搁再另外退150,000。退150,000，好这个五水木啊，所以等于这间厝880,000就买掉了。
就刚死的啦，就刚死的哦。所以哦，人家没人讲，心内啦想派哦，爱鬼都拢派了了的。你们这个五水木加恶精呢，正厝买过手了后，去把这个阿嬷赶，讲叫阿嬷搬走了。这个阿嬷讲想要搬走，这个五水木拆家恶人呢。擦狗人，伊甲即个阿妈讲，阿人即间厝啥物卖我？伊若点点拢卖讲，即个阿妈等解亡生伊，无人知影，阿个另外一岁哦，哦，伊擦狗人去甲即个阿妈赶咧，叫即个阿妈走，讲即间厝伊卖。即个阿妈讲你讲啥？我也无买卖厝，啥即间厝你卖？即卖即个阿妈当报案啦，警方来掠，掠时阵就查到即个姓杨的李长。这个姓杨的李长哦，伊把这个所有权证啊，啊，共转过给老周的，这个周玉贤，这个翁家林，甲这个周玉贤两个人串通了后，将这间厝卖给这个吴水木。最后，这件代志一个白了后啊，法官将着这个翁家贤抓着，将伊依照着这个诈欺罪，将这个翁家贤该收啊。然后，这个翁家林啊，翁家林判四年八个月。啊，这个串通卖厝的这个周玉贤，这个教授判三冬。民记载讲，这用厝问题，这个吴水木去用依照修增无罪判一年四个月。最后，这用厝法官替这个阿嬷讨得回来，按这钱的问题，就由着因三个人家去敲切啊。哦，啊，这用厝已经向阿嬷讨得回来。啊！法官已经啊，裁决这间厝要恢复这个阿嬷的命。啊，这两个高人啊，啊，这三个高人啊，这些准备要用官啊，哦，准备要用官啊，真要受骨的，敢死的，真要做敢死的。做里长人阿嬷拜托伊去共办迄个土地所有权证的迄个补发，竟然拢啊共差伊，足敢的。另外，那个讲到新德关的宝山乡。这个宝山乡有做一条脚踏车的车道，这条脚踏车的车道吼，因为伊脚踏车的车道暗时爱做较光一刷，脚踏车大多数拢无电火啊坐啊，啊因为脚踏车拢无电火啊坐，所以伊啊爱把这个路灯做较光一刷。整个的宝山乡的脚踏车道改做电火条，全部的电火条46支。诶，电话条内底面的电缆线叫插拉强伊。为什么这46支的电话条的电缆线会叫插拉强伊呢？这最主要就是因为一段时间要停工啊，因为脚踏车道的工程因为变更设计停工，一段停工了后，因这个脚踏车道边啊的电话条当叫插拉小箱啊。将着电话条内底面的迄个老电断电器，啊，甲着伊的这个电话条的开关，以及内底电缆线，拢来强伊。所有内底面的物件损失99万，将已经损线要来掠拆啊！这个修国无相的吼。若有人偷加电缆线要卖你，你若看到上好是卖修啦，修迄对你不利啦。因为这个电缆线本身有问题，警察去会把你的电缆线收倒转来，你条钱白白去予这个贼啊，把你收伊。上好你是卖拼，哦，啊你若民警知影讲这是贼啊货，你去甲伊收，你就等于甲贼啊是共党诶。你个路死啊！哦，那么即卖警方已经深入来追查，还要来查看什么人来偷摕这个电缆线、甲开关以及个断电器。另外，来个讲到国中三年的左囡啊，这个左囡啊，本身伫个过去国中三年的时间呢，准备要来考试。准备高中要来读高中啊，来考试。
啊，伫咧考试进程啊，甲伊姓张诶男朋友发生性关系。啊，因为即个姓张诶查甫人甲伊连续发生性关系三届，拢总无挂保险套。即、这个左囡仔烦恼伊患着性病，嘛烦恼伊有心啊，所以应用着即个左囡仔考试。啊，没有，因为即个左囡仔未满十六岁，十四岁以上未满十六岁的左囡仔，你可能发生性关系，只要那是四大人提出告诉，你拢死啊！你这种性侵害罪，你走未去。爱、啊、就是叫做啥？迄、那个叫做青光滴，食无喷啊！哈，你要甲伊发生性关系，虽然是欢喜感官呢，但是你嘛要等到伊满十六岁以后了。那么这个左囡啊，伊咧考高中的时阵呢，爱段时间都准备要考高中。这个查甫人或者阿叔啊，啊，这个阿叔啊。伊看这个左囡仔熟识，这个左囡仔是阿伯啦。阿叔啊，这个查甫人交了这个左囡仔阿伯啦，两个人交往一段时间了，发生性关系，连续发生三摆。啊，这个左囡仔吼，伊怎么都要考高中呢？鬼拢乱呢，考了够歹。因这老爸较甲因左囡问讲，你到底是安那？啊，你的成绩本来就唔是安尼，啥考安尼？结果这个左囡甲因老爸坦白讲，讲伊要考试进前啊。甲迄个阿叔啊，两个人发生性关系，连续发生三摆。啊，因为三摆到我咧啥款的时阵哦，拢无挂套啊。我烦恼有心，嘛烦恼叫为着性病啊，所以我开规个心嘛拢乱呢，考试个考袂好势。这老爸俩讲，单向着警方报案，要求百二万的赔偿。那么这个刑事的部分吼，另外刑事判。刑事的部分另外刑事判，啊，民事的部分哦，因老爸要求百二万，法官认为啊，这个百二万伤济啊，哦，因为这个左囡仔开面发生性关系时是欢喜感官，唔像强迫的，虽然未成年是属于性侵害无唔对，但是这个左囡仔是欢喜感官才会发生的，所以同我该判决民事的部分，这个阿叔啊，必须爱赔这个阿爸来老爸20万呢。爱陪因爸仔囝两个人20万，这方是属于欢喜感恩发生的，唔是硬气啊，难硬气，迄、那个钱的计数都阁无同款啦，吼。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新德专柜的查甫人呢，这个新德专柜的查甫人有来对面有一个人客，这个查囡仔生作真水，来到到这个服装的专柜的所在买衫，啊，这个专柜的这个这无路用的。这个无路用诶，这个人客吼、哦，阿、啊、姨来家买衫，这个人客叫做淑女啊。这个淑女啊，生作天津美丽，外婆古锥这样听有人言呢，水当当水圆。阿、啊、你卖来这个所在买衫，啊，这个无路用诶，看到这个淑女啊，吼、哦，惊为天人。迄昨天啊，生作水圆吼，阿姨嘴软插插钉呢。讲这个左囡仔来当爱钓，看下咧高道啊一少，所以啊，这个查甫人就伫遐受伤的过程中，发现到这个左囡仔伊入去更衣室内底换衫，换到买衫，啊买衫时伊入去更衣室内底换衫，结果这个布隆公竟然拿伊的手机啊入去内底录影录这个左囡仔换衫的过程呢，这个左囡仔抬头看到了，当随时报案。叫来到地，将着这查甫的店员给杀起来，杀起来了后啊，把这个手机内底看，确实又录到这个左囡啊换衫的过程啊。那么当我将着这个布隆公的那个医生发办呢？啊，因为伊换衫的过程当中哦，无瞎加讲什么烫衫，你是安那样？就是讲，伊这个左囡啊，伊个人换掉伊那换衫起来，穿另外一件起来，所以内底衫裤是无烫的啦。后来这衫裤是无烫的。是安尼，也佫有穿着伊内夹、甲伊内裤，所以算起来，敢若亲像是迄个穿游泳衫呢。那么即阵的案件，医生发办了，法官认为讲即个姓吴的案头姊妹无甲被害人和解，所以叫偷窃的罪名，将伊判刑4个月。即4个月到时阵哦，
那是有何解，可能会当反应啦。啊，那无解就袂当反应啦。阿姨伫无找这个租金来何解啊？可能有那无钱人个何解款啦？哈，哎，欠钱无简单呢，开钱足简单啦，啊，欠钱无简单，因为咱咧趁钱吼，趁济啊，趁钱真有偷花过多了。阿姨咧开钱真有武雄怕虎。所以哦，即款开钱的部分呢，咱哦有哪得爱讲实的欠啦，欠较有底啦哦。来听歌，安排的这首歌叫做《上火妈妈》的歌。是哦，吴大姐来到在咱的北港行省，又叫各位填报，各人玩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这个新港嘛有一间行省邮局啦，吼、哦。感谢，谢谢。

0: 来，广告。
1: 我没困着呀。
2: 哎，我本来没困。
1: 啊，拢食安眠药。
2: 传着拄啊拄啊传着你阿玲妈头一摆咧讲家着，啊，我是幸运吼，我有咧甲叫这种迄啰。人请我甲寄一种板面药啊吼，我甲问信维，信维讲有啊，有咧卖。我还有邻居弟也要来挂一罐来卖，我
1: 讲。全部高拉丸。
2: 嘿，
1: 啊，你原本拢食安眠药
2: 哦。我食真老安眠药较贵呢，今麦无提足俾我，无咧食。
1: 啊，你今麦够有咧食？无
2: 啊，无咧食。
1: 啊，今麦食全部高拉丸就只拢会困起啦吼。
2: 系啊。
1: 哦，安尼较好，安尼安眠药吼，会当甲断掉上好。
2: 系啊。
1: 哟，啊，你食较少好。
2: 是啊，
1: 无咧食。安尼吼，好好。安尼吼，啊，你到底要甲保养诶哈？
2: 有啊。
1: 哦。
2: 我即款特别过日吼，即我搁叫诶。
1: 安尼吼，对对对，啊，咱吼，即个身体都爱顾几岁啊，阿生。
2: 哇。
1: 嘿。
2: 哇，七十六。
1: 七十六哦。安尼啊。系
3: 啊，啊，你过哪晚咧？即个头壳像即个天气咧变吼。
4: 哦。
3: 阿妈关紧诶，酸个头壳个会疼，个血压个会压悬。
4: 嘿嘿嘿嘿，
3: 啊！你拿那个食吼，
4: 人
3: 家好过做好。
4: 哦，对啦，啊无吼，像这天气变化，像你讲
3: 讲变化无常啊。
4: 啊，
3: 这年会较多来咧，真正你站袂掉啦，
4: 啊，
3: 赶快的买来食就对啦，免欠啦。
4: 熟悉啦，啊，身体就顾的啦。
3: 身体本身你来顾，你若像这天气咧变化，你读个你就知影。
4: 对。
3: 老甲低血压，宽血压甲低血压的人。
4: 嘿嘿，得监控你。
3: 嘿，我会低啊。
4: 嘿。
3: 低拢会疼。
4: 拢会疼哦，
3: 会痛啦，
4: 嘿，疼头壳啦吼，
3: 嘿啦嘿啦，啊，拢像阿迄阿妈滚筋吼，
4: 嘿，
3: 会食着硬硬，
4: 嘿，
3: 哦，迄偌艰苦呢，迄讲安尼要中风较紧啦，
4: 有影都癫嘛，
3: 吓，讲阿都吓，
4: 啊，迄中风哦，迄有当时阿形容，迄来一
3: 拍子，你唔知呢，
4: 吓，迄拍子就等于啊，
3: 系啊，哦，讲安尼唔，
4: 对啦，所以唔只讲哦，身体都爱顾，这上要紧啦。
0: 即卖热人吼，特别贵，连面特别个寒人啊。啊！现在连面这个特别寒人的时阵哦，咱也是有迄个高血压的现象啊。哦，即款朋友你拢爱特别的细腻，即款有高血压的朋友哦，拢爱细腻，足容易会引起中风、长脑筋的。所以你若无希望中风、长脑筋，啊，咱的天宝固脑丸你都爱吃。哦，即款天宝固脑丸也当吼来，互咱的血压袂当正常啊。哦，咱当然是有迄、那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脚手的嘛血也未悬，这里来。

0: AM 1.7
1: 循环也好，血压就会当正常了。啊，那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啊，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买天宝果仁丸当来吃。暗时啊，若未困，一个朋友歹困，歹落眠，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天宝果仁丸。迄、那个天宝果仁丸啊，你等下耳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天宝果仁丸就好。啊，那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包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较紧。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自行水补真饮，一骨脆，西气火，消肿痛，强筋骨，天宝好正丸。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讲，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料，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粒料粒未掉。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料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全油。天宝养龙丸。啊！若天宝清的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迄、那个目睭会安尼蒙雾生涩、点擦寒症、红肿疼、大眼、目睭屎个流流、目睭大黏着、白袂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人有刁难神吗？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影，惊光的喇叭油、生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意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心丸。你等下记忆歹，记得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努力力，心惊胆也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下。天宝养心丸，啊，那是咱的天宝为你好，胃闷闷肚肚又吃生，卫生过多消化不了哦。洗胃上过胃病，低胃病，顺汗药胃药啊，天宝为你好。湖南白药，多香色香，龟康老火，嘴破脑疼，胃破肝胃溃疡胃出血，湖南白药。来，音响歌曲了，咱的节目才阁倒转啊！咱的现场，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2500，带来麦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安排歌叫做《温柔女人心》，四五的王大哥。啊，来到咱的北港恒生药局，各位天宝养龙丸，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温柔女人心》。那咱若是好朋友要玩，给你寄产品，你电话给卡来2522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台南的朋友你直接卡就好。啊，那是外县市的朋友，你爱加空六，拿手机的朋友嘛是爱加空六，感谢。

哎，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台中市非常出名的景点台中高园，有一个某人跌落水叫毒死。这个某人62岁妇人人。啊，这个62岁妇人人，谁啊该跌落水内底？唔知影。在台中高雄哦，这日月湖啊，中山桥，啊有人看到有一样物件浮伫遐，当啊赶紧报警，警来到地将人甲扶开啊，结果已经死啊。62岁有妇人人，伊本身先有残障手册，那么有一个身心残障的手册，到底是因为伊的毛病牙起来要跌落，或者是安那样，唔知影吼？啊，死亡的原因正在由着检察官咧调查，已经通知家属到底啊。另外，咧个讲到高速公路啊，一哥国道1号32路段发生着死亡的车的弄一个作假力的。那么，这阵的案件发生伫高速公路顶悬3台车弄到顶呢，啊，总共有2个人相当不敌死亡。2台轿车烧融，特斯拉加一台小阿车，2台车烧融了。啊，即卖2台车烧融的时阵哦，车顶的人落车，准备要落来处理车的，想袂到一台旅行车来到地，为着头前这2台车甲夹了，弄一个。迄当时徛伫个即个事故车辆头前来处理车的。一个查某的叫弄一个当场现失去喘气心跳。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查甫的，这个查甫的伊弄到的时阵呢，送伊到病院已经无意识啊，我嘛宣告不敌死亡啊。这伫个高速公路顶悬，我咧想啦吼，咱的政府甲保险公司是毋是爱想什么办法？好发生车的2台车，卖一定伫个所在等，迄个警察来让开当刷车，想什么办法来改变着这个车的发生，一定爱把车辆留伫现场的这个方法，这个方式啦吼。听众朋友，你车的若发生的时阵，赶紧落车，你若伫个内山道的违驾，赶紧。来到中央分界道，啊，那是伫个外线道车，你赶紧入去迄个外口面呢？哦，迄、那个外口面，就是迄个高速公路的外口，迄、那个护栏的外口面，较袂发生第二次的车的危险。首先，发生车的第一个动作，先拍闪示的黄灯，过来。将着你的车顶的迄个三角架摕落来，将这个三角架甲摕来车后100公尺的所在，甲伊囥诶，囥诶刷了，这个三角架囥伫你的后边的所在刷了后，人赶紧离开着迄个车辆的现场，唔通留伫事故车辆的边啊附近。哦，这个代志一定要让您知道，也不可以留在车顶哦，注意听啊，发生车的车辆绝对不可以人

0: 留伫迄个车诶顶端，吼安尼危险。啊，你即卖吼全部包含着三角架，包含着四个拢用落了，人离开车辆，啊，赶紧甲警方报案。警方报案了后啊，啊，警方来到地，就会随时甲恁处理。我一直感觉讲，伫高速公路发生车祸，不比一般的道路啊。所以，是毋是有啥物款的办法，会当卖甲车辆留伫个迄个车道顶面？那么，如果今仔日那是因停伫个大车哦，会当使用的中线道还是外线道，迄个时阵的危险程度会更加悬。所以，咱的政府相关单位爱甲保险单位双方面合作，我甲警方讲个好势，看要安那样来超测，互因这台车辆卖伫个路林留伫遐，增加着迄个车辆的危险性。车祸发生了后，是毋是用什么款的办法，用什么款的规矩，互这个车辆会当刷离开？哦，这人啊，一定要赶紧解决，无吼不三时冒迄个车，伫高速公路发生车祸了后，离厝的车的，这足危险的，哦，足危险的吼、哦。因为高速公路的时速拢100里啊，啊有的超速拢开到130啊，哦，甚至有的小的开到150、170啊，伊也唔惊你罚钱的啊，弯道的啥物拢无，干那有钱尔。这阵的车有三个人啊，送到病院进前无喘气、心跳，其中有一个急救倒转来，啊，两个已经死，啊，其他的迄个三个人目前的状况啊，有一个较轻伤，迄、那个去病院检查了无啥要紧，家己自己离开病院啊。我村的发生车的拢无较严重，拄啊，干那两个啊，去有过身呢，啊，一个较严重的，即卖目前伫交病房咧急救啊，哦。另外，那个讲到这个人客坐中型航空啊，这个乘客坐中型航空，啊咧叫这个空中的服务人员，结果拢无人插伊啊，伊直接单甲这个空中小姐的尻川皮甲伊掰一个，讲硬甲硬安尼。那么因为这个空中小轿飞起来了真不爽，同我说你现在是怎样，啊，结果这个人客口气真坏，他跟这个空中小轿说你们叫你都没要插我，所以我给你飞是要你知道我在给你叫，这个飞吼，有当时你能飞在他的肩胛头还是飞他的手，你不能飞他的身躯啊，背的脚也不行哦，女性你可以把他背的所在只有他这只手会动而已，手啦，他的手啦，把他背一下这样可以，你如果背到他的身躯都不行，完全不行、啊、这样说我们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因为、哦、毕竟这个女性不是你黑白会当人卡到的，你昨天不是你青菜黑白什么人都会当人卡到的，哦、所以提醒咱这空中好朋友，迄女性吼，咱呐爱该保持安全的距离。迄女性朋友吼，人有人家己本身女性爱保护的所在。啊，这个人客最后有甲这个空中小姐回失的。啊，当然这件代志，华迄个中型航空已经报案啦。我到尾啊，事后因两个人到底安怎处理？啊，那何解？这都唔知啊。中型航空又讲全力配合着这个空中小姐，又需要提出什么告诉，还是法律的这个咨询，还是迄个律师，因公司拢要全力停甲搞就对了吼。25255，台南的电话外关系空六新卡广告。
1: 你讲你食陈伯勇两碗吃了呐？ 足有效诶啊！
2: 啊，是什么镜头？什么镜头？你吃？
1: 我暗都算我有糖分点，
2: 哎、欸，
1: 啊放着暗时拢放三四盖，啊，即马拢起来，我明仔要放一盖，啊，到五点起，我起来按多两摆尔，足有效诶啊！
2: 安尼哦，
1: 系啊，
2: 啊，无你本来拢讲，你讲你讲本来拢放几盖啊？
1: 放几啊摆，三四摆咧。
2: 哦哦哦，
1: 那起来变数啊那。就搁未困起啦，
2: 哦，
1: 系啊，啊，这样足好困的哦，
2: 哦哦，好，啊，搁啊，就无咧放着好困啊，无就起来放着好困啊，
1: 系啊，啊，这样搁卡困吼，
2: 嗯，
1: 我会叫紧，啊，你搁搞啊，
2: 你什么镜头？
1: 得了，
2: 你什么镜头？吃田伯勇两碗啊？
1: 系啊，搁吃。
2: 你田，你是田伯勇两碗，你是吃什么镜头的？
1: 吃迄个禁就禁未掉，哎。我来讲哦，二十分钟就放一摆呢。
2: 嗯，
1: 规日拢安尼啊。啊，我进前有食一罐好啊啦，差不多七八当前啊啦。
2: 是。
1: 啊，即马搁食一罐都还袂好，还袂食了就好啊啦。
2: 哦，安尼好
1: 过劲。啊，即马搁再来买，搁我加一罐，想要搁加一罐呢，过目睭的啦。
2: 哦，目睭的吼。
1: 是哦。
2: 哦。好。
1: 感谢了。
0: 吃我的天保永龙丸，吃到效果真好。这个阿嬷暗时在睡，一暝拢起来放尿放三四摆。这吼、哦、放三四摆，对咱的天保永龙丸来讲，算小镜头了。迄三四摆来吃我的天保永龙丸，吃两三罐啊，代表你恢复正常了，哦。你也像咱这个头拄仔咧讲的这个阿姐啊，伊讲伊二十分钟放一步了啦，二十分哦。你甲想，安尼二十分钟放一步了，你甲看较会砍一就好啊。啊，你平常起来放个放了，就拢未困一啦。哦，虽然只好朋友老顾客，那是伊个放了未顺时，未大讲该放放该停唔停啊。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甩啊，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咸，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保永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甩啊，天保永龙丸。高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你若一个紧就闪出来，捏了捏未掉，天保永龙丸。啊，那是咱的天保好生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麻加关麻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蛮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咱来天保好正丸，即款你甲买转来食。啊，滋肾水、补真阴、一骨脆、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食天保好正丸。啊，那天保肝胆丸，血络循环歹，血络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食，脚手的麻火也袂悬，食天保固脑丸。习惯性的透过听，旧年冬季的透过听，透过王婉平精神丰富，啊，注意来袂集中吃天保固脑丸。你刚刚咧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袂困起，歹困歹落眠，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天保固脑丸。啊，那天保清一面无丸，即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咱人的目睭的视力检测，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怕光的喇叭油，青到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夜盲症，看物件会变形，吃天保清意明目丸。天保清意明目丸，这款专门来给咱顾眼底，啊，眼底若受损啊，看物件就会雾沙沙，足够喇叭油的，啊，目睭屎哥，天保清意明目丸。啊，那天保年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了济。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鬼面，嘴大口臭，身躯白肿瘤，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保黄泥解毒丸， 迄、那个嘴巴安那灌得了，未去嘴巴填补五年解毒丸。少前的朋友填补丁少山这款专门治少，零少的少含贪少，今仔零黑八的少，老人酷酷少，食粉粉少，食冰冰少，感冒感冒少，填补丁少山清气化痰润喉治少，骨龄少黑骨穿少，轻轻少酷酷少，填补丁少山。来安排好听歌曲，首歌曲做《风尘将咱来喜人》，二五二五五空空，带来麦电话我关机，空六声卡。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还是为不如意，你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少大、时代、手面探这的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三气焰，全开咱兜的来热收听，又着望你虔诚的含万金啊！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啊！
1: 谢谢啦！来，
0: 这个长啊。我咧讲这个，咱这个，因为咱今仔嘛无啊啦吼，咱这个加元两百啊，我咱讲实在啦吼，其实迄组物件，吼、哦，当然你讲外口俗的嘛，人安那俗咱唔知啦吼，安那优惠咱唔知，但是我咧讲吼，阮这支产品啊，那我早这两天安尼做，阮安尼算。做遮济年来，这些产品，这个回购率算足悬的悬啦。哦，咱买两大组，哦，我咧讲人迄个大姊，伊刚来买八，安尼五组、三组、八组哇，咱过来追加，迄、那个今仔日过来追加一个三组，伊拢准备再做。我就是内底吼，老人会内底啦吼，要讲来讲因社区的老人会内底。都买十，拢总买十一组，哎，伊拢伊家己买一组大组的啦吼，剩的十一组，剩的十组大组的拢是来，嘿，即个
1: 长辈时代的。因来得，伊个咧，伊个算老人会来得。
0: 啊，我甲咱即个爸母啊讲，迄物件当然你一天甲食一包，逐天甲食一包，吼、哦，不管你食啥，你拢会使头，迄做好头的物件，吼、哦，啊，佫无、啊、最主要，阮做的。这个技术啦，真正厉害，阮做甲无啥会甜。哦，你咧食，你袂感觉伤过甜，啊，佫优惠啦。
1: 哎，食了无压力。
0: 上界重要就是讲，阮的成分放了真正有够啦。好、哦、来，这个今仔日阿芳来含咱只爸母啊来分享一个啦吼。啊，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吼，顶工足济人，哦，我讲要爱烤地油，嗯，哦，爱女有啦。但是足少啦，因为这边遮吼，人个本来是要留因这个我这个原住民的朋友吼，人个要留因囝，离这个考试因起，
1: 人伊公司内底人有人应的啦，
0: 人个有人应，伊才有予伊。啊，我有甲恁讲过啊，因为我迄是啥，我迄是啊做啥，两撮都是冷的。哦，唔是各行过，我还无差过啊，所以我咧无一个两撮油，就是有伊好毛伊个歹啦，
1: 但是有一个青味啦，
0: 哎，较有一个青味，但是唔过较迄款会较安全啦。
1: 对啦。
0: 哦，啊，我去甲讲哦，因为这边真济人，哦，这边对恁大陆仔吼，这个盐油的问题，地主就讲真济，你也唔敢食，也唔敢食。哦啊！我甲咱只爸母讲，因为我的烤地油真正拢经过检验过，验过，阮才敢出来卖啦。你放心啦，阿芳袂去做迄个为着趁你几，你会使遐算。哦，恁老你食烤地油的人，阿芳甲你讲，你去问，看你对，尽量甲你甲问讲啦，莫讲野生啦，哦，莫讲像我这原住民的朋友去用捡的野生的，等下你互咱食。我咧讲吼，恁注意听啊。我所谓的扣，唔是落咧涂骹扣哦，迄就是讲人无爱。较早像我囡仔时阵，我较善吼，我阿爸若去共买爱，像去共爱经验有无？啊，阿来了，大家拢修行完啊嘛，啊修行完，迄个上歹长的，做歹阿的，迄个经验人，哎，我放弃啊，我无爱，哦，阮就去扣。人无爱啊，咱去甲扣，那话咱去你
1: 按，唔是涂骹扣的，
0: 涂骹扣的
1: 吼，是人压出，意思人压出来，人无爱，
0: 人无爱，啊，伊这就是人放弃的。嘿，我的朋友真正我无骗你，伊迄真正是这个油哦。啊，我来讲，因为我有去检，我拢检验甲做好势，我才敢提出来卖。啊，电话你若提无到的，那我迄几工啊讲的，都偌济人来预定啊，吼、哦，大家都拢在订啊，电话当时买卡，啊，我唔敢甲你确定当时，吼、哦，都反正。伊讲要留一寡给我啦，但是无济啦，吼无济啦，吼、哦、来啊！今仔日阿芳要来，咱这爸母啊讲的就是啥呢？这个咱人啊，吼、哦、咱的总统啊，包括咱的相关的卫生迄、那个卫生部，拢在讲，咱人要延长咱人的生命的 较久长的，爱对啥物对癌啦，对癌某嘿。所以这个总统去参加着台中荣总积极治疗中心开幕时阵啊，说明啦吼，要做一个健康的台湾啦，防癌三钱啊，定计划要做一遍哩款嘞。伊讲咱人啊，十大死因的癌死亡率要甲降低，已经降低三分之一啦。但是啊，掠擦爱掠王，就是讲针对着扩大癌症的这个体检，已经投入啊，至少68亿啦。哦，所以伊哩讲啊，一定爱对安怎？咱人身体若要好，一定爱对癌症落手，哦，一定爱对癌症落手啦，吼、哦。因为其实癌大家都惊啦，哦，钓无钓着病疤，你讲医款的吼，钓着就是拢危险啦，吼、哦。来，这个咱这个癌症啊，古对前年哦，前年的28亿增加到旧年的40亿，包括了口腔癌、胃癌、大肠癌、鳞癌、子宫颈癌、肺癌，哦，拢体检，拢政府会甲你倒出钱，哦，拢会甲你倒出钱，哦，所以讲啊，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吼，伊即马咱台湾这个咱这个台中荣总啊，有一个叫做子子，哦，子子治疗中心开幕嘛，哦，伊这个就是要创安尼，吼、哦，伊就是讲癌症要体检。了后，哦，你去检查已经对到啊，接受精准的治疗啦。民间甲政府陆续已经成立了，真正足济呢。什么癌症的基金会啦，吼、哦，咱一个，嗯、我另外一个帮节目内底有一个专一个街头艺人啊，就是因为因翁就啥伊什么癌嘛。
1: 因翁刚刚应该是
0: 袂记哩啊，
1: 所以现在意思是。拢爱食流子
0: 诶，拢爱食流子诶。伊但是伊拢咧做义工，你敢讲安怎呢？癌无可怕，可怕是咱家己本身。好、哦，所以人因咱迄个癌遐久啊有无吼？嗯。人到即阵咧活着足健康，但是伊敢若未使食甜诶物件，
1: 爱食流子诶啦。
0: 拢爱食流子诶，所以会记哩吼。这个咱的总统就讲，希望把先进的医疗设备带来到咱中部，把优秀的医疗人才留在中部，提升咱医疗的能力，支持医疗人员。哦、所以伊咧讲，要延长咱的身体要健康，一定要对癌开始啦。哦，对癌开始啊、哦。所以啊，咱这爸母啊，吼，其实你唔能讲啊，我拢无安怎，我袂，我跟你讲，迄癌足奇怪的。
1: 要怎找到你都沒有感覺，你都想不到的啦，
0: 所以這種東西有當時咱說實在阿翁看太多了、哦啊、所以我跟你說，其實不要去想說不對，我不對，我預防勝於治療，預防勝於治療，人無論怎樣也是都要預防啦、哦、預防、啊、等下咱欣賞這首歌之後、哦、咱的純博士要甲咱讲一个健康和癌有关的常识的，这个健康常识哦，啊，这类物件啊，我跟你讲哦，吼、哦，迄医生大家都在吃，哦，大家都在吃，啊，咱来欣赏文夏老师所唱的《台南的梅花姑娘》。

0: 咱现场，咱今仔邀请就是咱陈博士来现场，要来甲咱讲一个啥来。我即马阿峰甲你讲，上实在，咱人啊，即马只要你身躯，我定咧讲，咱身躯只要你念有出名，诶器官都啥都癌，都癌啦。啊是安那呢？除了咱的饮食改变以外，过来足济人唔知道要安怎去甲咱体内即个啥，体内自由基要安那甲拍掉。要安那去预防咱体内形成这个癌的物件？来，我来讲，我这个爸母啊，我相信咱除了咧听电台，嘛咧看电视。较早咱的卫福部进前，二十几年前发出一个口号啦，叫做啥？天天五蔬果，健康君子活，癌症远离哦。这三句是咱的咱台湾相关的卫生单位发出来。啊！伊要要求你食啥？食蔬菜、水果，食较济咧，食愈济愈好。但是你敢知影蔬菜、水果你食啥？你食植化素，你食植化素啦。吼、哦，等下咱陈博士来讲啊，几个人食有法度食较济，拢几乎拢无你食较济啦。啊，食嘛食袂够啦。所以咱今仔日啦，特别邀请咱陈博士甲咱做专题演讲，要让咱这些爸母啊知影讲，你身躯所产生的癌。要安怎去排掉？要安怎去预防？啊，要安怎去啊？安怎去甲除掉？吼、哦，这个足重要。来，咱即卖吼，其实唔忙去听歌咧，因为咱咧，因为你即卖若讲无教完吼，你听到三分之一尔，无猜这个款的吼、哦。来，咱直接邀请陈博士啦，吼、哦、来。陈博士你好，
1: 阿峰阿敬爱的听众朋友吼，咱大拢是爱健康诶。
0: 对，
1: 哦，今日个阿峰呢吼，嘛迄句话，健康
0: 向前行，事事免惊吓。
1: 我、哦啊、今日要来讲这个吼、哦，这个失控的细胞，
0: 咱的细胞，
1: 咱的细胞60兆个吼，啊，你失控。哦、不断给这个自由基缠身了，
0: 对，啊、
1: 你癌症，你癌症都造出来，所以讲，唔是讲讲折磨你啊，吼、哦，我要讲三句话，哦，第一就是讲，即卖这个癌症咧，横扫各个年层，30几岁你都得癌症，
0: 哇，二十外岁都咧掉啊，
1: 对啊，哦，这是第一点，第二件咧，足烧钱嘅，家庭啦、啊，吼、哦，也是个人，也是国家，吼、哦，得付出这个。可观的迄个成本，就是开足侪钱的哦。等下我来讲，过来侪人啦破病，对不对？全家啦，拢总是辛苦，因为爱去照顾。
0: 对、
1: 哦。啊，所以今日甲阿翁来搁遮要鼓励大家讲话，咱爱顾身体吼。来、哦、讲健顾健康是赚机会。
0: 对。
1: 啊，那破病是开机会。
0: 开机会。哦，这但朴叔你讲一句话，较早我囡仔时代啊，我你拢知影，我住山区，住足山区内底。阮听不管伊偌好个，较早无健保的时代啊，我甲你讲哦，只要有一个破病，迄、那个只要念伊就免偌久啦，这個、人以后等下只要财产卖到无半滴啊啦，因为较早无健保，全部拢开现金嘛，所以朴叔你讲一句有影啦，身体若无健康，你赚的机会拢是假的啦。好来，咱今仔最主要要来讲啥？防癌、抗癌，就亲像咱的卫福部较早你讲安尼。天天有输过癌症的你哦，赶快意思。但是迄款的已经未赴啊，哦，已经未赴啊。即卖变成安怎？一定爱食啥？食迄个人抽便荷兰，入去到咱的体内，食一粒，开下你食几百粒的苹果，食一粒，开下你食几百斤的迄个青菜水果啦。后、哦、来，咱今仔朴叔啊，咱今仔要讲的吼，就是讲要安怎保养，要安怎保健。啊，日后大家健康唔正，廖廖也讲看到，我下早去运动哦。我讲实在，迄无人想会搞，我甲买菜哦。啊，我含伊无熟识，一个伊讲啊，拄啊因熟识问到啦，讲你敢知某物人长起啊？啊，都长到啊，过来你做日啊，过来你运动咧，啊，佫含咱咧开讲咧，去啊，50多岁啊，
1: 在这里啊，系啊，
0: 所以讲要安那去顾咱的身体来。那朴叔啊，咱食，我相信啊，食保健品，大家都拢在吃。啊，特基嘛，你讲好，这个低癌，这个防癌，拢无针对性，食落拢讲啊，食落也无感觉，对不？所以咱防癌、抗癌主要目的是啥物？甲咱这些咱这些有癌症的朋友啊，诉求点又个是啥物？来，
1: 好，这个吼防癌加抗癌吼，防癌。抗癌健康就来，吼，就像阿公讲较济， 哦，所以讲要选择，都要选择讲这个有科技的，哦，啊有浓缩的，哦，啊配音够调，吼、
0: 哦。
1: 所以讲这个要防癌、抗癌，先着咱这个目的是啥？特别增加咱的免疫力，补充咱的体力，
0: 哦、对。
1: 啊，甲改善咱的机能，啊，强化咱的功能，哦，咱的功能一定要正常的循环代谢啦，吼、哦，营养吸收也足重要。哦，啊，听到这些癌症的朋友的讲，因吃这个保健品的目的是做啥？第一，哦，要增加这个免疫系统，降几巴，阿翁。
0: 免疫系统吼，我跟你讲吼，增强咱的免疫力，超爱35%啦。
1: 诶，因拢
0: 吼爱35%，
1: 因要求讲要增，吼、哦，有个人是讲啊，我要来增加了免疫系统。目前的平均是35%啦，是要吃这保健品。啊，若要补充体力，就占31%。
0: 31%。
1: 哦，啊，要讲有个人想讲啊，我要来因吃的目的无同嘛，有个人想讲啊。我要来减缓这治疗副作用，
0: 较慢艰苦啦，
1: 就占20%，
0: 20.4%嘛，这占前三名嘛。
1: 啊，有的人讲啊，我要来改善这癌症啊，避免这复发，超4.9%。
0: 哦，就是吃保健食品来你保健的吼。来，这个陈博士跟咱讲啊，防癌、抗癌，咱保健这个其实卖讲恁啦，哎，凊彩人都会跟你讲，这款的足重要的啦。啊，癌生一般啦，生癌的人啊，你已经有癌啊，的人拢知影四大保健的重要，要安怎起款的吼、哦、来，就是爱增强咱的免疫力嘛，提升上少要35%嘛，对不？过来补充体力31%嘛，过来减掉一下你的化疗食药的副作用，要减少，要较慢遐艰苦嘞，占20.4%啦，哦。啊，爱食保养品的，只要爱4.9%至1.2%啦。哦，你看这偌重要就好啦。好、哦、来，这个朴叔啊，哦，咱讲实在，是安怎人遐这点足侪人想要了解。
1: 嗯。
0: 哦，是安怎人这容易得癌？哦，啊，要哪预防、改善甲保健？
1: 哦，这个我目前吼、哦、用这个十种吼、哦，咱的身体甲心理、心理吼、
0: 哦，嗯，
1: 啊，会比较吼、哦。是啊，那迄个感情吼，较会催人，哦，较会催你，还是讲催人吼。
0: 哎、
1: 哦，第一个人呐，多苦爱注意，
0: 对
1: 哦，代谢循环排毒拢总足歹，所以讲这个肥胖的人嘛是非常容易得到这个癌症。
0: 哦、对了，
1: 第二个拢不爱运动，加坐咧啊，拢不爱运动的呀，活动力足少呀，迄个撇了一挂毒素啦，代谢循环拢对你歹。哦，啊，过来有个人咧，就爱食迄个。哦，迄、那个煎的啦，
0: 哦，
1: 煎啦，烤的啦，哦，熏的啦，
0: 哦，大
1: 家迄个油腻的人，哦，这样人拢爱注意，迄嘛是癌症的候选人。哦，过来有人爱食肉类，啊，不爱食蔬菜，哦，卫生部都讲啊，都讲
0: 啊，天天卤蔬果啊，对吧？
1: 啊，而且你一点内底呢，水果内底要有营养素甲植化素的，
0: 对。
1: 啊，你食肉对不对？你来都讲讲要食煎的，哦，是炸的、烤的。熏的哈，你那东西促进你细胞发炎哦。啊，你来讲蔬菜的抑制你细胞发炎，所以讲你来讲菜爱讲较济较好啦。
0: 哦，菜爱讲比水果较济啦。
1: 对啦，对对对，哎哎嗯，好、哦。啊，过来这里长期性爱讲荤呢，哦，啊是二手烟呢，啊是三手烟的人，
0: 就
1: 爱注意，这嘛是这里细菌足紧都催你哦。过来，有个人爱食槟榔，哦，最近
0: 哦，槟榔，
1: 我去中国医药院化食槟榔，得口腔癌几堆，
0: 对对对，这有影啦。
1: 哦，尤其是长期拢在食槟榔，我食者是还无所谓。啊，过来有个人吼，做爱咧酒咧，无啉无不醉不归啦。
0: 系啦。
1: 啊，有阵时啊，无出去啉，地处间嘛啉较醉。
0: 对对。
1: 啊，或者啉咩？哦，啊，佮爱啉烧汤的人，那佮啉烧汤的人，啉酒的人惊讲。脂肪肝啊，过来迄个得到肝癌、肝硬化啊，爱啉烧汤的咧，我一挂朋友最近嘛是啊，食道癌，
0: 哦，迄个食啉了烧烧就对啦。
1: 啊，甲讲甲要哭，伊就爱啉烧酒，
0: 嗯，
1: 啊，啉烧汤，吼，安尼啊，高粱爱啉咩500啦，安尼真甘愿，吼，所以讲这就是担心这个，哦，这个肝癌，哦，还是食道癌，哦。啊，槟榔都好爱哦，来处理。啊，为了一定爱食重口味的，
0: 重口味，
1: 然后咸也是甜。吼、哦，我那常在大陆遐朋友啊，最近嘛是外国钓咸，因都是安那，拢爱食迄个咸。吼、哦，你那我来带去日本料理餐厅都多啊。吼、哦，导游盐拢个提出，哇，
0: 无够，
1: 无够。吼、哦，想讲这安尼做危险。吼、哦，啊，有的人像我。 我隔壁过隔壁开迄杂货店，迄个人个阿叫阿伯伯啊，吼，拢就安怎一只罐头啦，
0: 只只罐头里迄种当店的物件，嘿。
1: 钓边来，我靠边啊，无多，就是伊拢无去买青菜水果食呢，敢拢家己罐头饭煮煮的点着，啊，家己开杂货店啊，啊，就摕迄罐头来食，吼。啊，过来压力伤过强的时，对不对？啊，是讲烦恼伤过多，这是啊，会把你的身体内底维他命、矿物质的消掉，免疫系统对你歹。啊，往这边来保养。
0: 来，我咧讲上好的保养方法，咱家己爱知去学癌，会去调调咱的，迄个因素，咱知影嘛，对不？爱去改善，第一营养爱平均，第二即咱迄个休困爱正常，吼啊，睡眠爱有足，过来。爱较食啊，食迄落啥抑制发炎食物，甲防癌的保健品，譬如讲内底有地化素的啦、多糖体的啦、C 啊、锌为微量元素即落产品啦，吼爱加食寡吼。所以你甲看，咱朴素甲你讲，大块的人，迄落爱搭定啦，无爱叮当坐咧遐的人，爱食迄个油草啦、甜的啦、香的啦，爱食肉、水果食伤少的。食薰的啦，定你含人做伙，你无食边仔人咧食薰，二手烟、三手烟的人，食槟榔的人，吼、哦，大啊，佫爱啉烧酒、啉烧汤的人，啊，爱食重口味的人，足爱食咸、爱足甜的人，佫爱食罐头的人，你拢爱注意啊。压力大的人，拢即十大原因啊，你一定爱特别注意。你若有即十大内底其中的一项，我来讲。你就是爱改变着你的饮食习惯，啊，过来安怎爱增强着你的抵抗力，较食啊食抑制发炎食物，甲防癌的保健品啊，地热素的物件，多糖体的物件，硒甲锌的物件，较骨力啊食咧啦，哦，安尼知无？
1: 来，这我都活络健康，保护我家己健康拍底底啦。
0: 对啦，这是算你拍底底啊，但是有你食，我咧讲吼，这物件来家你边啊都是袂滋味啦。哦，来，过来。朴叔啊，咱要安那事先了解啦吼，咱十大癌症的危险因子甲症状，要安那家己，咱若家己知啊，咱爱警惕嘛吼，要安那铁渣做预防，来甲保健健康才看会到啊，对不？
1: 哦，所以讲吼，这个点吼，就像辛苦那些、啊。尤其女孩子吼，爱望看嘛嘞，吼，望你乳房够硬块无？
0: 哦，对对，这大家拢应该拢了解。
1: 有些感觉讲辛苦打摸摸，哎，有硬块，啊是讲有破开嘞，吼，这爱注意啊。哦，这都那些是一种的警惕，嗯，爱去检查看嘛嘞，无你着这个感情，
0: 吼。哦，对。
1: 啊，有人直直扫到这个吼，这个声拢无去啊，哦，这都爱注意啊。尤其那扫到超过两礼拜。哦，阿那讲大会死啊，嘿啊，上烦恼是，
0: 对，
1: 迄个气感嘛，吼、哦。阿那讲直直烧声，直烧，讲到尾拢总无声，吼、哦。迄款就惊着到好癌，
0: 哦，即爱注意。哦，老癌，
1: 第三咧，就是讲咱的排尿甲排便拢无顺利，所以阮定讲爱三通，吼、哦，放尿爱大白，大便爱通，胃嘛爱通，哦。阿那讲即个放尿方面较袂顺的人，吼、哦，都爱注意讲你有膀胱感无。受限来无
0: 哦，
1: 这最近吼，阮山顶吼，我落过去山顶啊，有诶着这个受限来啊。你问我讲，你若有发现哦，检查指数是微管，冇使几多哦，所以拢唔知保养啦，欠新加西，
0: 新加西
1: 诶，啊，我着着这个一、那个有机感诶吼，这种是泌尿系统啊，那排便未顺的时咧，就惊着大肠癌、最近嘛是一挂只胃肠科诶。哦，迄、那个医生吼、澄清医院了，讲，哦呀，最近嘛有大肠癌，迄少年拢唔知，哦，尤其原住民吼，
0: 酒啊啉，
1: 吼、哦，啊，这烟啊薄吼，啊，个肉里直直推，啊，拢无滴，拢无滴结因啊，
0: 拢无滴长出啦，无滴强的啦，
1: 吼、啊。啊，有人讲吼，这个不明的原因直直发烧，这种爱注意哦，一定要去检查，哦，这上容易引起这个免疫低下，吼、哦，啊，过来，无大无滴吼。这个那女孩子啊，咋的呢？回经期，我看到你老出血，
0: 出血，
1: 啊是过多的分泌物体造出，哦，这是足惊子宫内膜癌，
0: 哦，
1: 啊，子宫颈癌，这是个正大的教授，查某教授，
0: 哎、哦，对，
1: 因伊对这个详细看唔知，嘛得到这个子宫颈癌，哦，啊嘛透过人来问我，我讲啊，你的维 C C 锌拢食无够，
0: 对，
1: 哦，你敢会当食，拢伊某滴保养都食水果，哦，都遐蔬菜植化素呢。 哦，阿毛那买遐个巴西蘑菇啊，啥呀，要多糖起呢？但是丝甲身欠哦，这个对。哦，所以讲你话教授嘛得到这個、哦，啊，有的人迄生枝啊，食得哩变啊，吼、
0: 哦，
1: 啊，得大粒去啊，
0: 哦，
1: 这听迄皮
0: 肤感觉，要注意哦。
1: 哎呀，迄不是讲啊，我有记，哎呦，安尼你啊，那得大粒，叫你嘛注意，是变小，爱弄爱注意哦。啊，莫名其妙讲，哎，我那得散了，上烦恼哦。胰丁你搞不好，胰脏
0: 哦，胰脏，
1: 哎、嗯，胰脏搞不好的胰脏癌，啊，有当时是大肠癌，这两种较侪，其中伫减这两种较侪，所以胰脏是你安全带哦，
0: 对对，
1: 安全带挂
0: 好，
1: 哎
0: 吼、
1: 哦哦，过来不明原因点，遐只遐酸遐滴遐滴点，已经得着骨癌啊，哦，是这肿瘤啊，
0: 对，
1: 哦，像我丈人啊，已经都无得，较早伊也较无遐发达嘛，哦，伊骨头已经走滴骨癌去，哎，唔知。电话听听你个拨听正指定，你不是办法吼、哦。过来再检查啊，发现讲骨癌吼。过来第九嘞吼、哦，这个吞咽困难啊，我都吞不了硬吞啊。最近我去洗车嘛，
0: 对，
1: 这洗车那个老师傅啊，就是这个吞咽困难啊，甲检查讲食道癌吼，伊、哦、就是普通时嘛，爱啉烧酒，
0: 对，
1: 啊，佮啉烧，啊，佮袂记你食遐保健品哦。锌啊、硒啊，吼，而且是植化素遐物件，你看伊嘛丢掉啊，才几岁尔，50几岁尔，哦，啊，有的人吼，即、哦這个嘴啊、口腔溃烂拢总袂好，
0: 对，
1: 哦，那两礼拜过都要注意啊，紧去检查。
0: 口腔啊。
1: 像讲一个伫迄个，伫个酒店上班的秘书啊，哦，早来催我，讲诶、欸，我知呾。拢总袂好，一食槟榔，
0: 过点
1: 酒，啊，那拢嘴这那拢袂好，讲结果叫讲你去检查，检查讲哇，口腔癌
0: 啊，
1: 哇，啊、你看嘛，哦，所以讲这吼，袂使讲等较严重再来保养保健吼、哦，平时都爱去关心嘛，
0: 对啦，
1: 都免操心嘛，
0: 来，
1: 啊，后者爱食啥？
0: 爱食锌、硒、锌多重营养素啦，啊、六合一六种物件做伙，来甲你体内。自由基拍出去啦，癌症吼，甲你灭掉啦，安尼才有法度啦。好啦，来啊，我这点足重要，这一定爱佮这爸母啊讲者。来，我来讲吼，恁注意听哦。如果你长期你扫，吼、哦，咱我讲啊，第一项就是讲咱查某人较会钓着是乳癌嘛。你逐工爱家己检查，望到讲有硬块，你都要管检查，吼、哦，迄就是乳癌。后来过来，长期你扫，扫加这个拉喉的扫声，吼、哦。啊，过来就是扫超过两礼拜，还是扫大灰啊，这你要注意哦。这条就是鱼眼嘛，哦诶。啊，声，那扫声未好，已经足久诶啊，你要注意啊。有可能你脑后已经有开始有歹物啊。后、哦、来，过来，咱咧放尿啊，哦，你要注意哦。放尿啦，大小便无改变，放尿方面有可能怎啊？你放未出来啦，啊，无就是放咧气泡啦。无你放咧臭尿嫌味足重诶啦，你拢爱考虑哦。你有可能已经膀胱啦，无就尿无栓啦、腰子啦，这个泌尿系统内底已经有产生癌啊、诶细胞啊。过来，你若排便诶问题，有可能就是安那，你已经有大肠癌啊。好、哦、来，过来，你常常不时你发烧，啊嘛毋知影啥物发烧，啊若你发烧落去，当作感冒你甲你退烧诶，这你拢爱注意哦嘿，有可能。就是有一种癌的引起癌的细胞，你甲你侵蚀啊，所以你的啥，你的免疫系统全降低落啊，你就尿尿就发烧，尿尿就发烧，拢爱注意哈。过来，这个查囡仔阿未年岁阿未款的，都阿未开始来你每一个来洗啊，都已经开始咧出血啦，还是讲迄个分泌物的作者，有可能就是你子宫。子宫内膜、子宫颈等的这个癌症的问题啦，吼、哦，来，搁一项恁注意听下，这事实咯嘿，肌肉会变色，会一日愈来愈大粒，你爱注意下，这拢叫做啥皮肤癌嘛，
1: 是啊、
0: 哦，这种骨癌、皮肤癌，
1: 哎、嗯，
0: 体重无大无小，本来我都60-70公斤，是啊啦，向阳一日降落，降到剩50外，你唔通讲你减肥成功啊？这拢有可能大肠癌要求。弄你，一、那个啥信号已经来啊！你检查了，我讲已经拢有啊。这个啥癌细胞，后来这个来过来就讲，规身躯有当时啊吼，会引起莫名肿痛，啊，就去到对遐疼遐疼遐，你微微肿遐，你微微肿，迄拢爱会记吼，迄就是肿瘤去压着你的神经所引起的。 食物件歹吞困难，食落感觉怪怪，食道癌嘛。后来嘴呐不时多烂烂袂好，听袂好，安怎抹都抹袂好，两礼拜去，我还讲医生大部分呐拢甲你判你你是口腔癌啊啦。
1: 是
0: 哦，所以这十大癌症的因子啊，恁拢爱会记，大家拢爱了解。是安那，因为咱为人无甲你讲，你袂去注意这啦。啊，甲你讲，你家己才会去注意啦。好来，这个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啊，朴树啊，因为咱时间的关。来，以上健康常识会记了，下点钟朴树会佫讲较详细啊。咱来欣赏这首，那个阿祖啊，这所点的《药证炊烟》。

0: 来，咱这长辈时代，这是瞿秋梅所唱的国华语歌曲，叫做《又见炊烟》啦，吼。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那节目进行的中间啊，你要找阿红，
1: 找阿怀，
0: 你会记吼？你甲卡咱播音室内底电话0561-00-13。
1: 你是0561-00-13。
0: 啊，我管区会给你加一个啊控诉哈，加一个啊控诉
1: 来。
0: 哦，咱的节目拄啊吼。咱讲实在的啦吼，我这支产品啊，我先个，因为我无爱招人，为人讲，我对一间病院的医生，甲咱当然敢挂保证，咱无安尼。我甲你讲，你若甲阿芳买了，食了都袂歹，啊有当时啊都无货，你要爱，我来讲，你去咱台湾上大间的佛教病院内底都有啊。但是啊，我来讲吼，你离家买，迄离啊买一罐，只会当买一组啦。
1: 对啦，
0: 足贵，
1: 哎啦，哦，这咱拢卖高官的啦，
0: 啊，咱是
1: 特价贵做的啦。
0: 恁有听到吼？去也唔好讲，好，那阮甲送买无少，因为你都需要嘛。哦，我来讲，这支产品其实是，
1: 少你唔买，唔得对啊，你唔好去遐讲安尼。
0: 这支产品其实是会到病院内底医生开发出来，啊，本来是拢因你卖啊，委托着咱工程来制作。
1: 对，
0: 啊，尾啊，阮就含伊讲，伊讲啊无。你推广你的啊，阮病院还阮病院，只你卖还病院有一个单位专门咧卖这个。
1: 但是名无啥共啦，刚刚有差一字吧？
0: 差一字啦。
1: 啊，是音拢共款的。
0: 音共款啦，无共
1: 无共
0: 迄款的。好来。
1: 有小差别一点点。
0: 我纯博士，你做位教的时阵啦，咱带你这个啊做，伊这里个，伊个对我看卖咧，要嘿。哦，这个也做像，咱一个阿春阿姐吼，阿都卡电话来你讲，伊讲好佳哉，迄阵听咱的节目有食这支产品，伊本来已经大个零点四啊，一开始伊来食，做过来食，佮问朴叔哦，如果伊介拄我朴叔有来，哎，拄我卡电话就朴叔佮我讲，你这都安怎食，食甲足好个。哦，拄啊，人来就一边拢规大组咧摕啊！来，我咧讲啊，你绝对无当摕这个配方。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所要推出的叫做西心健身啊，内底所含的物件，第一人叫做穿心莲。穿心莲啊，伊内底最主要就是二铁类的二铁类化合物，有有效抗氧化性的成分。好，伊就是专门咧利用这个，咱拄啊，我咧报纸讲，咱台中营中迄阻止中心共款，伊就是专门咧抗癌。第二项，恁听到一条啊，这足济啦。第二项啥？香菇的萃取物。啊，我先甲咱遮爸母啊讲，我唔是香菇精哦，恁听好势哦，我这唔是香菇精哦，我这个香菇是抽啥？抽这一项叫做香辛多糖体。啊！啊，佮内底香菇内底香辛丁酸，哦，伊这项物件会当活化咱人的免疫系统，抑制着癌细胞继续大起来，啊，佮会当提供咱免疫细胞的活力，吼、哦！这你唔好搞当做你是你食。

0: 香菇精，迄类哦，香菇精是足粗的哦。我这是油加安怎，你知唔知？含日本都要来甲咱买，吼、哦，含日本都要甲咱买。哦，阮的这个香菇萃取物，伊相信多人知。含日本，即马中国一来咧讲，阮就做袂出来，阮头糖也袂离。喏、哦，来，这个香辛多糖体，佫会当抑制癌细胞的成长。降低一个咱老过敏的体质的人，猛一定爱吃降血糖、抗癌。后来，佫会当降低胆固醇。过来就是灵芝，其实灵芝唔免啥物讲啦，灵芝就麦角固醇嘛，溶进酶嘛，多糖体、三铁化合物。哦，灵芝唔免讲啊，恁现在听都拢有当听啦。过来讲这项正有依据啦，二白晓，嘿，我头第一遍你卖吼。博士头第一遍来咧推广的时阵讲，啊，人客较侪，啊，二白晓唔较侪啥，啊，迄二白晓都咧食低消化咧，迄、那个迄款，歹势啊，歹势啊，阮这个二白晓啊，旧年哦、喔，旧年甲外销德国，人二白晓丢出来物件、喔，外销德国，我来咧讲，迄、那个量啊，你敢看你就惊着。咱抽啊，咱
1: 二，咱
0: 你敢不知我
1: 来
0: 抽，我敢唔爱抽啊，我敢抽一项尔呢。抽啥？这个二白晓有五种的三铁类，咱全部中抽三铁酸呐，啊，做三铁酸，咱全部中抽出来。内底咱最主要要抽什么酸？你知无？可罗索酸。可罗索酸，你若食会到，预防咱这个代谢性的。正好群作用，降血糖一百一种，就是可罗索酸，抗发炎、抗肿瘤的作用。咱一般身体会生生遐有诶袂，除了你食了唔对以外，过来你就是一定要食物件，叫做啥？葡萄糖酸锌。这个锌啊，伊咧创啥？保护咱人的 DNA。咱的细胞要分裂需要锌。如咱的 DNA 啦、RNA 啦，甲蛋白质的合成，拢需要锌。锌一定袂使欠，哦，锌绝对袂使欠啊，哦，所以锌也会用抽啦。足侪人嘛讲，我这内底嘛含锌啊，你只敢有感觉？我阿你讲绝对无感觉啦，我无骗你的。过来，上尾啊一项就是硒，东西南北的硒边啊，搁一个石头边，这个硒啊。硒的价目，伊是防癌之王啦，哦，所以啊，这个物件一定爱食着。硒有研究证实，对恁人体有八大好处，哦，高抗氧、降低癌症的发生、延缓衰老，这个保肝的功能是排在第一的，增强咱人的免疫力，预防心血管的疾病，预防甲状腺的功能，预防糖尿病啦，吼，预防糖尿病。我咧讲吼，拄啊一个阿姐讲安怎咧，讲阿峰，那这支产品啊，我若便要去大陆啊，要去大陆啊，我一定早着讲你食安怎。伊讲去若感冒，伊若去若感冒啦，伊讲下早时无食药啊，这个疾病就死了。暗时佫甲食四粒，我阿你讲，伊讲念咪好，你免烦恼，足紧的，因为伊杀菌足强的。过来，伊讲我若出去吼，出国出去，我若有当时啊去到大陆，大家嘛惊，我嘛足惊嘞。你若出去食着物件，歹巴肚，你一边拢甲食四五粒啊，念咪就冻起来啊，比啥物也可较好用。你有脂肪肝，有高血压。你咧惊内底，你已经有检查到你的恶性的物件，已经0.4公分啦，0.5公分咧。来，我咧讲，除了你爱寻求到医生甲你治疗以外，这项物件你绝对爱食啊。过来，即卖来，即、這个啥物流感作者，吼、哦、流感作者，哪喉会痛啦，会烧的啦，烧，你甲食一支就无唔对啊。你看我那暗时吼，有当时啊吼。啊，起来吼，透早爬起来，感觉鼻啊杂杂，我就拢食这样，拢食这几样。所以你看我透早拢食两样，一定食足重的，就是啥物，玻璃康甲丝心。来，阿、咱今仔，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我原本今仔无要做啦，啊，因为其实 因为来的物件伤过少，反正我一天就无够啊。我、哦、当然，你若认为讲啊，我有比这个较好的，你拢会使去找。台湾，我敢甲你保证，比吉二百号无人有在抽伊内底可乐所酸。香菇精，香菇精要食香菇精满世界都，你要食到内底香辛多糖体，根本无可能啊！日本已经甲香辛多糖体摕来做啥？你用来做？助癌，伊个已经调癌，整理化疗的人，你用的药啊，咱台湾也去做，阮也去做哩食品这级的，哦，啊，先甲你预防较重要。来，咱的四心健身啊，你听好势哦嘿，一罐内底都是六十粒，又一个2300，两罐爱4600，三罐爱偌济，三罐爱6900。哦，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咱这爸母啊，你今仔有你听阿王的节目。你去病院甲看卖，糖尿病、心血管的疾病、癌症、幽癌，拢排伫上头前的，拢排伫上头前的。即卖目前国内保养品有在了抵抗这三项的，就是这支叫做啥？叫做四心健身。好、哦，咱比如咱这爸母啊，保养会去，食会去，身体顾会起来。我跟你讲吼、哦，三罐原价要6900，阿峰同款。同款啊，为咱这个爸母啊，争取个上优惠的价格，三罐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500块。买三罐了、哦、嘿，我甲阿华佮用阮两个业绩，用阮两个业绩，甲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乎你。所以细组的收到就是四罐优惠你3500块。今仔电话若靠通啊，我甲先说甲恁顾啥，顾恁的喙齿。个人的牙周环，好、哦，所以我送你一条立胖家的齿膏，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你注意听好嘿，细组是4罐3500，你若爱大组的哈，爱大组的8罐是毋是7000？阮公司阮当然佫直接佫加。送两罐给你，收到多少10罐的私信，这每一个人拢需要的。你无爱钓到恶性的肿瘤，你一天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你无爱钓到这个，你耳干、流感、加感冒着、加气管出问题，你有那同款，一天甲食4粒就够啊。后来，咱大组的送立胖家的齿膏，送两条哦嘿，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因为阿峰做生意较无爱乌白碰啦，无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咱台中带伊本来即卖等于带中华吼、嗯，本来伊带伫即个台中市内遮，伊本身迄阵甲我讲伊着啥物癌，我袂记哩啦。无啊，伊无啥爱食西药，又你找医生无唔对，我甲你讲，伊敢食一支食甲饿了甲得志。哦，学了个特质啊！你为人转的都是讲，我人都咧艰苦啊！啊，见食要食的是一丝丝来无够力啦！我就甲你讲，阿峰啊，自开始接触到这支，真正唔捌感冒啦，都透早爬起鼻啊，杂杂感觉今仔日处理有个人较忝较疲劳，较会留我咧感冒啊！我甲你讲，我甲四星一边4粒，啊，甲遐都啥玻璃康一边拢4粒，一边就8粒做一边甲食。你难相信，安尼8粒食一边。来四星一边甲食4粒，我跟你讲，只要10分钟后，你的鼻啊都会甲你讲，会甲你讲啊。来，买电话机啊卡，来以上广告哈。啊，我跟你讲哦，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哩？你等你，敢食内底啥物？食这个你无当食，你嘛无当买香菇、萃取物、香辛多糖体。过来食这个啥二百号的可乐所酸哦，你就记得啦。真正这两行，你食有对就记得啦啦吼。啊，你莫定讲啊，迄个香菇精，我这不是香菇精啦，足侪人拢安尼拢当作香菇精。我这支产品啊，是救足侪人的啊，
1: 救足侪人。就是咱若好好人吼、哦，你一定保养。啊，你即马对好好人对保养时阵是要继续性的啦。
0: 我即马讲一下我你听。我恁嘴若破的人，拢爱作细作细字哦，拢爱作细字哦。阮隔壁少年啊，嘴破，药安尼抹，安尼抹，唔叫医生看。 等到有一天已经严重到痛到说不掉了，赶紧去，赶紧去，你就已经几个月了，那就没拖，赶紧去哦，那个刷了，不是刷了五七间病院看，他已经正式掉癌了，上班了，已经变做癌了，来，都相同的这个毛病，因为我常遇到，我一个朋友嘛，安尼，我讲你赶紧去看医生，伊阁慢皮，有的人就是安尼，有的人就是慢皮。我怎啊紧摕一罐落去？我讲你吼，照三顿，哦，你一顿拢甲食四粒啦，一工食早暗都好啦。啊，你若要照三顿食，无要紧，夭寿怎啊惊着？赶紧伊来食，伊来食。本来迄、那个拿后伊拿后较侪啊破一工，本来带抹抹袂好。结果开始才吃到第四天的罐头，我讲哦好加载，伊讲因为足爱啉哩，啊，佫拢爱啉高粱的，迄拉喉咙会去烫着。迄伊讲好加载哦，吼、哦、我你摕这我食，无我就含伊亚满伊亚满边啊，这嘛拢熟悉，无我就含某某人同款啦。我讲爱注意啦，你阿爸，
1: 其实咱的嘴底内底困好困歹困足济，啊，你若一旦有话讲，你爱紧回。
0: 我甲讲，恁阿爸吼放遐济财产互你，你身体还够好啦。吼、哦，咱台北一个陈大哥，糖分安怎控制都控制袂调，苦瓜生态糖食控制袂调，食一支伊坦白讲，伊讲伊一天照三顿饭后拢两粒安尼个食，食了两大罐了后，开始擦，哎呦，血糖你降啊，这降血糖是无好用的，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哦，我跟你讲吼，这支除了阿红家里卖以外，就是佛教病院内底才有啊，好、哦、才有啊。啊，你若本身你即摆你做化疗啦，做电疗啦，你有咧食标靶药的人，阿红跟你讲，你浪一点钟了后，你甲食三粒。人一点钟了，你甲食三粒，我甲你讲绝对袂，你饿到甲搭子啦。哦，你连讲过三个月后，你去检查一遍，医生一定甲你讲，你这个指数降足低啊。哦，这支真正作用的。哦，啊袂电话紧甲卡，咱有可能甲推出一工的啊。因为内容我咧甲阿华讲，这量实在是万请做啦。啊，袂啊想想好啦，无嘛涨价。
1: 就
0: 一工啊，安尼啦吼。啊，你若买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啊，咱来准备到电台工商的中间啊，电话警察卡吼，来，咱来听音乐。

0: 来，这首是可能第二天啊，少年时阵所惯的歌，叫做《异乡落雨眠》啦。哦，《异乡落雨眠》来，有需要阿福、
1: 崔阿怀
0: 为你服务。咱的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是0800-318-009 0800-318-009。我看咱这中辈时代讲哦，这支产品真正一天完这也无够哦，因为作者这你食你治疗有你化疗的人。有你电疗的人，有你食标靶药的人，接到大家都学了嘛，大家都学了。啊，你老你含标靶药啊，你分开的吼，你会记了嘿，拢爱浪一点钟，
1: 哦，
0: 浪一点钟。
1: 看多几项卫生纸
0: 啊，
1: 多啊，一点钟。
0: 多啊，咱这个台北大中和吼，咱中和迄、那个阿东兄来，你讲讲伊安怎呢？伊就是肝，伊就是肝。啊，大家嘛讲。咱讲在啦，肝啦，肝一斤多啊，有无？
1: 嗯，
0: 你也做腹水啊，
1: 算积水啊。
0: 人个拄啊卡了嘛，讲一般啦，像安尼差不多免偌久啊啦。因为一肝做好杂嘞，都变啦腹水肝水啊，都差不多啊啦，迄袂记啊。伊家食这個，我阿你安怎食？伊讲吼啊，都叹叹的啦，拼几世人啦。就是村的拢合医生咧讲价啦，哦，真正拢合医生。
1: 伊
0: 讲我刚出入入，为着这个肝安尼哦，出出入入啊，已经过了年啊。啊，就等要啷啊？等要再见啦！啊，就伊讲就反正赚遮济，伊嘛唔甘愿啦。哦，当然吹上进方法，啥物都食。伊讲加灵芝就对啦，加灵芝啦，伊食有千无万啦，有效无？真正感觉足少，尾啊开始食这是讲听咱咧讲，而且伊阁去查资料哦，伊去看了日本啊，日本论文报告，香菇抽出来香辛多糖体，甲香辛啥物酸迄个吼，迄、那个真正哩日本是用煮的，已经用煮的啊，吼、哦，迄、那个做啥？迄、那个做香辛丁酸，真正用煮的啊。好、哦，人因日本人用这个物件，啊，咱台湾就是干那咱抽这样个啊，咱是抽到食品级的，而且佫经过超临界萃取出来物件，做好吸收的。伊看到迄个报告了，才来叫开始去吃。伊讲真正有差啦，精神加做好，精神加做好。啊，你家己本身除了接受医生的治疗以外，用这哪听嘞吼？那听了，伊讲即卖差有够济，即出来，伊讲出来唔只唔免惊惊遐有诶无诶，伊打嘛，伊讲即卖哦，出门即管拢炸咧，去甲对嘛炸咧。去年讲过去甲瑞士佚佗，开百几万吼，伊欢喜甲伊讲我安尼有炸咯，过去含人出国去看这个，去这个世界上好个，迄个西欧国家，看到人个风景，才知影讲咱真正爱出来外口猛行，伊讲拼规世人，拼到事业有啊，才带着这个毛病。啊，先啦呢，你较早操嘛，
1: 啊，
0: 拼嘛，
1: 减长内多啊，
0: 减长内多嘛。啊，即卖伊讲看安尼了后，检查出来了吼，伊就开始无你管工厂的代志，拢互伊囝咧用。啊，即卖就是甲这个生命过好。啊，即款啊，伊退掉，伊甲我讲一句，阿宏，你讲一句，我真正甲你讲实在，伊讲啊，一届用囝吼。打架像流鼻水哦，啊，因为伊一个加一个后生啊，伊若无去公司，无人有法度去处理，一定爱顾甲做好势。伊讲哦，家己囝讲来，我来讲，你即摆安尼对无？你等下嘛是爱去看医生，看是安怎？结果啊，伊家己囝讲来，这一边食四粒啦，因囝上头无，伊讲你免惊啦，这食品尔啦，哦，啊，伊摕迄个做啥？囡仔好看。咱顶头拢有成分嘛，哦，伊看看讲，啊，干这样，因囝怎爱食四粒，食落了嘛无叫医生看，伊讲阮囝真正无叫医生看，食四粒了，怎爱上班到暗顿来，甲因老爸讲，啊，佫有无？啊，摕几粒我佫有食一个，伊讲啊，你袂看医生，伊讲无啊，啊，我著食这个，去到直接去到公司三四十分，去到遐鼻水都冻掉了呀，都无佫咧流鼻水啊，我甲你讲。 真正足明显嘞。我嘛是安尼，即摆来透早爬起来，安尼床嘞床嘞吼，你流流鼻水，我一边就是三粒。有当时啊较严重，我食四粒，我拢三粒四粒一边做伙食。我系讲免超过十分钟，绝对乎你感觉会到。过来，阿峰伫遮甲你讲，即要趁，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咱遮个爸母啊，你注意听诶。你如果去摕到即个产品，像阮抽甲安尼，你甲问看卖啊，看贵还俗？即支产品啊，接到真正要互你，要互你有感觉。你有你做化疗、电疗，包括你即卖去检查到已经恶性的肿瘤啊，吼、哦，恶性的肿瘤啊，你爱紧吃。来，我过来的朋友拢得啥物癌，你敢知啊？我相信大家拢知啦。肺腺癌即卖是满世界，乙酸癌，我拢提这叫人食这個。我讲你医生，你甲你治疗中间啊，伊然后提标靶药啊，互你对无？会叫你食药啊嘛？你会记哩，拢含药啊，浪一点钟，你一边拢甲食三粒，早暗食。我话咧真相，我讲你是要爱钱，还是要爱生命？讲到这哦，大家讲当然是要爱生命，对无？无生命，钱存较济嘛无效。
1: 你存较济，你用袂掉嘛无效。
0: 对，所以这支产品啊，是朴素，伊去因安尼付了抽，个人写配方给伊呢。这原本咱是这支产品，我会当讲实在啦。原本咱是袂使买，因为这真正。
1: 对，我来讲，
0: 这真正。因为你若想
1: 讲起，人做袂
0: 歹。这个配方真正是有够便宜来滴，因的配方你用的，真正你用的用一、那个一、那个叫做啥保健保养品啦、
1: 啊。保健食品啦、
0: 啊欸。啊，因为伊甲这个配方用好了后，来拜托博士瑞丢，爱你阮。这间工厂内底有超临界萃取机啊，有只机械拢变变，从安尼抽抽甲因有便宜去化验，应该是便宜化验，我爱会使，成分有足，啊，佫有顺，才开始对因里啊咧卖。我会记你，因已经卖七八年呀，甲今年我才咧甲朴叔讲，我去工厂咧坐，咦，啊，他有迄支产品，看无啥哦，朴叔才开始讲我听。伊讲这可能卖啦，哦卖啦，可能无法度卖啦。所以你今仔日你听会到，你会记哩，唔好欠，身体顾好较要紧啦。好、哦、来，咱即卖先来欣赏一首歌。啊，你若买电话爱紧个卡，爱紧个卡。如果你食了袂歹，拜托厝边隔壁，然后即个毛病即卖足济啦，伊会先来如来。大肠癌有够济济，老人安尼，你甲讲叫唔好欠，你若唔相信，你叫安怎食，你知唔知？你叫下早时食三粒，暗时甲食三粒，医生药啊，人一点钟，安尼就好，你叫伊食看卖啊咧，绝对要互伊足有感觉的，因为国内真正无这个物件啦。大家来拢阿凤啊，香菇都香菇精，歹势啦，甲香菇精我也使落多只讲到有嘴无烂。对不对？来，买电话更加卡好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听一下纯宁姐歌嘞，好来。

0: 来，歹势啦，因为这个，咱讲实在啦，像咱这个大中华啦，吼，大中华住伫这个，这个八卦山脚遮吼，咱这个也叫陈大哥啦，因为讲吼，其实啦，阿宏，人你拢无叫人咧见证，我无爱安尼做啦，吼，我相信你听就知影。好歹，我无爱安尼做啦。啊无，我咧讲，迄个钱开咧都有啊，看要听个啥物见证嘛有。
1: 比如讲，咱真爱买个，你真正食啊袂歹。
0: 袂歹，啊，咱用安尼来讲就好啦。
1: 那一般吼，那来讲，
0: 我的感觉啦。
1: 介人一般见证，迄个讲起来，迄个。
0: 无啦，一般拢无爱啦。
1: 一般拢无爱
0: 啦，拢会讲啊，我食了袂歹，我甲你讲，哦，你像咱。咱这俩做，这俩做啥物济啊？向我袂记，本来住市内，即摆讲搬等因故乡住中华。
1: 哦，嘿，
0: 伊就是有那
1: 么在，伊
0: 拢食这两项，
1: 哎呀，玻璃缸俩。
0: 对，所以咱这爸母阿公甲你讲，吼，今仔日这支产品真正有你学了，甲真正学了一个。来，啊，咱卖搁加讲话啊，吼，咱来听朴叔啊，搁甲咱讲，讲哦较详细嘞，啊，恁注意听来。朴叔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啊，这爸母啊，恁拢爱听详细。因为我只不过要甲恁讲，咱即摆因为实在咱看到哦，癌愈来愈少年啦，对不？含报纸，咱的卫生单位嘛，你讲爱注意，爱注意，注意袂了。啊，你嘛无法度去款的，啊，要安怎去预防？到底安怎形成？咱拄啊拢甲你讲较足详细啊。咱后壁这段就是要来讲呐，到底咱这个。咱来听朴叔啊，甲咱这听众朋友，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讲，这个致癌相关的因素影响的比例到底几趴？对，会去治疗什么款的癌？哦，这朴叔甲咱讲一下。啊，等下朴叔会甲咱讲，你要安怎去预防？因为你水果蔬菜你无早食啊济啊嘛，
2: 对啊，
0: 你就是爱去朴。靠外来抽出来的最主的物件，
2: 爱多样化，
0: 对，爱多样，你家己喊嘛无效呢。嗯，好、哦，来，朴叔啊，咱甲听，甲咱这长辈时代，然后讲咱致癌的相关的因素，
2: 比例啦，
0: 哎，比例好来。
2: 第一吼，迄、咱饮食吼，病从口入，
0: 哎，对，
2: 祸从口出，哦，所以讲智慧选择都是必须，那十字路口吼，十字路口。哦，所以讲，迄个感情的感悟哦，三口
0: 乌白吃，乌
2: 白啉，乌白输造成的吼、哦。所以讲，饮食咧占35%，啊，食薰咧占30%。
0: 30%。
2: 所以讲，昨昏的报纸我看到才刷一条，哦，迄个新闻报告哦，报道讲刘谦呐，刘谦你知无？魔术的达人呐、啊，48岁尔讲肺腺癌。
0: 哎，
2: 我、哦、所以讲，食薰的人吼，我希望讲减食一寡哦，因为伊占30%。啊，春天呢，就是讲感染，像讲咱这个新冠新冠病毒，
0: 新冠病毒
2: 感染了，整个病变足紧，抵抗力当相
0: 对，抵抗力拢歹啊嘛。
2: 系啊，啊，足得着足侪种病症，或者占10%，哦，啊，这个荷尔蒙，哦，就占7%，啊，空气的污染，我讲啊，这污染五趴呢，啊，你遐多钓到这里，环境污染呢，哎，系啊，啊，职业病，哦，你上班的职业病，你感觉讲，就这个职业，你伫上班，星期第二摆，我希望你换工过，哦。啊，辐射诶，吼、哦，辐射线诶，足侪嘛占4%，啊，酒精诶呢，吼、哦，3%，啊，遗传诶2%，啊，无动不动拢怪遗传诶，基因可以改变，
0: 对，
2: 营养有够，基因就改变去啊，哦，所以拄则我甲阿红爹讲，爱食这个抑制发炎诶食物甲保健品，唔好直直食呀，
0: 对，
2: 促进发炎诶物件，
0: 哦，所以咱单朴素甲恁分析致癌比率，哦，大家知影。饮食是占上悬的啦，35%啦，所以你饮食习惯绝对要改啦，唔好多咧大食大啉，啊，香的较侪都食，甜的较侪都食，对不？过来就是食薰，啊，这是在食薰哦，我跟你讲，唔是干你食薰的人会掉呢，边仔的人嘛会掉呢，佮边仔的人闻到身躯有刁味，等于哦，你个囡仔多输三所烟嘛会掉呢。你看外恐怖，迄度占30%，对不？爱注意，爱注意，吼！来，啊，咱即摆最主要要讲重点嘛，哈！来，朴叔啊，咱咧讲这啦，吼，真侪人一定会其实了，想要了解讲，啊，我你的讲家呢，我是要安怎去
2: 选用
0: 啦，吼，要安怎去用，去选择这个产品啦，吼！来，我咧讲吼，在咱西甲新，大家拢捌听的啦，吼，西新都从咱。
2: 多重的，
0: 咱研究出来这四型多重营养素六合一的各种的成分的特殊代表，嗯，好厉害，对，
2: 好，哦，咱这个是全方位，
0: 对对，
2: 当作是脑筋的，哈、哦，是咱国内甲国外，哈、哦，因为有人拢知我食西，哦，十四旁个是东西南北西，
0: 对对，东西南北西，
2: 哦，西心，哈、哦，这个物件。啊！你讲食这个嘛，药无够，所以是足衰啊！足侪人拢败伫这死无够、心无够，引起这癌症。
0: 对对。哦、
2: 啊，我这叫做全方位，就是讲内底嘛要有植化素，但是要提炼的。
0: 对、哦哦。
2: 啊，过去大嘛讲啊，灵芝呢、牛樟芝啊，迄、那个多糖体嘛足重要，但是爱要去选择。
0: 对、哦。
2: 啊，过来三铁酸，我拢唔知是三铁酸。三铁酸你若无来个食，唔就你肝脏纤维化、啊肺部纤维化、肾脏纤维化，这足重要。啊，过来稀有元素，只要你健康才当会固吼，所以讲讲、哦、这全方位吼独一无二的。目前呢吼，阿翁家
0: 这有植化素，
2: 嗯，
0: 有多糖体、三铁类，吼、哦，是稀有元素，是较一个稀有元素，这拄啊四大金刚啊，加强咱人的抵抗力，有效抗自由基、抗癌100%。
2: 好。啊、我即卖就讲第一，就是迄个穿心莲。
0: 哎，穿心莲，
2: 哎、啊、也要去提炼呢。吼、哦，所谓抗癌的，你当看一本抗癌的迄个
0: 册，
2: 哦，内底也是多种的癌症的克星，吼、哦，内底最主要是为穿心莲、镊子，吼、
0: 哦，
2: 而且对上呼吸道，有的人像我出国一定要带这个上呼吸道感染来噻，啊，过来你的肠道感染嘛，
0: 对对，
2: 哦，这个两个上呼吸道啊，加这个肠道，哦，这都给你保养的咧，吼、哦。第二个香菇哦，当然我也讲到，一起提升这抵抗力。大家拢唔知讲这香菇遐好，因为内底一个多糖体以外，香菇多糖体，啊，佮有迄个核酸吼，因为抗迄个肿瘤，啊，佮会当顾你的肝，增加你的体力，啊，过来灵芝，灵芝是足好的物件，不能陪人走一生吼。
0: 哎、哦，对，
2: 哈，伊对会当抗这个感染，而且修复你的细胞，像着内底嘛多糖体、三萜类吼，啊，抗自由基。哦，啊，抗肿瘤的细胞，啊，过来就是，我做都是这个三铁酸，
0: 三铁酸，
2: 三铁酸，这么清楚的，咱个 B 别都是过亿多年，过卖有少。
0: 歹势哈，咱的 B 别唔是你哦，你食少过亿根的啊，哦，你来听我详细啊。
2: 来这个提炼一个可罗梭酸、可罗梭利克 S 的哦，迄东西要抗发炎、抗肿瘤哦，啊嘛当抗肥胖哦，独个人你食这类会当代谢性嘛，啊过来
0: 消耗住，
2: 过较好。哦，啊，过来，咱们前面讲稀有元素，锌呢，有人在爱食，刚才拢过去拢食讲，啊，较卖个受限发炎，
0: 对对，哦，
2: 啊，刚刚讲迄个口感卖讲歹去，口舌味觉
0: 又
2: 歹去，基本是伊保护你的 DNA， 哦，咱的细胞内底迄个细胞核内底有 DNA， 哦，
0: 对对，
2: 啊，伊给你强化你这杀手细胞，保护你的 DNA， 哦，袂会损害掉，哦，过来锡带给人希望。足侪人家死唔知咧去应用，足侪人拢排伫遐，等下我来讲到伊个故事吼。死、哦、这个酵母吼，伊、哦、抗氧化，降低胆固醇。啊，阮所有稀有元素内底，吼、哦，这个硒是抗防癌之王啊，上强的啦。
0: 来，咱拄啊，博士甲恁讲就是穿心莲嘛，穿心莲内底就是有这个穿心莲的来自嘛，伊这就是你克多种的癌症的克星啦吼。过来香菇，我来讲哦嘿，你唔当当作阮抽出来香菇是恁只香菇种哦，这是无同哦嘿，阮拢抽含人无同款的成分哦。你讲香菇种到是你食
2: 过关
0: 呀嘛，对不？这唔是啊，这含恁只诶无同。过来灵芝其实啊。大家拢知，伊就是抗感染嘛，修复咱的细胞嘛，内底就是营养的多糖体甲三萜类嘛，也当抗自由基嘛。过来耳鼻喉，哦，即摆会听到耳鼻喉。阿峰啊，耳鼻喉食少过一根，歹势。阮体位叫做可罗索酸，伊是咧抗发炎、抗咱的肝、甲肺、甲腰子，抗互伊未去纤维化。
2: 是，
0: 哦，安尼知无？这个足重要嘿。过来葡萄糖酸锌，伊是咧保护咱人的 DNA 嘛 ，DNA 那受损毛病，大行对咧来嘛，对不？来硒，就是伊啊会当帮助咱的抗降低这个癌症的发生啊，伊是高抗氧化的物件啦。好、哦、来，博士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吼，可能无通啊讲遐济。
2: 好，
0: 咱来讲，我来讲啦吼，咱来讲这个硒甲锌。 好、哦、啊加这个好啦，四加新啊，其他我连讲啊来节目中我将来加这个爸母啊讲
2: 过来。我先讲一个这个迄、哦那个穿心莲，
0: 哦穿心莲，哦穿心莲，
2: 这个学术界的研究吼，甲矿业的研究，伫咱迄个台湾吼，迄、那个国立中央大学，
0: 对，
2: 都研究这个稀岩的。哦
0: 哦哦，
2: 有效果的研究，过来中国的吼、
0: 哦，中国
2: 中国大陆遐吼，伊、哦、的食品科学，哦，伊就研究这个肝癌的，哦啊，印度咧，都研究在治疗这个乳癌的，哦啊，个中国迄个沈阳大学吼，都脑瘤的，哦脑瘤的，啊，咱台湾个阳明医学院吼、哦，这个大学拢是研究这个结肠癌。哦，啊，过来美国的加州咧，首先来，你看会当一、两、三、四、五、六，六种感情拢种我都。
0: 好、哦、来，
2: 无这个植化素，我都穿心莲。
0: 诶、哦，植化素，诶，哦，伊内族就是等于敢那讲植化素的意思，
2: 对
0: 啦。
2: 好
0: 来，你这其实啦，植化素吼，卖讲咱啦，包括咱的卫生部嘛，你讲叫你食蔬菜水果，就是要食这项物件呀啦。好来，啊，因为这个穿心莲都啊，博士讲到足详细哦。
2: 啊，心啊，我来多讲一下。
0: 好。
2: 这个锌吼，伊是强化杀手细胞，
0: 对
2: 哦，提升你的免疫系统，
0: 对哦，
2: 啊，过来天天动不动就感冒，而且糖尿病人，哦，这一定爱食这个成分。美国有研究哦，吼，美国的研究，抗癌的研究中心已证实哦，切锌呢增加三倍癌症的罹患率，哦，所以讲你买个食看麻辣嘞，哦，啊，过来咱来讲这个硒，好不好？硒项目，这个硒项目，这个硒嘞。足侪人都唔知讲这遮好物件，哦，这个是咱都讲我讲过，伊是被称为抗癌之王嘛。
0: 哎，对。
2: 哦，啊，会记得哦，我再要讲一个故事。哦，中国大陆叫做连宁县，归回连，哦，宁就是安宁的宁。
0: 对。
2: 遐归征头，拢总得到这个扩散症，啥做扩散症？
0: 扩散症。
2: 哎，扩散症，迄就是心肌纤维化。
0: 对。
2: 啊，你征头拢无出去外口买物件，因为土壤内底都欠湿啊。
0: 哦。
2: 所以食食物假啦，啥都拢欠迄物件，你食拢无法度得到，所以拢总得到这个物件，这个病，或者扩散症，或者心肌纤维化。啊，伫1974年的阵发现讲啊，因是因为欠湿，啊，我食规征头拢总解决掉。
0: 对。
2: 哦，所以讲湿。你若讲像讲感迄个肝癌的人，哦，拢欠这个铁、锌、锰、硒，就欠锌甲硒为主体啊。哦，肝癌的人啊，有人知，滴滴滴药食青草，我无滴食，啊，你就欠硒，啊，你唔知去补硒，哦。所以讲，这人体若讲这个硒无够时，心脏病会造出，啊，有人艾滋病会愈来愈严重，
0: 对，
2: 啊，过来皮肤癌非常容易得到皮肤癌。
0: 哦，来，这个博士啊。四甲新拢讲了嘛，吼、
2: 哦欸！
0: 来，我要甲这爸母啊讲起，拜托博士甲恁讲起啊。枇杷叶啦，枇杷叶啦。
2: 哦，这个枇杷叶吼，咱是足用心，目前咱有滴运用
0: 的。对。
2: 哦，这个枇杷叶吼，哇，内底骷髅羧酸吼，那无足侪人拢唔知道要去抽这骷髅羧酸。伊也做三铁酸类哦，
0: 好、哦、三铁酸类哦，唔是三铁类哦，你来听我详细哦，也有三铁酸类哦，
2: 哦，伊这个物件就是讲，吼、哦，叫你里面的系统给你调整，
0: 对、哦，
2: 啊，肿瘤，吼、哦，像阮做动物实验，吼、哦，哇，抗迄个肝肿瘤，还是讲肝纤维化真有效，
0: 啊，这叫
2: 你促进代谢，唔是你个脑个细胞的哦，哦，
0: 对，
2: 这是个咱的全身的免疫系统，哦。啊，食咧当过瓜降脂肪，过降血糖哦。
0: 安尼哦，来，
2: 后你要补充啥？
0: 来，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哦。是安那，我特别甲朴叔讲，你枇杷叶阁讲者，因为枇杷叶一般咱咧想着讲，啊，就那人咧啊，你食少过去，更拢食迄嘛，
2: 对
0: 不？来，歹势啊，迄是粗的啊，迄是粗的，咱这是抽伊内底啥？三铁酸咧，
2: 骷
0: 髅羧酸，
2: 骷髅羧你个 S 的。
0: 对，我阿咧讲哦。是安那要特别甲你强调这個，来你注意听。你敢知道这个三铁酸咧食落了后，会当抵抗啥？肝、脾、腰子、纤维化，纤维化安怎你知啦吼？纤维化就是
2: 菜粿包
0: 呀，无效呀啦。好、哦、来，好、哦，所以咱特别甲朴叔讲，一定爱甲这个枇杷叶，佮甲咱特别甲咱讲一下啦吼。过、哦、来一项嘛，足重要的物件，就是咱的啥呢？这个，我有看到咱这个香菇，
2: 哦，香菇咯。
0: 诶，因为你即摆若无讲个详细，啊，香菇阮食足济，香菇精我唔食较济，对无？啊，是安那无啊？
2: 香菇精内底拢是香菇多糖体，
0: 对对。
2: 但是咱内底有一个核酸，
0: 哦，
2: 啊，伊健康效果就会增加你的抗肿瘤，佮咪愈来愈大了，佮你萎缩掉的，
0: 对。哦
2: 啊，过来就提升你的机体，根据免疫系统给你调整。
0: 对，
2: 啊，不是讲你免疫系统了，细胞的免疫系统过来提议的免疫系统，哦，那细胞液啊，哇，
0: 对，我知，
2: 细胞我干嘛要的液体啊？哦，啊，所以讲日本呢，哦，医学，我们来讲这个医学
0: 家
2: 研究这个抗癌的研究哈，日本呢生产这个香菇多糖体，来底要核酸，专门做注射要抗癌的。哦啊，阿洪，你知影大陆嘛有无？
0: 大陆嘛生产这个癌的嘛，糖片剂嘛，甲注射的嘛，
2: 对无？但是伊技术较无法度，
0: 较无法度对人对啦。来，我即卖讲一个，托这爸母听。恁伫外口，我相信拢捌电视啦，去报纸啦，去药房啦，人拢讲叫啊，你著食香菇精，香菇精，其实香菇精是多糖体啊啦，内底无核酸啦。你今仔日博士甲你讲的这個。是内底叫做香辛多糖体，内底就是包括核酸。你日本啊，这项物件已经用你注射了，
2: 嘿，
0: 用你注射了，
2: 就是嘿，啊，特别
0: 对啊咧，大陆哦，就看人咧用啥，就开始要含人用啊，但是对人袂对啦。你敢知伊这个多这个核酸，香菇抽起来这个核酸会当控啥？大部分拢用你啥胃癌、肠癌、肺癌、白血病。主攻进来，你甲想看讲这个物件，咱今仔用乎你的就是香辛多糖体，就是核酸，你日本已经用注射呀。咱也个当然啦，咱这做保健食品，
2: 对，
0: 哦，你用
2: 食，成分要有够遐，
0: 嘿，成分一定要有够。啊，这个啥抽出来质量一定要到这个程度。你若到要食这个香菇多糖，今仔博士唔免来讲啊啦。诶，外口满满是，对不？
2: 咱
0: 特殊就是，对，你了食香菇精多啊？我这内底就是，对，我这叫做香辛多糖体内底最主要核酸。我搁甲你强调者，日本已经研究用注射呀，用注射啊，你用胃、肠啊、肺、白血病、子宫颈癌啊。好，来，博士啊，讲到最后一年。咱即卖甲做一个总结啦，
2: 吼、哦，时间的关系啦，
0: 对啦，时间的关系无时也是讲起来吼，爱讲甲足详细啦，
2: 吼、哦、
0: 啊，因为我来讲，这个六合一剂吼，我来讲，
2: 独一无二剂，
0: 这独一无二啊啦，真正独一无二啊啦，大家我来甲讲两行落啊，香菇人咧食多糖体，咱是食人日本已经研究咧注射呀，核酸啊。对不？你食 B 八幺，恁听到啊 ？B 八幺，你食至少过一卷个啊，歹势啊！阮是抽内底个物
2: 件，
0: 三体酸嘞，给它创啥？要甲你控制个肝、脾、腰子，预防去肠胃坏啊！啊，你唔叫厉害，对不？来，博士，咱来做一下总结嘞，
2: 吼、哦。好，咱即卖即个吼，那、哦、我甲阿红拢讲做
0: 西
2: 心，就是西啊，甲、哦、心。多重营养素，吼、哦，我就讲，我两拢讲过，内底有植化素、多糖体、三萜酸、稀有元素，吼、哦，所以最重要是要提升咱的抵抗力，哦，抗老化不生病哦，吼、哦，啊，过来咱就是讲，这是三人爱来吃，想要增加你的体力，
0: 对，
2: 吼、哦，啊，加抵抗力，吼、哦，预防这个癌症，哦，是歹物件，哦，是最佳防线的产品哦，预防防线特别多到疾病哦，就是防线上游的防线产品。嗯哦，像讲气管无好啦，哦，即气管啦、肺癌啦，诶，威胁，啊是肝、大肠，哦，啊是女性的敏感，
0: 对，
2: 是讲男性的这个受限诶威胁，
0: 吼、哦。
2: 啊，佮第三呢，就讲咱厝家庭都有这个癌症的家族的病史嘛，
0: 对，
2: 哦，迄个病例的
0: 对，对对对，
2: 哦，咱都唔好讲啊，阮遗传呢，都拢爱顾身体，袂使。你来改变你
0: 的，更加爱顾啊，
2: 改变你体质，
0: 改变你改变掉，
2: 诶，就所以讲。预防疾病为先的。
0: 过来，我来讲，这个西心多重多重的营养素哈，我来讲，你从来唔捌补充过稀稀有元素硒甲锌的人，这较过来补充的预防你安怎生肿瘤啦？哦，你已经有发现到初期各种肿瘤的人，这是中油的风扇，紧补充，你已经发觉啊，你都要赶紧补充啊。 未使阁找，未使阁带咧考虑啊，爱经补充来甲改善。过来，常常感冒，啊感冒感冒未好诶，感冒好两天过来啊，感冒好三天过来诶人，了了啊，感冒阁无啥会好诶人，你爱增强抵抗力，缩短着你感冒诶时间啦吼。这就是咱四心多虫营养素伊特别诶所在哈。
2: 好，啊过来吼，这个长期性爱食薰呢，啊细胞功能拢无定爱少吼。
0: 对，
2: 我咱都爱食这个吼，这四心多虫诶营养素，预防你诶肺部诶病变哦。哦，啊，拄前我甲阿翁嘛讲过啊，无爱运动诶，大块诶人对不对？吼、哦，像阮拢会甲归属诶，有时候新生致癌因子啊，新诶，吼、哦，爱低感诶，这个因子伫咧，吼、哦，所以讲。咱要避免这个、这个疾病、癌症的这个出现呐。
0: 对对对。
2: 过来，咱过去拢注射疫苗，新冠病毒啊，即卖都称为长新冠后遗症啊。
0: 对对对。吼，
2: 有个人唔时间伤着细胞，其他功、其他部门的迄个功能啊，我希望爱用这来保养。
0: 对对。
2: 改善你的机能和骨卡用吼。啊，出外过去，我拢出外时，我拢最爱带这个四心多虫的营养素先啦。咱就出国会漏塞，
0: 而且
2: 直接弄会当对这个、这个肠道啊，是讲上呼吸道拢总有帮助。过来当预防这个脑痛啊，是少哦。过来当了那个中老年人吼，足侪拢慢性病缠身嘛。
0: 对
2: 哦，啊，你都爱吃这个物件，这个六合一四心多种营养素哦。来预防你慢性疾病的产生，哦，还是佮你缩短，还是改善，
0: 啊、哦，
2: 个、哦、器官的这个改变，佮你讲病变啦，预防这器官的病变。好、哦，来阿洪来，
0: 来，因为我来讲吼，咱这个人生活压力太上过重，影响到咱的心理疾病的人，佮来定啉烧酒、脂肪肝的人、便秘的人，爱防肝。等下病变啦，安尼知无？来，
2: 过来吼，爱食糖，
0: 爱食甜的，爱食甜的，爱食油的，
2: 拢会拢
0: 甲你饲
2: 迄个癌的细胞啦，
0: 对对对，
2: 啊，所以讲一定爱食这个细菌。

0: 来，这首张荣荣所唱的《咪咪恋爱梦》哈，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9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哈。咱今仔所推出的这支叫做《西新剑笋》，内底就是有穿心莲的萃取物、香菇的萃取物、灵芝、枇杷叶、葡萄糖、生心加西酵母啊。哦，你拄好听朴叔甲你讲甲足详细，外口独一无二啊，你绝对无人找。第一点，足济人，咱也咧讲香菇啊，香菇精我食足济，我都甲你讲过，我这绝对毋是香菇精。哦，绝对毋是香菇精。
1: 咱这是进阶版的，
0: 这毋是较进阶版的。这是日本啊，日南这方面日本是用这个抽加比咱骨较油，你用煮的。你用煮的啊，哈！啊，咱台湾，咱干那咱咧抽这样，干那咱咧萃取样，咱是用健康食品，呀，吼！咱所以你若听到这，你莫搞当作香菇精啦，无遐粗啦，阮这作油的。过来，枇杷叶，咱甲抽三种酸样，三铁酸，其内底属三种酸拢起来，上界重要一项酸叫做科罗索酸。你捌听诶无？含食你就毋捌食。吼、哦，你有听朴叔你讲出国？我来讲真正拄啊，大家来叫回答拢看啊。啊，我自从听你节目吼，即摆出国即关我拢炸条条。吼、哦，拄啊，咱一个刘大姐啊，伊讲吼，伊去越南嘛，好加再有炸即关去，含我同款。咱顶回阮含朋友去越南佚佗吼。
1: 嗯。
0: 啊！你若去下龙湾，人就知下龙湾会处理外口船啊，带一枚，爱叫你钓啥？钓个

0: 头
1: 头迄个
0: 烧光啊，
1: 烧光啊，吼啊！阮迄工期钓钓有啊，我一个朋友食，你知无？钓一尾啊！
0: 啊，
1: 佮哇哇哇，伊就青只，你听哇，夭寿啊！老噶实在，吼啊！老的时阵啊，足济朋友打都拢炸油啊！啊，跳只挡袂掉，
0: 食无好。
1: 我甲讲你这吼，我拄好炸来。
0: 伊都无，伊都较甜，
1: 较甜光
0: 啊。
1: 嘿，
0: 较甜光
1: 啊。伊都还佫未好，还佫咧老。啊，伊是讲看以后，搭这边那佫佚佗咧。我甲讲哦，来，你一边甲食四粒，我无骗你的，好佳哉是这四粒甲救着，无就害啊。无
0: 都
1: 免
0: 佚佗。
1: 哦，所以你会记哩，出哩出国，即罐四心一定爱炸。时间一定爱扎，啊！有人讲阿峰啊，你敢未食伤重？其实我阿你讲啦吼，伊这叫做保养品、保养食品，你佫甲食十粒都无要紧，绝对袂去讲食落啊！你会肝会安怎？你腰子会去伤着？拢准备足厉害，因为内底多糖体、酸类啊，甲这个、甲这俩做啥呢？甲这俩做酸类、多糖体吼。啊，佮伊个这俩做，这俩做香辛多糖，拢装里个内底，哦，真正足好用个物件。你包括阿峰都甲你讲过啊，我到那边了，我咧感觉我要感冒吼，我无骗你个啦，我一边拢三粒起条啦。我个囡仔啦，你感冒，你像阮迄、那个伫咱公司咧上班一个，迄工啊，你感冒，你食药食，吼、哦，你去用看食药食，你一边。早暗吼，即支丝巾啊，你拢甲食三粒，吼、哦、啊，那玻璃康佫加咧，也佫较紧。我无骗你啊，食一工搞看啦，哎、哦，你啊差有够济，吼、哦，真正差足济。来，所以咱即个爸母阿峰先甲你讲咧，你注意听。你今仔日你若买着连工啊，你去病院啊，看到即支产品，吼、哦，看到即支产品。你甲问看一罐卖偌济，安尼就好啊。同款六十粒，你甲看一罐卖偌济，哦，一支真正是大家食、大家学落的，这真正是病院内底医生夹出来物件。来，哦来，咱一罐哈，咱的一罐内底就是六十粒，哦啊，一边三罐爱6900呢，阿峰有你3500呢，等于打拍对阵呢。照顾姐姐、姐的爸母啊，手面趁只大兄、大嫂、大姊、小妹，身体健康，身体若无好啊，我咧讲你趁人的钱趁袂到啦。三两工做一下工课，感冒啊、流鼻水啊，人去用喂着啥物新冠啊，无法度做啊。你要趁啥物当啊？饲家庭，敢是安尼？这真正当照顾你的物件啦。哦，你甲食看卖啊咧。来，你若唔相信的人，连家你买着，你也讲阿峰啊，我即马咧感冒。我即卖咧感冒，叫医生看，唔代表几工正也好。来，我跟你讲，你早暗三粒，你绝对会感觉讲，嗯啊，两工就差不多啊。你爱知呢，着流感啊，一定是用啥？用抗生素你食。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好，咱这爸母你听详细，这阿芳会当甲你讲实在话。你若流感啦，你叫医生看，一定开抗生素你食。你这礼拜抗生素吃完，你随去恁家的厝边啊吼，然后就检验所讲，拜托你紧搞检验一下药剂的。本来你那80的人啊，我无骗你，这礼拜抗生素吃完，你去检查你的药剂啊，迄、那个肌酸酐绝对欠管，迄、那个顺序就过滤率反射剩无50，看有影无影，你去检查看有影无影。后来，所以咱这的爸母啊。真正会当互你挖壳的啦！来，咱六罐，咱来三罐6900嘛，我优惠你3500。我甲阿华阁用阮两个业绩，阁甲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互你，安尼4罐哦，4罐优惠你3500，阁送你一条绿胖加的齿膏，顾你的嘴齿，牙齿话真正有够好的，这大家学落的啊！来，细组的，就是买3罐送1罐。因为你3500，佮送你一条绿胖加的齿膏。你若要爱大组的咧，4罐3500，8罐7000的。阮公司官档佮直接佮加送2罐予你，安尼拄啊10罐啦。
0: 拄啊10罐。
1: 10罐，拢60粒的哦。10罐，因为你7000块佮送2条齿膏。0800-318-009。
0: 0800-318-009。
1: 我来讲。你甲食看卖啊咧， 尤其你即卖有咧做化疗，有咧做电疗，你即卖有咧食标靶药啊，你会记哩吼，唔通欠，唔通欠。吼、哦，咱拄啊，我咧讲中和这個大哥，人伊趁钱趁有啊，话无代无志，肝煞出问题，即卖拢甲靠这样。除了西药爱食以外，伊讲伊听顾咧，要顾好势，就是干那靠一支啊。来买电话寄个金额卡，扣八。00318009，
0: 0800318009。
1: 啊，我来讲啊，有可能干呐，优惠一天啦，因为无够物件啦，哦，这看了知一定是无够啦，吼、哦。啊，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你若有身体较虚的人，你尿尿啊，就你感冒的人，吼、哦，你去检查，已经有检查了0.0几公分呢，吼、哦，你会惊，你爱紧食。你有肺腺癌、迄子宫颈癌，有种种的迄款的，你有你治疗的，你更加爱食这支产品啊，爱食这支产品，内底所含的拢是满满的化素，而且抽出来物件拢是上先进的物件，咱萃取的，我都甲你讲过啊，你捌听过鱼白后你抽啥物酸的无？拄啊，干那咱尔。你捌听过香菇？啊有啊，捌啊，香菇精，唔较济啥？我都甲你讲过啊，要食香菇精，你去药房买满满是俗干啊土咧。我这唔是啊，我这唔是香菇精啊。来，所以你若买电话寄起来，金额卡，身体过用，要赚人的钱才赚得到啦。你若唔相信三两天三条冷风对你感冒，你要赚啥物钱？对唔对？人啊，你流行，你就对人咧流行的，你要赚啥物钱？身体甲顾好。哦，身体也顾好。你若不相信我的话，你若讲啊，我即卖感觉人流啊感冒，你一边甲食三粒至四粒，十分钟后绝对秒你有感觉。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你若厝边啊有人安尼吼，嘴你破袂好个啊，高袂好个啊，你叫食较重个，你叫食较重个，唔好等头。检查来讲啊，好害啊，变坏啊，恶坏啊，迄阵拢上万啊啦，迄阵拢上万啊啦。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哈。哦，啊，我来讲，你若糖分的啦，哦，你的鱼已经医生甲你讲，你的鱼有纤维化的啦，你的肝已经纤维化，你的腰子已经纤维化。你当早暗三粒安尼个食，安尼你听无？啊，你老讲阿红啊，阿我你食西药呢？我嘛你食中药，你拢甲冷一点钟啊，拢甲冷一点钟。哦，咱这个物件真正微量元素足强的强，植化素足强的强。啊，你若讲身体要顾养健，哦，我都甲你讲过啊，真济拄啊，真济拢咱这个长辈时代来讲，阿红啊。我自开始听你节目，买了这支了后，我若便要出国，还是要含人进香，要出来含人进香啊，一带国内啊，无唔对，我拢炸掉嘞，拢炸掉嘞。哦，这真正比你食啥物也够较好用，这无乌白。甲你讲啊，紧等伊阿芳甲你讲，我嘛食足重，我家己本身嘛食足重，所以我希望恁食。过好势，哦，连讲啊，过五年、十年，你也当听到阿芳在遮哩做电台，你也搁卡着阿芳啊，我要甲你买啥？哦，安尼，你甲看咱的身体话，咱人身体过好，卖去有遮有诶无诶毛病，安尼你就记大了啦。哦，啊，你会记，你若咧得流感诶人，你即摆流感你食药诶人，我甲你讲，你西药食完了，还是去这边先食。含西药人一点钟，你甲看卖啊！本来你只爱一礼拜抗生素食到完才好，你甲食看卖，拢三粒安尼甲食，早晚安尼甲食，你绝对会学到甲得志去啊！我来讲，你若不相信我的话啦，抗生素，你若变流感，哦，流感的特效药就是抗生素嘛，咱咧讲的类固醇嘛，哦，你一定用个互你食，啊，食到尾安怎？食到尾安怎？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去检查。你看到你的腰子的指数，你怎惊死我？
0: 尤其你啦，抗生素吃多人吼，你有感觉讲，哎、欸，啊，今麦感觉好啊，你无吃， 要三天就再来
1: 了，就再来了。
0: 所以那就是因为你看那个西药吃太多的关系，
1: 身体都没法
0: 度，吃到你的免疫力，
1: 抵抗力都降低了，都降低
0: 了，都给你降低了，对了。
1: 所以我们这些长辈时代买电话警察卡，我跟你说，阿芳这么会，你随时吃了不错，你来叫我都会给你。我如果没有，你就要去买比较贵的，我跟你说，你去对买，绝对有胆买。但是那只买一组，那只买一罐而已。哦，我跟你讲去对面，哦，你都去佛教病院内底就有啊，就有一打，有一个专柜里啊，专门咧卖这支的。后、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开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0: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1: 等于哦，你脑低温较悬的啦。尿酸的啦，哦，你就甲食。你若足够感冒的人，你就甲食。你真已经开始咧化疗，食化疗一个漂白药的人，你就甲食，唔忙欠，身体顾好较要紧。哦，钱是长生命人咧用，长生命人才会当享受到你趁钱的啥，诶，这个故事啦，那。身体若虚啊，你阁存较侪钱就无啊啦。
0: 虚啊，啊摕钱去甲医生讲结本啊。
1: 我来讲，包肥两下囥甲你头前。
0: 嗯。
1: 食会落无？
0: 食袂落。
1: 对啊，你人生有啥物意思？
0: 身体虚，你怕？对。你伫食药看医生，你人看你烦，你家本身你就真烦啊啦。
1: 对啦，人咱中学这大哥你讲，即卖食安尼落，唔免定，唔免西药顾条条啦，要来出国。就来个出国，要来佚佗了，来来个佚佗，对不？来，所以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电话机个警察卡号是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自己食会到，绝对救你一条命啊！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芳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记得是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领导来要收听，伊就望你看成哈嘛，囡仔阿芳。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再会。

高炸站，大家好，我是吴三，谢谢感谢所有咱的好朋友，时间到准时收听，每一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我是吴三，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来上线，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来卡电话，把咱的电话记起来吼，点歌开讲俏谈破道，通通不用客气。现场电话是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都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都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都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要来开讲，要来洽谈，要来破道，隆重不用客气，共同隆重大家做伙来主持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所有时代长辈吼，隆重的给活动活动，困起床起来吼，啊都隆重叮手叮当者吼，嘴叮当者吼，大家隆重来上线，0800-88-99-53 0800-88-99-53

人甲人之间其实讲究的啥，这个缘分啦吼。互相之间啊，要做伙久久长长，就是爱看你有这个心无吼。咱拢总会记吼，你搁较难优秀吼，嘛得拄到一个八会；你搁较难付出，嘛得知啊拄到一寡吼，啊知好感恩的吼。那么暗时会当请你食饭的真多，但是呐下早时吼，你甲看。家己买早顿个就真少了吼，啊，请你啉烧酒个真多，啉烧酒最咧家己照顾个，嘛是永远就是即几个人尔吼。破病个时阵吼，哎呦三不五时啊，安尼亲戚朋友来小看有，但是吼真真正正会当家己买药啊，陪伴伫你身躯边伫病院个人吼，这是真正足少个吼。介意个、热络你个足多，但是会当对你吼不离不弃，啊，拢总吼。啊，会当随身伫身躯边个真正足少个吼，啊，食饱未？熬早哦，晚安，你家己问好，晚安拢总真的不离啊多。但是吼、哦，我着讲过吼，啊，咱锦上添花足多啦，雪中送炭真的没有吼、哦。啊，用心体会真真正正，值得咱知足甲珍惜个好朋友，这真要紧。一段路咱行一站了吼。同款看袂到希望，你得爱怎好改变方向咯。一件代志吼，想足久诶，定定都他妈在咧拍角球诶吼，咱来加选择放下吼。人心恶八，人在咧讲知人知面不知心吼，啊，人甲人之间小拄着当中诶吼，那么要会当做伙孤孤单单诶，这都无法简单咯吼。咱拢总会记吼，人甲人之间真正是靠缘分，互相之间。啊，交陪做伙就是爱真心甲诚恳吼，一世人当中哪话呢吼，好朋友两三个就 OK 了吼、哦，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吼、哦。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哦，现场电话拢总欢迎，邀请大家上线吼，唔、哦、管你住倒位，拢总不用客气，做恁大家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要点歌，要开讲，要洽谈，要报道，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甲咱电话记起来吼，任何人拢总会当上线嘿。现场电话甲记号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今仔是拜四吼，啊，昨啊，七牛妈生七个岁七，啊，咱情人节嘛已经过了吼，啊，咱会记吼，有咧听咱节目的吼，咱爱记有好康的有优待，恁就是得爱紧把握来进一段产品的广告。详细听斟酌听咱的好朋友吼，啊，这我咧讲过无行做工，拢总空间一部用心五两一罐金半当，一罐900公克，一罐就是。1200块，一罐就是1200块。即马你会记吼，咱最后一届大优惠，一罐虽然1200块，但是今仔日恁注文吼，5罐4500，安尼一罐存900块了尔吼。恁若买规箱的，一箱就是12罐，一罐1200块，一箱得要14400，一箱就要14400块。今仔日恁注文拢总10500，是安怎人一箱两箱伫咧买，互咱食会下，啊，咱是大中备三顿的营养，啊，食食无法度补充以外，即嘛咱即罐来甲你斗三工，来甲你斗听杂，吴三推荐介绍，咱的吴三，咱的空间一部养生牛奶粉，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做恁卡嘿。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做早顿，暗时做点心，啊，包括咱啊半晡时啊做啊点心，暗时做宵夜，拢总可以。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有要注文呢？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号通吼，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五三推荐介绍，咱呢康健益补养生五年粉，无予咱优待，隆重金八吼。啊，咱真侪时代长辈吼，你都要掺麦片、掺米粉、掺麻粉、掺五谷粉、掺薏仁粉，包括咱真侪好朋友。都安尼哦，白米饭哦，干那白米饭煮熟，你甲砍两汤汤匙啊，拌拌呢？你看食落无同款，就是无同款。滚鞍梅啊，你甲砍两三汤匙啊咯。林咖啡、猪咖啡、葱咖啡，你甲砍两汤匙啊咯，真的很棒哦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广告完毕吼。啊，恁遐有咧落雨啊无？哇，真多吼，拢总吼啊落雨吼，恁会记讲呐，落雨搭地行路光面就较细滴哈。谢谢，多谢好朋友大家收听，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来上线，啊，再次甲咱好朋友讲吼，看恁要听什么歌，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拢嘛随在恁吼。啊，恁在吼，敲电话去，有敲电话起来吼，看恁爱听什么歌曲，甲我三讲，拢总 OK 吼。0800-88-99-53，0800-88-99-53，到我三进来找。车就紧甲您做安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同款，啊，恁都来敲电话，要点播你该听的歌曲，包括日常生活当中，心事台、笑开台、趣味台，恁拢总同款吼，大家做伙来分享，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啊，同款，我来讲过，这个牛奶粉吼，即届全部320几箱，咱全优惠吼。啊，你下摆嘛无可能有这种介绍优待。啊，咱不管你住倒位。以恁有卡电话登是卡电话上线来登记的为标准吼，啊，本来讲啊，都伫中部多一间药房伫咧送，歹势，因为过来无啊多，无货就是爱，拢公司会甲恁用起来发落吼，调倒转来甲恁用起来吼，即先甲恁讲者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哈，拢总会记的哈。卡电话若要点歌都吼，唔免过问会使啊，未使拢欢迎，拢总邀请恁。阿都甲咱讲，你住倒位，姓什么会，你要听什么歌，安就会使。拢总 OK， 绝对拢总会使。唔管住倒位，拢同款，啊同款，无咱优惠。吼，恁就是爱紧把握机会，是安怎讲？因为优待无等人吼，咱数量够，咱就全部拢总做一季吼，康健。一补养生牛奶粉，唔是今仔日只广告吼，啊，真侪好朋友伫咧等，福气又福食得，又福食得吼。我三推荐介绍咱的康健一补养生牛奶粉，买一罐，这拢总900公克的吼，一罐就是1200块，一罐就是1200块吼。即马你会记吼，两罐2400对无？啊，那4罐4800，即马5罐才4500。恁家己算家己读吼，拢总会记吼，一罐900块，你买几箱的吼，安尼一罐存800几块了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的。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康健益补。用生牛奶粉一罐900公克吼，迄老朋友就拢总知，特别拢总针对着咱的时代长辈，咱的这个三顿食食欠缺的跩营养成分，甲你补充好够吼，拢总会记的。我三推荐介绍，我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互通吼。拄只安尼节目开始吼，非常感谢伫咱这个吼啊。宜兰燕山乡吼，燕山乡吼，燕山乡吼，咱的这个吼林妈妈吼，伊讲我要过一个3罐，要过补5罐，会使了吼。过来拢总一罐1200，即马买当然上会好，即马买当然上会好吼。伫咱燕山啊吼，咱拢总直接，拢总叫头城红兴吼，包括伫宜兰市，包括伫罗东，包括伫大溪，拢总同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要注文要吩咐的，就是卡电话嘿，谢谢。来这里好。
1: 哎、
0: 欸。我打开听见。哦，你好哦，老早。
1: 哎、欸，
0: 老早。哎、欸。哦，有哦，你遐敢无落？
1: 有哦，落真大。
0: 落真大哦。哎呦，啊，落真大，就较细腻哦。
1: 有
0: 啊。哎呦。哦，安尼吼，好好好好，啊，迄、那个牛奶粉又带了嘿，好好谢谢，
1: 谢
0: 好好，来隆重的记吼，隆重伫咧啊要点歌吼，电话做恁播吼，这个宜兰大客吼，无问题吼，车就甲你做安排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哦，无清楚，无详细，隆重做您卡电话哦。开放的电话，恁拢总会记得来上线吼。要甲吴三讲几句啊，破道几句啊吼。拢总电话靠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应该是月娘岛有我咧等你啦吼，接到吧吼，来，马紧安排看卖吼，唔对则搁讲嘿，谢谢，感谢。

0: 好来，谢谢，对，点歌也、啊、好，主文产品也、啊、好，点歌就是三点半以前吼、哦，三点半之前吼、哦，恁做恁卡电话吼、哦，啊那优待当然拢总无等人，优待拢总无等人，听到就是爱紧吼，这吼、哦、咱的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有真侪好朋友讲吼，我迄滚暗梅啊，下早时吼，暗梅啊咧滚吼，看两汤匙啊落去，哇，真正加食真会落吼，咱拢总会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优待拢总无等人，我咧讲过吼，过来一罐就是拢总1200块吼，过来一罐拢总1200块嘿。来坐，你好。
1: 你好。
0: 高早。
1: 高早。
0: 我叫古林，几号？
1: 42，我是在托儿所对面。
0: 哦，你讲7月9日、7月15日。
1: 嘿，我在
0: 这边。7月15日一天哦。
1: 嘿，好，你敢有咧上
0: 无？我甲你看一下好无来？我看一下啦嘿。
1: 好，
0: 多谢。哦，好，安尼好，无问题啊嘿。好，无问题。哦，啊，你什么大名？哦好，安尼五罐4500嘿，哦好。
1: 4500。
0: 哦好好好好，安尼内行啊，过来一罐，过来一罐，再千二咯嘿。
1: 你都讲
0: 即马
1: 讲。
0: 嘿。5000。嘿，对，好，好，谢谢。好。啊，好，谢谢。
1: 好，
0: 这阮共故乡的吼，来，啊，恁要注文的，就是爱紧哦。我着讲过，优待无咧等人吼。喂，你好来者。啊，你好。红粉城吼。无一定啦，我找着来甲你报啦嘿。好，谢谢好。后来拢总会记吼。拢总会记吼，像安尼吼，订注文吼，啊无过来一罐清理掉，拢总会记吼，互咱优惠，互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只要有咧收听，像安尼登记起来就有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一箱就是10500，过来一箱爱14400块，安尼你甲看卖差偌济，恁家己算，家己读吼。啊，一箱牛奶粉差要甲4000块，钱拢总会掉米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咱的这个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要和咱啊，最后有待就是爱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拍好两叉亲兄弟吼。咱这个师大姐吼，伫咱。啊，波岩吼，新水村吼，大新路这 OK 吼，0800-88-9953，谢谢。

0: 江太太，你无讲，伊本来你无甲讲，我本来甲讲。
1: 伊较早伊就捌提来。
0: 无啦，较早足久，你爱讲住址，你敢毋是有住址？
1: 我最无老山顶十一人家山顶家。
0: 无啦，什么村？
1: 长流村。
0: 长流村哟。
1: 嗯。
0: 哦，啊，过来咧。
1: 啊，过圣阳长流村啦。
0: 嘿。
1: 啊，十一人啦。
0: 嘿。啊，几号？好，好，好 ，OK， 好，
1: 哦，
0: 好，谢谢。
1: 你若讲张妈妈在，伊就知啦。
0: 啊，你有个江太太，还有个张妈妈。
1: 张妈妈，我讲唔对啦。
0: 对哦，妹嘿。
1: 哎，拜谢。
0: 哎呀，
1: 嗯，
0: 好，谢谢。
1: 嗯。
0: 好来，拢总会记得紧卡电话吼，因为电话真多啊，我都讲过320箱了呢吼。你要吩咐就是紧嘿，拢总会记吼，过来拍摄。你要甲阮买一罐，爱互阮阿起价了嘿，一罐就是千二吼。即马五罐本来爱6000，即马五罐4500吼。啊，买几箱的吼，一箱10500嘿。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好朋友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嘿，谢谢。

0: 廖素莲。
1: 好、哦，再给你送过去。
0: 哎呀、啊，
1: 好、哦，谢谢，好，
0: 好，好，好，我稍等了，
1: 哎，
0: 拜个。
1: 你今仔只拜二呢？呢？今仔是拜二呢？
0: 我知呀、啊，是讲啊。
1: 好，好，好，好，好，好，谢谢。
0: 下礼拜二啦。
1: 好好好，谢谢，好。
0: 好，
1: 好，谢谢。
0: 好，谢谢。
1: 我你好，来姐。我你好。
2: 啊，我
1: 生哦。哎，搞早。
2: 哎，搞早，我
1: 伊个
2: 啦，
1: 三明
2: 治啦。
1: 哦，讲故乡个来。
2: 嘿啦嘿。啊，买七罐啦。
1: 你买七罐，你买一箱。
2: 啊，我唔过去嘛，七个爱用无够。
1: 哦，你买七罐哦。嘿
2: 啦，啊，七个爱用无够，我只那看卖咧，啊，那迄个再佫补者。
1: 哦，无啊，来，即摆就甲买起来，要过来起价呢。
2: 我知，啊是讲，啊，就是只七留一寡七个人爱用啊。
1: 哦，好啦，好啦，七罐，好好好好。
2: 好
1: 好好，好来你甲看，拢会啊，即马紧买起来吼，紧把握机会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一箱就是十二罐，一罐啊千二多好，14400吼，即马就是10500，即马就是10500，恁会记要注文呢，卡手就是爱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您做您卡电话吼，隆重做您卡嘿。敢那歌名叫做《酒》的吼，我这找无呢，我这找无呢。敢那红荣宏唱的款有啦吼，来做伙欣赏收听嘿，谢谢。喂，你好，来者。
3: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1: 哎。

哇，谢谢吼，电话真多吼，甲恁接无到吼，恁再搁卡好不？再搁拨者吼，拢总会记吼。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康健益补养生五年份已经吼，有几落摆拢总吼，原物料起价，咱一直拢无啊多啊，唔敢甲咱听众朋友起价，即届无啊多，但是最后即届优待，恁互咱优惠，过来无可能安尼优惠吼，所以恁要反悔就是爱紧吼，拢总会记吼，康健益补养生五年份吼，过来吼无可能安尼优待，即马一盒一罐，就是咱这大罐的近半当嘞吼。一罐900公克，一罐900公克吼，拢总会记吼，一罐1200块，两罐2400，即马买5罐4500，你若甲咱买规箱吼，买一箱吼，本来就是爱14400，最后即个优待10500，105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来。这个咱邦桥阿姊啊，点播半醉半清醒，做伙欣赏收听的，谢谢感谢吼、哦。我紧来接电话，空间日报养生牛奶粉。

好、哦、来，谢谢啊！电话真正来甲恁接无到，较歹势，恁爱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拢总会记吼。屏东九如杨大姐吼，玻璃的这徐大姐吼，拢总 OK， 拢总 OK 嘿。咱头昏吼，咱这周大姐这老朋友了吼，拢总无问题嘿。啊，彰化市三民路遮吼，咱阮共故乡的吼，啊，这個、林妈妈吼，谢谢嘿。来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靠通嘿。咱的空间一部永生牛奶粉吼，这已经老牌子了吼。较早大家食到牛奶粉就惊，哦，迄食到吼牛奶粉，唔是老塞，就是闭结吼。咱的拢从照台湾人的体质落去吼研发的吼，啊，针对着咱这个三顿食是欠缺的跩营养成分，伫这罐内底拢总有吼，咱拢总会记的。五三推荐介绍康健益补永生牛奶粉，这罐就是。千二块了吼，即马一罐千二块了。最后一摆优待哦，听众朋友吼，五罐四千五，买一箱十二罐，一万空五百。最后吼，过来你一箱你甲看，一罐啊千二，一箱十罐得万二，十二罐得一万四千四。即马就是买一箱一万空五百，大家拢总伫咧期待。我讲吼起价了无法度，但是吼即届也阁照。特别的优待给咱听众朋友吼，恁要注文呢，拢总进八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东区吼，台中市东区林大哥吼，春花网络，后一点钟久吼，会甲你做报送，后一点钟久会甲你做报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永生牛奶粉，即马一罐就是千二了吼。即马过来一罐拢千二吼，啊，你若唔捌买过，要买一罐就是千二块两罐，咱照价，两罐两千四，但是你即马买四罐吼，买四罐，咱就是吼。特别优待一罐拢存900块呢，然后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吼，荷兰优惠，荷兰优惠嘿，金八最后拢总有听到就是荷兰优待者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会记啊。您就是卡电话吼，无咱优惠的，卡手就是爱响吼，速度就是爱紧嘿。空间一部永生牛奶粉，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一罐拢总就是900公克大罐的，唔是小罐的吼。啊，咱会记得讲吼，这吼听众朋友大家咧等，我讲歹势起价了，一罐千二，但是即届最后一届大优惠，最后一次，公司无趁钱，搁兼啊爱了运费吼，拢总优待即摆吼，恁会记啊过来爱运调整介绍了嘿。过来爱运调整介绍了，先甲恁讲者吼，要甲咱主文呢，拢总做恁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吼，听到就是要紧哦嘿，总共干那320箱了尔，无多哦，啊人若规箱规箱咧买。是真紧，规工啊就结束了吼！啊，恁要予咱优待，请恁就是紧吼！
五罐四千五，本来五罐要六千，现在五罐四千五，差这么多，当然了，真的差很多，都总共800，0800-889953，来，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同样后点真久，也是五三在这跟大家做伴，谢谢，感谢。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大家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啊，三点加入的好朋友拢总欢迎您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我是五三吼。咱开放的电话，您拢总甲记好清楚吼。大家拢总来上线，大家拢总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吼。我是五三吼，啊当然，这个甲大家报告，过来牛奶粉一罐就是拢总千二块吼，一定爱甲大家讲吼，啊这无啊多已经吼，伫两年前就一直起价，原物料公司拢家己吸收。即嘛过来无啊多了，公司无就吸收了吼，拢总过来一罐就是爱。1200块吼，但是最后一摆优待，听众朋友恁会记，予咱优惠，卡手就是爱用吼，优待无等人，优待无等人吼，无咱优惠的就是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一罐就是拢总。啊，千二块，即马买五罐，咱特别优待4500，一罐等于900块尔，买几箱诶，10500，一罐存800几块吼。恁会记诶，要注文诶，紧把握吼。最后一摆吼，会优待吼，听到就是爱紧，卡手就是爱用吼。台中市东区吼，咱诶即个林大哥吼，啊，甲咱点播春花网络吼，谢谢，感谢嘿。

0: 好啦，谢谢，电话真正真多，大家真内行吼。啊，当然即马甲买起来，即拢总才拄才出厂了尔。我都有物件，我才加油带予咱大家320箱了尔吼，三栋半吼。做一届拢总要优待予咱听众朋友吼。恁要甲咱主文的进八机会，拢总的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即款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互真侪较早拢唔敢食牛奶粉的跌破眼镜，讲哎呦，那真正吼，较早拢会惊讲漏屎，会闭结，咱这拢总袂吼，啊都营养家己补给无够，针对着咱遮时代长辈吼，三顿食食无啊多吸收的遮营养成分，伫即款内底拢总有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奶粉。空间一部用心牛奶粉吼，听到就是紧把握机会吼。啊，三点加入的好朋友吼，点歌咱也过20分吼。恁要点播你介听的歌曲，就是爱卡电话吼。啊，电话真多，有可能你卡一摆卡无起来，较歹势吼。因为吼，五三吼，拢总吼，啊，介一个咧接听电话咧吼。啊，恁则较有耐心要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空间一部用心牛奶粉，特别隆重为大家来争取吼，同款即届阁上大优惠吼。一罐清理一箱得要14400，即马买一箱10500，12罐10500，一罐剩800几块，但是嘛，干那即摆呢，你过来无行安尼又带了吼，过来无行安尼又带了吼，谢谢感谢。这个每年吼，咱的国家吼啊，赖清德总统特别吼宣布吼，按每年吼拢总吼。所有大大小小有人有分，拢总要普发现金，发10000，要阁发10000，伫明年都会发吼。啊，至于当时要发，拢总到时再甲大家做报告吼。谢谢，来这里好。
1: 你好。
0: 哎、欸，老早。
1: 老早，生意也叫你做还袂歹
0: 啊。啊，谢谢啦。好，爸爸你好。
1: 哎、欸，你好。哎、欸，我这五块啦。
0: 啊好。
1: 哦。
0: 好，再甲你寄嘿。
1: 哦、好
0: 好，谢谢好爸爸哈。
1: 好，再见。
0: 好，谢谢。5罐4500吼，近八吼。现场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您吼。不管你住倒位，就是趁即届优待吼，趁即届优待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要主文产品，要繁复产品，要交关产品，包括要点歌吼，也還有这个20分钟久吼，你要听什么喜欢听的歌曲，隆重可以吼。台南这个好爸爸吼，无问题吼，在咱新市吼，台南新市区吼。这拢总会甲你寄吼，今仔日寄，明仔日就收到吼。5罐4500吼，啊6罐啊5400吼，啊这个一箱10500，每几箱的这拢总新的吼，拢总电话卡号通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不但吼，起价无同款，恁就是后一摆买，就是一定拢起价了吼。但是即届不但无起价，阁吼，照原本咱优待一箱10500，一箱105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住伫倒位拢同款，恁爱登记吼，无多，因为吼，干那这个吼320箱了尔吼，所以你看大家遮踊跃，啊，恁听着就是爱紧吼。伫咱这个吼啊，清水包括伫五车 沙拉，甲着咱大都龙井、大甲、大安外埔，这拢总会叫信辉甲恁送。恁都只要交代，反正五罐即马就是4500，本来五罐爱偌济，爱6000啦，即马4500，会啊算会啊赌吼。无咱优待就是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谢谢。

0: 情况让我们好
1: 了、
0: 就是暗间我没困住的阿拉给我填这个结果吧
2: 心里在用广
0: 州心里在用广州在现在是一起过

0: 这聊北京人这关系我大概嘛欧洲
1: 哦安静的叫我弟弟
2: 让我不能拒绝又难以接受
0: 有三千块
1: 哈啊嘿嘿嘿

0: 一支小雨伞，
1: 一支小雨伞哟。
0: 嗯。
1: 好，安尼再叫阮林先生甲你送过去。
0: 好好
1: 好。好，谢谢哦，嘿。
0: 不不不。
1: 我来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五罐4500，一箱10500，过来一箱爱14400，一罐1200恁该算吼。一箱就是要14400吼，拢总会记电话做恁拨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恁就是敲电话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五灵粉，唔是今仔日才广告的吼，咱老朋友就拢总知影了吼。真侪好朋友讲食袂下，就是咱这真正上叫道吼。这个都加咱通宵吼，咱这陈大姐咧讲吼，哎呦，朋友咧问着，咱都规身躯尿白浆，尿甲白甲浆甲破皮，真空阁想要阁尿吼。咱新二代用官员，你甲买当食，绝对无你俄罗斯得志吼。现场拢装做恁拨电的，做恁卡嘿。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记下一罐拢总900公克，一罐是金半当吼，一罐是金半当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听到吼，恁就是紧登记、紧欢呼、紧做文嘿。来沙田埔郭大哥吼，啊，点播一支小雨伞。

0: 谢谢吼，恁拍摄电话断线接无到，恁再搁加卡几摆啊，好不？加拨几摆啊，吼，拢总会记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的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大恁伫咧讲吼，起价了，但是吼，即届大优待吼，照拢总吼，特别的优待，互恁吼啊，真正想讲哪有可能吼，起价个咧啊优待，就是干那咱的尔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号通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我是五三吼，啊，咱当然点歌，也阁有七分钟吼。您要听什么歌曲？您做您卡起来，做您拨起来吼。通通不用客气吼，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同款点歌当然咯，我都紧甲恁吼，啊车紧甲恁做安排，啊优待恁都听到，就是爱紧把握吼，拢总会记予咱优惠嘿，谢谢。来这里好。
1: 哎，老张。
0: 哎，老张。
1: 两罐五罐多少？
0: 五罐现在4500，再来五罐要6000。
1: 哦，啊，那三罐呢？
0: 三罐就没有带3600。
1: 哦，没带，啊，没五罐啊。
0: 五罐4500，你住倒位？
1: 我那里都有电话，敢不知
0: 道？没，你跟我说，我自己在查，那边再查啦。
1: 哦，我都武康区啦。
0: 武康过来。
1: 吉鸿路
0: 好
1: 我叫五点，啊！你怎么还来有无？
0: 这无点管，这无点管。
1: 我叫五点啦。
0: 好，我再叫先，那给你开过去。
1: 对啊，我叫五点。
0: 好，五点会当换一盒洗衫粉，好。
1: 啊，你当叫要贴过来？
0: 这两天就给你送了嘿。
1: 安尼吼。
0: 要去的，给你打电话，无方拢叫东新的送的吼。
1: 啊，我知影，要叫东新，我知影。
0: 好，谢谢哦嘿。
1: 哦。
0: 好，谢谢。我来，我。三罐3600啦，啊五罐才有优待吼，五罐4500吼，恁电话做恁拨一罐等于存900，会啊算会啊读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卡号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即马要买一罐就是千二，两罐2000是咱才有价，但是咱即届特别优待，你买五罐4500，买一箱10500，本来过来一箱得14400了吼，做一届更加买起来就无唔对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就是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 0800-88-9953，嘉义、台南、高雄、屏东，都拢总用寄的吼。花莲、新竹县市，这拢总甲恁寄到位吼。无清楚，就是问好清楚的0800-88-9953来安排阿母的一生，做伙欣赏收听。

好啦，谢谢吼，啊，点歌结束了嘿，卖个点了，啊，即句要卡电话较好卡了吼，即句你要卡电话要注文会较好卡了嘿，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课吼，国历啊八月十八号，今仔是拜二吼，旧历是吼啊这个七月初六吼，哦，今仔日至真水吼，下到芥川拿菜采衣，借书出行。开工出会当土上梁安床立处立莲破土灰化安葬吼，冲着上尾四十九岁煞南平吼。今仔日吉时是丑时、卯时、未时、点灯酉时，喜神伫东北平，灾神伫东南平吼。明仔是国历啊八月十九号吼，拜三旧历七月初七吼，七娘妈生吼，下着借书立莲破土灰化进塔安葬吼，咱。日子我那真水吼，真水吼，冲着上阳的四十八岁煞当兵吼，啊，明仔吉时的天光的卯时、子时、申时，喜神的西北平，灾神的东南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吼。最后这届优待吼，恁某咱优惠的就是爱紧吼，咱的牛奶粉吼。过来一罐就是清理吼，爱先甲大家宣布报告吼，因为真正无法度吼，原物料一直起价呢吼，公司家己无法度吸收了吼，爱甲咱好朋友报告。但是即届最后恁拢总优待，互咱跩老朋友吼，咱跩老主顾吼，恁紧把看你要一箱两箱，做一届甲买起来拢总 OK 吼。空间一部永生牛奶粉，一箱就是10500，本来。今麦过来，第一箱第一万四千四，今麦一万空五百，今麦一万空五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管你住倒位，拄只电话接无着，即马听到就是紧把握吼。咱的这个空间一部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空间一部养生牛奶粉吼，一罐就是1200块，两罐2200，两罐咱都寄，但是优待即马买五罐才4500，安尼一罐存900块吼，啊那买规箱的10500吼，买规箱的。啊，一箱10500，一罐存800几块了呢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就是做恁卡电话问候清楚的0800-88-9953康健益补空间益补永生牛奶粉吼，老朋友就拢总知，下早时做早顿，半晡时啊做点心，暗时啊做宵夜，包括你煮咖啡、冲咖啡吼，啊咱拢总甲砍两汤匙啊落去，正叫多吼，迄正侪一挂时大长辈，头啊伫咧食讲啊，我惊唔知会下袂吼，你都吼白米饭。饭煮熟吼，甲砍两三汤匙啊，搅搅拌拌的吼，要互你学了解得志吼，啊，做伙来个食，滚安梅啊，迄、那个咱拢总有煮这个滚这个稀饭吼，安梅啊，你会记吼，甲砍两三汤匙啊就好，迄、那个真正学了解得志吼，这是真正好食，加食一个龙眼饭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要注文无咱留台，隆重会记紧卡电话吼。溪州吼，陈妈妈一箱无问题，叫金河同药房会甲你送吼。一箱哇，这真重的咯吼！叫金毛同药房给你送吼，谢谢。

好，拜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有送啊？
1: 无咯，这过来起价咯。
0: 无啊，这么久无送啦。
1: 无啊，就本来一万啊，本来啊一万四千是特别优待一万块。收一万块五百吼，谢谢。
0: 哦，
1: 不料来这。

几号？哦，好，好，无问题，再甲你送过去。好，谢谢。过来，过来一罐爱清理嘿。哦，这先甲恁讲者吼。哦，对对咩？哦，甲买起，买起嘿。好好，无问题啊嘿。好，谢谢。哦，好来紧把吼，紧敲电话嘿。看你要五罐，要一箱随在恁啦嘿。拢总会记一箱就是吼，拢总吼10500嘿。现场电话做恁拨通嘿，无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都卡电话，咱拢总会甲恁啊送到位寄到位去吼。这个桃园，包括伫咱新北市、台北市啊，咱这个吼家人，这拢总阮北部林先生会甲恁送到位。啊，那伫咱这个吼花莲的用寄嘿，花莲的用寄吼，0800-889953。无清楚，无详细，做恁拢总问我清楚吼。一箱本来过来就是要14400，一箱过来就是要14400块。即个邮袋完全公司搁在搁了运费的吼，所以讲恁无咱邮袋就是近百个，谢谢0800-889953。

0: 啊，
1: 帮辉啊，
0: 张啥？
1: 帮辉，
0: 都是辉。
1: 火旁道君，
0: 火旁，
1: 辉啊，辉道君啊，张辉没？
0: 道君，都是君，
1: 君啊。
0: 哦吼，我这张辉哟。
1: 哎。
0: 哦吼，好啦，我知我知，好，好张辉啦哈。
1: 哎啦。
0: 好好，安尼好，五罐四千五嘿。好，我再叫东兴给你送嘿。
1: 哦哦，你这都搞得了你啊？
0: 无啦，含慢啦。谢谢啦，啊，就即马特别阁甲大家争取优待啦，过来嘛一罐就是爱清理咯啦。
1: 好啦，放心啦。
0: 好啦，谢谢哦，喔，嘿。
1: 好好。
0: 好好后来拢总会记吼，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嘿，紧卡电话紧，互咱优待受罪吼。这拢总阮后生送，何必新港线西？这拢总叫阮后生送，无唔对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咱的好朋友，恁拢总有听到，就是紧把握机会吼。金巴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听到就是金巴吼，啊，这我咧讲过吼，总共我拢甲大家宣布，即届320箱，总共有3000几罐吼，啊，即届犹太湾就没有了吼，啊，你看大家5罐、10罐。五罐一箱伫咧买，真紧就无咯嘿。恁无咱犹太卡手熊，速度就要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会记的。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空间一波用心运分，这么多年以来吼，你甲看卖，已经甲咱吼源头甲咱起这多摆，啊，拢总咱嘛拢总无起价，即届无啊多了吼，一定爱起价吼，一罐就是千二吼，2罐2400嘿，啊，即马特别优待，特别优待嘿，拢总紧把握机会吼，无咱优惠的卡手熊，速度就要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无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谢谢，感谢。咱的康健益补养生五灵粉，你早上做早顿，要掺麦片、掺米糊、掺麻粉、掺五谷粉，拢总 OK 吼。啊，咱半晡时要做点心，阁有咱真侪好朋友吼，暗时做宵夜，拢总会使吼。无咱犹太就是紧把握机会嘿。来，这里好。
2: 喂，我三你好。
0: 喂，老赵。
2: 嘿，我徐太太。
0: 哦，徐太太你好嘿。
2: 嘿，
0: 我
2: 咧两罐，明仔载看，再加3罐无紧。
0: 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6罐。
0: 6罐好，我知好。6罐5400好。
2: Oh,
0: 好好 ，OK，
2: 嗯，好，
0: 好，谢谢，
2: 好，谢谢，
0: 好好好，好来吼，徐太太吼，买6罐 OK 啦嘿，拢总 OK 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只要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吼，这台地咯吼，咱的徐太太6罐就是5400，因为过来你甲看。一罐啊，1200，6罐得爱偌济，6罐得爱7000，7200了吼。啊，所以讲即马买上会好，即马买上会好吼。无互咱煮，无互咱油台紧，卡手熊速度就紧嘿。空间一个用心牛奶粉吼，看你要几罐拢总 OK 嘿。恁只要吩咐，只要交代，咱拢总照时间紧甲你送到位吼。唔管你住倒位，恁就是有卡电话，拢总有准算。有卡电话拢总有准算吼，咱每年吼，咱的总统赖清德已经吼啊宣布吼，每人每一个人有人有分吼啊，拢总就是发10000块吼，发10000块吼，按每年多啊时间确定了，甲大家报告吼，咱的总统讲吼啊都吼，今年有趁钱吼啊，国家有趁钱，所以吼啊这拢总吼全民拢总普发。 一万块的现金吼，明年度吼，明年度会发起。这先甲咱好朋友做报告吼，谢谢。开放的电话拢总大家来上线嘿，欢迎恁大家敲电话吼。要找我啥物，要互咱优待，拢总着爱紧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天生我材必有用啦吼，任何人拢总有伊个价值存在吼。大家有大家优点吼，人活一世人吼，欢喜上界重要。伫咱快乐的日子伫咧过吼，加偌好咧吼，做家己该做代志吼，啊咱愉快吼，啊来实现着咱自身的价值吼。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这个吼啊优势吼，人甲人做伙卖讲有适合无适合，就是爱啥个性的下气场的下，这才是上界重要吼。谢谢来安排一首好听的这个啊。音乐啊，要甲两点甲四点好朋友讲再见了吼。啊，恁拄只电话接无到，拢总会记紧拨吼。电话做恁紧拨，电话做恁紧卡吼。空间一部，空间一部，永生牛奶粉买一箱，12罐，14400，即马买买一箱，就是10500。最后一届大优待了，嘿，过来无可能安尼介绍吼，拢总要买起來，看你要一箱两箱。随在恁，随在恁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咱甲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讲再见，甲五点好朋友继续甲咱锁定，继续甲咱收听吼，谢谢。喂，你好，来者。
3: 五三老大。
0: 你好。
3: 你的牛奶粉一箱是几罐？
0: 12罐。
3: 啊，我若要半箱呢？
0: 6罐5400。
3: 啊，一箱
0: 1500。
3: 哦，安尼差800。
0: 哟、都阿伯骨差较侪是阿伯啦，阿伯一罐拢清理啦。
3: 我知啦，啊，你即摆你优惠嘛？
0: 嘿啦，嘿啦。嘿、啊，对。
3: 啊，你加上半箱。
0: 好，你住倒位？
3: 你一箱是
0: 12罐。
3: 我知影啊，外几公尺啊？
0: 1罐900公尺嘞，大罐
3: 嘞。哦。
0: 嘿。
3: 我伫高雄市林阿区，
0: 高雄林阿区过来，
3: 中孝二路，
0: 中孝二路，
3: 19号2楼，
0: 二路，哦啊，什么大名？
3: 赵太太，
0: 赵太太好，今仔见面在收到嘿，
3: 好，
0: 谢谢。
3: 你讲我只5400，
0: 5400嘿，
3: 好，
0: 谢谢。喂，你好来者，喂，
4: 喂，我三毛，
0: 嘿，
4: 我徐太太好，
0: 嘿。
4: 阿姨，看咧，你今仔日算拜年吧？
0: 嘿，对。
4: 啊，今仔再甲我送过来。
0: 好啦好啦，我叫伊甲你送好。
4: 嘿，我是还阁4-5罐咧。
0: 好啦，买起就对了，你甲看。
4: 嘿啊，啊，我4-5罐，还阁4-5罐咧。
0: 啊，食惯是较重要啦，嘿啦。
4: 伊即摆嘿，今久甲你叫起来。
0: 好啦好啦。
4: 好。安尼，你都
0: 叫。好，叫今仔甲你送，好好好好。
4: 哦，好，麻烦你哦。
0: 谢谢，好。
4: 好，谢谢。

0: 阿海啊，阿海啊，海山大。
1: 会啦，会啦，会啦，会啦。哦，
0: 啊，大家今麦拢去食杂菜面呢。
1: 哦，好啦，来，你来，不多要来啦。
0: 好啦，好啦，好啦。
1: 哎呀，啊，我这回关下，拢食了去啦，食了全部包关。
0: 好啦，好啊，四关三千六啦，嘿，好。
1: 好，好啦，好啦，
0: 谢谢，好。我来拢总会记吼，金巴机会吼，金巴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时间是4:02，收听的节目是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我是五三吼，恁会记得紧把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五罐4500，一箱12罐10500，但是过来。你要买吼，哎呀，两罐2400吼，两罐就是2400，拢总已经调整计数了吼。啊，即马又带进八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是住倒位，就是卡电话吼，互咱优惠，互咱优待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咱的康健力补，康健力补，养生五灵粉，谢谢。

0: 箱10,500啦，嘿。
1: 好啦，
0: 安尼才叫迄个新蕊，甲你去台明四路，对无？
1: 四街啦。
0: 台明四街，嘿，对，好，谢谢啊，嘿。

谢谢谢谢哈、哦，大多咱这哈、哦、陈爸爸啦哈、哦，啊这个阿、啊、海伯啊海山达哈、哦，这拢装无问题。陈爸爸要一箱就是10500，今嘛买，恁拢装会记的。啊那无过来一箱14400哈、哦，今嘛10500，这无几工的优待哈，因为我咧讲过，总共干那320箱，先甲大家拢装宣布了哈，干那320箱哈，恁拢装会记的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恁电话卡号通系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大多位拢同款，就是爱卡电话吼，就是爱卡电话吼。有甲咱主文登记吩咐的，拢总会照恁讲的时间，会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在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在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我来接电话嘿，谢谢。

谢谢谢谢哇！大家拢总起床了吼，怎样吼，拢会啊进欢呼吼。你要五罐就是4500吼，啊，你要六罐就是5000，你一箱就是10500。过来拢总一罐千二，恁该算吼，一罐啊千二，咱这一箱12罐哦，十罐就要12000咯。各加两罐2000，14000，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的电话，做您卡电话卡有通吼，我是五三吼，啊，所有的产品当然嘛有咯，水当当的538水亮霜一罐2000，高料的神气丸吼，高料的放料泼泼落落，接接棒的这吼。各油脂各膀胱的神气丸，只按2200吼，恁拢总做恁欢呼，做恁交代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吼，做恁欢呼，做恁交代吼，要予咱优待，拢总会记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大多两件，咱刷六。包括伫咱五车清水家，拢信辉咧送吼，谢谢。

些吼有咯，咱这当然有挂了吼，当然嘛爱有挂吼，咱拢总会记嘿，0800-88-9953，空间日报永生五零粉，空间日报永生五零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红丸这拢总叫春兰柳旁的去送，这无唔对吼。今仔日武峰真侪注文的吼，武峰啦、台理啦吼，你这拢总叫啊，这个东新药房、彰化市这拢总叫红星药房吼，啊那伫啊，何必新港线西吼，哇，恁拢知影内行的拢会也卖几箱的吼，一箱即马就是吼10500，过来一罐拢总1000啦嘿。拢总同款，你买较侪罐，拢同款，一罐1200，两罐2400，三罐3600。即马你若定义买四罐吼，才3600，安尼你甲看差偌侪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做恁敲电话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我清楚，我紧来接电话吼。空间日报，康健力补，永生五零粉吼。

谢谢屏东市吼，这无问题吼。李大姐今仔日见面提着收到吼，拢总同款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花莲，拢总同款恁进驻门进欢呼吼。啊，新德关、新德市，这拢总同款甲恁寄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在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我是吴三吼，现场电话甲记起来，大家会当紧把握吼，紧卡电话，紧邮袋吼。即马就是5罐4500，一罐顶个存900。结束了，当然就是爱吼，一罐拢总1200块，一罐拢总12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恁就是爱卡电话吼。啊，邮袋当然，咱我都讲过，总共320箱，320箱吼。即届邮袋员吼，歹势哦，嘿，是大长辈，介绍拢调整，嘛要阮调整咯嘿。一罐就是1200，一罐就是12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做着人情，要紧头一站就是有志气。阮失志的时阵，受人体谅，被耍的人放松。一时想要来解决失恋的痛苦，消极的人有会自杀，有会伤害对手。你看嘞，每日的新闻报纸上都写着爱甲恨、毒杀、凶杀、自杀的技术，实在迄款的人真戆啦。
1: 哎、欸，阿婆这边老很爽的，
0: 是嘞，
2: 这
0: 边看不出
2: 来。好，
3: 好，
2: 谢谢。
3: 请
2: 你
3: 们谈
1: 好，爸爸。
3: 这是实在话，我听了真错的个。哎，看起来你是一个真漂皮的男子汉，你敢也会让女性来放下心？
0: 是，因为三年前我和一位女性来给我放下，受到精神的打击，应该是自杀去了。但是我在改变着人生观。当作失恋是一种的好经验，所以我奋发努力，才有通来这个酒场饮酒，跟你熟识。
3: 哦，三年前你叫人放杀去哦？啊，喂，你这个人客，你唔知什么大名吼、哦？
0: 我小姓姓林，林清华就是我本姓。
3: 哦，林清华，林清华先生就是你。阮真欢喜，你是一个真出名的人，阮希望会当来陪酒，大家来熟悉。

0: 你的名叫做阴性，实在好得真好命。阴性，我应该有带一张相片，就是三年前失业被人放杀的时阵所翕的相片。迄个时阵，我无流喙手，也无挂目镜，而且身体疲惫，面貌消瘦，甲即阵完全无共款。这张的相片，你看较清楚。
1: 这张相就是你就是明华。
0: 哈哈哈哈哈！英雄，不是阿桃。免着惊，今仔日来酒场饮酒，不是我的目的，我是专工要来找你。这三年来，我拄着男子的志气，建设着我的地位，宣传着我的名声，利用着我的成功甲发展。今仔日专工要来找你报复。英雄，不是阿桃，男性伟大的力量，你永远唔通来放袂记你家伙。李强，
1: 小等你，小等你，变化。
0: 是咪？爱定真心，食一卡的皮箱，一卡的皮箱拢摕去啦。
1: 变

好来，谢谢迄、那个云林高客吼，即阮后生也去送，无问题吼、哦。一箱就是十二罐着，云林罐的所有拢总叫阮后生家己送到位吼。恁、哦、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哦。现场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哦叫隆重恁的时间会甲恁送到位嘿，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啊当然今仔日才开始邮袋啦吼，啊但是320箱吼，我那无规工好邮袋吼，啊恁听到就是紧吼，看你要五罐要一箱随在恁，一箱就是10500，买两箱吼，两箱，两箱就是拢总吼，21000吼，看你要到即届最后邮袋了，即届最后邮袋了吼，过来恁要买一罐就是爱。1200块的先跟您讲一下，先跟您讲一下，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桃园背地吼，咱的这个庄妈妈吼，我那要一箱吼，这阮林先生拢大家老朋友拢珍惜了吼，伊会甲你约时间，会甲你送到位去吼，隆重 OK 嘿，我是五三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您邀请您隆重电话拨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做恁电话拨做恁电话卡。即马时间是4:33，即马时间是4:33吼，谢谢。

谢谢吼，都台南安定街嘛是今仔日行吼，恁拢总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拢总 OK 嘿。啊那大城、李林、宏远，这拢总同款吼。今仔日主文拢总紧交代，叫伊紧甲恁送到位吼。无咱优惠的，就是紧把卡电话嘿。我是五三，时间是4:37吼。咱大家拢总伫咧讲，啊，我拢总最后即届优待啦嘿，过来没办法，安尼个优待互恁咯嘿，歹势吼，先甲恁讲者吼，一罐就是清理，一罐就是清理吼，空间一步养生五灵粉，康健一补养生奶粉吼，恁要注文的拢总会记哈，这个拿来刀南刀六吼，包括气动吼，包括着咱轮背。西里这两种同款，阮后生会甲恁送吼，一箱12罐无唔对，一箱就是10,500，过来恁要买一箱爱14,400元，14,400元吼，即届最后大优惠吼，啊过来当然爱互阮调整了吼，一罐就是1,200元啦嘿，一罐拢总1,200元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哪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电话拨通嘿，无清楚无详细，做恁拢总问问哦清楚吼、哦，来安排着好听的歌曲吼、哦，乔佑所演唱的《乱情梦》。

有啥都欢迎啊。哎哦，哦，你给他放弟兄来哦，哦哦，行。

因为咱这个李大哥吼，一箱就是10500，最后一届安尼又带吼，过来甲恁国卡喏，讲我来甲恁讲无可能吼，啊，过来一罐就是千二，啊那一罐千二，一箱啊14400吼，一箱啊14400吼，恁会记，和咱又带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无清楚就是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听到拢咪啊紧注文吼，啊恁唔好阁无优待阁买无着吼，啊我来讲唔好讲今日只优待免急爱急咯，只爱紧要紧吼，因为总共吼才320箱了尔吼。总共才320箱了尔吼，恁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空间一部养生五灵粉，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都恁住倒位，就是爱敲电话，足简单嘞吼。恁就是敲电话，按着无唔对了吼。无咱优惠的吼，拢总卡手用，速度就要紧些。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恁就是交代吩咐，拢总照恁的时间，甲恁送到位吼。无清楚，恁做恁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来。等雷所唱的码头酒，做伙欣赏收听。

0: 谢谢谢谢，隆重敬拜吼。当然我都讲过吼，我过安怎我就是甲恁争取。啊，当然后摆若讲咱调整介绍，咱听众朋友唔好阁讲了吼，爱互阮啊调整教材阁继续吼，甲好物件吼啊卖互恁吼。啊，恁即马即届紧优待紧买起来吼，看你要偌济拢随在恁，都无限。恁都有先登记的为优先，然后先注文的为优先吼。先甲恁讲者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会记的。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这样就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卡电话拢总有准绳嘿。来，这你好。
1: 哎、欸，你好，你好，今麦有咧卖几两银
0: 了？对对对对。
1: 安那卖？
0: 一箱10500。
1: 啊，伊都买两箱的无？
0: 5罐4500。
1: 哦，啊，要赶上五罐来啦！
0: 你住倒位？
1: 迄、那个卖了徐厝川，徐厝了。
0: 卖了吼。
1: 哎、欸，
0: 徐厝川过来。
1: 徐厝北街。
0: 徐厝川，徐厝北街过来。
1: 曾北巷。
0: 徐厝北街，曾北巷哟。
1: 嘿，十六号。
0: 曾北巷16号，什么大名？
1: 里面。
0: 哦，林大哥老炸嘿！
1: 你不跟你买过嘛？
0: 八啦，老朋友了啦，嘿啦。
1: 哦哦，那么你也涨些三块。
0: 哦，5罐4500啦嘿。
1: 哎，
0: 今天也无去的，明仔载啦嘿。
1: 好，谢谢刚的姐啦。
0: 哎，对对，好，谢谢，好。
1: 好。
0: 好来，像咱这吼，这伫卖了，这拢阮后生咧送吼，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这拢总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婚礼的拢总阮后生去送啦吼，所以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无清楚就是像安尼问我清楚。即马时间4:52了吼，咱节目就是到5点吼，就做截止。刷了去各大拢总同款继续锁定收听。啊，恁若要找我三的，恁做恁紧卡电话吼，紧卡给我三的，来坐你好。
2: 啊，你好！
0: 啊，你好！
2: 啊，你好！哎，我要给你买几罐
0: 哦。我要偌多？
2: 买6罐。
0: 6罐5400。
2: 啊，哎，看来外面来提一罐。
0: 水当当的一罐2000好。
2: 啊。
0: 啊，你住倒位？
2: 后里。
0: 后里过来。
2: 林里里。
0: 嘿。一直留下。无啦，什么路？准了咯。哦，对对咩？准了咯。76号。嘿，76号。几号啊？好啊，什么大名啊？
2: 刘叫兰。
0: 哦，好，再给你送过，好，好，好，谢谢。
2: 张大啊。
0: 好。
2: 啊，张姐要送。
0: 这两天就给你送嘿。
2: 哦。
0: 好，谢谢。哦。喂，你好，来姐。喂，你好。
3: 你好。
0: 我是吴三啦。
3: 哎呀，你啥？
0: 吴林混啦。
3: 吴林混啦。
0: 嘿。
3: 我们下次吴林混啦。
0: 足好食哦。
3: 足好食。
0: 哎，牙口话嘴会讲的啦。
3: 哎，那个，那个
0: 看几个呀？看你要几罐？
3: 哎，还没啊。
0: 5罐4500啦。
3: 我的5罐4500。
0: 嘿啦。
3: 哎，那好几呀？
0: 哈？
3: 一罐好多些啊？
0: 你讲安怎？
3: 一罐好多些啊？
0: 你讲什么话？
3: 一罐好贵呀。
0: 一罐顶的存900啦。
3: 还有50罐啊？
0: 900公克的大罐嘞，
3: 大罐
0: 呀，
3: 嘿，5罐好啦，
0: 好5罐吼，
3: 哎，你又不讲嘞，一个头嘿，
0: 包括蒸丸有啊，
3: 哎呀啦，
0: 啊，
3: 哎呀，特价嘞，
0: 特价对了，优待结束的你无买，
3: 我唔知啊，我看个几多钱，
0: 哈，
3: 我看个几样几多钱的呀，
0: 哦吼，啊，你要几罐？
3: 哎，现在特价那个，特价贵。
0: 无啦，即马一罐3000啦。
3: 还无特价。

0: 亲亲。
1: 啊，要找我三个电话继续拨，我会接到六点吼，接到六点吼。电话做恁较有通诶，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过来讲赖宝业地理故事。地理故事是真玄真奥妙，伊所发生的地理变化，拢是大自然地理灵气所结成的。尤其是香港九龙这方面有高级山脉，好参像华林包围大帽山，是九龙宽庭的地理局。在宋朝的时阵，九龙这块地理局也未被发现的时阵，空中时常出现九尾华林混游在空中。不但是安尼，阁有一尾华火灵来出现，然后火山来爆发，火灵的灵珠出现落在九龙半岛香港的所在，所以注定九龙半岛香港这个所在王鼎王宅1000年。在宋朝的时阵，香港九龙的地名叫做官府场，后来才改名叫做香港甲九龙。因为时常出现九尾真灵，阁有九级山脉参像华灵，所以才改名叫做九龙。自古以来，奇珍异兽参像灵、参像风这款的动物，这不是普通人看得到的。除非是大善人、大孝子，也是天要降福的时阵，才会化境来给人看。有时修道用要得道的人，有那看得到；也是有按照天理、大天行道的人，有那看得到。不过机会是真难逢，一生来当看一次，都算是真好啊。咱俗语讲，有天理啊，就无地理；有地理就无天理。好地理是有得者机智。咱人人生在世，咱只要心静心足，时常行善积德，对许多人来友好，安尼咱所得来的福分，一生借清用都用不完啊！何必就去强求要得好地理？有人讲地理局有时会泛起，歹地理会变作好地理，啊，好地理那是去予歹人得去，会随时变化，化无去。过去我伫节目中有讲过这款的地理故事，即马咱继续来讲赖宝医，伊发现九龙宽庭的地理局。赖宝医伊是一个地理师，所以用袂调。伊找遍名山、三山五岳，伊看到广东罗浮山的山界、飞云顶这个所在，高山峻岭，山清水秀，来龄阁真活。 来临是安尼时关时节，气势真雄壮。伊知影这个所在有结合的地理局，罗伯伊、苏多德、李二牛因三个人都向山内出发啦。因游山玩水，欣赏山景，要找找地理局。山区有时无人住，都爱困山洞，也是搭草料啊。讲起来，有那是真危险的代志。当然，那是山内有人住，甲人照住一面，这是上盖好。有真侪好心的人去当着罗伯伊，因为因心肝好，有度量，也有慈悲心，所以罗伯伊拢会找机会来报答人，找好地理予人。有一暝，苏多德、李二牛，因两个人拢困去啊。罗伯伊伊是困袂去，迄个时阵天气是真好，归去罗伯伊伊起来行行咧。罗伯伊伊向南边一个看，明月当空，山脉温温玉玉，依稀可见。伫明月之下，更加迷人可爱。山脉伫明月之下，好亲像一尾羚在困同款。远远的到其山脉，就好亲像九尾羚。这九尾羚包围大帽山，好亲像九羚抢珠同款。罗伯伊伊看甲入神啊！忽然间，上雾绕绕上升，一阵过一阵。奇妙的代志来发生啊！千年难得一见的真灵出现啊！高级山脉各有一尾灵，飘飘上升，浮游在空中，强进强退，好一百九零宽庭的画境。罗伯伊伊唔相信这是真景，伊就是伊的迷茫，所以赶紧夹镜头啊！嘿，过会听。伊翻头，搁再看苏多德甲李二牛，伊两个人是困甲真甜。罗伯伊，伊正想要甲因叫醒，伫这个时阵，迄九尾真灵忽然间煞降低，消失伫高级山脉里。罗伯伊心中有数啊，伊无应该想要叫苏多德甲李二牛，因为各人有各人的福分，福分拢总无同款。九灵来出现，唔是普通人看会到的。罗伯伊，伊赶紧双脚跪咧，望空告白讲：谢天谢地。会当予我罗伯伊看到九龙宽庭的实景，我罗伯伊一定代天行道，到忠臣孝子也是大善人，我罗伯伊才有报好地理学福音。罗伯伊伊话讲完尔，忽然间搁伫罗浮山的山峰冲出一道的红光，出现一尾红光闪闪的火龙，长有十外长，这尾龙有三粒头，四只脚。规身躯是安尼红光光，身躯的蓝是金色的，一片一片的金蓝，有食饭碗遐尼大块。中央迄粒头夹着一粒白色的庆珠，另外两粒头会吐火，头上拢总有三支的金角，是安尼金丝丝。忽然间，中央迄粒头所夹的灵珠，火灵向空中一喷，迄粒灵珠快如闪电。好亲像一粒的流星消失伫官府场这个所在，也就是即阵的九龙半岛香港的所在。迄尾火龙吐出灵珠了后，熊熊煞降低，消失伫罗浮山。火龙消失大约三分钟久，火山就来爆发啦。是安尼，山崩地裂会地动，人煞徛袂住。火山喷出来的烟浆是安尼红光光，对山口慢慢啊流落来。苏多德甲李二牛有若惊醒起来，三个人是安尼徛袂住，走是阁走袂去，只好三个人摸着树仔头，随在伊去摇，大约三分钟久，地袂阁摇啊。罗伯伊伊讲出火龙出现的经过，予苏多德甲李二牛听。罗伯伊阁讲火龙一千年才有出现一次，拄只迄粒火龙珠落伫南平面。天注定有火灵珠的所在，顶王在王会大发一千年，莫怪即阵的香港甲九龙会遐尼繁荣甲闹热。不过伫宋朝到现代，一千年的期限也得要到啊，香港甲九龙有可能渐渐会来衰微。即阵的香港真济大好业人一直搬徙位，有的是去美国，有的去澳洲，有的倒来咱台湾住。那自由惯习的人，啥物人都无爱互共产党管，因为共产国家较无自由， 百姓生活比较较艰苦。有的人拼几年做几年，只是换一了三顿食，若是够食饭的，还阁食袂饱。参像这款的情形，咱伫电视上的荧幕时常在看到。咱即阵的社会是安尼丰衣足食，甲三五十年前比起来是天差甲地，所以咱应该爱知足啊。所以咱爱合作，唔当听信谣言，受人的分化。有一天，咱的国家那参像越南，敢是真可怜，到时要反悔都有呢来不及啊！即马咱言归正题，罗布伊伊发现高伟玲了后，三个人就安尼向九龙半岛出发。九龙这个所在，商务停扰，终日是不散。这款的现象是主题王丁王宅现象。罗布伊因三个人爬上大帽山，要看龙穴结在什么所在。罗布伊伊来到大帽山的山顶，望烟是散雾，伸手是不见五指。经过无外久，日头出来啊。虽然日头是出来啊，不过望雾还阁真重。对大帽山，甲看对对面过是罗浮山，山脉伫茫雾中一沉一浮，来龙是真活，好参像高伟龙伫天云驾雾共款。罗布伊伊一生奔走江湖，伊踏遍三山五岳，伊所看过的地理学是不计其数，除了放假罗殿阳、玉麒麟吐火、金陵穴这几块大地理以外，就是这块地理穴上界水。罗布伊伊要找找结穴的所在，伊看到山边有一条溪仔水，淙淙的流水声伫这个山中更加响亮优美。罗布伊因三个人近前一个看，溪水是无介深，是安尼真清真明，溪底的石头好亲像会发光。罗布伊伊甲看一个详细，嘿，啊溪底的石头摆甲真好势。摆甲好，参像一尾龙共款，有龙头，有脚，阁有身躯，嘛有尾。罗布伊伊草叶腾起来啊，伊要撩水，看较详细咧。罗布伊伊脚一个踏上龙尾的石头，伊的脚底忽然间感觉一股的烧气，水是安尼冷吱吱，啊石头是烧的。罗布伊伊对龙尾、龙身、龙颔骨啊，一直甲行起来。正在罗布伊伊要踏上龙头的时阵，忽然间煞乌天暗地起一阵的光雷啊风，将罗布伊卷上空中。这阵光雷啊风真奇怪，时悬时低。司徒弟甲李二牛是看甲提心吊胆，规身躯拢是汗。大约差不多两分钟久，光雷啊风慢慢啊消失去啊。罗布伊伊有那跋落溪底啊，好佳在罗布伊伊无跋着伤。虽然是无着伤来讲，罗布伊伊有那感觉头晕目暗，伊规身躯是安尼淡漉漉。罗布伊伊爬起来山顶了后，司徒弟甲李二牛两个人赶紧来甲伊斗扶。罗布伊伊讲这不要紧，我坐一大久啊都好啊。罗布伊伊来坐伫溪仔边，伊阁看溪底石头。罗布伊伊看到溪底石头形体变啊，本来是一尾龙，有头有身躯有尾有脚。即阵地理局来唤起啊，伊唔相信，过来溪底甲了看咧，石头本来有一股烧气，即阵是冷甲那冰。罗布伊伊心中有数啊，好一块活灵活现的地理局，是变化万千，变化多端，这唔是普通人看会到的、得会到的地理局。那是天理不容，要逆天理强敌这块好地理的时阵，所带来的唔是福，是灾厄。这款的地理局，天该现的时阵才有现，天要给什么人得，就给什么人得，一说说啊，都未使勉强。普通的地理局都真难求啊，卖讲是瓦灵瓦黑的地理局。罗布伊伊想到过去伊的老爸有讲过一段地理的故事，讲伫汉朝的时阵，汉武帝伊得到一块瓦灵瓦黑的地理局，当时汉朝是安尼兵强马壮，国泰民安。北方的匈奴有派一个国师要来破汉武帝的地理局，那位匈奴的国师一直探听，一直找，他找到汉武帝的地理局，他看时看日要来破地理穴，可是天理不容。那位匈奴的国师在远远的所在， 伊就看到迄块帝王的墓地，墓牌的香槟边啊有种两丛的柳树，风一个吹来，柳树枝伫墓前是安尼劈咧劈咧。迄位香农的国师，伊看到安尼是真欢喜，伊心中在想，伊的任务伊会当完成啊。可是伊安怎样行，都无法度行来到墓地的所在，好亲像伊陷入八卦阵。但是详细甲观察，根本都无拜八卦阵，啊嘛无拜五行阵，是安怎样才会行未到位？迄、那个香农的国师，伊足足伫遐走三个月，伊只是茫茫心叹。正在伊要离开的时阵，伊翻头一个看，嘿，啊，望到伫目睭前啊！香农的国师，伊阁想要行去梦前，忽然间梦烟散雾，伸手不见五指。不但是安尼，伊阁感觉头晕目暗，伊徛袂住。迄位香农国师，伊知影这是天意。大汉的江山毋是香农国有法度对敌的。迄位香农国师，伊只好来离开中原，将实情讲予香农王知影。赖布衣伊想到遮，伊望空四拜，讲我赖布衣好德好灵，今仔日会当看到真灵真血，阁会当看到九龙现身。我赖布衣已经是心满意足啊！拄只我了水，脚踏真灵，无犯之处，请真灵唔通责备。赖布衣伊到尾啊，会得到修行正果，甲伊了水、脚踏真灵、吸到真灵的地理灵气有关系。果因为赖布衣伊一生行事顺天理，伊的善事是做真济。赖布衣伊伫刘伯坤扶助洪武的时阵，果援助刘伯坤两次。这是元朝末的代志，以后有机会再过来讲地理故事。

孔子的学生曾子，伊有讲过一句话，伊讲有孝有三，大孝尊亲，基础佛弱，基下灵养。即句话意思就是讲，若会当建立基业，扬名于社会、国家、世界，互许多人真有面子，互伊感觉有即个囝真光荣，即叫做大孝。咱平常时讲话真小心，一举一动真慎重，唔通去侮辱着士大人人格，这叫做重孝。平常时对士大人真尊敬，正轻盈，和士大人未去艰苦着，这叫做小孝。

0: 进攻狗。
1: 在咧咱人的一生当中，福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福建人因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要过来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伊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伊唔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那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工，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专会，有的是洗不完，各种变成欠会。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会过奋斗，有的是因为经会经毒生条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月事若是要认真个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月事会一直进行，这是暑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月事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月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若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结，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福建人的月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平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届，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摆，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月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唔通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盐分真多，上解好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盐分，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睡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肺天仙丸。在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肺天仙丸在咧治疗福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福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甲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那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贵。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仔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欧巴桑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有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嫁到歹翁真悲惨，嫁到好翁食袂空。有人找到烟斗翁，看到心头是真轻松。有人嫁到跋筊翁，家伙是跋甲空空空。有人嫁到风流翁，冤家相骂一世人。嫁翁不管好也善，品行修养头一层。要找翁婿爱惜字，唔通沉迷甜言蜜语。多多考验爱注意，听候结婚就后悔迟。翁某做伙爱互相体谅包容为对方，唔通为着小夸大小骂冤家，这不应该。会做翁某也是命，知命认命就爱拼。翁婿打拼某爱气，早晚拢会出头天，出头天啊，出头天。

0: 进公狗。
1: 有真少数的好朋友，因本来是要买咱所介绍的药品，结果有人煞买唔到去。空中的好朋友，那是要买我詹医师的药品，你要代成人名注册商票，减价七台。有减价七台的注册商票，这才是真的。有注册商票危机的，这才袂买唔到去。咱的每一罐药品包装也拢真大方，包甲真水。说明书有那拢用骨骨金金的高级纸，每一罐的罐仔嘴有那封甲真好势。拿来甲拍开，药味是真香。阿爸的外面有维生素的许可证二号。阿咱的药厂有那是 GMP 一流的药厂，以后那是有中医师在甲恁推荐咱的药品，恁一定要认明这特点。有这个特点，有减价七台注册商票，你才去指定店甲伊买。那是惊买唔到去，你第一摆会使向公司来咨询，安尼你以后就会使摕空盒啊去药房对，甲伊对号称，甲人号名，安尼就万无一失。感谢你，谢谢。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那是寒流过境，天气比较会较凉凉。我一只希望听众朋友爱注意家己的身体，预防感冒。那是有鼻腔过敏的人，那是要出门，都爱穿护膝，爱挂口罩，爱抹围巾，啉一撮仔姜母茶。那是有风湿酸痛症的好朋友，会使啉一撮仔保药酒，参像光美局所出品的龙凤酒、虎骨酒、风湿酒。也是咱家己浸的十全大补酒、乌豆仔酒，这拢会使的，拢会使啉一撮啦。但是唔通啉过量，酒啉少少啊，这有好处。但是若是啉过头多，这会伤肝。严重的鼻腔病，也是下骨喘嗽、寒湿酸痛症，千万唔通拖，爱赶紧找医师来治疗。人讲藏酒会胖，啊藏病是会重。若是无嫌我占医师含慢。只要你来服务处，我一定将我所捌的无恐怖一点一滴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每一个人拢有伊的优点，嘛是有伊的缺点。优点就是成功的所在，啊，缺点也就是失败的所在。过去大军事家韩信，伊成功伫轻忍耐，伊轻食苦，伊互人欺负，伊会当接受胯下之辱，伊会当两人的脚腿旁做告别。迄当时伊毋是拍袂赢人，伊认为拼即款的风险即无代价，所以伊忍耐，忍耐就无代志啊，就会当化解代志啊。韩信伊毋是普通的人物。伊会当通兵百万，条条有单。可是韩信伊失败伫过头骄傲，因为有一天刘邦伊带兵要出征，刘邦伊就问韩信讲：“我上计会当通偌济兵吗？”韩信讲：“你若通十万兵上下，上拄啊好；若是搁带伤过济兵马，你就指挥无路啊。”刘邦伊听到安尼是真不服，伊毋相信伊只安尼个才华尔。所以刘邦伊就阁问韩信讲：“啊，你会当统领偌济兵马？”韩信伊正自夸讲：“统领百万雄兵，而贪龙出没。”后来刘邦伊地位成功啊，伊惊韩信来造反，因为伊带兵较输韩信，伊会当带十万的兵马尔，啊，韩信会当统领百万雄兵，那讲起来是差有够济。到尾啊，刘邦伊只借口将韩信解害死，人讲强犯难容易，啊，强富贵是真困难。当时韩信若卖骄傲，伊卖夸口的话，可能有若未死。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伫咧烦恼，讲唔知影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下是降肝、固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要甲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也当醒脑、清脑、减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也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代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红阿婆那是口角冤家，千万唔通意气用事，话离婚就来离婚。当然，那离婚了后，查甫经过6个月了后，会使阁娶查某的。有哪会使阁嫁？可是那是有囡仔，无论囡仔和对一方养饲，这拢会造成囡仔自卑感，会影响到伊的前途，甚至造成了不幸。囡仔的心灵上真天真、真幼稚，伊拢会心善人，拢需要老爸老母的照顾。那是时代人未合来离婚，囡仔那是和老爸来饲，伊就会想老母。那是和老母来饲，伊就会想老爸，因为是安尼，造成了一个可爱的查甫囡仔不幸。这段故事真好听。即马我开始来讲这段故事。阿宝啊，伊是一个6岁的查甫囡仔，伊生做真古锥、真乖巧，有那真捌代志。6岁的查甫囡仔应该是爱读国校啊，可是阿宝啊，伊不但无阿多读书，伊逐天却是伫车头，也是伫风景区，也是伫街路边，伫卖玉兰花，有时就卖奖券。伊个口才是真好，伊有那真好嘴。伊对早时到暗时，拢是阿叔、阿伯、阿姨拜托你斗三工，甲我买奖券，甲我买玉兰花，好无？伊有时就阿姨，你真水，阿姨，你足好个。伊有时嘛讲阿伯。即摆你一定会中奖，阿宝啊，伊真可爱，佫真好嘴，所以当奖票甲伊买花、买奖券的人是有够侪，所以伊的生意有那袂歹。若是到暗的时阵，阿宝啊，这个可爱的囡仔一定会去10块店掼一罐米酒，然后伊转去厝里煮饭、佮煮菜，听候伊的爸爸倒转来食饭。伊若是看到爸爸倒转来是真欢喜，会安尼爸爸长、爸爸短。伊会甲爸爸烫鞋啊，伊会芳茶互爸爸啉，不但是真捌代志，阁真友好。可是伊个爸爸不务正业，流落江湖，干那会晓啉酒尔。因为经济无好，见啉拢是米酒，目睭一个白金，倒啊袂洗嘴咧，就大声啉一杯米酒，到尾啊，煞来中酒毒。伊个爸爸心情郁结，逐日拢是用酒解愁。可是酒不解愁，愁更愁。原来阿宝的爸母伫阿宝出世无外久，因为是爱跋筊，佮爱啉烧酒， 家庭过未好势，翁仔某时常伫冤家相拍，做某人一再伫苦劝，因某甲伊讲，江湖的饭是真歹食，咱也是找头路，也是做生意有较好。江湖的这条路是真歹行，坎坎坷坷。今仔日换准你杀人，后日啊，人就会来杀你。人讲菜顶食菜是菜卡忙，咱也是修卡洗手有较好。可是阿伯的老爸唔听话，伊讲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伊人某安怎苦劝，都是拢无阿多通好回头。伊的某到尾也想讲，伊还阁少年，伊嘛有嘴有鼻有目睭，伊嘛生做袂歹，伊过来嫁，还阁有真侪人爱，所以伊唔免逐日跌落去。自安尼，伊提出离婚。阿伯的老爸知影家己较无理，有若同意离婚，自安尼阿伯啊。才两岁尔，就变成无妈妈的囡仔。即阵阿婆啊，也已经六岁啊。伊一世界卖玉兰花，卖爱国奖券。伊若看到人的囡仔有妈妈在疼惜，伊是非常的心酸。伊有时会暗暗啊流目屎。可是伊的爸爸甲伊讲，恁妈妈已经死去啊。阿婆啊，伫厝里，伫等爸爸倒转来食饭的时阵，有时会看壁顶一张因妈妈的相片。是安尼看甲戆神戆神，原来这张唔是相片，是伊在想妈妈的时阵家己画。因为伊看到别人的妈妈生做真水，佮拢有长头毛，所以伊有那画长头毛的妈妈。有一天阿婆啊，伊伫公园里看到一个真水佮真水的阿姨，阿婆啊，伊就真好嘴讲：“阿姨，你生做真水，你甲我买爱国奖券好无？我真需要你的帮忙。”这个真水的阿姨，抓阿婆啊，一直看，搁一直看，一股祖母孝敬的亲情流露伫目睭内。伊真想要抱阿婆啊，伊真想要甲阿婆啊摸来亲亲嘞。伊看到阿婆啊，遐尼聪明，口才搁遐尼好，可是流露伫外面受风吹、受日晒、受雨压、受寒、受热，伊非常的唔甘，伊的目屎黏黏。唔敢让目屎流出来，伊的目屎拢流落腹肚内，伊的心肝是真痛。原来这个真水的阿姨，真正是阿伯的亲妈妈。阿伯伊感觉这个阿姨真奇怪，过去所有过的阿姨唔捌安尼。阿伯伊就问讲阿姨，你要买奖券无？这个时阵，这个阿姨伊才清醒。这个阿姨讲，你真乖，我拢总甲你买。但是你要带阿姨来去佚佗，阿婆会听到安尼是真欢喜。阿婆会讲好，这个阿姨真慷慨，一摕都是一季的钱。阿婆伊不但天真，阁真老实。阿婆会讲阿姨唔免遐尼济啦，伊敢那算三张甲地里落地下哩尔，剩呢阁再嫌迄个真水的阿姨，一个唔知影是伊的妈妈，一个是知影阿婆也是伊的亲生囝。因为伊即摆专工伫新加坡倒转来，就是要转来看囝，所以伊拢探听甲真详细。阿婆啊，伊带这个阿姨一世界去佚佗。阿婆啊，伊唔知影徛伫面头前的人，正正是伊的妈妈。可是伊的妈妈早就知影阿婆啊，是伊离开五年的亲生囝。伊想囝足足想五年啊，即摆伊伫新加坡是专工倒转来。祖母孝敬的亲情，伫佚佗的时阵一再表露出来。阿婆啊，伊沿路佚佗，沿路看这个阿姨，伊感觉这个阿姨真好。那是伊的妈妈，唔知要偌年好咧。伊想到妈妈，所以阿婆啊，将这个水的阿姨，甲带来伫海边一个真悬的所在。阿婆啊，伊甲迄个阿姨讲，阮爸爸伊过去甲我讲，阮妈妈早就来死去啊。讲我妈妈转去天国啊，所以我时常徛一只叫妈妈。我若徛较悬咧，我妈妈都有听到我伫叫伊。阿婆啊，伊话讲完尔，阿婆啊，伊妈妈妈妈，伊哪叫是哪哭。这个时阵徛伫边啊，阿婆啊，真正的妈妈，伊忍耐袂掉啊，伊有那目屎流，目屎滴，双手摸着阿婆啊，是安尼放声大哭。伊摸真久，过真久。这个时阵的阿婆啊，虽然也唔知影这个阿姨是伊的亲妈妈，但是和这个阿姨该摸的心情， 伊感觉一个的亲情，一个的温暖，这是伊五年来第一摆所享受到的。阿宝的心中在想，这个阿姨若是来做我的妈妈，唔知道要外年好咧。自伊出世到即阵，伊无享受到母爱，伊唔知影母爱生做安怎。伊看人有妈妈通好叫，看人有妈妈在陪伴，看人有妈妈在甲伊照顾，伊是真新鲜。在伊的心灵上，伊真爱有一个妈妈。两个人是安尼磨真久，过真久。阿宝啊，伊忽然间才想讲，这个是阿姨，唔是妈妈。阿宝爱真天真讲，阿姨对不起，为着我煞乎你哭。即马过来讲，阿宝爱爸爸有一天伊啉酒啉甲醉醉醉，伊倒来厝里的时阵，忽然间伊看到阿宝爱妈妈来伫厝里在等伊，伊感觉真意外。嘛，感觉真惊奇。这个时阵是中昼时，阿宝啊，未花也未倒转来。阿宝的妈妈讲，当时在咱要分开的时阵，你答应我要好好照顾阿宝啊。可是你并无尽到做老爸的责任，你予伊一世界去未花未掌管来在赚钱饲你。你到这阵完成也阁无解，干那会晓啉烧酒尔。我这阵要将阿宝啊带回来新加坡，我这有一张200万的支票，算是对你的补偿。这个时阵，阿宝的老爸听到这个话，伊感觉真见笑，伊有那真后悔，伊心中在咒诅，对明仔载开始，我要改造啊，我要认真做工课啊。伊忽然间发觉，伊未使无阿宝啊。这六年来，伊两个爸仔囝相依为命，虽然伊无尽到做老爸的责任。但是因有那建立了真好的爸囝亲情，200万块伊无爱，伊甲阿宝的妈妈讲，我袂使失去阿宝啊，我对明仔载开始无爱过啉酒啊，伊甘愿好好啊做事业来请养阿宝啊，但是阿宝的妈妈伊唔相信啊，阿宝的妈妈讲，你讲要戒酒，这已经听真侪遍啦，你唔肯将阿宝啊还我，这嘛不要紧，我只要去法院甲你控告。让法律做最公正的判决。阿宝的妈妈真正请律师对法院控告啊。即马过来讲，阿宝的爸爸受到即摆刺激，良心有哪发现啊？真正就去找工课。伊回来嘛唔敢阁啉烧酒啊，可是已经中酒毒啊。伊若是无啉烧酒，手就安尼皮皮出來，伊感觉心肝是真艰苦，伊会感觉。规身躯敢若虫在烧共款，伊感觉规身躯会安尼无力，伊有几啊遍想要搁啉酒，但是伊看到阿宝啊遐尼乖，遐尼捌代志，伊决心要戒酒，伊决心要好好啊做人啊，伊一定要尽到做老爸的责任。阿宝啊，伊看到伊的爸爸戒酒啊，有那真欢喜，两爸仔囝一个做工，一个卖奖券，生活有那过得真快乐。可是有一天。法院的调单来啊！法院最后的判决，阿宝啊，爱向伊的妈妈无用。那根据民法第150条，老爸老母那是来离婚，囡仔是归老爸抚养。但是民法第151条阁有规定，做老爸的人那是无能力抚养囡仔，囡仔爱向老母去。判决的结果，囡仔爱和老母带转去。阿宝的爸爸这阵伊只感觉真艰苦，伊都真正要改造啊，伊都真正要认真做头路啊，伊都真正要做一个好老爸啊。但是已经拢想完啦，过再一礼拜尔，阿宝啊，都爱向伊的妈妈带转去新加坡啊。伊真后悔，但是一切拢想完啦，为着要好好啊，甲囝相处，这短短一礼拜，伊拜托朋友，甲人借一台自用车。将囡仔甲载咧，准备要环岛旅行。阿宝啊，听到爸爸要载环岛旅行是欢喜个，这是伊头一次甲爸爸要出去佚佗。伊感觉伊个爸爸是世界上上介好个爸爸，可是伊唔知啊，搁再一礼拜，爸仔囝就要来分开啊。因爸仔囝每一个风景区拢去佚佗，爸爸对伊是真好。阿宝啊，伊享受到真正爸仔囝个亲情。对爸爸产生了12万分的敬意。第三天，因爸仔囝 来到石门水库的阿周乐园。阿周乐园是囡仔的天地，是囡仔上界爱佚佗的所在。但是车只停好势尔，都要未入去大门咧，就有一个警察将因爸仔囝请入去警察局。原来伊所借的车，车主出国，因互人误会伊偷牵车。伫代志也未明了的进程，阿宝的老爸爱大生住伫拘留所。伫这个时阵，阿宝的老爸则甲阿宝啊讲：“恁妈妈并无死，过去是爸爸伫骗你的。即马徛伫迄个所在，迄个阿姨都是你的妈妈。”阿宝啊，伊的心情是真矛盾。伊有若爱妈妈，但是伊哥较爱爸爸，伊唔知道要如何是好。到尾啊，伊的决定也是要甲爸爸做伙，但是伊的爸爸即阵爱伫拘留所。最后阿宝啊，有若是去予妈妈甲带转去，阿宝啊，伊转来妈妈的身躯边啊。可是阿宝啊，伊并无快乐。伊有爸爸的时阵，伊会想妈妈；伊即阵有妈妈，伊阁较想爸爸。虽然妈妈是真疼惜伊，买真侪水衫、玩具互伊佚佗，可是伊嘛是伫想爸爸。伊的妈妈即阵是大好野人，因为伊的妈妈伫新加坡找到一个真好野翁婿，伫阳明山有别庄。新的爸爸虽然有呾真疼惜伊。但是阿宝啊，伊个心灵上无法度通接受。有一天落大雨，阿宝啊对阳明山的别庄逃走出来，伊要找伊个爸爸。伊行到半路的时阵，阿宝啊，伊看到黑社会首领王老大去予人抬三刀来倒地路人。王老大是阿宝啊温情人，因为阿宝啊，伊过去伫卖奖券。奖券若是卖无完的时阵，拢是摕来卖王老大。王老大真疼惜阿宝啊！这个时阵，阿宝啊，伊看到王老大，予人抬甲满身是血，伊想要救伊，可是伊摸伊摸袂起来。王老大看到阿宝啊，讲阿宝啊，我已经是无希望啊！你一定爱听我的话，后日啊，若是大汉，一定唔通踏入黑社会。可能一个黑社会的老大，有哪会被人暗杀来死在另外帮派的手呢？阿宝啊，伊看到安尼是真着急，伊赶紧走去报警。到尾啊，凶手虽然是有抓到，可是王老大伊的性命是永远救袂倒转来。阿宝啊，伊失去一个过去思想帮助伊的人，伊心情真艰苦。伊转来爸爸所住的厝，想要看爸爸。可是因爸爸阁也未倒转来，伊个心情真沉重。雨是落遐尼大，伊徛伫雨中任何行。伫这个时阵，阿宝啊，伊个妈妈已经入来啊，但是阿宝啊，无看到爸爸，伊无爱倒转去。因妈妈是真受气，出手就是甲伊巴一个。正拄好伫这个时阵，阿宝个老爸伫外面倒转来啊，看到阿宝个妈妈巴阿宝啊，有人真唔甘。但是阿宝的妈妈带三个人硬将阿宝啊抱去车顶，阿宝的爸爸是无可奈何。法律的判决，阿宝啊已经爱护伊的妈妈无用啊。隔天光是阿宝的生日，阿宝的爸爸就买一粒的鸡卵糕，要去看阿宝啊。可是到大门口的时阵，阿宝的妈妈无爱让阿宝的爸爸入去。阿宝的老爸，伊只好伫大门口大声叫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伊有听到爸爸的叫声。伫楼顶，伊毛看到伊的爸爸手掼一盒的鸡卵糕，可是伊的房间去予妈妈甲伊锁掉咧。阿宝啊，伊是真着急，但是伊的头脑真好，伊就赶紧用被单甲伊撩破，接着锁啊，对二楼的窗啊逃走出来啊。但是伊来到大门口，敢若看到有一粒的鸡卵糕，无看到伊的爸爸。伊知影伊的爸爸才离开无外久，所以对后面沿路弱到沿路叫。结果伊是弱到啊，伊有看到伊的爸爸，伊的爸爸嘛是有看到伊啊。两个人是非常的欢喜，两个人拢从用走啊，一个过头欢喜，拢无得看路。伫这个时阵，雄雄伫那边的十二路。一台计程车闪无离，对阿宝啊，就甲伊撞落。可怜的阿宝啊，撞一个满身是血，人是安尼昏迷不醒。 送来到病院，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医生讲有生命的危险，可能是无望啊。伊的妈妈这个时阵是真后悔，伊无应该把阿婆啊关咧，伊无应该无爱和伊家伊的老爸见面。今仔日阿婆啊，才会去予车撞着。阿婆啊，伊已经是真危急了。阿婆的妈妈看到安尼是安尼肝肠寸断，阿婆的老爸心肝有哪拢脆去啊！这个时阵，阿婆啊，伊的灵魂走来伫石门水库的阿州乐园，伊伫昏迷中间讲：“爸爸，我真想要去阿州乐园佚佗。”阿婆的爸爸想讲，既然都无救啊，不如完成囝的心愿。就安尼对病院硬将阿婆啊抱出来，病院的医生甲阿婆的妈妈拢要来阻挡，但是阿婆的老爸抢到一支在抢术的抢术刀，压伫手里，将阿婆啊硬夹出来。因砸到一台计程车，对石门水库阿州农园来啊，来到阿州农园已经是半暝啊。本来阿州农园半暝啊都无人在佚佗，但是有一个管理员。伊看到阿婆啊，因爸仔感觉真面熟。原来阿婆啊，因爸仔囝伫顶一日啊，帮忙因掠到贼啊，十几万块才无去哦，贼啊退去。为着要行人人情，伊特别开放阿州乐园，互因爸仔囝佚佗。阿婆啊，伊已经完成心愿啊。伊甲伊个爸爸顶一日啊，来阿州乐园佚佗无成，即次伊完成心愿啊。可是阿婆啊，伊虽然是真欢喜。但是伊重伤，重复出血，已经支持袂住啊！阿婆啊，伊家己爸爸讲：“爸爸，你若是无甲妈妈离婚，两个人拢真疼我，真惜我，唔知要有我尼好。”阿婆啊，伊话讲完尔，一条小小的生命，伊只六岁尔，就来离开世间。这就是老爸老母离婚所造成的悲剧。阿婆啊，爸爸一生饮酒。对家庭无尽责任，才会造成离婚。酒误着伊的一生，听候伊觉醒的时阵，已经是伤过慢了。阿婆的妈妈唔知影囝的心理，用压制的方法。虽然伊是真疼囝，但是反倒转来，煞害着阿婆啊！阿婆啊，伊才会去火车撞着，才会一命来离开世间。阿婆的妈妈摸着阿婆的尸体，是安尼哭甲未出声。伊这个时阵是真后悔，伊无应该将阿婆啊给关起来。可是一切拢想过慢啊，这拢是离婚所造成的悲剧。

0: 进公狗。
1: 小姑话在咧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尾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下都袂叻。咱人那上四十岁过，身体那是袂晓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都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起床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当堂人参灵芝茶。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堂人参灵芝精，有当堂下醋的孢子体、人参、灵芝甲石英岛的樱桃的成分。佮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堂酸枝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枝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贵箱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枝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当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堂灵芝精。这是健林健欧路的酸枝精，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有真少数的中医师，为着要让患者病来真好，为着要加强药力，所以拢伫中药内中，搁再甲放西药。讲起来，伊的出发点是真好，心肠嘛未歹，但是安尼做，我讲伊的头壳拢总歹去啊。来找中医师看病的患者，拢是慢性病的较济，拢是西药医来医去医未好的，有的甚至是西药劳保局食几啊年，搁医未好的患者。有的是吃西药副作用伤过大，吃到胃肠拢害去啊；有的是吃西药吃到引起慢性的腰椎病。参像这款的患者来找中医，伊的要求并不是要治标尔，伊的要求是要爱无副作用，慢慢啊病会当好起来。所以咱身为中医师，咱来发挥咱中医师的特点。你甲看日本风寒病院有真侪中医师，拢是过去做西医师做十几年啊，伊才发现西药无法度医慢性病，所以才来研究中药，才转来做中医师。这是咱中医师的功用，有这点就会当证明中医中药确实有伊的特点。5000年来，伊所累积的经验，敢若盐方都有几万味，单味的汉药、甲青草药都有几啊千味，只要咱好好啊来应用。不但会当治标，阁会当治本。用中药来染西药的目的，就是要要求速效，就是要要求治标兼治本。但是咱的国家，即阵西药、中药所定的规定是分甲真清楚。尤其即阵的社会，西医师是较侪，中医师是较少。为着要生存竞争，西医师讲会使使用中药，但是中医师就不准你用西药。这甲大陆是无共款，大陆是采取中医的特点，甲西医的速效，会使中药、西药难做伙来治疗。有真侪人无了解，讲中药落西药，才会引起副作用。事实上，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是一种攻击中医师发展的理论。副作用的理论是真深，会发生副作用的药啊，大部分所有的西药拢会。并不是西药、南中药才会发生副作用。话搁再讲倒转来，是会晓用甲未晓用的分别而已。咱中医的医理是治中和，治中和意思就是讲未使过量，嘛未使不足，未使伤过悬，有也未使伤过低。只要达到阴阳平衡，安尼就好啊。太过甲不及，这拢无好。事实上，咱中国伫清朝末的进程。迄个时阵并无西药，咱的祖先敢若靠着汉药甲青草药的功效，有病治病，无病用来保健身体。中药、汉药若是无相当的效果，甲咱破病，民族就来灭亡啊！要太有现代12亿以上的子孙，所以我即只奉劝咱中医师，即阵毋免去用西药，用西药迄是西医师的代志。相信有一天是西医师使用中药，毋是咱中医师去使用西药。有一天若是统一的时阵，中西医就无分啊。

中药甲西药处在现代社会，有时是真歹分别。参像西药的魔方素、甘草精、加鼻音，这些药啊，到底是中药还是西药？魔方素是中药魔方所抽出来，甘草精是甘草的成分所做的。其他参像地朽、加鼻，内中拢有加鼻音。那是血骨穿烧，爱用魔方。魔方内中都有魔方素。皮肤病那是要强肝解毒，这个时阵爱用到甘草。甘草内中都有甘草精。参像这款精型，讲下了有那说不尽。那按照目前世界情形，日本、德国、美国，拢在研究中药，拢将中药甲抽精化制。经过抽精化制的制品，都是西药。那安尼变外久，中药、西药有可能都拢分未清楚啊。西药即阵有一种在点菜花，真好用的药啊，点落马上菜花都拢落掉去，唔免用电刀。只要轻轻啊，甲抹一处，菜花是安落甲清气而清气。这种药啊，是对中药的药材八角莲所抽出来。这要讲西药还是中药？尤其这阵癌症，还阁无固定的特效药，唯一的希望，有那是伫汉药林，参像苦松子、朱本花、灌浆、白条翁、日日春、蒲公英、银花、半枝莲、白花抓子草。那按照这阵的研究，拢有抗癌的作用。到时那是研究成功，经过抽证，这要算是中药还是西药？无论是中药也好，西药也好，拢是要救人的，拢是在减轻患者的痛苦的。伊的精神拢是真伟大的，所以无论是中医师也好，西医师也好，都若知影这味药啊，都对人体有损害，安尼千万都唔通用。除非都病情真危急啊，那是无落这款药啊，病人都救袂活。那安尼当然是救命要紧，就是毒药啊，嘛是爱摕来用。但是那慢性病对着长时间服药的患者，都千万唔通落西药，还是中药比较较顺、较有效。

俗语讲青草那是用会着，治病是免三休。即句俗语就是在形容青草药伊个药效确实是真大。只要会晓用，只要用有对症，讲偌好用就是偌好用。参像火丁即味青草药，止疼力、退烧的功效，拢胜过西药的阿司匹林。不但是安尼，阿司匹林伊会引起皮肤过敏，火丁即味青草药无皮肤过敏的副作用。即味药啊，有那是坐骨神经疼的主药。过去我有看过真侪坐骨神经疼的患者，拢是用火丁即味青草药来做主药，大约食十天经过，症头就会当减轻真侪。大约食二十天至四十天经过，症状有诶就完全消退啊。坐骨神经是人体上上界大一对神经，所以若患着坐骨神经疼的人是非常的痛苦。伫严重时阵，讲偌疼就偌疼，坐是坐未调，倒嘛倒未调，有时会感觉人生真无兴趣，归去死死咧看影。伫这个时阵，若是会使使用当归炼疼汤，来加火丁、降焦王这两味青草药，也是用足药甘草汤。来加火丁、降焦王，效果拢是真好。那是遇到坐骨神经疼的好朋友，你会使试看咧。空中的好朋友，这两个药方，你若是有需要，欢迎恁拍电话来问，也是来咱的服务处，我一定诚恳答复。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解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花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花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那是要强肝过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药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根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乌鸦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还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阿兰说，亲爱的各位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迄个阿仔啊，甲因某冤家，因某带两个囡仔讲，今仔歪煮饭啊，
1: 歪煮啊啦。
0: 因某在吼，甲囡仔带出来，带去隔壁一间饭店，阮住厝的饭店要食饭啦。食，结果过天工，这两个囡仔讲吼，妈妈，你今仔敢够甲爸爸冤家？妈妈好，听一个足感动的啊，这囡仔吼冤家冤家吼，囡仔会安尼会来关心。结果讲买来买啦，妈妈甲爸爸今日袂冤家
1: 啦。很好的啦。
0: 啊，结果迄两个囡仔讲啥？无啦，妈妈，我想要吼，恁阁冤家一个吼。我要来去隔壁温主厨遐食饭啦。表示温主厨物件煮了好食，你
1: 啊。
0: 好食啦。好食，囡仔唔敢偷来食哈。
1: 是啊。
0: 来，冤家这部吼，邀请到咱这个温主厨吼，再一次光临咱的现场哦，来，那个温主厨你好，
2: 哎，刷店朋友阿文兄、可可姐，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是，来，你看你的物件吼，这阿囡那个俄罗干吼，希望爸爸妈妈玩家，
1: 玩家去要吃啦，
0: 去领导吃饭你看，
2: 阿娘会，
0: 我讲这个吼，我讲这有单吼，这物件好难吼，会想会怀念，
2: 是，
0: 会想要去吃。迄就是讲人讲成功啊，你知
2: 吼？是感谢大家的支持。
0: 对啊，因为第一届进前，咱的温叔叔第一届来进前啦吼，来咱这部时阵，向阵吼嘛，甲咱听众们介绍一下，哇，真好食物件，叫大家吃了吼，哎呦
1: 喂，
0: 迄听个物件吃个那有法都煮啊，真好食。
1: 是啊，
0: 来，这温叔叔吼，有当时吼，我做对这种代志做好奇的讲吼。比如说咱人啦吼，像我吼，啊我也去学英文，我这个讲英文是，我感觉英文做趣味的，所以我做英文老师嘛。啊，你做中破塞，你有什么因缘际会？有什么？因这条路无好行，你知道
1: 吗？辛苦呢，
0: 真辛苦。你有什么？有什么启发性？吼，你去想讲哦，我来要做这主角这方面呢？
2: 有，较早吼，我在读国小的时候，
0: 读国小的时候，
2: 啊，册顶关有吼，咱都。读到一本《论语》哈，
0: 书中自有牛肉面。
2: 好啊，《论语》就是咱的至圣先师，就是咱的孔子说，
0: 孔子
2: 说下叫做有教无类嘛。
0: 是。
2: 好啊，我看到孔子来对哈有一个这个典故哈，好关于这个做菜的典故。
0: 孔子做菜，
1: 你小学就领悟啊？
2: 这个孔子的做菜的，这个叫做他做的那个也哈先做些四喜丸子啦。
0: 四喜丸子、哦
2: 啊、我有去改研究哈，讲这啊孔子这本书里面哈，就是因为他说有教无类嘛哈，啊较早咱咧做咱是家庭困苦哈，
0: 对，
2: 就是读无册，开始学啥呀？但是我唔是哦，我读册，我国小到高，我到大学毕业，我拢第一名
0: 哦。就是哦，
2: 我是足够读册。哦，
0: 啊，无怪孔子足介意。
2: 好吧，我咧忙咧，还得
1: 孔子。孔子，你有小学就跟你共头啊，叫你爱学这啊。
2: 有哈啊，这里就是孔子，他除了他是教育家以外，他对这个
0: 也是美食家
2: 也是，因为他是鲁菜。这个山东哈八大菜系里面，山东菜、鲁菜，因为孔子是住在山东嘛，鲁菜最有名。
1: 你说那个鲁菜是鲁菜呀？
2: 山东简称鲁。
1: 鲁嘿，
2: 山东简称鲁。那山东菜、鲁菜最具代表性，它叫做最核心的哈，这五位郎君怎么着？叫做孔府菜。
1: 孔府菜，
2: 孔住爱家的菜。
0: 哦，孔府菜
1: 的菜。孔住爱家什么菜啊？
2: 孔住爱家上以较早吼，咱的应该是我家己想的啦，但是不一定对。较早咱这里鱼，这个鱼，因为它山东是靠海，所以它的海鲜是非常丰富。但是肉以前的以前的肉它是。 没有饲养技术，
1: 对，
2: 好、哦，像现在那种起鸡、起鸡、起牛啊，那较早拢无嘛，好、哦，所以以前的这个肉哈，饲、哦、洗丸子就是。这叫做福禄寿喜，我敢跟你讲哦，以前有一个故事哈，孔子哈上有钱的学生，
0: 好，上有钱的对啊，
2: 上有钱哈，这子路，
0: 子路，
2: 好，子路啊，这个子路呢，好，他早咱去学校
0: 读册，
2: 读册哈啊。不是交学费，是好做这些速修，就是送老师一个礼物
0: 哦哦，啊、那个 哦，不是缴学费、啊，
2: 不是缴学费，以前的制度没有制度啦，
1: 哦、真的、哦、是送老师礼物、哦，就
2: 是、送老师一个礼物嘿嘿嘿，啊，你就可以来那个，那你
1: 送继续来读书，
2: 对，来读书，那你送的礼物越贵重，啊，这个老师对
1: 排第一位，
2: 就会对你比较更友善嘛，
1: 关怀，
2: 关怀，友善类哈，对对对，
1: 给你叫狗，
0: 这个起码差不多
2: 啊，对对对，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好，所以这里。子路呢，古叫引刀诶，这里
0: 诶，厨师，
2: 诶，厨师家厨，因为他很有钱嘛，嗯、所以呢，他就叫他的这个家厨呢，去做了一个福禄寿喜的这个丸子，
0: 丸子啊，
2: 他那个子路就带着这个丸子去给这个孔子吃，那孔子吃了之后呢，这个非常开心呐、啊、哈，所以呢，这个才有了之后的这个故事。那这个福禄寿喜他是怎么？用的这个福禄寿喜哈、嗯，在以前这个手工丸子呢，山东菜最有名的也是这个孔府菜里面的这个金汤丸子哦系列的、嗯，都是代表孔子的这个非常这个
0: 爱极爱
2: 食，食不厌精，快不厌细，所以孔子本身也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美食家
0: 的
1: 先生。那为什么那个丸子可以面对孔子就爱吃？
0: 你讲的福禄寿喜，电影讲有系列丸子艺术的
2: 系列，
0: 哎，系列丸子伊来电是用什么来做？用鱼啊吧，还是用鸡啊吧，还是
1: 用
2: 鸡吧？
0: 用鸡吧。
2: 啊，鸡吧呢？它在鸡可能饲的这个饲料也没有那么
0: 不加厚，
2: 所以比较柴，比较硬嘛，对不对？所以呢，山东人就把它加入这个这个豆腐
1: 、
2: 哦，还有一些葱姜，好、哦、葱姜哈、哦，还有这个叫做
1: 荸荠，
2: 好、哦、吃起来又有点脆脆，又柔软的口感。好、哦、啊，这个它里面的这个制程上面呢，上海菜的。这个丸子最有名的叫做清汤丸子，
0: 清汤
1: 丸子，但是呢，
2: 但是这个鲁菜最有名叫做红烧的，
0: 做红烧的、哦、对吧？红烧丸子，
2: 对，做红烧的。那这个山东呢，它又靠近这个长白山系，对不对？所以呢，又有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满汉全席那时候还没有满汉全席，满汉全席的三八珍之首就是猴头菇，
1: 猴头菇，好、
2: 哦，他又加了这个猴头菇，叫做什么？山珍海味都在这一道菜里面。
0: 哦、
2: 然后呢，他这个制程上面就好杂了嘛，以爱心噶，这个精修的腿肉去用刀子去剁碎，好剁到有一点颗粒状之后呢，加刚刚的这个所有材料，葱姜后豆腐，还有我们的这个荸荠下去用摔打，加一点调味料、嗯、下去产生盐溶性蛋白质之后呢，要下去油炸。
0: 哦、
2: 炸过之后，炸到这个三分熟，好，所以
1: 一定要三分熟。
2: 三分熟就是外面定
1: 型，五分熟
2: 对不行、
1: 哦。
2: 炸到三分熟之后，外面定型，好，阿弟爱个雷吹，
0: 什么吹？
1: 好、哦，阿、
2: 哦加这里贝加料、八角料、
1: 好
2: 大料、葱姜、八角、月桂叶、好桂皮这些
1: 香料，
2: 好让它带去除一些腥味、提香这样子，嗯、然后下去蒸一个小时。所以关
1: 这个几点钟、哦
2: 关这个制程上面呢，就要将近快八个小时才可以做、
1: oh、
2: 做完一道菜。好啊，还没完哦，还没完。
1: 啊、
2: 哎，你做完之后呢，这是刚刚只有做到肉而已，对不对？
1: 嗯、
2: 你的这个猴头菇，因为。早期哈，搞头菇是一年在冬天的时候，冬天跟春天的这个交界，好、哦、自然生在
1: 悬崖峭壁上，
2: 长白山的这个腐木或是快枯掉这个木上面，所以它是一个极其珍贵的野生菌类啦。好、哦，然后去把它摘下来之后呢，再下去泡发，让肉里面吸收了这些猴头菇的鲜味，然后呢。把因为猴头菇它很特别，它是 你像咱都要讲诶，伊这个马爱钱贵，爱过来吹几点钟嘛？
1: 对对对。好、
2: 哦，伊、啊、这高头公呢，它是所谓的山中鲍鱼，山里面的鲍鱼，它叫做久煮不烂。
1: 久煮不
0: 烂。所以又
2: 没拢没软，个个 QQ 啊，又让这个肉的鲜味渗入到菇里面，
1: 所以呢吸收进去。
2: 对，所以这个叫相辅相成。
0: 哦。啊，所以
1: 哦，
0: 啊，干了做这个丸子的，做让你开始吸干
2: 气。啊不，啊过来，伊这个福禄寿喜是安那来呢？
1: 哎，福禄寿喜安那来？
2: 他在呢。那这里我们以前的这个教育就是说这个语言跟教育水平没有很高，这个福禄寿喜齁、哦、叫做又圆满齁、哦、然后又讨喜、哦、然后呢又团圆齁、嗯哦、就是代表着各式各样的美好的寓意。
0: 平安啊健康美满啊、哦、
2: 就是你要升官发财就来吃一个四喜丸子、
1: 哦、
2: 你要那个身体健康啦，事业顺顺，
1: 四喜丸子，
0: 直接在四喜丸子就对了、
2: 啊。
0: 所以过去的你看人讲，比如讲人那一挂好起来人哈、啊，他们在过这个人讲什么六十大寿的时候，一定会穿这个四喜丸子出来。啊，就讲多哈，比如人讲啊，人讲高中状元呐、啊。啊，是讲吼，较大条代志时阵，因、啊、得一定摕这个四喜丸子出来吃呢、啊啊啊啊，
2: 对
0: 啊，
2: 对对对。
0: 哇，这所以这，
1: 你拄安那讲迄个做法，就拿脑吹喏。
0: 哎，你
1: 看那只狗刚，那就就好食，就期待耶。
0: 连孔子跟他吃着呢，要求啊，来子路来，你直接从头吃。不是
1: 子路，你会乱不？
0: 哎，子路是得。子路是提钱哦、喔，人是提四喜丸子，
1: 是提食物。
0: 啊，结果和孔子安尼，
1: 哎、欸，
0: 子路嘛是孔子的第一，那个什么，那个大弟子呢？
2: 是是是。
0: 哦，因为这对于这夸赞的嘛、喔，啊，可能是物件煮了好吃啦。
1: 哦，因为厨师太厉害
0: 了。因为我了解子路哈、喔，是一个个性足足冲的人。
2: 是。
0: 哦、喔，伊就讲吼、喔，有人讲
1: 有什么说什么呢？
0: 哎、啊、嘿，啊那吼、喔，要出代志，用先冲第一那种。
2: 对对对。
1: 没有顾前，没有顾后了啦，够紧够啊。
0: 啊，能处好嘅
2: 啊，可以啊，对对对，所以那个个性养成不太一样，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但是、哦、这个有典故的，
0: 哇、哦啊，哎，哎，但吼、哦，这个孔子哦，食到这个美孔子美食家，哎呦，这个鹅肉，这个四喜丸子哦，一定足特殊的啦，哈、哦，
2: 是是是，
0: 啊，既然呢，咱这个。温主厨就是为了这四喜丸子，加你去这个哦，
2: 这个餐饮业，
0: 餐饮业这个不归路了
2: 啊、哦！是是是
0: 啊，但是哦，经过哦，你去研究这四喜丸子了，你起码把四喜丸子更加再一次提升。
2: 对，
0: 哇，提升了哦，起码好大家哦，拢哦，两面上贵钱的哦，都要去装去饭店一项菜哦，都要几啊百块，起码大家拢当哦，把这物件呢亲。提起出门哦，只要个隔水加热，对，让水提来加
2: 哦，哦，
0: 所以哦，讲的这
1: 很方便、啊，
0: 你只要讲的这四喜丸子这样，你
1: 福禄寿喜都
0: 福禄寿喜，你也健康
2: 升官发财，
0: 你也平安
2: 健康，
0: 能招财啦，喜乐都来了，
2: 是的，
0: 哇，赞赞赞赞，安尼今日温主厨你来个
2: 讲哦，
0: 这个四喜丸子哦，我相信哦。嗯经过你的巧手了哈，有一个独特殊的名了哈。来吧，紧，咱等下再好啊，甲咱再把握哈，好啊，讲哦，到底是什么好吃的物件？
1: 嘿，
0: 啊，再讲咱再把握听了哈。咱的这个温主厨，我们来介绍一个足好吃的。
1: 嗯，
0: 我保证恁吃到会想甲顶界
1: 感觉老暖老暖，
0: 足惊艳的啦。
1: 嘿，
0: 那我多物件做甲吃好吃，敢那天现场吃的感款哦。
1: 是啊是啊，
0: 迄、那个味道会让你感觉。足神奇的，
1: 嗯，
0: 足好食的，
1: 对，
0: 而且吼咸度啦，啥拢 Q 度拢足好个啊，
1: 是啦，

奇怪，这个苏波形象应该是也客厅唱，来变查某咧唱啊，奇怪，无紧，这阿文则甲这首吼，甲伊用掉。好来，继续个先安排一首吼，咱这个经过一年后啦吼，好来邀请大家共同欣赏，感谢，谢谢。

后边摸到的希望，就在这里坏人的所在。虽然你可是一年了，但是我也会记得你一年后的去哪里，你不能再等我。是怎样的？我已经等你这么久啊！你哪会无来呢？你敢会认识有什么变化是？

完全明白了，你一定是将我放袂记啊！可怜，你也已经甲别人结婚了啊！我哪会这么戆呢？还阁唔知半行，戆戆在等世间的男性哪会这么薄情呢？

0: 我来听讲，咱这个温主厨了，讲到哦，这过去空住的，咱讲哦，这个美食家会当俄罗斯呢，过会当食些物件，过会当呢哦，喜乐招财、平安健康，
1: 嗯，
0: 哦，这好的物件哦，来，咱这宝物以后讲个，我希望你也注意听，
1: 对，
0: 你也详细听，
1: 是啦。
0: 过去若捌食过咱温主厨所煮的物件，我相信大家拢做俄罗斯，
1: 是。
0: 到今嘛，敢那想到就流嘴烂，
1: 对啦。
0: 我讲这讲哦、嗯，但是今日介绍这样物件，好，咱这宝物你绝对拢捌听过，但是哈、哦，人的功夫就藏在秘密内底啊啦。
1: 是啦，是啦。
0: 来，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哦，你详细听，啊，咱的电话你稍微记着哈、哦，空白。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好来，咱赶紧来进家讲个，来咱这个温主厨哈，来一旦好，咱这个空住俄勒噶呢哈，这个四喜丸子哈，到底是什么物件嘛？跟讲咱这个宝物小介绍一下
2: 啊。来，咱今日很主席过来分享这个四喜丸子呢，咱用即马很主席简单讲哈，这个是常温的狮子头。
0: 哦，狮子头啊，
2: 这狮子头哈，咱内底哈，不如独料细料丸那以外，每颗都大颗到四十颗，
0: 拢大料的哦，
2: 大料的啊，内底够三八珍之首。猴头菇，猴头菇里面也是有加蛋白的，渐渐咱
0: 这里有加过来用
1: 药，
2: 一模一样会爆汁的。再来呢，我们又加了台湾之冠的这个杏鲍菇，还有配色的这个黑色入胜的这个木耳川的、哦、再来呢，我们用纯酿360天的手工酱油一起去搭配。然后现在因为大概冰修冰没了，所以我们就做成常温包装的。不需要冰，直接没有添加防腐剂，直接拆开来，好加热就可以直接吃了。
0: 对对，水在
2: 加、哦、好啊，这个再来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这个特色呢，这卡在好这沙亚塔吼，这桂林桂子在在讲，
0: 所以
2: 说大菜小做，我们做成小包装的，很注意营养师哈、哦，跟医生拢叫咱。不要吃隔餐的东西，所以这个一餐好，家里有两个人，一人吃两颗就可以
0: 解决。啊、
2: 对，
0: 尤其咱这保温，咱讲的狮子头啊，用肉来去做的嘛。
1: 对对对。
0: 尤其咱这肉是用多少肉来做、
2: 啊？我们是用台湾猪的猪后腿的精修肉片，去除筋膜、去除皮、去除骨头之后呢，下去剁碎之后呢，一样好加入了这个古早配方，加入我们的这个葱姜豆腐还有荸荠下去，先炸过，摔打完炸过之后呢，再下去后杀。没有添加防腐剂，
0: 完全弄不防腐剂，
1: 真的防腐剂哦，免冰、哦。
0: 所以哦，这价格为什么这把哦，恁这狮子头价格这么弹性的是，您个经过恁哦，把这把个下下好空气走入去嘛，
2: 是
0: 啊，过来增加一些弹性，而且你内底个该加上来，恁这个内底个加上这杏鲍菇、核桃菇嘛，恁内底啊，
2: 营养均衡，有蛋白质，有纤维质，
0: 哈、哦，都
2: 非常均匀。
0: 而且主要是啦，方便个简单，恁这把我你今只要提上去，只要是讲咩隔水加。加热，啊是要套出来倒出来哇吼，啊刚好放在微波炉内底买晒，啊是要倒出来要用吹，只要让它加热都 OK，
2: 是
0: 但是你袂让规包摕落去微波炉哦，吼、哦，所以咱只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四喜丸子的是咱讲的这个吼、哦，这个哈、哦、狮子头，
2: 会
0: 当是讲吼、哦，和咱家里不但当补充的肉内底这样蛋白质，营养以外，内底咱个核桃菇，
2: 对，
0: 吼内底有足侪咱做人做需要这個、三铁类地方滴内底呀，氨基酸嘛滴内底呀，哦，你家不管人会讲吼，孔子会讲的这福禄寿喜呀，
2: 啊，吃了欢喜健康，
0: 啊，对对对对，
2: 团团圆圆，
0: 啊，啊个平安喜乐，哇，来人。这个温主厨哦，这个价格交真正吼，你提来上温家的时阵，我感觉那我都这价价好价，而且你导游
1: 加落去，
2: 今天来这
1: 没、
2: 啊、
1: 爆汁、
0: 啊，爸爸妈妈，你
1: 就是
0: 把我拍摄，你我插个话吼，你来要吃咱这个吃咱的狮子头的时阵，这去加落要注意呢，伊会喷汁哦，哎呀，去烫掉我是不负责的哦，但是爸爸妈妈真的很好吃的
2: 哈，
0: 我讲这人吼，滴我靠一盘了，一分。从这买过了八块啦，
1: 狮子头拢无少。
0: 来啦，咱这温主厨吼，
2: 咱今日刚来分享这一包是480元。
0: 哦，恁那边四百八十块，
2: 啊，很主席吼，四包定义股是1920。
0: 1920。
2: 好，啊，今日听到咱的这里我们的广播吼，今天优待哈，优待四包让你带回去，只要1680元啦，
1: 1680元
2: 哈。啊，温师傅哈，那里阿文兄阿哥那里 Coco 姐哈，俺在。带一个伴手礼，
0: 伴手礼，
2: 很主席听到咱的广播的时候，很主席哦，再给大家再送两包啦，
1: 再送两包，
2: 来 才在68180元，超级优惠的。
0: 哎、欸，真文子叔，
2: 是
0: 哎、欸，你这个门我讲你
1: 门套啦，
0: 门套你要主动上来哦、喔
2: 欸。我有读过孔子的册啦，孔子搞假啦，
0: 来啊，再单楼，
2: 哎，再扎单楼啦，
0: 来啊，
2: 上好大家欢迎。
0: 啊，今天电视六包特别优待，买四包去上两包，六包只要1680。
1: 1680，
0: 哎，温主厨哈，
1: 每一包是400公克哦，
2: 四颗。
0: 哎、欸，你记得顶盖第一盖来时阵无哈？你好，用阵来介绍猴头菇嘛？啊，佮另外佮加上两包迄个紫米粥哦，
1: 那好好吃哦。
0: 啊，你今日不佮加上两包啊？
2: 啊，伊迄你拢佮上了了啊，
0: 无
2: 啊？
0: 无
1: 啊，无啊，佮有别行啊？
0: 无啊，无啊，你看温主厨，
1: 佮同佮一个搬出来啊？
0: 顶盖上紫米粥无啊嘛吼？啊，无袂使，那你听做没有具体做好呀、
1: 啊？对啊。
0: 伊会想讲你顶盖有上，佮加上两包
1: 别行
0: 的呀、啊？
1: 食鬼拢，
0: 啊、你今日来吼，
1: 忘记啦。
0: 看好多阿婆卖上紫米粥，看到要上
1: 别行啊？上别行
2: 啊？你啊，我先
1: 生，那升级。
2: 我想讲，安尼已经上过啊！你安尼，哎，咱带滴滴迄落后台的锐是无锐着，即台湾的感觉。
0: 来了，你讲好了，佮上只两包的拿手菜，
2: 拿手菜，
1: 哦，这嘛就好吃。
2: 来，很主席吼，佮听着，咱这两包佮上出，我甲讲，
1: 无买无菜哦。
2: 台湾上优惠的。这个
0: 组合
2: 组合就在今天这，今天又来分享两包的这个温室咖喱鸡，这是我独家经过30几年的这个独家配方的温室咖喱，融合这个台式咖喱、日式咖喱，还有印度咖喱、这个泰国咖喱，综合所有长处，这个不完全不辣，而且底蕴厚实，非常好吃的去骨鸡腿，用台湾温体鸡的
1: 去骨鸡腿哦，
0: 哇，这种温
2: 室咖喱鸡超级好吃，大块咖喱，
0: 上两包就对
2: 了，是没错没错。好、
1: 啊，
2: 那我们今天的话，
1: 哎、哦，
2: 四百公克、嗯。那今天的话呢，你总共带回去1680元哈，然后呢，
0: 六包
2: 再加两包的这个咖喱鸡，等于是8包，对不对？
1: 八包。
2: 好，那我们1680呢，现在赶快打电话来订购，只要30组哦，优惠30组。
0: 哦，对，温主厨讲了不要，你今
2: 早早早给等下去看呀。
0: 哎，啊，你啊，拢无我讲话机会。
2: 是吗？无啊，无啊。
0: 好啦，来，所以人家爸爸妈妈，哎，今天给温主厨
2: 这样讲。就
0: 很有诚意哦，
1: 对啦，对啦，阿好食，保证好食，
0: 四包的狮子头，啊，上两包的这个狮子头，第六包以外，佫加上两包的这个咖喱鸡，
1: 保证咖喱鸡呀、啊，
0: 哎，保证袂嫌
2: 啊。咖喱鸡最少是两人份，那这个狮子头4颗最少4人份嘛，所以非常优惠。比你去买只便当佫较俗，
0: 啊，对啊，所以你只要
1: 超少拢会当
0: 吃，你只要加热落去了吼，啊，
1: 本家
0: 你
1: 吹着了，
0: 对，当吹着。所以来人家爸爸妈妈非常非常好食这个狮子头。
1: 嗯，
0: 今日六包的狮子头，佮敢帮恁加熬着两包的这个咖喱鸡，
1: 对，
0: 安尼总共8包，只要1680，
1: 对。
0: 但是我先讲哦，只有30组呢，
1: 只有三十组。
0: 咱这爸爸，你若要来电话，即马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我来哦，恁这爸爸，恁今
1: 只有30组，
0: 无
1: 买，真正无菜哦。
0: 来，你稍等一下哈，
1: 真正无买无菜啦。
0: 来，恁这爸爸哈，我来讲哈，你今日回去哦，这个天这么天气，当日热啦哈。我来讲，你有当日回去，唔知要煮啥？咱今日你只要摕回去隔水加热，伊就是马上是一项料理啊。而且你今日食就是咱温主厨亲手来去做的哦，
2: 是
0: 哦，拢无经过别人的手哦，拢总是真材实料。
1: 真材实料。
0: 而且吼，恁这保护，和恁这恁放心。温主厨做的物件绝对袂死咸，啊，气味阁好，
1: 对，
0: 啊，料阁实在，
1: 是啦。
0: 今日去这种四喜丸子，
1: 互
0: 恁福禄寿喜拢有
1: 啊。而且咱这拢免阁冰，
2: 免
1: 将冰箱空
0: 间，
1: 免阁煮啊，
2: 免阁
1: 烧着
2: 晒。
0: 常温保存，所以呢，爸爸常温保存，完全没有防腐剂哦，奶奶啊。
3: 你要一煮，我帮你写起来。
0: Hello。来来，那耍忙忙点考，所以呢，咱这爸爸妈妈吼，我得讲哦，尤其即马食安的问题吼，咱这爸母吼，温煮煮做物件，你让安心，你拢免烦恼，因为伊的物件爱拢摕去国外比赛的人，伊袂使哦，连差不能有一点点差错啦。
2: 是，
0: 所以做的物件，第一你安心食，过来主要是好食。过去若要食过咱温煮煮所研发的物件吼，我相信哦，大家拢学了看来你好。
4: 哎，我
0: 一组，好，一组哈，我给下起来哈，好来，好我下起来哈 ，OK， 拜拜，奶你好，
4: 台湾了，
0: 嘿，是你好。
5: 啊，
0: 好，我下去哈 ，OK， 好，拜拜，嗯、好，来你好，来稍等啊，来人家爸爸，哎，赶紧哦，背包加起来才1680。
2: 来，这我给大家个报告，这个常温保存，它要热穿透，阿哥这个SGS 的这个检验报告，这几。包内底吼，爱将近300,000的检验费用哦。啊，温书的产品吼，甲大家分享。我们经过了非常多的食安风暴吼，你看袂到咱的导游，看袂到咱的肉啊，看袂到咱的盐，看袂到咱的这里所有的细部的制程，温师傅都是一步一脚印帮大家把关的，
0: 把关啊，
2: 都有检验的，而且呢非常安全的、哦。你要这个相信温师傅的品牌哈、
0: 哦。
2: 今天跟你们分享不仅是。
0: 从盖优待
2: 好吃美味，好吃美味优惠这件事情，我们是已经不是最主要，我们是好吃美味之后，最主要是安心安全
0: 啊。对了，安心安全哦，
2: 真的真的。
0: 爸爸妈妈今晚要吃一个物件，老实讲，我那一个心会惊，你知道？但是啊，咱今温主厨所做的物件，你会当安心使用，主要是好吃。人家爸爸，我保证你吃到耳朵讲，哎呦，那有人狮子头做到这好吃啊！爸爸妈妈。一包内底有四粒，你套开了，你的福禄寿喜马上就走来啊，好不好？这空住宠爱而乐的物件，但是我先讲哦，只有30组鸟，只有30组哦，你等下赶紧这提完就无好。来，你好，
6: 喂，
0: 嘿，是你好，哎，来，我、哦、来小蛋姐啊。咱这吼肉类做的吼，所以这
2: 是。胃口不好的时段，这是非常非常的适合哦。
0: 尤其你来讲欠蛋白质的啦，欠肌肉的啦吼，因为咱内底有些猪肉的关系哦。
2: 是吧？
0: 啊，对。啊，咱今个另外个加上2包这咖喱鸡吼，做好食。
2: 好食。
0: 好来，爸爸妈妈来边来赶紧哦，因为30组你提出紧的吼。我来0800-288-0600-0800-288-066。

0: 哦，来讲嘛，拢是做事
1: 啊，没有。交往朋友奥沙利亚哈，也靠干到叫柔
0: 软。做柔软的啦，啊、真正爸爸妈妈，你免烦恼讲
2: 宝贝。买当家、哦。
0: 你免烦恼宝贝类问题啦，主要伊靠干个做好的
2: 哈。很 juicy。
0: 把个是咱正台湾的后腿
2: 吧，后腿吧，
0: 吼、哦。啊，你去做帮你吼，拢捶打过啊，拢帮你个咧空气拢接出来，所以你这个足 juicy 的，真正系爆汁的哦。
2: 爆汁。
0: 吼、哦，所以来咱这保护多少钱，共同做好，伊讲阿万。哇，恁咧温祖祖做这种做方便呢？你若讲有当过年过节啦，还是讲节日啦，还是
2: 讲
0: 都都着讲天气不好啦。
2: 嘿嘿嘿
0: 啊，都摕来都水，当套来都水来食。
2: 是啊。
0: 暗时啊，八肚枵枵枵呀，囡仔等下哦，唔知要煮啥物料理啊？
2: 嗯。
0: 你隔水加热一时啊，过三分钟、五分钟就 OK 啊。
2: 对。
0: 对啦，暗暝烧三只个呀。
2: 免讲有当时啊，落大雨，无就是讲有无？风台天的时阵，你去市场讲秋菜啦。
0: 足、啊啊、方便啦、啊，尤其爸爸妈妈。
2: 放在厝内，随时想要食就有啊。
0: 我先讲啦，我讲正讲个啦，这个狮子头，刚才要叫你家己做吼，都要开创就要八点钟以上啊啦。
2: 很复杂。
0: 今日咱的这种拍做拢吼，交代好咱的温主厨啊啦
1: 吼。处理好势。
0: 对啦，但是温主厨基本就是讲吼，足侪人讲吼。你点解来介绍物件？对你物件足足有信心诶，足好了诶。
1: 是，
0: 讲啊，这个有大组诶无啦？
1: 哎，大组诶吼，把刚才传了
0: 好传了啊！
1: 哎，大组诶吼，那里完结16802是
0: 33603360
1: 3360啦。啊，嘿，主席嘛是甲白33603360，你讲好唔
2: 好？
1: 唔好啦！来来，主席33603360免，好大组只要3000块，
0: 3000块
1: 带回去16包。好，待会去16包。好，现省360元啦、啊。好，安内，我们限量，限量一定要限量哦，限量只有十组要的，赶快打电话。
0: 十组你要的对啊，
2: 十组就有十组啦。
0: 所以呢，你这包啊，恁今四组的是有列提着六包的这個狮子头，啊好，佮加上两包的这个咖喱鸡，所以四组就是8包1680。啊，那大组就是两组的、
1: 啊、
0: 哦，恁就提着16包、
1: 啊、
0: 哦。啊，总共介只要3000块，爸爸妈，尤其这从方便方便，你都会了。你唔免冰，
1: 唔免冰，
2: 哎，免冰啦。
1: 你这在坑一年半哈，然后没有防腐剂，
2: 这拢新鲜的啦。
0: 啊，完完全全拢无防腐剂哦，
2: 哦，
0: 那无给你加蛋加塞哦，
2: 是啦，
0: 就是真材实料。所以爸爸妈，你免烦恼讲占着你冰箱的空间，想着要吃。你就摕出来吃，马上用热水隔水加热五分钟了，倒出来就水热腾腾的啊，就敢那你现场咧吃一模一样的口感，
2: 对啦。
0: 阿官讲那个保鲜膜真的很好吃，
2: 你绝对看来欧肉的啦。
0: 人家不怪人温主厨，我都做国宴主厨啦。
2: 是，
0: 然后连续已经几啊年，拢已经做咱国宴主厨的哦。就是第一个，伊的物件一定做了好吃，人家要叫邀请伊去嘛哦。咱今年咱的国宴主厨嘛是同款是温主厨哦。所以来人家爸爸，买来赶紧看你大做细做都没有关系啦。你好，
3: 喂。
0: 来，你先来哦。虽然人家爸母爱赶紧哦，大组只有十组尔吼。来，咱家爸，恁细组就先摕着六包、六包的这狮子头，
1: 是，
0: 佮两包的这个咖喱鸡，安尼八包只要1680来，你好。好，来，小蛋哈，啊，那大组就是两组个，哦，恁就摕着16包，哦，啊，总共加只3000块，0800-288-0866-0800-288-0866-0800-288-08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所以咱这爸爸妈妈爱关键哦，我来讲啊，有当时啊哦，咱哦伫厝诶，唔知要煮啥，吼啊囡仔下课顿啊下按下班顿来，老实讲嘛唔知要穿什么料理，过去安那食嘛是食迄几样菜尔。今日咱这有两项物件，一个是狮子头，一个咖喱鸡，吼、哦！啊，你看要食多一项就摕多一项出来。我讲食了，你会感觉讲，那有世间上有人做狮子头做甲遮好食，啊，这咖喱鸡可以做甲遮好食。
1: 嗯，而且咧，啊，你拢未嫌呐？
0: 未嫌，
1: 都不辣，
0: 拢未嫌，
1: 都未嫌嘿。
0: 啊吼，咱无出去来食嘛，拢 OK。
1: 无客气来食就好诶、哦欸。
0: 我讲这咖喱鸡咧，交伫饭面顶吼，哦，要求就咱咧温煮煮点讲安尼
1: 啊
0: 喂。
1: 安尼啊喂。
2: 那
0: 吃好吃
2: 好阿姨真好那你要冻冷包好你老人可以来冻冷包好、哦、可以宴客哦
0: 啊对对对对、哦、我来讲啊有当时啊你看要叫你给你做狮子头爸爸妈妈我想信你做不来
2: 对
0: 因为你太高工了、哦、是但是你看狮子头拿出来第一让你拿出来不但摆桌面好看以外主要是让吃的人会给你娱乐说哇你这狮子头去哪买啊那还吃好吃，尤其内底有这个猴头菇，这个猴头菇内底刚好给你灌两千的哦。所以啦，咱这爸爸妈妈哦，今日这项料理，你若去咱温煮厨呢，迄个饭店吃，一道菜最少嘛要五六百块，
2: 没错，
0: 对不对？啊，咱今日六包1680，佮加上两包的咖喱鸡，啊，你六包的狮子头。两包咖喱鸡，安尼才1680块。啊，那买两组的，会当摕到12包的这呐狮子头，4包的咖喱鸡，安尼话者16包，才3000块尔。咱这爸母，这个吼，让你好看的优待，我保证你外口绝对摕袂到啊。今仔这组合就是伫阿元家，重盖优待啊。啊，无你呢，让去咱的温师傅的网站买一包。一包就是480块，
2: 没错没错，
0: 480块哦。
2: 对，你这3000块大组的哈，除以这个18包嘛哈，才166块而已哦。
0: 160块呀。
2: 人客啊，爸爸，这真的是全台湾上优惠的介绍啊。
1: 喂你好，
0: 喂啊，爸爸，你个想看卖哦？狮子头你家己要做160块，你做一下。
2: 做袂快，你讲你
0: 讲
2: 遐猪肉有无法度？因为这中秋之前吼，猪拢起大价，而且台湾猪哦，好、哦，所以你干那买原料，你个唔拿这介绍。
0: 无啦，原料你买就是就送你买着啦，你会做会穿。
2: 对穿，因为山头吼，你看你刚刚这里。材料的菜
0: 鸡啊，
2: 你超市拢买得到，但是伊这爱想象了吼，啊个钱过了，爱个卤，所以伤贵好在。伊这狮子头吼，敢那虎跳球咁快，好、嗯，伊你起啊拢买得到。在完了，但是你无可能伫厝诶做。
0: 对啦，伊猜者嘛、啊。
2: 所以这个大菜小做，
0: 总搞工嘛。我看人家阿天哦，
2: 困难诶，我拢甲你做。
0: 我讲正讲呀，一般你真正要破东西，你叫你食狮子头哦，真困难。为虾米？一般伊这种做歹做诶物件，你敢那我妈妈敢那要做这狮子头，要开偌侪时间啦、啊？
1: 哦，很花工啦。
0: 来，咱家爸爸妈妈来关键哦，细组诶吼，咱就是哦，8包1680，大组诶16包。只要3000块，好来，0800-288-0800-288-066。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翁诶，你回来哦，爱记得先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下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诶，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各位咱所有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这的爸阿母啊，啊大哥大姐、姐阿姐嘛，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现场有缘有到含安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好，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和长辈时代听小虔诚甲栽培，伫一首加油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大家就知影讲，这是家己的后生、家己的走囝吼。啊，节目特别来开始。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做0800-088-0001-081-081，
1: 会记住哦，咱的空白也卡两届开通哦。
0: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长期的疼惜啦！
1: 是啦，是啦。
0: 啊，来阿母啊，你好。
1: 阿母好。
0: 阿母啊，喂。
2: 泰哥美女好啦。
0: 阿母啊好。
2: 观众朋友大家好啦。
0: 好。啊，掌故的。
1: 真的好新哦，掌听又给那个比观众朋友。
0: 掌故的听友嘛，甲这北方花阿母啊问好。
2: 嗯，
0: 哎、欸，阿母啊，今日精神袂歹，
1: 哎、欸，精神
2: 袂歹，咱们袂歹，
0: 咱们困有饱吼，
2: 差不多啦，
1: 差不多，
0: 我咱们拢含眠，
1: 像阿母啦，
0: 咱们拢做梦啊，困无好啦，
2: 嗯，
0: 哎呀，
2: 哎，做梦，
0: 有啊，今日我梦七啊，
1: 梦七啦啦，
0: 哎呀，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2: 听阿
1: 英红唱诶，听阿英红，好，我来安排哦。
0: 好，
2: 啊，我以前教歌唱。
1: 有啊，张哥甲你播一车，迄大号你去一面啊。
0: 哎呀，你啊，
1: 你那个听到。
0: 哎呀，你逐工拢问共我的问题，拢问我怎一条教唱。
1: 张哥甲你播上一首歌哦，好。
2: 好啦，
1: 好，谢谢阿布哦。
0: 谢谢，多啦，多谢。
1: 来，苏妈妈。
3: 哎，我敢会当来点一个乔佑的山花。
1: 哎呀，
0: 乔佑的
3: 山花。啊，我想说甲你讲一下吼，我
1: 安
3: 尼食恁的龟鹿子冻哦，安尼迄个筋骨吼，改善有够多。
0: 乔佑因妈妈都食了有够好，卖讲你啦。
3: 啊，我嘛食啊足好呢。
0: 安尼吼。
3: 系啊。